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我们集中来答复一下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取暖费老年补贴还有吗？您所说的这个取暖费老年补贴是什么钱呢？我们这边了解到的政策是哈，一个是18元的，还有一个42元的，具体的情况的话得需要根据您自己的这个身份才能确定您享受的具体是18元的政策还是42元的政策。然后您所说的这个取暖费老年补贴，我们这边是不太清楚这个政策的，而且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是您可能就是在编辑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表达有误啊，您提示我一下哈。如果还有哪些不明白的问题，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会给您提供帮助。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叫做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这位网友说，我们龙井市农村给办不动产权证收费1000元，合不合理呢？这个收费1000块钱是哪个部门收取的呀？为什么要收取这个1000块钱呢？原因是什么？您提示我一下。如果您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情况下，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俩做详细交流，然后我们会在中间协调，或者是给您提出一些建议哈。这个是给您做的一些提醒。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延边百姓热线平台上的问题，我们已经答复过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延边新闻广播这一块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位网友说，延吉市天池路国检公寓小区楼上的防粘砖头水泥掉落了，有砸到人的危险，物业推给业主，也不进行警示，是否失职呢？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小区有这个安全隐患，如果这个小区它是有物业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小区物业它应该在我们小区里边张贴一些通知，提示我们业主一下。如果这个小区它没有物业的情况下，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助您反映到所在街道的社区。那这个小区有物业的一个情况下，它就应该提示我们的业主，比如说小区哪个位置有这个安全隐患，大家注意避让，或者是有这个安全隐患，它应该及时的上报给具体的这个主管领导，然后进行及时的维修，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我不知道您这块的话情况哈，现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这边把您这个相关的建议已经反映给您了，您看看。如果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需要和物业公司来进行协调的话，您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物业公司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和物业公司来反映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做王茂民的这位网友说，有的县市是不开，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您提示我一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珲春市不给管煤气电梯楼，合理吗？不给管煤气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们家这个小区它没有这个燃气通道啊？正常来讲，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区有没有这个液化气通道的情况下的话，得需要看开发商他有没有这个入户，如果有入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咱们是可以享受相关的这个正常比如说使用天然气的。如果要是没有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使用的这个液化气瓶装灌气的情况，那只能是找这个开发商，开发商得需要把这个入网费先交上，我们才能正常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哈。刚刚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但是这个电话应该是掉线了吧，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进行一个回线哈。我们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关于这个长户险方面的一些内容哈，因为刚刚也是有网友咨询了关于长户险的一些政策和内容，想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大家就是一律是我们今年在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时候，其中呢有一个这个长户险，这个长

0: 户险具体是什么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居民医保25元的这个长户险，是除了居民医保之费，这个还有一项长户险缴费。那么这25块钱到底保什么？来和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医保的这个公共服务平台上看到了一条这个相关的一个链接，这个内容我觉得讲的还是很清楚的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我们暂时用不上，是不是就没有必要缴费了呢？今天呢我们是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这个25元的这个长户险，简单来说，居民医保主要解决看病就医费用的问题，那么长户险则是重点保障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的照护需求。因年老、疾病、意外伤残等原因导致身体功能部分或者是全部丧失、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经失能等级评估符合条件之后，是可以按照规定享受长户险的待遇。长户险都能提供哪些照护服务呢？主要是包括两种方式：机构照护，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是可以申请在定点服务机构接受照护服务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居家照护，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是可以申请定点服务机构上门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包括了协助洗漱、翻身进食以及生命体征监测等规定服务项目。有人会说了哈，我这个身体健康暂时用不上，25块钱这个是不是就白缴纳了呢？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保险的意义啊，不是说每个人每年都要用上，而是在真正需要的时候能够多一份保障。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真正需要长期照护的时候，面临的往往不只是这个护理的费用，还有家人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提前参加保障就是对未来多做一份准备哈。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哈，就是因为我们在解答这条政策当中呢，不是说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是这个医保这个相关的一个平台上有一条这样的信息。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个25块钱的这个长户险交或者是不交的一个情况下会有一些疑虑哈。交是肯定需要交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交这个钱，大家会有一些这样的疑虑。通过我们刚刚简单的一个介绍哈，大家就能对这个问题简单的认识和了解了哈。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还是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宋先生的电话。您好，宋先生。宋先生，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要不会影响到我。
1: 我一个事儿吧。
0: 啊，您说。
1: 我单位小区啊，没有水呀，自来水。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自来水的？
1: 昨天晚间，今早晚间半夜开了就没有了。
0: 从昨晚半夜开始就没有自来水了。
1: 嗯。
0: 啊，咱们小区有没有张贴通知说这个这两天要停水呀？
1: 不，他们刚刚才我这单位小区我也打电话，他们不知道，他们那正在没水。
0: 他们那也没有水是吧？整个小区现在都是停水的一个状态，对吗？
1: 对啊。
0: 嗯，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等我电话问好之后给您回电话，然后具体恢复供水的时间我们也了解清楚，然后告诉您好吗？
1: 嗯，好。
0: 哎，好。
1: 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哎，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 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到哈，有一位叫做王茂民的这位网友提示我说，有的县市是不可以包停的。具体是哪个县市啊？正常来讲的话，我们了解到哈，八县市它都是有这个包停的一个相关的政策。您是哪个县市呢？有哪些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您在下边提示我一下啊。叫做静默溪水边的这位网友说，房檐儿。就留了这两个字的一个读音哈，您是要反映什么方面的一个问题，提示我一下哈，然后我们才能了解具体的情况，给您提供帮助。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网友朋友反映的问题哈，这位网友说大城村不给水呀，具体有多长时间了哈？是不是近一段时间有这个停水的内容，或者是咱们欠费了？那这几种情况，因为我不太清楚，所以说有一些疑问，您可以在屏幕下方再提示我一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这个长户险不是自愿吗？长户险是和咱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一起来进行交费的哈，一并交费的。好的，我们看一下啊。现在是目前网友朋友的问题我们都已经答复过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我是退休的，交的是职工医保，也要交长户险吗？这个具体的这个职工医保的这个长户险具体怎么交，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费用当中扣除了哈，我们来了解一下，稍后了解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省最低工资标准公布的一个信息。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2026年10月1号，吉林省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230元，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元。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呢？最低工资标准指的是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如果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之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则属于违法行为。如果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未提供正常劳动，则其工资不适用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规定。那么最低工资标准包括了社保费和加班费吗？根据最低工资规定，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之后，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一、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二、中班、夜班、高温、低温紧。

0: 零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的津贴。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那么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劳动者应该如何维权呢？用人单位违反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规定的，劳动者是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举报投诉，或者是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吉林省最低工资标准公布的一个信息哈。来和大家介绍了吉林省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230元，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元。我们在这条信息当中呢，来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还有就是最低工资标准包括了社保费、加班费吗？还有就是如果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了，我们劳动者应该如何维权的一些信息哈。这条信息呢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刚刚我们听众咨询的关于我是退休的，交的职工医保也要交长护险吗？具体如果要是交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交？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已经转达给这个医保局了哈，但是现在是没有反馈哈，因为这个医保部门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工作是非常繁忙的，所以说等医保部门把这条信息进行解答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的哈。好的，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一个通告。9月15号至11月30号为延边州秋季森林防火期，秋季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行为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延边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发出了通告。这则通告内容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哈。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于先生的电话。你好，于先生。
3: 喂。
0: 哎，你好，请讲，于先生。
3: 我刚才问题是什么呢？社保卡国外能不能办？

0: 外能办吗？不是，
1: 正常来讲是办不了的。他具体是在哪个国家？他可以问一下这个大使馆。
0: 是，那才做对手，大使馆怎么个意思？都我没听明白。
1: 您是在哪档节目当中听到的？
0: 就百姓热线听的，
1: 就在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听的哈。因为每一个国家它执行的这个政策是不一样的。然后正常来讲，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如果可以能办理的情况下，得需要和这个大使馆来联系。那这样我也可以问问我们其他的主持人有没有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我会给你回电话的。节目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给你回电话好吗？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一个通告的内容哈。下面时间呢，我们把详细情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防火期间内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在林边50米内点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的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火工作。如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和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6: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7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7: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

0: 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偶尔会延期住院哈，报销还能享受80%的比例吗？那得需要看您有没有正常的参加医疗保险，您具体参加的是职工的医疗保险，还是说城乡的居民的医疗保险哈，两种情况不同，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话，是在这个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这个药品的情况的话，每个医院的级别不同，报销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延边医院就医的情况下的话，大概能报这个55%左右。还有就是职工的一个情况啊，职工的话，也是这个医院级别的不同，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参加职工医疗保险，我们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您在这个延边医院啊住院的情况下，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大概能报80%左右哈。这个是给您做的一个解答。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车女士的电话。你好，车女士。
5: 哎，你好。
4: 哎，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我是那个单位的人士，然后我们单位有很多退休的老职工吧，他在异地身体都不好，然后呢，他们就是想办理那个社会保障卡，原来我们的我是遵化地区的，就是遵化市的。原先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呢，都是在遵化的农商银行。

0: 行，现在农商银行被那个农行给吞并了，
1: 嗯，
0: 然后变更成农行的社会保障卡，
1: 嗯，
0: 他们现在很多人回不来，想咨询一下在异地能不能办理这个农业银行的社会保障卡。
1: 给您一个建议啊，让咱们的这个退休的这个人员可以和当地来问一下，和当地的这个农业银行来问一下。
0: 啊，就是他所居住地的农业银行的，
1: 对，这样的话是最稳妥的。
0: 啊，居住地的农业银行。
1: 嗯，对，就是因为您也说了，您是这个单位管人事的嘛，哈，负责这项工作，可能大家和您咨询这个问题比较多。如果再有咨询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你让他问一下这个当地的农业银行是否可以办理。
0: 只要当地说可以办理，然后就可以那个。
1: 嗯，对，
0: 异地办理这个。
1: 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手续的。
0: 社会保障卡。
1: 哎，对。
0: 哦，因为当地的银行我也咨询过，他说如果实在回不来的话，让家属办一个那个叫什么授权书啊，公证授权的。
1: 因为每一个地方他要求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就是您看看，就是您现在咨询的这个银行，他是给你这样的一个答复。比如说这个到这个其他城市的话，他可能给出的这个答复又不一样了，准备的材料也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
0: 在外省的话也是上当地农业银行问一下了。
1: 对呀，问一下。问一下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如果这个材料能准备，那这样的话他直接就可以在外地来进行办理了。嗯，对，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更直观一些吧。
0: 更直观一些啊。
1: 嗯，对。明白了吗，程女士？
0: 明白了。
1: 哎，那好，有什么不明白问题再来电话。哎，好。哎，好，再见。哎，不客气，再见。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有一位叫做浪花的网友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是职工医保哈。办理了长期异地就医，在外省，如果回延吉住院，我是职工医保，报销比例如何？报销比例的话，我刚刚在节目当中也已经给您介绍了哈。因为您参加的是城乡参加的职工医保哈。因为咱们医院级别不同，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退休人员的话，他如果要是在延边医院就医的情况下，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大概能报80%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提供帮助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我们现在都已经答复过了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哪些不清楚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女士的电话。你好，王女士。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我是居民医保，居民医保每年不交400块钱吗？
1: 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2: 啊，交400。我听广播呢说20块钱什么护险那个，
1: 25元长期护理保险，
2: 那个必须和400块钱一起交啊？
1: 对，
2: 还是自愿的？
1: 一起交。
2: 不交不行吗？那25？
1: 根据政策来讲的话，是必须得一起交的。
2: 25每年都交啊？
1: 今年的政策是这样的。
2: 我的意思没你能听懂吗？我就交425块钱，我不想交。
1: 不可以，这个是一并缴纳的。
2: 不行啊。
1: 对，根据政策上来看的话，是必须一并缴纳的。一起交。
2: 知道了，谢谢啊。
1: 好嘞，不客气。再见。根据政策。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哈，有一个问题，有一条反馈啊。有一位听众朋友是住在天池新村8号楼的，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水哈。自来水公司让业主自己查看是否有修水的导致停水的原因。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反映给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会与听众取得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线哈，有没有听到我们给您做的答复？您电话一定要保持开通，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给您提供帮助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一些提醒。还有一个刚刚是家住延。

0: 这是丹明小区的一位住户哈，给我们打电话说从昨晚开始就没有水了哈，到现在都没有水。刚刚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哈，家里已经来水了。如果大家想咨询问题，或者是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我们提供帮助协调解决的，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叫做浪花的网友又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哈，说到我是职工医保，医保卡里边没有钱也要交长护险吗？关于职工医疗保险的长护险应该怎么交，具体的费用是多少哈？我们现在是正在与医保局联系，但是因为这个医保大厅去咨询政策或者是办理业务的人员比较多哈，工作人员现在都在办理业务哈，没有办法解答我们的问题，稍后我们等工作人员的信息哈回信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您好，王女士。
2: 来看一下。
0: 王女士，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啊，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交流的。我们也提示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的场外记者，简单的沟通之后电话会接到直播间，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身边的收音机或者是其他声音关掉哈，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来迎接一下王女士。王女士。
3: 哎关了收音机。
0: 哎关好收音机了啊。还有哪些问题？
3: 因为我八十了嘛，我就那个补充一下，想起来了。我交居民医保，居民医保不是400吗？四百是25块钱，必须和400块钱必须硬性的得一起交是吧？
0: 对。
3: 现在我八十了，我上下楼都无所谓，那个身体特别健康。做个比方，如果哪天我不能自理了，卧床了。这个长护险起什么作用？就是有上门服务的吗？就是护理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有两种形式哈。第一种是机构照护，然后另外一种呢是居家照护。机构照护的话，是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是可以申请在定点服务机构接受照护服务的。然后居家照护这方面，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是可以申请定点服务机构上门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包括了比如说协助洗漱、翻身进食以及生命体征监测等规定的服务项目。
3: 那怎么申请呢？
0: 到时候咱们是可以和这个医保部门来进行申请的。
3: 就是医保大厅那儿吗？
0: 具体的话得需要看具体是哪个科室来负责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了解一下，告诉一声呗。
0: 哎，行，可以的。了解好之后给您回电话，好吗？
3: 行，美女，谢谢啊。我挂电话吗？等着。
0: 挂电话吧，因为现在这个医保部门啊，我们联系不上。大厅办理业务的人员比较多，他们暂时是答不了我们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等信息，等他们回复之后啊，回复之后我再给您告诉您，好吗？
3: 来电话告诉我是吧？
0: 对。
3: 10%报销你也告诉我啊。我是居民保居民医疗嘛。住院的话报销按比例多少，10%，麻烦你给我问问啊。
0: 是长护险住院医疗吗？
3: 就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有病住院才报销嘛，我们这居民保险。
0: 他是这样的。
3: 报销。
0: 报销这一块是定点集中，这个定点机构集中护理的话，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报销50%，职工含退休参保人员报销70%。
3: 50%。
0: 嗯，对，然后职工、
3: 就是能自理，好比我有病了、住院了，这也50%报呗。
0: 这是定点机构集中护理的情况下，城乡居民医保是参保人员报销50%。
3: 啊，特别是我没有护理，就是我有病了、住院了，这个50%报呗，也是。
0: 嗯，那和这个不一样啊，那你就是看病就医了，就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那个报销程序了。
3: 啊，那个居民就是就医那个多少%报，您知道吗？
0: 居民的话，城乡居民医保，比如说在这个医院级别不同，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您是在这个延边医院，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是报55%左右。
3: 啊，知道了。
0: 嗯，好。
3: 嗯，好了。
0: 嗯，这个问题帮助您解答了。
3: 谢谢
0: 啊，好，不客气。哎，再见啊。
3: 嗯。
0: 哎，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田女士的电话。田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就像我们退休职工，这个产后险也必须要交吗？
0: 他是得需要交的。
4: 在那个就是医保卡里不是每个月要打63块钱吗？从那里扣吗？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关于咱们的在职职工、灵活就业人员还有退休人员，怎么样缴纳这个城乡，怎么样来缴纳这个长护险，具体金额是多少？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在这个医保部门的这个相关平台上留言了，但是工作人员现在比较忙办理业务呢，所以说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没有答复的情况下，咱们再等一等，有答复的话我再告诉您好吗？
4: 嗯
0: 啊，
4: 像我们在外地的话，就是户口都迁到外地了嘛，所以就不回来嘛，所以这个也用不上嘛。
0: 嗯，不是说用不上啊，那如果要是能用得上的情况下的话，看看我们在外地能不能享受相关的待遇吧，这个我们也帮助您了解一下。
4: 啊，这个都必须要交的，不交不行的。
0: 它都是一并来进行缴费的。
4: 那交的话就是从哪儿扣，这个钱怎么交，这个还不知道的。
0: 对，现在我们正在问，但是工作人员办理业务比较忙。对，暂时没有答复，所以说我们再等一等好吗？
4: 那我有事我正好要去那个这个大厅里边去问他们，他们也可以回复吗？
0: 也可以回复的。对，但是现在窗口办理业务的人员比较多，我不知道您今天上午能不能问上。
4: 我今天不去的，我就打个比方，我有事想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
0: 对，也是可以和他们了解的。
4: 可以。
0: 对，等我们消息吧。然后如果您这边想去的话，您也可以自行到那儿去问啊，怎么方便怎么来，好吧？
4: 好的。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请问在老人这个老人是延吉市的医保哈，现在在海南生活，如果想在海南就医能用医保吗？医保卡在海南能买药吗？是这样的，不知道这个老人啊，他参加的是什么类型的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他是没有这个小药钱的，就是每个月不进账的啊，个人账户里边没有钱。如果他是这个退休职工，退休职工的情况下的话，他这里边是有这个卡里边有钱，得需要看啊，这个海南有没有联网。如果海南和这个我们当地部门联网的情况下，在这个药店买药是可以来进行刷卡购药的。您所说的是职工医保，到药店问一下吧。因为我在外地的时候，比如说我到这个大连呢，在这个天津呢，也是到药店来进行买药了。我也和这个药店的工作人员问过，我可不可以使用这个医保？工作人员说是可以的，已经联网了。所以说我们在买一些这个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在药店是可以来进行买药的。海南这一块的话，说实话我没有去过哈，所以咱们可以让老人和海南的，就是就近选择一家这个药店，可以问一下。我可不可以使用医保来进行购药，他首先得和您问是不是这个外地医保，然后这个个人账户里边有没有钱，到时候咱们如实说就可以了啊，这个是给您进行的一个介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这个长护险住院就给报销吗？长护险 他不是说住院来给报销，咱们住院的话，比如说您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咱们走的是这个医保的部分的来进行报销。长护险这一块的话，它是这一块的话，比如说咱们是需要照护的，机构照护、居家照护的情况下，它是来可以来进行报销的哈。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我们稍后来给您做介绍吧啊，因为先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稍后来解答一下您的问题哈。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秦女士的电话。您好，秦女士。
5: 哎，你好。
0: 哎，你好，秦女士，请讲。
5: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原来是延吉人，后来我就是那个是什么，哎，怎么说呢，就
0: 别着急，慢慢说。
5: 现在过世了，双方父母都就两位老人都过世了。
0: 嗯。
5: 过世了以后呢，涉及到就我对那个这个继承这个产这个遗产嘛。
0: 嗯。
5: 继承遗产呢，然后我那个我昨天去那个公证处了，说要那个需要什么，就是证明我是有独生子女证，因为我家就我自己一个人嘛。
0: 嗯。
5: 然后我提供不了独生子女证，因为那个我也没有领取过，没有印象当中没有父母没有领取过独生子女费这一块儿。他说只能通过这个方式能证明我是独生子女。我父母那个原来单位是在他们没领退休金之前，他们单位就黄了。
0: 嗯，
5: 两个人都是一个单位的，就合同杀进宫煤矿嘛。然后具体他那时候领没领过独生子女费，反正就没有，我是没有听说过我父母领过独生子女费，也没有，我也没有独生子女证。
0: 咱们现在就是要一个这个独生子女证明才能办公证，是这个意思吧？
5: 对，他说要不然我没法继承。
0: 嗯，好，别着急啊。
5: 我自己是独生子女嘛。
0: 咱一步一步讲啊。来确认一下这个房子是在哪儿。想要继承的这个房子在延吉市哈，在延吉市。然后您父母他现在已经过世了是吧？
5: 对，都
0: 过世了。就是他们在过世之前，这个户籍地址是在哪儿？
5: 延吉的。
0: 延吉市哈，您可以到所在街道的社区来开一份这个独生子女证明。
5: 我那个啥，我昨天去跑好几趟，我街道给打电话也不给开，去社区也不给开。今天早上
0: 是因为有这个工作单位吧？是因为您父母原来有工作单位对不对？
5: 对，原来有工作单位，不黄了吗？没出。
0: 然后出生证明咱们有吗？
5: 出生证明也没有啊。
0: 出生证明也没有。
5: 我那年不知道为啥就是都没有。
0: 都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然后您父母原来是有工作单位的，然后街道社区他这边没有权利来帮助您开这个独生子女证明，是这个意思吧？
5: 嗯，是。
0: 然后您父母在世之前这个工作单位虽说是黄了，他是应该有一个留守处的，咱们这边联系过吗？
5: 什么地方？
0: 留守处，单位的留守处。
5: 留守处，我不太清楚留守。怎么还有这种地方？
0: 因为有一些单位哈，它是那个黄了之后，它有一个这个单位的留守处。
5: 嗯。
0: 对，留守处里边有保存您父母的一些这个档案的一些情况，然后里边应该看看他们这边能不能帮助您出具。
5: 就是留守处是档案局，属于档案局的吗？
0: 不是档案局，就是原来您父母这个在世时，他这个单位不是黄的吗？这个单位的留守处。
5: 哎哎，那我怎么能查到，就通过什么方式能查到这个留守处在哪儿呢？
0: 您父母这一块原来的这个同事您还有认识的吗？有没有联系方式啊？可以问问他们。
5: 没有，我谁也不认识。
0: 谁也不认识哈。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确实是这个证明开不出来，你有没有和这个公证处问？我确实是所有的办法，我该想的都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就是开不出来，有没有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证明可以来辅助一下，可以代替一下呢？有没有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问过？
5: 他没有，他说要不然就是我如果没有那个这个就是这个
0: 独生子女证
5: 和对和那个啥证明不了，他说让我走法院。
0: 让法院给你出具一个什么样的证明呢？
5: 他没说什么证明，他说让我走法院，通过法院来那个来继承。
0: 嗯。那实在不行，那你就得通过第二种形式来继承了。这个出生证明你也没有，然后这个独生子女证，因为咱们父母原来都是有单位的情况下，单位也黄了，这个留守处你也联系不上，实在不行您就得走这个法院这边。
5: 哦，
0: 来帮助您办理了。
5: 就是那个没有独生子女证，没领过，没领过独生子女费，他也证明不了，就是比。

0: 的时候原户籍啊或者是那个啥也证明不了我是独生子女吗？
1: 这个
0: 他有档案吧，就像您说的他不是有档案吗？
1: 那关键是现在公证处他要这样的一份证明啊，他们这得留存留档啊，有这个留档证明的情况下才能给你开具呀、啊、没有这个证明他们也不能随便给你开呢，是吧？
0: 嗯
1: 嗯，您先看看吧，找一下这个留守处，如果实在找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就得通过这个法院向工作人员提示您的，一步一步来走了。
0: 留守处是吧？
1: 嗯，对，您可以问一下这个法院，办理相关的这个程序麻不麻烦？如果不麻烦的话，你直接走这个法院的程序呗。您先了解一下。
0: 嗯，
1: 对，也许可能是不会说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复杂呢，对不对？
0: 行，
1: 是吧？
0: 好嘞，
1: 啊、
0: 嗯，
1: 有不明白的话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嗯，
0: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
0: 谢谢，
1: 不客气，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哎，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好吗？要不会影响到我们交流的。
2: 好，
1: 哎，
2: 好嘞。
1: 嗯，说一下您的问题。
2: 你又说错了。
1: 我说什么？说什么说错了？
2: 明明是上午吗？早年就是上午是怎么明白你们
1: 啊？早间版上午版一着急有的时候会说错啊，希望您理解一下啊。
2: 都是老听众了
1: 啊啊，知道知道啊。
2: 主要的是我想问什么，就这个医保卡钱到现在为什么打你们去来打不进来呢？
1: 您是退休职工是吧？
2: 对。
1: 那、啊、退休职工的话得需要看您单位的缴费情况。
2: 正常不是五号吗？打今天都13号了，那16号来打不进来，那18号这是。12号是咋回事？我就不明白。
1: 那得看单位的。
2: 到底正常是几号打呀？
1: 几号到账取决于单位缴费的时间。
2: 前段时间我看了啊，我观察一下，好像5号就能进来。
1: 嗯。
2: 那这8号、9号，今天13号了，那15号、16号那都五的再打不进来，那是。
1: 王先生，
2: 下周一那
1: 我跟您说啊，这个不是说医保的问题，这个是几号到账取决于单位缴费的时间啊。
2: 是那样吗？
1: 啊，对，肯定的呀，这个是医保部门的答复。肯定的。
2: 规定的嘛，都是什么什么不都有规定几号几号？
1: 不是说有规定的，这个是我们和医保部门前几天刚确认过的啊。王先生，不能接听你的电话了啊，进广告了。好的，下段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3: 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风清的网友，应该是提示我的信息，说查原单位的主管局。我们刚刚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哈，想要继承父母的房子，因为这个父母都过世了嘛哈，到公证处，工作人员要需要提供一下这个独生子女证。因为这个他也跑了这个具体的这个街道社区呀，还有相关的部门，这个证件都开不出来。然后您提示我说查一下原单位的主管局，非常感谢您做的提醒哈。下节目之后我们会和听众联系一下，把您的建议告诉他一下哈。这个是关于这个延边百姓热线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来看一下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退休人员怎么交长户险？还有必须交是吗？关于这个退休人员的长户险哈，因为我们之前也是看到这个医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平台上介绍了关于这个退休人员缴纳长户险的情况，这个是不用办理的，等着这个交大额补充医疗保险费用的时候一起交就可以了哈。这个是给退休人员缴纳长户险的一些情况的介绍哈。因为现在

0: 保部门在这个政务大厅办理业务非常的忙，所以说有一些问题现在他们暂时是不能给我们答复的。我们刚刚在这个其他平台上也看到哈，这个医保部门答复了关于这个退休人员缴纳长护险的情况哈。如果要是退休人员缴纳长护险的话，我们是不用办理的，等着交大额补充医疗保险费用的时候一起交这个费用就可以了哈。我们再等一等，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本人户口身份证已经落户到外省了，房子已经卖了哈，老了也长期生活在外地，职工医保也要交长护险吗？那得需要看您职工医保的一个关系。您刚刚说这个职工医保，您是退休了吗？我不知道您这边是不是退休了哈。这个职工医保的话是单位给您交，还是说您自己交，或者是您已经退休了，您提示我一下啊。还有一个网友说，这个长护险住院能给报销吗？就是关于这个大家咨询的长护险住院是否能够报销的一个问题。因为长护险哈，它不是说管住院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它是这个机构照护还有这个居家照护，机构照护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是可以申请在定点服务机构接受照护服务的，居家照护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是可以申请定点服务机构上门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包括比如说协助洗漱、翻身、进食以及生命体征监测等规定的一些服务项目啊。还有就是您说的这个长护险住院是否能够给报销的一个情况下，您住院的话是走的是这个医保部分，是走的医保部分，不是说走的是长护险的这一个部分啊，这个是您需要明确的。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听你的说那个助理那个22度的事儿啊。
0: 嗯，
1: 我那个是省里的，是州里的文件。
0: 在节目当中我们这个22度针灸没有提过，然后您所说的这个
1: 说过，你刚才早上说过7点来7点半说过。
0: 那这样啊，来个
1: 州里20，你说我就问你说是省里的还是州里的。
0: 是这样的，2026到2027采暖季，延吉市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度，然后其他县市啊，泉州城市其他县市是在稍等啊，除延吉市之外的县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基本达到22度，这个是2027到2028采暖季的时候。
1: 这22度按图执行不？
0: 按图是执行的，但是今年是没有执行的，是从明年开始。
1: 那以后过年得以后了呗。
0: 2027到2028采暖季。
1: 以后就是这22度了，
0: 是
1: 可以来住的。
0: 是
1: 啊，谢谢主持人啊。
0: 哎，好，不客气。哎，再见。
1: 哎，好了。
0: 我们再来把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供热哈，22度具体执行的一个时间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我州已经确定供热提质增效3年攻坚目标，2026到2027采暖季，延吉市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度，公共建筑温度控制在24度以内，2027到2028采暖季，除延吉市外的县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基本达到22度，2028到2029采暖季，泉州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稳定达到22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赵先生的电话。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延吉市耳鼻喉医院搬家了吗？搬到什么位置了？坐几路公交车去啊？
0: 您稍等啊，延吉市耳鼻喉医院啊，是不是在？我查询一下，您稍等啊。
2: 哎，
0: 咱们今天要去吗？
2: 我想准备一下子，想去啊。
0: 我正在查啊，您稍等一下啊。看看， 稍等啊，我来查询一下哈，如果大家有知道的来听。

0: 提示我一下哈，网友朋友们如果要是有知道的来提示我一下。现在朝医是不是在这个朝医医院里呢？耳鼻喉医院哈。我们的城外记者提出我说现在是在二院里。您稍等啊，您稍等，我来看一下啊。那这样吧，我来找到之后再告诉你啊。
1: 哎，好。
0: 您稍等，我找到之后来告诉你，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提示哈，因为这个电脑突然间这个白屏了，所有的这个信息看不到。那这样，我们找到之后再告诉您啊。
1: 好。
0: 哎，好嘞。
1: 哎，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看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知不知道哈，这个耳鼻喉医院是不是搬家了哈？因为我刚刚找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没有找到哈。如果大家要是知道的情况下来提示我一下哈。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做松树林鸟歌花燕艺这个名字比较长啊，这位网友说，请问温度达不到怎么处理呢？如果供热不达标的一个情况下，咱们是可以要求这个供热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上门测温的哈。如果要是上门测温不达标的情况下，先进行整改，整改之后还是不达标的情况下，您需要把这个供热测温单保存好，到时候进行退费就可以了啊。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做东葫芦的这位网友说，全是报停截止到几号哈？是泉州报停还是说延吉市报停到几月几号呢？因为每一家这个供热公司报停截止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我们想要今年这个采暖期内来进行报停的话，提前把相关手续来进行报理就可以办理就可以了，不要说等着这个供热的时候我们再进行报停，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办理不了供热报停了，这个是给大家也进行的一个提示吧。有一位网友说，这个二院朝医医院、耳鼻喉医院都合并的了，到叫这个朝医医院哈，非常感谢大家哈。我们又看到这个昂德佑还有 FXY 这些网友都提示我说，这个原河南二院来进行合并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一些提示哈。刚刚想到了是朝医医院，但是不太确定哈，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就是给我们的这位听众进行一个准确的答复哈。我们的三位网友还有我们的场外记者都分别提示我了，说都是在这个朝医医院哈，非常感谢大家做的一些提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看一下啊，这位网友提问的问题是，职工医保退休了，长护险怎么交呢？现在是虽说没有联系到医保局哈，但是有一条政策我们是弄清楚了，关于退休人员的长护险现在是不用办理的，等着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的时候交费我们一起交就可以了。还有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医疗保险长护险，职工医在职职工的医疗保险的长护险具体怎么交，我们还是需要等待回复的哈。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问题说，吉林省最低工资标准有几个档位哈，来给您介绍一下。刚刚呢我们是想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具体吉林省最低工资标准几个档位的一个问题哈。因为问题比较多，刚才就忘了答复哈。现在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答复，关于吉林省最低工资标准哈。 它是一共有这个三个档位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是三个档位，第一档是2230，第二个档位是2020，第三个档位是1870。再来说一下吉林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第一个档位是22，第二个档位是20.5，第三个档位是19。这个是给您介绍的相关政策，也是供各位参考哈。我们也看到有一位叫做吴月梦回的网友也提示我说，这个耳鼻喉医院和朝医医院合并了哈，非常感谢您做的提醒。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1: 喂，您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时代广场的那个大屏幕，由于地下失火，那个电路失火，线路老化失火，导致的屏幕那个烧没了。他后期还政府还有没有计划再恢复那个？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1: 哎，好的，我等个答复。
0: 啊，对，等我电话啊。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哎，再见。嗯，
1: 再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是有一位居住在天池新村八号楼一个居民给我们打电话说哈，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哈，一直都是处于停水的一个状态哈。刚刚我们的这位听众给予我们的反馈哈，说现在问题解决了，已经来水了哈，也辛苦我们的自来水工作人员了哈。因为大家在反映问题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这个反映自来水的一个情况哈，停水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什么时候恢复供水，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是可以直接和自来水工作人员的问一下哈，问一下具体的一个时间，还有查找一些问题，解决的话如果顺利的话是比较快的。就像大家咨询的比如说这个医保方面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厅办理业务的人员比较多，关于大家咨询的这个长护险方面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个政策当中我也会遇到问题嘛，不理解不明白的时候，需要和工作人员确认的时候哈，因为工作人员现在办理业务比较繁忙，电话就接不上哈。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需要大家等待一下的哈，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得到反馈结果之后是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的哈。好的，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做好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一个通知。为做好2027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参保缴费的工作哈，我们来把具体的工作事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筹资标准是，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是400元，长护险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是25元。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居民医保费，无需缴纳长护险。居民医保和长护险财政补助标准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的。缴费期限，2027年度全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于2026年9月22号启动，截止日期为12月31号。

0: 户险费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参保资助政策是医疗救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给予，每人是400元，长期护理保险每人是25元，全额资助对象是特困人员、孤儿、学生。定额资助对象、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未认定前按上年标准进行执行。定额补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 60%， 居民医保资助每人是240元，长户险资助每人是15元。那大家就是会有一些疑惑哈，这个关于居民医保资助这一块，我们说到的是每人240元，长户险资助是每人15元，实际上资助的部分是我们医保部分资助的话是每人缴纳是160块钱就可以了，然后长户险资助完之后缴纳是10块钱就可以了。我们符合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话，您在缴纳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的时候一共是交170块钱就可以了，170块钱包括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还有长户险的一个费用哈。我们再来说一下新入学的高校学生，专科、本科、研究生是可以按学制一次性趸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的。趸缴期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财政补助部分仍按年来进行计算。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那个我们参加了好多年大病保险，因为我们又这几年没参加。为什么没参加呢？我们上长春去看了几回病，手术了几回啊，也没报大病保险，所以我们决定就不想交了
0: 大额补充医疗保险，
1: 职工医保啊。那现在又出来一个长户险。
0: 嗯，
1: 那个长户险怎么交啊？
0: 退休职工的对吧？
1: 对，
0: 退休职工的话应该是在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缴费的时候一起交这个钱。
1: 不是，我不交，我不想交大额那个180这个钱了。
0: 嗯，不想交，然后如果想要单独交这个长户险应该怎么交对吧？
1: 对对对，
0: 我来问一下，问完之后告诉您
1: 啊。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说一下哈。
0: 您说。
1: 刚才有一位男士事儿挺多的，刚才就因为你说了一句什么错话，去上个月他打过一回电话，啊，就问那个8号、8号、95号的，那个是你解释得很清楚了，就是单位不打钱，医保局给不了你账户打钱。
0: 嗯。
1: 哎呀，你这个平常这个人事儿这么多，你照书本念还有念错字的时候，这么点事儿也搁这个里头说，这什么事儿？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人事儿也挺多，应该。
0: 嗯，
1: 那生活压力都这么大，说错一个字又怎么样？
0: 啊，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嗯，
1: 大事儿，哎呦，这个人呢、啊，我有点气不公，所以我第一个咨询我这个事儿。第二个呢，我就有点气不公，我想搁这个里头说一下，这个人事儿太多了。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这么大，你说说错了一个字又怎么样？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挨个电话里说你不吱声就完了呗，你跟你上个月他也打过一次，我每个月是咱们忠实听众，每个月我都听，每天都在听，上午晚下午晚，他打过一回，说你解释很清楚，单位不打钱，医保局往你账户里打不了钱，解释哎呦12号又几号又周一打不了钱，怎么怎么那么多事儿呢？哎呦，
0: 好，
1: 我是挺气不过这个事儿。
0: 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理解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 是那个，您给我问一下子，就是我大病保险不缴啊，这个长户险怎么缴？
0: 好，
1: 或者是不缴可不可以？
0: 哎，
1: 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嗯，可以的。问好之后给您回
1: 电
0: 话，
1: 可以。
0: 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吧，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哎，再见，哎，不客气，再见。
1: 嗯嗯嗯。
0: 继续来迎接一下赵先生的电话。你好，赵先生。
2: 哎，
0: 你好，请讲。
2: 我们什么？

0: 交那个长户险呢？
1: 职工医疗保险怎么交长户险？我们正在问，但是这个医保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在比较忙，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答复。
0: 退休人员呢？
1: 退休人员，我们看到这个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在其他平台上留言的答复是，在缴纳大额补充医疗保险费用的时候，长户险一并缴纳。到时候再等一等，等交大额的时候咱们再交这个钱。
2: 大额是多少？什么钱？
0: 大额是什么钱呢？
1: 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就是咱们这个比如说咱们看病的时候，在这个住院的时候，首先启动的是这个基本医疗保险啊。基本医疗保险它是有一个上限的，你花到上限之后，咱们就可以启动大额了，由这个大额部分来给你进行报销。
2: 那一年多少钱
0: 呢？大额一年还是上限是多少？不知道呢，现在。
1: 大额的话，每年缴纳的这个费用啊，去年的话，如果没有记错的情况下，好像是交了180吧。这个数字我不太确定啊，因为时间太长了。
2: 那你说说吧，去年交的是400，那退休的没交过什么大额的，就是
1: 大额的话，大额补充医疗保险这个是只有职工医保和这个退休职工才可以来进行交的，还有就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职工医疗保险，这部分人员可以交的。然后咱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您刚刚就是您身边的这位女士说交了这个400块钱当中，它是已经包括了这个保险了。已经包括了大病保险，不用额外交啊。
0: 啊，已经包括了。
1: 啊，对，已经包括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包括了，然后在职职工的灵活就业人员职工的医疗保险，还有退休职工的医疗保险，大额的费用是额外交的。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吧，别着急啊，别着急，马上进广告了啊。稍后会给听众回线哈。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3: 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7: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孢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8: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市。

0: 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9-4435-9088；吉利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7-0446-5972；吉利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游客免费住宿舍，学生同意了吗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事情的起因是国庆假期期间，常住人口只有5万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的游客超过10万人次，瞬时客流远超县域旅游承载的上限。为此，当地文旅部门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连夜开放学校宿舍作为公益床位安置滞留的旅客。文旅局局长亲自带队整理床铺。其实在现实当中，类似的情形并不少见。旅友擅闯没有开发的区域遇到险情，地方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搜救。部分地区为了招揽游客，对外地车辆轻微违法只警告不处罚。文章说，这看似暖心热情，实则呢是将游客至上异化为游客无责，让公共服务变成了无限的责任。青海祁连县因为旅游旺季住宿紧张，将部分游客安排进了学生宿舍引发争议，就是这一矛盾的缩影。我们必须正视，当救急被当成常规举措，政府兜底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祁连县的案例里，被征用的是学生宿舍，学生的床铺和私人物品和生活空间遭到了侵占。旅友违规探险遇险，则是消耗了大量的公共救援资源，甚至将救援人员置于险境。游客的浪漫和任性不能总由他人买单，说走就走是个人的自由，但自由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旺季住宿紧张，提前规划预定住宿，这是基本的市场规则。没有开发的区域暗藏风险，遵守禁令量力而行是出行的常识。游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为自身出行决策负责。政府可以提供应急帮扶，但是不能把临时救助常态化，例外安排常规化。只有让任性者担责，让兜底有边界，让执行守公平，地方旅游服务才能行稳致远，这份待客的善意才不会被透支。近日有一段高速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手持类似电锯工具拦停摩托车的视频引发了热议。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吉安东管理中心回应称，工作人员当时拿的并不是电锯，而是刚好用于安全岛修剪树枝的氯离机，只因突发情况。

道没有及时放下。那么根据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摩托车是不能进入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通行的。如果说当时摩托车确实准备驶入高速，那么及时拦停本身就是在阻止一起可能发生的交通安全风险。但是问题也恰恰在这里，安全劝阻不仅要有效，还要让人看得懂。从视频的画面来看，工作人员手中的工具外形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电锯，这就提醒公共服务部门，现场处置不能只考虑事情最后有没有解决，还要考虑公众看到的是什么。尤其是在短视频时代，一个动作、一件工具、一个画面都可能脱离完整语境被传播，越是涉及公共安全，越需要把事实说清楚，把处置依据讲明白。安全劝阻不能只靠我是在为你好来证明合理，也不能因为一个画面看起来不舒服就轻易否定其必要性。那么真正成熟的公共治理是既把危险拦在高速入口之外，也让每一次拦停都经得起公众的理解和审视。近日一江苏网友发帖称，位于江苏泰州的秦湖湿地公园里面的鳄鱼都被绑住了嘴进行展示，此事也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被质疑太可怜了，虐待动物。公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园内展出的鳄鱼目前确实被绑住了嘴，目的是为了防止新到的鳄鱼受到惊吓伤人，也为了防止游人胡乱投喂对鳄鱼造成伤害。目前公园对游客是免票的，最近人数较多，每天能达到20000人，担心鳄鱼被吓到袭击游客才绑了嘴，每天闭园以后会解绑。我能说网友心疼动物这本身没错，看到鳄鱼的嘴被缠着心里不舒服那是人之常情，但问题是很多人只看到了那几秒钟的画面，没看到背后每天20000人的客流压力，没看到开放式展区管理的难度。善意一旦脱离实际，就容易变成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网上有一种风气，动不动就是圣人心态，拿最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基层管理，稍微不合心意就扣帽子。可是现实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需要权衡的应用题。景区要顾游客也要顾动物，两头都不能松，这种夹缝里的折中恰恰是最务实的管理智慧。善待生命值得提倡，但善意要带一点理性，不能光凭一张照片就开骂。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一家早餐店内用餐，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并且领取了一个签到红包，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了3笔。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她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发现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是某某保，是一家保险公司。随后民警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时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出门在外连一个公共 WiFi， 顺手领一个小额红包，本来挺平常的一件事，谁能想到背后藏着悄悄扣款的坑。很多人习惯把这样的事情怪到消费者的头上，觉得只要不随便连接公共网络，不乱点弹窗就能躲开。但是过日子不是打仗，普通人不可能时刻绷紧那根弦。大家用公共 WiFi 是信任公共场所的服务规范，不是来玩步步惊心的风险博弈。把防范责任全都推给消费者，说白了就是责任转嫁。文章认为，监管部门要把行业规范细化，严查各种场景下的隐蔽营销、强制捆绑行为，斩断流量变现的灰色链条。近日有一个网络账号发布了实名举报公司国庆不放假的视频，经四川嘉江县有关部门核查，确认是建材商家为了博取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而虚构剧情摆拍，相关视频责令下架。乐山网信部门介绍，类似塑料袋套头

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在网络上呈现出模板化、剧本化的趋势，并不是真实维权，借虚假举报博取流量，引流卖货，属于典型的网络剧情造假。模板化的剧本能够在平台反复复制、广泛传播，平台审核机制难辞其咎。算法天然偏好冲突感强、情绪浓度高的内容，实名举报正契合这一逻辑。流量分成的时候平台有份儿，审核担责的时候也不能缺位。平台应该对涉公共利益的举报内容建立更严格的真实核验机制，比如要求发布者提供初步证据，对高风险内容设置待核实标签并且限制推荐，对屡犯账号实施封禁。如果只盯着完播率和互动数据，不审视内容底色，就是为流量造假开绿灯。实名举报的分量源于其真实性和严肃性，它不是带货的流量剧本，更不该成为商家引流的道具。从平台核验到执法追责，从摆拍者代价到维权通道畅通，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松，这是对劳动者的尊重，更是对公共信任的守护。流量可以演，但信任演不出来。近日，以地方供销社线上商家开展直播卖货，主播和场控配合造势，在公益助农直播中宣称，一口福牌核桃油五斤只售39元，但经过检测，直播间售卖的所谓核桃油，实则是普通的大豆油罐装冒充。有专家指出，真正的核桃油市场每斤50-60元，39元甚至都买不到五斤核桃，更不可能买到纯正的核桃油。价格脱离常识的假冒产品依然销量不小，数据显示，半年左右的时间，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累计成交64107单，销售额超过310万元。这说明当前直播平台的拦截机制对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乱象约束效果有限。在直播间里，很多自称自养土猪、土鸡蛋、自制蜂蜜的产品备受追捧，但是否真的是自家生产，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这全靠主播话术，没有凭证证明。需要指出的是，初级农产品进直播间，法规对它的约束力度弱于预包装食品，这就留下了灰色空间，导致其中存在以次充好的可能。售假与打假是长期的博弈，没有办法通过单一手段或一次行动杜绝假冒伪劣，因此必须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售假行为往往伴随明显异常的信号，如同本次远超合理低价的核桃油，平台和监管部门应当主动识别，提前处置，不能等到媒体曝光才事后封号追责。近日有四川乐山师范学院的学生反映，宿舍床位的爬梯设在两个床中间，上床时床体偏位，开学没多久就发生了多起学生从床位爬梯上摔下来的事故。学院的回应只有一句话，符合大学生公寓安全标准。这个回应一出，有学生复述了自己摔伤的经过，也有人翻出了床位多年如此设置的历史来据理力争。争论的焦点也很快从梯子该放到哪儿移到了符合标准这四个字上，前者关乎一张梯子的位置，后者关乎一条安全的底线。文章说，这里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标准有没有被遵守，而是标准有没有被用来推卸责任。既然是说得出符合标准，那你就该拿出依据，这项验收由谁执行，依据的是哪个版本的标准，标准里对爬梯位置有没有明确的要求。拿不出这些，符合标准就不是一份证据，而是一句结论，而结论替代不了责任。符合标准可以是验收的合格线，但不能是事故的挡箭牌。学生接连摔伤的现实说明合格这条线应该往前挪一挪，挪一挪标准本身，也挪一挪回答问题的态度。毕竟标准是守护安全的，不该变成阻碍问题整改的枷锁。贵
是贵点儿，但吃了不烧心，宁可少挣点儿，规矩不能坏。最近这套不烧心文学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席卷了全网，也成为了2026年下半年最出圈的网络热梗之一。这个梗的源头并不复杂，它出自短剧平台上批量涌现的 AI 生成短剧。这些剧集大多写小吃摊、早点铺、小饭馆之间的同行竞争，主角坚持用好油好料，宁可贵一点也不偷工减料，对面呢则是一个用劣质原料打价格战的黑心对手。老顾客被问起为什么买贵的，回一句吃了不烧心，摊主则会补充上宁可少挣点也不能坏的规矩。这本是网友拿来吐槽 AI 短剧同质化的段子，却意外地击中了大众的情绪，引爆了万物皆不烧心的二创狂欢。三聚氰胺注胶肉，过期食材换标签，外卖平台冷冻肉冒充新鲜食材，食品安全问题反复刺痛公众的神经。某些企业把吃不死人当作最高标准，消费者便只能把不烧心当成了最低的期待。这不是一句夸张的调侃，而是一种真实的来自身体经验的集体焦虑。正是这种处处提防担心踩坑的烧心体验，不烧心才被推上了评价体系的顶端。人们用玩梗的方式消解套路，用调侃对抗审美疲劳，但调侃之下是对真实世界里不烧心的深切渴望。当一句台词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时，说明让不烧心从段子变成日常，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爆款短剧，而是每一次消费当中不打折扣的坚守和真诚。近日，林女士和朋友在河南焦作的一个公园野炊时，发现一名老人在不远处长时间做出暴露抚弄下体的不雅行为，该行为持续了20多分钟。老人多次和当事人对视，仍然不离开，直到被拍摄取证后才匆忙离开。文章说，公园是提供给市民休闲放松的公共场所，这样不雅行为的发生令人不安。公共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暴露行为也绝非个人私事，而是对他人合法权益的冒犯。不少人存在一种认知上的误区，只要没有肢体接触，只是独自做出不雅动作，就算不上严重的侵害。对此，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公共空间的边界从来不以是否发生肢体触碰作为唯一标准。这种当众暴露的行为本质上是违背公序良俗的视觉性侵犯，侵犯了他人不受冒犯的人格权益。还有一种论调也值得警惕，有人会简单地将这类行为归为个人精神问题，以此来淡化行为的违法性质。不可否认，部分同类事件的背后确实可能存在某些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诱因，但这不能成为在公共场合侵害他人的借口。即便存在心理疾病，也应当在私人空间内接受正当的干预，绝对不能把公共公园当成私人的宣泄场所，把陌生路人当成情绪的承受者。任何人的心理困境都不该由无辜的陌生人来买单，守住公共行为的边界，严肃对待公共场所的视觉骚扰，才能守护每一位市民的安全感。近日，广东阳江站出现了惊险一幕，在列车车门即将关闭时，一名女子徒手扒车门，试图阻止车门合拢。目击者介绍，事发前女子带两个小孩刚下车，因为可能有行李落在了车厢里，于是她让其中一个孩子返回车上去取遗留的行李，然而车门随即关闭，孩子没能下车，女子情急之下徒手扒车门。很多人听到事发的缘由，难免心生共情，觉得慌乱之下犯错情有可原，为人父母者焦虑和慌乱普通人都能理解，生活里的疏忽、突发的意外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我让说，规则是公共底线，个人的慌乱不是突破公共安全规则的理由。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出现。2018年1月，一趟列车在合肥站准备发车，罗某因等待丈夫用身体强行阻挡车门关闭，导致列车延迟发车约5分钟，铁路工作人员和乘客多次劝阻无效，最终依规对其处以2000元罚款。
2025年4月，深圳北站旅客吴某某因同行的三人没有登车，在车门关闭时强行用身体阻挡，其同行人最终登车后列车驶离。深圳铁路公安部门对吴某某处以行政拘留。一桩桩相似的事件背后，不是简单的一时冲动。

而是部分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个人优先、规则靠边的错误认知。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只要事出有因，似乎违规就可以被谅解，鲁莽就可以被包容。公共规则是没有例外的，高铁门前也不容任性，克制私心，遵守规矩，守住安全，才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大的负责。扒车门阻止高铁关门，这样的一幕不应该再发生了。近日在四川宜宾合江门的江面上，密密麻麻飘满了白色的馒头，有游客一次买25个馒头往江里投喂，鱼群根本吃不完，江边一元一个的馒头卖得很红火，水面很快被白色的投喂物铺满了。本是一桩亲近自然的美事，却演变成了给河流添堵的闹剧。从表面上看，乱投喂破坏的是水体环境，从深层审视，暴露的是公共规则的失守，也是对社会文明底线的触碰。白面馒头泡进江水发酵以后，消耗水中的溶氧，水质随之恶化，馒头本身更是粮食。这边大家喊着光盘行动，这边却把成筐的粮食倒进江里沤烂，这笔生态账和粮食账到底该怎么算？贪嘴的鱼吃撑了，病了，江河被污染了，最后买单的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合江门所在的江域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自然保护区，长江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都对影响水生生态的行为设下了约束。白馒头泡烂发酵，包装袋随机乱扔，实质上就是对水体的污染，理应受到约束。可问题恰恰出在写了和管了之间，规定虽有明文，日常管控却存在短板，现场处置力度不足，烂投喂行为始终没有得到常态化的治理。要管住伸向江面的手，就要把现有的规定真正落到实处。最好的爱护其实就是不打扰，江鱼自在的游弋，江水澄澈如常，这才是最美的风景。最近四川成都的一段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让许多人红了眼眶。视频当中，乘客说自己很小就彻底失明，一直靠按摩的手艺生活。听到这些，司机红了眼眶，而当乘客摘下墨镜说自己的眼睛很丑时，司机立即回应：大哥，你不丑。话音落下，两个人都忍不住的落泪。文章说，共情是跨越所有差异隔阂的桥，司机和盲人乘客的交流没有停在正常服务的边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对方的故事里，体会一个看不见世界的人如何走过那么多年。盲人乘客也没有困于被帮助者的位置，他读出了司机的哽咽，理解司机动情背后的那份心疼。所谓共情，就是愿意顺着别人的视线去看世界。盲和明的差异没有影响他们沟通，没有加大他们的隔阂。司机理解盲人乘客，盲人乘客赞许司机，陌生的二人那条看似不可逾越的沟壑被真心的问候轻轻填平，足见语言神奇伟大的力量。陌生人之间的眼神问候共情是人和人和谐相处的另一种方式，它藏在愿意为别人遭遇而心疼的柔软里，藏在得到善意后想要回馈的自觉里，藏在彼此平等相待的分寸里。共情是善良的本色，而善良是最不费力气也最恒久的幸福。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陌生人的真情驻足，愿意在看见他人之后又把自己还回人群，我们身处的社会即便是在陌生人环境里，也会变得更温暖，更明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积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积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

0: 鸣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

0: 延吉通过精细化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把水上市场和网红弹幕墙的网红热度转化为城市持久竞争力，走出一条文旅融合发展的本土路径。
1: 我州召开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议，
0: 系列报道又是一年好风景。今天走进龙井万亩苹果梨园，感受苹果梨丰收的喜悦，品味秋日的第一缕香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清晨的市井烟火，夜晚的霓虹流光，在延吉水上市场的袅袅炊烟，网红弹幕墙的璀璨灯火，构成了城市两张极具辨识度的文旅名片。一处是晨间烟火聚集地，一处是夜间打卡风向标。从网络走红到稳步长红，延吉不简单依靠流量红利，而是通过精细化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把网红热度转化为城市持久竞争力，走出一条文旅融合发展的本土路径。夜幕降临，延边大学周边的双语招牌陆续点亮，绚丽的灯光吸引大批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这处网红打卡点并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景点，原本只是普通商业街，特色双语牌匾在经网络传播下意外出圈，成为来延游客必到之处。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2: 我现在就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前，每到傍晚这里就人头攒动，来网红墙究竟看什么？品尝特色美食，打卡拍照，感受人间烟火，大家的答案各不相同。一处普通街区变成城市热门地标，背后靠的不是一味的炒作热度，而是不断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玩得舒心，才能真正把流量留下来。
0: 面对扑面而来的人气，延吉没有简单放任流量野蛮生长，而是顺势做好设施服务提质升级。延吉市在保留商铺原有特色招牌的基础上，统一规范风貌，完成量化升级改造。

0: 去年网红弹幕墙下还新增配套小吃街区，把打卡流量进一步转化为街区消费活力，带动周边小店餐饮业态共同发展。文广旅、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各司其职，在节假日期间还积极组织开展联合专项执法行动，规范网红弹幕墙周边旅游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延吉市公园街道立足网红弹幕墙商圈发展实际，成立商圈联合党委，组建百人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便民活动，共享小屋全天候对外开放，沿街商户让出空间打造暖心服务点，游客、新业态从业者、辖区居民都能就近享受便民服务。辽宁辽阳游客汪先生：
1: 早就听说这有一个网红墙，到这来看一看，感受一下网红的打卡地嘛，体验一些美食，做做打卡。
0: 四川南充游客郭女士：
2: 小红书种草过来的嘛，本来也去延边大学里面逛了一下，出来看了一下，打卡一下嘛，跟风一下嘛，看到这边有那么多美食就想尝一下，如果不是提前设饭的话，就有一种想要从头吃到尾的感觉。
0: 如果说网红墙代表延吉夜晚的热闹，那么全新升级的水上市场就藏着这座城市清晨最浓郁的烟火。搬迁升级后的水上市场彻底告别老场地、空间狭小和受汛情制约的短板，全新配套停车场等基础设施，汇聚850个摊位。延吉水上市场管理所所长钱大勋：
3: 虽然比原来的地方离河有点距离，但是市场整体依然是靠近河道。还有呢，市场为了保留原市场的烟火气，市内南北两侧依然保留了很多朝鲜族传统美食。老水上市场的最大的痛点是停车难，没有足够的停车位提供给游客，现在停车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0: 热气腾腾的汤饭、软糯的打糕、鲜香的米肠，还有各类长白山特色物产一应俱全，本地百姓来采购日常食材，外地游客来品味朝鲜族特色美食，这里既是便民生活集市，也是体验民俗美食的文旅打卡地。延吉水上市场管理所所长全达勋：
3: 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一个是停车位和新的建筑物，然后里边室内的通道也比原市场要宽敞，这些装修也得到了升级。
0: 一早一晚两个地标是延吉文旅提质升级的缩影。近年来，延吉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推动多个景区完成业态换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红色研学、体育赛事、非遗民俗、山水风光、特色美食融入旅游体验当中。游客既能在烟火街巷感受边城人间百味，也能走进红色阵地，回望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守土固边的峥嵘过往，获得更加丰富立体的游玩体验。从一夜走红到持续火热，延吉的实践告诉我们，文旅发展不靠透支流量，依靠顺势引导、精细治理，把民生烟火打造成城市名片，才能实现从打卡地向长虹目的地稳步迈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4: 10月11号，2026年周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敦化市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精神，对全州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州委副书记林晓林主持会议，副州长窦庆国出席会议并讲话。林晓林强调，要提高站位，增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政治自觉，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对重点任务亲自部署、亲自督办、扛起总责，把该抓的工作抓实，该担的责任扛牢，推动各项部署上下贯通、落地见效。要躬身入局，突出重点，对仗答题，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干，以钉钉子精神。

0: 短板补齐，弱项补强，把工作切实抓起来，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要协同发力，党委要统筹定向，政府要落实推进，行业部门要分头推动。要转变作风，保持严的标准不松劲，落实细的要求不疏漏，常怀慎的敬畏不妄为，务求实的作为不漂浮，以正确政绩观检验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窦庆国指出，筑牢底线思维，建立健全常态化监测帮扶机制，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是常态化帮扶的首要任务，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坚持多措并举，全力促进脱贫群众稳定增收，是常态化帮扶的核心目标，是检验帮扶成效的重要标尺。各级各部门要对照重点工作任务，组织开展针对性培训，把政策讲透，把流程理顺，把标准立好，高度重视群众认可度，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实在在的帮扶成效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会上通报了泉州常态化帮扶工作相关情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10月10日至11日，我州召开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议，通过实地观摩、集中开会、汇报交流的方式，总结建设成效，交流工作经验，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泉州美丽乡村建设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州委副书记林晓林主持集中会议并讲话，副州长窦庆国做工作部署。林晓林强调，美丽乡村建设牵一发动全身，关乎乡村全面振兴。三年来，各县市积极努力，取得一定成效，要在已有基础上，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持续把美丽乡村建设推向纵深，更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领导干部要在其位谋其政，增强知责担责的进取心，要见贤思齐找差距，强化知耻后勇的紧迫感，要借力打力善化缘，多想破局突围的巧办法，要不达目的不罢休，拿出攻坚克难的行动力，要抓铁有痕见效果，彰显实干实际的真担当。窦庆国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责任感、紧迫感，要紧盯短板弱项发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有变化、真提升，要强化组织保障，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长效化，要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全力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各项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千里边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泉州跨越赶超、实现新突破做出贡献。观摩期间，参会人员先后走访汪清县汪清镇西崴子村、大兴沟镇河西村、东光镇明月沟村和磨盘山村、安图县明月镇发财村、新河乡韩村沟村和大桥村、万宝镇红旗村、敦化市江源镇二河店村、咸如镇城山子村、红石乡临江东村和中城村，详细查看各村村容村貌整治、乡村环境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美丽乡村建设落地成效，直观学习各地特色建设思路与实践做法。随后召开了集中会议，各县市逐一汇报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开展情况、阶段性成果、现存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相互借鉴、互通经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又是一年秋收季，延边大地沃野流金，万物丰盈，处处涌动着收获的蓬勃生机。广袤黑土地上，水稻翻起层层金浪，大豆饱满挂枝，玉米穗实饱满，马铃薯喜获丰收。山野田园间正绘就着五彩斑斓的秋日画卷。泉州各地抢抓农时，加紧采收，以产业丰收夯实乡村振兴底色。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又是一年好风景》，带您领略我州秋收盛景，记录田间丰收图景，触摸产业发展脉动，聆听百姓心声，全方位展现延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今天让我们走进龙井万亩苹果梨园，感受苹果梨丰收的喜悦，品味秋日的第一缕香甜。眼下龙井万亩苹果梨园迎来成熟采摘季，梨园内硕果缀枝，果香四溢，果农工人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打包发货，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图景。龙井市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山地气候与优质水土条件为苹果梨糖分积累、风味沉淀提供了绝佳环境。九十月份成为当地苹果梨品质最佳的采摘期。走进龙井市果树农场万亩苹果梨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梨园郁郁葱葱，饱满硕大的苹果梨挂满枝头，果形端正，色泽鲜亮，果肉细嫩多汁，甜脆爽口，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沉甸甸的果实承载着秋日丰收的喜悦。龙井市果树农场精品园负责人田月：
1: 由于今年天气原因吧，雨水比较好，今年苹果梨长得也大，果面也好，口感是今年在十几年来以内吧，今年是最好的一年。我的苹果梨吧，今年产量是比去年多了，多了3000多箱。主要的销售途径还是线上销售吧，在微信上发朋友圈那么卖，然后都装一些精品礼盒，发往全国各地吧。
0: 近年来，龙井市依托成熟的电商产业体系，持续拓宽苹果梨销售路径，打破传统线下销售局限。当地充分借力抖音、快手、淘宝、拼多多等主流电商平台，通过短视频种草、网红直播带货、线上店铺直销、社群推广等多元化数字营销模式，全方位宣传推介龙井苹果梨特色优势，有效破解果品销售难题，让延边优质农品畅销全国。吉林经纬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秋成：
2: 通过宣传以后，我们现在接了很多很多订单，这个订单家里边一伙人、山上一伙人都在打包，工人呢在正常的现在下梨打开市场了，非常好卖。
0: 据了解，今年我州苹果梨种植面积与往年基本持平，果品品质相较去年有明显提升，果肉汁水充沛，口感脆爽，平均甜度可达12.5度以上，果品等级大幅优化，特等梨产量占比达总产量的70%，较正常年份提升20%。目前龙井市苹果梨采摘工作已接近尾声，后续将持续扩宽多元销售渠道，稳步推进果品销售，全力保障果农丰产丰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为切实保障市民温暖舒适过冬，延吉市供热企业正在积极做好供热前的准备工作，计划于10月13日起提前错峰开栓供热。进入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大厅，延吉市城区智慧供热管控平台的巨大显示屏十分抢眼。通过平台，供热部门可以对用热户实现全链条数据监测。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4: 通过升级支付平台，我们把原网账户数据统一，通过 AI 分析，将以前的粗放式的供热变成智慧化供热。我们选取了部分的供电、楼房和热用户。

0: 进行了平衡改造，让热更均匀地流向千家万户。
1: 今年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组织人员对辖区16万居民热用户进行了两次大排查，重点检查室内用热环境、往年的供热温度，同步建立问题清单，一户一策提出改进建议并推进落实，确保用热条件满足需要。完成了300多户室内分水器更换、管道改造、加装暖气片等施工，同时改造楼房采暖系统26栋，改造面积10余万平方米，涉及热用户1000余户。通过优化供热设施，有效提升终端供热质量。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0: 提升了服务的质效，通过我们的人工客服作息由6步提到14步，缩短了用户的等待时间。同时我们用平台的功能将生产和客服有效的结合起来，用户投诉比较集中的区域我们会提前进行预判，做到未诉先办。
1: 经过科学核算，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还新增20000吨原煤采购储备，进一步充实供热物资储备，筑牢保供底线。按照计划，10月13日，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将提前开栓供热。据了解，延吉市计划于10月13日、14日错峰起炉，其他县市计划从10月15日起陆续错峰开栓供热。开栓后，预计近端24小时，管网末端用户最晚48小时后可以感受到温度，各区域间1周左右能实现温度基本平衡。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金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唐强、吴林峰作词，唐强、孙爱黎作曲，王鹤棣与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烛光》。歌曲以青春成长与追梦为主题，描绘从迷惘到坚定，从出发到奔赴的过程，并将个人理想与山河家国相连，传递出向光而行、不负时代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 2626-2262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 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 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

0: 八，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

0: 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马春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马律师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只贴警示不等于尽到义务，高空坠物找不到业主，物业公司仍需要担责吗？车辆好端端的停在小区里，却被楼顶坠落的太阳能热水器砸了个正着，更麻烦的是根本找不到这台太阳能热水器的主人，车主应该向谁进行索赔？物业公司贴了警示标识，发了天气预警，能否免责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5年的6月10号清晨，宋某将新能源轿车停放在某小区单元楼的南侧，楼顶一台太阳能热水器突然坠落，砸碎车辆的前挡风玻璃。物业公司迅速排查，没能确定热水器属于哪一户业主。经过定损，维修费用共计16304元。保险公司赔付后取得代位求偿权，将物业公司诉讼到法院，要求他们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物业公司辩解说，热水器归业主所有，物业并非侵权人，警示已经贴出，预警也发出，管理义务呢已经尽到，车主明知禁停仍然停放车辆，自身有过错，同时要求追加实际侵权人作为该案的当事人。保险公司明确不同意追加其他业主为被告，仅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那马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通过审理认为呢，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的过错推定原则。那么，建筑物搁置物坠落造成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承担侵权责任。那么，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理人，对楼顶太阳能负有安全管理职责。虽然他提交了巡查记录、警示标识、照片等证据，但不足以证明，物业公司对设施牢固性尽到了全面持续的管理维护义务，也不能证明呢脱落是因不可抗力所致。那么，物业公司张贴警示不等于履职到位，其未能证明自身无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本案中这个宋某呢，将车辆停放在禁停区域，对损害的发生呢也存在明显过错，可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那么，综合无法确定实际的侵权人、物业公司管理过错、受害人自身过错等等案件事实，法院最终呢是酌定物业公司对二手车辆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那么，如果日后呢查明有存在的这个实际侵权业主，物业公司可另行向实际侵权人进行追查。
0: 那马律师讲到刚刚的法院确实呢是酌定啊物业公司对案涉的车辆损失要承担一个40%的赔偿责任。那马律师您看您刚刚提到了民法典当中的过错推定原则，您能为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吗？
1: 民法典第1253条这个法条呢确立了建筑物致害领域的过错推定规则。那么建筑物搁置物是否安全呢？处于管理人日常管控之下。那么管理人在风险识别、隐患排除方面，相较于受害人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管理人，既符合公平原则，也能有效地督促其履职。那么一旦发生这个损害发生，法律呢首先是推定管理人存在过错。那么物业公司如果想免责，必须全面举证证明已尽到了审慎持续的管理义务，包括定期巡查记录、书面催告整改函等等证据。那么举证不充分，即推定过错成立，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过错推定原则。
0: 那马律师刚刚为我们详细讲解了过错推定原则。那马律师你看物业公司它为什么是管理人呢？
1: 我们民法典第942条以及物业服务

0: 合同。那么物业公司呢，对公共区域负有维护、巡查、安全防范等法定义务。楼顶呢属于公共区域，其上的太阳能等附属设施的安全性，属于物业公司管理职责范围。所以说这个物业公司在本案中是管理人，那么物业公司呢不能以设备归业主所有推卸他的管理责任。
1: 嗯，是的。那刚刚呢马律师也讲到，物业公司啊是作为管理人，不能呢以设备归业主所有来推卸管理责任，那还会涉及到啊这个责任的顺位。那马律师你看责任顺位啊如何来厘清呢？
0: 我们看本案中啊，如果是能找到这个业主的，由业主承担最终责任，那么找不到的呢，就是由这个管理人物业公司先行对受害人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担责之后呢，可日后查明实际的侵权人进行追偿。那么这个在法理上呢，叫做不真正连带责任。那么就将呢找不到侵权人的风险分配给了物业公司等更具有管控能力的管理人。
1: 嗯，那刚刚呢法院也是啊酌定了物业公司要承担一个40%的这个赔偿的责任。那马律师你看这个责任的比例啊到底如何来划定呢？
0: 案件中的物业公司是承担了40%的责任，那么体现了过错和责任相一致的原则。那么物业公司的过错呢是在于管理的疏失，那么车主的过错呢是在于明知禁停仍违规的停放。那么受害人过错减轻了侵权人赔偿责任，这是与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是一脉相承的。
1: 嗯，是的。那刚刚呢你也提到了关于这个代位求偿权啊，那结合您这个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你能再给我们说明一下吗？
0: 保险法第6条规定呢，保险事故是如果是由第三方造成时，保险公司是先行赔付被保险人，随即在赔付金额范围内取得向责任人追偿的权利。那么这个规定呢既保障了被保险人及时获赔，又避免了双重受偿。
1: 嗯，那我们看一下，确实啊，本案当中这个高空坠物啊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它关乎呢每一位居民的出行安全。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也提醒啊广大的物业服务企业，要对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包括呢外墙瓷砖、空调、外挂机等设备设施呢要建立台账，发现松动啊锈蚀立即维修，或者啊通知业主来处理。在恶劣天气来临前要加强巡查，必要时呢应该采取临时的防护措施。那通过本案呢，我们也提醒各位车主啊，切勿贪图一时的便利，将车辆呢停放在禁停区域或者呢高空坠物的风险点的下方，以免自己的车辆啊无辜中招。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马春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借名投保雇主责任险可以获得保险理赔吗？近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借名投保雇主责任险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2021年，李某打算承接某产业园防火涂料工程项目，明确要求承接方必须投保雇主责任险。 而李某自身不具备相应资质，于是他和朋友经营的乙建筑公司协商一致，借用乙建筑公司名义承接这一工程，未走项目手续和投保流程，双方形式上签订了一份劳务分包合同。随后乙建筑公司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身份向甲保险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李某所雇佣的工人于某也被纳入参保人员名单。保险期内，于某在工地工作时不慎受伤，后来于某通过诉讼方式向工程实际施工方李某索赔，李某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向于某赔偿了25万多元。紧接着，乙建筑公司出具了情况说明，同意将二次事故的保险理赔权转让给李某，因此李某诉讼到人民法院，请求甲保险公司赔付其保险理赔款。李某和乙建筑公司都表示，双方不存在劳务分包或挂靠关系，之所以签署劳务分包合同，是因承接工程需要借用乙建筑公司名义购买保险。乙建筑公司既不了解也没有参与二设施工项目，因此甲保险公司应向李某支付保险理赔款。甲保险公司辩解说，于某不是乙建筑公司的雇员，事发时和乙建筑公司也没有保险利益，因此其不应承担保险理赔责任。李某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无权要求支付保险金。那马律师，你看针对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0: 法院通过审理认为呢，雇主责任险是以被保险人基于雇佣关系对其工作人员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那么本案中呢，保险单中啊载明的被保险人为乙建筑公司，因此呢，案涉保险标的应为乙建筑公司对其雇员所负的雇主赔偿责任。但是呢，我们根据生效判决以及查明的事实知道呢，伤者于某实际呢是受雇于李某，那么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应当是李某，那么乙建筑公司并未承担雇主责任。乙建筑公司呢也明确确认他和李某之间不存在劳务分包或者是挂靠关系，那么李某现在基于这个生效判决承担了赔偿责任，不属于案涉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而且同时呢，因为乙建筑公司本身不承担雇主责任，那么李某呢也无权通过受让乙建筑公司保险权益的方式要求甲保险公司支付相应的保险理赔款。因此呢，这个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是驳回了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后来呢，李某是不服，提出了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那么现在这个案件判决已经生效了。
1: 那马律师刚刚已经讲过了啊，经过了一审和二审呢，结果呢，法院是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我们说建筑行业的项目链条长，转包和分包现象是较为普遍，施工安全风险较高，不少呢施工方希望通过投保雇主责任险分散用工风险，获得呢兜底保障。实务中也存在呢部分无资质施工方借资质投保，以此啊不当转嫁赔偿责任的情况。应当明确啊，保险投保与风险保障都是有法定边界，必须啊以真实法律关系与合法保险利益为根本前提。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马春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默许租客欠费到期后却没收保证金，这做法合理吗？合同约定，如果租客逾期支付款项，房东有权没收保证金。租客多次存在逾期等违约行为，房东仍然继续履行合同，租期届满后房东能没收保证金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4年4月，邓某从某公司处租赁一铺位，并与之呢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租期为一年。签约时，邓某共交付了租赁保证金、公共水电费保证金等合计35882元，并约定商铺所有费用原则上每月5号前付清，逾期达15天支付应付款项的，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收回物业，没收保证金。合同履行过程中，邓某多次逾期超过15天才支付相应款项，但公司并没有解除合同，收回物业，也没有没收保证金。租期届满后，邓某搬离商铺。据统计，直到搬离商铺时，邓某共欠某公司租金、公共水电费和铺内电费共计180933元。其后双方在保证金收退问题上发生矛盾。某公司认为，根据合同条款应全额没收35882元保证金，并要求邓某补付欠款。邓某则主张自己虽然逾期，但保证金应当退还或至少少用于抵扣欠费，不应被公司全部收走。双方沟通未果，公司将邓某起诉到法院。那针对这起案件啊，针对这个保证金啊，是否可以没收合理的这个案件，马律师，你看法院又会如何来最终审理呢？
1: 法院通过审理认为呢，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那么邓某呢，逾期支付租金、公共水电费以及铺内的电费是构成了违约。那合同呢，虽约定了逾期达15日可解除合同、收回物业并没收保证金的内容，但是呢，公司在邓某逾期期间呢，并没有按照该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也没有收回铺位，而是呢持续的接受并履行，一直到租期届满。那么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的没收保证金的条件。同时呢，邓某也明确提出了以保证金抵扣欠费。那法院呢也另行支持了公司就逾期行为主张违约金，如果呢再全额没收保证金，那么就会造成重复的处罚。因此呢，一审法院判决呢，邓某在保证金抵扣欠费后支付剩余的所欠各项费用及违约金，不支持呢公司没收保证金。那么判决之后呢，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呢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目前呢，这个案件已经生效。
0: 是的，那最终法院呢是不支持公司啊没收保证金。在租赁合同中呢，保证金不是啊出租人的罚款值。那本案当中呢，承租人确实存在逾期付款等违约行为，但是呢，出租人并没有行使合同解除权及收回租赁物，而是选择啊继续履行合同到租期届满。一般呢，应视为啊，出租人放弃了基于承租人违约行为享有的合同解除权。所以呢，民事责任啊，是以补偿功能为主。出租人放弃了解除权后，在已经计算收违约金的情况下，再以呢承租人先前的违约行为主张全额没收保证金，缺乏啊合同的依据以及呢法律依据，法院呢所以是没有支持的。接下来时间啊，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手机充电引发火灾，手机销售商要承担赔偿责任吗？大刘呢躺在床上啊，一边为手机充电，一边刷短视频。入睡后呢，手机电池发生了热失控起火，导致大刘被严重烧伤。事故发生后呢，相关部门委托了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手机锂电池存在呢典型热失控痕迹，是这次火灾的直接诱因。那马律师，你看大刘可以要求手机销售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吗？
1: 本案中呢，大刘呢享有对销售者和生产者主张权利的选择权。民法典第1143条规定呢，被侵权人对。

0: 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第1203条规定呢，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呢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也就是说他有选择权。那么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之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之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那么本案中的鉴定结果已经显示了，此次的火灾事故的直接诱因呢是手机电池热失控所致，大刘呢可以主张手机销售者或者是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如果大刘选择向销售者主张权利，那么销售者有无过错在此不问，其承担责任呢属于严格责任的范畴。但是呢大刘呢躺床上边充电边使用手机，自身呢也存在安全疏忽，需自行承担部分的事故责任。
1: 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感谢马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湿疹的患者呀比较多，那咱们今天呢就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皮肤病。湿疹呢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不分年龄的性别，一旦发病啊瘙痒难耐且容易反复发作，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个湿疹等皮肤顽疾的诊疗领域呢，吉泰中医重磅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的专利证书，2001年开始临床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而吉泰中医的招牌专家素春良院长经过了多方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这项先进的技术，凭借着专业的诊疗经验和技术优势，帮助众多的患者恢复了皮肤病的健康，临床应用成效显著。接下来呀，还得为大家呢详细介绍一下苏院长。 他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拥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35年来，苏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出诊的辩证、个性化的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仅在骨关节病的治疗方面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同样经验丰富，对于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顽固性的皮肤病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他也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啊，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的诊疗经验，又精准地把握现代的先进医疗技术，将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灵活地运用于临床，形成了这独具特色的皮肤病诊疗体系。这项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的核心产品呢，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配伍生物技术合成，能快速地激活人体细胞和提升机体免疫，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从而达到细胞原位再生的目的。其独特的优势呢，十分突出，在特点上兼具了中药的标本兼治和西药的快速见效，还拥有食品级的超高安全性。在功能上呢，能快速清除细胞的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同时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在效果上实现了迅速止痛、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呢，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留疤，安全不含激素，使用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该技术适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涵盖了多个科室，其中呢，在皮肤科领域，对于皮肤及黏膜病变导致的糜烂、溃疡等皮肤损伤，以及湿疹、牛皮癣等顽固性的皮肤疾病，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目前呢，苏院长在济泰中医坐诊，医院推出了免费体验政策，湿疹等皮肤顽疾的患者呢，可免费体验一下这项国家前沿技术对应的产品，亲身的呢感受一下它的治疗效果，避免盲目用药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病情延误。有就诊及体验需要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0。吉泰中医的地址呢也非常的好找，就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提前预约呢可享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接下来呀，咱们再聊聊湿疹相关的一些内容。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湿疹它只是皮肤痒、起小红疙瘩这样的小问题，这种认知呢存在着明显的误区。湿疹呢，它其实是一种病因非常的复杂，分型呢又有很多种的这种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治疗，不仅会导致皮肤状况的持续恶化，还会从身体、心理等多方面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咱先说说这个湿疹的常见分型，根据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临床的症状呢，主要分为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三大类。同时呢，还有一些在咱们延边地区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先说这个急性湿疹，它发病急骤，常见的发病部位呢包括面部、颈部、四肢的这个屈侧，还有肛周等等。典型症状啊，就是皮肤发红、肿胀，布满密集的小红疙瘩、小水泡，严重的时候呢，水泡还会破裂， 渗出一些淡黄色的液体，随后逐渐

结痂，核心症状啊就是剧烈的瘙痒，而且晚上还会加重，患者呢不自觉的就会去抓挠，结果就容易形成抓挠、皮肤破损、瘙痒加剧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处理不当，比如盲目的用一些药啊，或者过度的去抓挠，那就很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出现化脓、疼痛、发热等等症状，甚至可能转为慢性湿疹，延长治疗周期。亚急性湿疹呢，多由急性湿疹治疗不及时，或者这个症状缓解后它转化而来的，病程较急性湿疹呢会更长，症状呢虽然相对的缓和，但具有持续性，主要表现为皮肤红肿的减轻，但仍然会存在红斑、丘疹，水泡的数量呢会减少，但容易伴随着大量的脱屑结痂。这个瘙痒的症状呢会呈现阵发性，就是一阵一阵的，程度呢较急性湿疹稍微会有减轻一点。这个阶段呢，若是能及时的采取规范的干预措施，病情呢可以快速的痊愈。如果忽视了治疗或者治疗不当，那么逐渐会发展为慢性湿疹，那治疗的难度就会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慢性湿疹呢是临床最常见的类型，病程超过三个月以上，哎，就可以说是慢性湿疹了。部分患者的病程呢甚至可以达到数年甚至十数年，多数呢见于中老年人，少部分也有年轻人，因为这个急性亚急性的湿疹呢没有好好治，哎，就是拖延转化而来的。典型症状呢多为皮肤增厚、粗糙，质地啊类似那个皮革，表面呢可见明显的一些纹路，皮肤颜色呢也会呈现呈暗红色或褐色，而且伴随着色素的沉着或者减退。瘙痒呢同样也是阵发性的，在夜间受热之后或受潮之后呢会容易加重。慢性湿疹的患者的皮肤屏障呢非常的脆弱，轻微刺激啊，就比如说接触了什么洗涤剂、肥皂或者热水，再或者吃了一些什么辛辣呀、海鲜呐等等食物，都有可能诱发这个瘙痒加重。部分患者的患处呢会因为这个长期的抓挠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开裂、出血，严重的影响日常的生活。咱再说说几种常见的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第一种呢是手部的湿疹，高发人群呢包括这个经常做家务的、接触洗涤剂的、消毒液的这些家庭主妇，或者呢一些建筑工人、厨师、理发师等等这长期用手劳作的这些职业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手掌、手指皮肤干燥、粗糙、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开裂、出血，接触了水啊、洗涤剂之后呢瘙痒症状会加重，影响日常的劳作和生活。第二种呢是肛周的湿疹，它好发于长期久坐、出汗呢比较多、肛周啊总是潮湿的这样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这个肛周的皮肤发红、瘙痒、糜烂，夜晚加重，它会导致患者呢是坐立难安的，甚至影响行走。因为发病的部位特殊，部分患者呢存在就医的顾虑，容易延误这个治疗，导致病情的进一步加重。第三种啊是前臂状的湿疹，多表现为圆形或椭圆形的红斑，大小呢类似那个硬币，表面呢伴随着丘疹、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渗出、结痂、瘙痒的症状非常明显。它常见于四肢或者是躯干部位，而容易反复发作。部分患者呢可能因为症状的相似而被误诊为牛皮癣，结果影响了治疗效果。

这个湿疹呢，它可不是那种说忍忍就过去了这样的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的、正确的去治疗啊，会从多个方面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需要高度的重视。首先呢，它就会影响睡眠和精神状态，因为这个剧烈瘙痒呢，它在晚上的时候会加重，所以呢，经常导致患者睡眠中断，而长期的这个睡眠不足还会引发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会容易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呢，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易怒等等，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第二个呢，它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患者呢会因为这个瘙痒难忍而去选择抓挠，容易导致皮肤出现这个抓痕，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出现这个破损、糜烂、渗出。这皮肤呢作为人体第一道的防线，破损后就很容易被细菌和病毒侵入，引发什么毛囊炎、蜂窝之炎等感染性疾病，表现为皮肤红肿化脓、疼痛，严重时还会出现发热、寒战等全身症状。第三个呢，它还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急性湿疹反复发作或发展为慢性湿疹之后，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如果是这个面部、手部等这些暴露部位的湿疹，还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这个心理呢，产生一些自卑的倾向，不愿意和别人对视啊、交往，严重的危害患者的心理健康。第四个呢，它会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湿疹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的湿疹的患者呢，可能无法正常的做家务。肛周湿疹的患者呢，会出现坐立难安，影响行走和工作，导致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五个呢，如果治疗不当，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呢，急于缓解这个瘙痒，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长期滥用呢，就可能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有的呢还容易产生耐药性，使这个湿疹呢是愈发的顽固，增加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容易轻信一些偏方，使用什么酒精啊、醋啊、盐水啊等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去涂抹皮肤，这会加重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因此这个湿疹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种慢性疾病，一旦出现了皮肤发红、瘙痒、起疙瘩、脱屑等等症状，应该啊及时的去接受正规的治疗。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这个湿疹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素春梁院长呢会为您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同时啊也可以免费体验一次这项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它的效果。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几个吉泰中医治疗过的患者的一个真实病例。第一位啊是60岁的男性患者，面部呢患有湿疹，平时啊瘙痒剧烈，面部皮肤呢还有凹凸不平的情况。使用吉泰中医的这款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这个产品呢5-6次之后，面部的凹凸感明显消失了，皮肤啊也变得光滑细腻了，本人呢也反馈说这个瘙痒感呢完全的缓解了，直呼效果特别的好。第二位呢是一位65岁的女士，湿疹症状集中在手腕到手臂的部位，苏院长为其制定了以这项新技术为主的治疗方案，使用了两个疗程后啊，手臂上的湿疹留下的这个疤痕彻底的消退了，皮肤恢复的光滑如初。这位女士呢对治疗效果非常的满意，

0: 表示后续有不适还会继续找苏院长就诊。第三位啊，是一位30岁的男性牛皮癣患者，两条腿的症状呢尤为严重，身上还有多处的癣块，且癣块的质地厚重。患者的母亲了解到吉泰中医的新技术后啊，带他前来就诊，使用了一个疗程后，原本厚重的癣块变得柔软了，瘙痒的症状呢也完全消退了，仅剩下了一些薄薄的癣迹。后来呢，患者的母亲再次购买了一个疗程的产品，按照指导的方法继续使用。这位患者的母亲表示，相信再坚持一个疗程，哎，这位患者就能痊愈。他们呢，对新技术的效果那是赞不绝口。湿疹的治疗呢，还是需要治养结合的。无论是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还是健康的人群，平时啊，做好日常防护与预防，都能够有效减少湿疹的发作，保护皮肤的健康。第一点呢，就是需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屏障，避免用特别热的水去烫洗皮肤。洗澡水的温度自然还是控制在37度左右。洗澡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别超过15分钟。洗完澡后啊，应该及时的去擦干皮肤，然后涂抹一些温和的保湿霜或身体乳，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避免过度清洁，减少使用碱性特别强的那些洗涤剂和肥皂。第二个呢，要远离刺激物和过敏源，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要勤换床单被罩，定期在阳光下暴晒杀菌，饮食啊最好以清淡为主，减少海鲜、牛奶、辛辣、油腻等易致敏或加重湿疹的这些食物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粗粮等等。第三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穿着宽松、透气、纯棉的衣物，避免呢紧身不透气的那些化纤的衣物，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避免潮湿闷热的环境。瘙痒时呢，也避免去过度的抓挠，可以通过轻轻拍打或者凉毛巾冷敷来缓解。最好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减少精神压力。第四个呢，慢性湿疹的护理需要严格的啊遵医嘱用药，不要自行的停药减药，避免的皮肤受到外伤、摩擦、暴晒等刺激，需要定期的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还要适当的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湿疹分型多样，危害深远，不仅伴随着剧烈瘙痒，还可能引发皮肤感染，影响外观与社交等问题，需要高度的重视，切勿忽视或盲目用药。第二，吉泰中医独家引进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呢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的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第三，吉泰中医推出免费的体验政策，所有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免费体验一次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与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呀要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治疗方案，能有效减少湿疹的复发，帮助患者彻底摆脱湿疹的困扰。如果您或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或者直接前往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就诊。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1: 极盼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极盼中医。

0: 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极盼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极盼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极盼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极盼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极盼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

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

0: 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哈，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了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中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 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种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将近六十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范畴，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十个人当中，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0: 嗯。
3: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

0: 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1: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0: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又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1: 嗯，
0: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1: 嗯。
0: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0: 嗯，
1: 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0: 我错了，
1: 对，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0: 对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三代延寿方啊。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0: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1: 啊，
0: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1: 嗯，
0: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0: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0: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你服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
1: 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考试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
1: 嗯
0: 你看到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0: 对，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2副药就行啊。
0: 行啊，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嗯。
3: 啊， 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

0: 留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0: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0: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0: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节都有那突出了。
1: 嗯嗯嗯。
0: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1: 嗯。
0: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儿啊。
1: 啊，颈动脉斑块。嗯。
0: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斑的话，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0: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1: 嗯，有
0: 白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0: 那个时候那个咳嗽啊。穿的可血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哎，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1: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嗯，
0: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但是关键咳不出来。
1: 嗯，
0: 就老像嗓子像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1: 嗯嗯，
0: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个3回4回的。
1: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0: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1: 嗯嗯。
0: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一方三通全国独家。那、啊、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0: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7、8天吧。啊，然后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能没费劲了。
1: 嗯嗯。
0: 那痰，咳痰也行了。
1: 嗯。
0: 哎，也感觉脖子那儿，哎，那会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0: 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哎，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有个大富贵包，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肚子那个哎，太胳膊。弄太极啊，顺便上那太极了，不皱了。
1: 嗯嗯嗯
0: 嗯。也不那么受罪了。
1: 嗯。
0: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1: 嗯嗯。
0: 你看，但是我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的 出去了穿起来更不磕头了，身体比较厚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因为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
1: 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季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70%。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

0: 10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11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2: 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0: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享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都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
3: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首次开设的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机装甲车等装备。
2: 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
1: 与好友相约来一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呢，近年来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是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
2: 近日呢，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身陷绝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0: 10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两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然而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一场25小时高海拔极限救援随即启动。
4: 两个小伙20岁的，怎么又是受伤了？
5: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我的3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

0: 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它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它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 DIT 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失温的队员我们赶紧让他撤回来。
1: 你北爷，
2: 忍一下
3: 。第一救下去一个，现在再营救第二个，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在这个悬崖边缘上，这个设备特别难营救，救援任务难度特别大。
4: 面对重重险境，71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大本营。
0: 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敌情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原住民向导，对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把一个人从5100海拔弄到2700，才能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们用了25个小时，连续作业。
4: 本次救援成功挽救2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
5: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6: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7: 生命至上，救援无界，但是违规必有责，过错必担责。相关部门再次提醒，网红野线未经安全核验，不受官方认可，穿越保护区、高危禁区，暗藏极大的安全与法律风险。
8: 户外爱好者需敬畏自然，敬畏法律，自觉遵守自然保护区管控规定，坚决杜绝私闯禁区、违规探险，守住安全底线和法治红线。
7: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教育部昨天介绍，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优先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8个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近日，天津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如实行预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新政强化购房资金监管，现房项目收取的购房定金全额专户监管，严控资金风险，保障购房者权益。昨天，搭载着200多名旅客的南航航班由广州经长沙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标志着这条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是我国航司目前唯一通航埃塞俄比亚的定期客运航线，计划每周2班。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8: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0: 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1: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利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2: 受袭击影响，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0: 那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会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和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正好是一个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都改为现场参会，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2: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حل میکردن

0: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 که بین خود شم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1: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 巴加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十二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在十二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 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 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
3: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在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当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 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中野幻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
4: 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日本の戦後のその和平は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いて、極めて残虐なその中国大陸もそうですし、侵略をして。 日本までが核を保有す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ですね、あるいは何らかの形で、共有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堂々と日本にも核が配備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てくればですね、でそれがじゃあ日本の安全保障のためになるかって言ったら私はな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日本が核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る可能性がかえって増え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は絶対避け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5: 信访30分，由杭水岛白杆脚印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匠，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挑战，精密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七指正合，盛世繁华，第140届广交会，迎8方来客，为全球商机。201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富丽天下。
3: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4: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5: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6: 怒发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怒发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7: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称，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

0: 面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警方表示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法媒12号报道，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消息说，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该校校长遭到枪击，另有一名37岁教师受伤，这名未成年人已被逮捕。
1: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新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国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酷挖科技。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大家来看天气，接下来的明天中午降水主要集中在西北还有西南一带，雨势不强，普遍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在云南的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雨。而今天冷空气主要会影响到东北还有华北的东部、黄淮东部，上述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普遍4到8度，局地甚至会超过8度。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8到21摄氏度，哈尔滨2到14度，银川8到21度，榆林6到19度，渭南12到27度，咸阳12到25度，拉萨3到18度，广元16到27度，南充18到27度，乐山19到29度，梧州20到27度，宜宾20到28度，昭通13到20度，曲靖14到22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2到23度，鹤壁11到25度，安庆17到27度，襄阳15到29度，南昌21到31度，泉州23到30度，漳州23到33度，黄海中部小雨转晴，北风5到6级，台湾以东洋面晴转多云，风力4到6级，南海东北部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1: 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6: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

0: 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3: 上回书说到沈万三说
4: 这城开不得，
3: 单凭一报这信儿可不能都相信呐、啊。万一要消息不准怎么办？那刘伯温诡计多端，那张玉老奸巨猾呀，他跟你不是一心呐。万三呐、啊，你的意思呢？要我看，您到城头啊，先瞧一瞧，打听打听，察言观色，问清楚了再开城门，以防万一呀、啊。襄阳城如果城门一开，那张玉万一要反了，把朱元璋人马引进城里，这城可就没了。嗯，这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理。众位卿家，走，咱们到城头一望。大家呼噜呼噜来到外边，各自上马，来到了城下，甩灯下坐骑，顺着城马道来到城头。襄阳王身靠垛口，往下边一看，护城河对面五个蓝旗官都在那呢。襄阳王瞧了瞧，哎，问问他们是报事的吗？哎，你们是张元帅的蓝旗官吗？是啊，我们是报信的，你不让我们进城啊？王爷在这。哟，王爷您好，我们给你施礼了。哎，你看看那五个人，你们认识不认识？是咱们襄阳城的吗？是是是，我们都认识，这是张元帅手下的人，是得力的人。哦，我问你们，张玉到渔桥镇开兵建仗，胜负如何？哎呀，回王爷，张元帅勇猛异常啊，这一场大战活擒西吴五虎上将，抓住朱元璋，西吴人全军覆没，现在把罪犯已经抓来了，在30里地呢临时安营扎寨，请旨定夺，您开城，我们赶紧送信请张元帅进城。哦，好。万三呐、啊，就你事儿多，你看您说多明白呀。父王不行，单凭他们一报，你看见了吗？这么办好不好？叫那张玉到城下，你亲自问问，待孩儿察言观色再定夺。嗯，襄阳王一想也对，为什么呢？因为菊花会朱元璋提反诗，那张玉给解脱，他有点害怕呀。好吧，哎，下边蓝旗官，你给张玉送信，你叫他单人独骑到城下答话，本王有话问他。得令啊！蓝旗官学马走了。过了好长时间，你想30里地得打个来回，就是骑马要好长时间。张玉带四员将来护城河对岸，带住思江，向城上看看。哎呀，王家千岁，恕张玉有盔甲在身，不能施以大礼。王爷，不知道呼唤微臣有何吩咐？嗯，张玉啊，听说你在渔桥镇这一仗大得全胜。是是是，想那西吴人马都没有经过训练，是老百姓扯旗造反。

0: 兵天将，他们大败而逃。王家千岁火速开城，让把罪犯押进城内。
1: 哦，是是是，
0: 哎，他不就是万三说怕你？什么三？你说什么？什么三？我明白了，想当初在街上我打你四十板子，你是官报私仇啊！我偌大年纪征杀一天，人困马乏，你不开城，你居心何忍？王家千岁，不要听他的，免得冷落众将的心呐、有理，来呀！沈万三一阵冷笑，慢着，王家千岁，你不要听他一面之词，他是把朱元璋等人都抓住了，在哪儿呢？叫他把所有罪犯押到城下，咱们看见了朱元璋就放他进城。王爷呀，想那张玉只带2000人，手下带了10名副将，他到渔桥镇一阵就把西屋给灭了，说死我都不信。据我知道，渔桥镇有金兵3000，甭说别人，就那个花刀太岁于金彪就了不得，勇冠3军。朱元璋手下还有人呢？你能知道美马招商店那个梅世祖多厉害？还有个华大愣。朱元璋要是没有能耐，能不能从五科场反出来？据军卒报告，武当山下一战又来了援军，有个叫郭英的，还叫胡大海的胡二八官，这帮人那么大的本事，就叫张玉都抓住了。一天的光景，战国如此辉煌，就是刀压脖子我也不信，除非是把朱元璋、胡大海、郭英等人绑在下边，我看见我才相信。这几句话说的文臣武将个个点头，是啊，张玉有本事不假呀，他一个人这么大能的呀。先王说，好，张玉，你把一干人犯押到我城下，本王看过之后就放你们进城。这张玉也着急了，张玉想，刘伯温呐，这是你出的主意啊，叫五路蓝旗官连连报捷，这捷报多了，哎呀，要叫我把朱元璋、刘伯温都抓来压在这儿，那可糟了。可是不答应，不答应马上就漏了，答应能行吗？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王家千岁，好吧，待我一样，我和将士们打了一天仗了，人困马乏，还没有用战犯，等我们用完战犯再回来，晚一点可以，我等着。张玉学马带人走了。为什么说得吃完饭再来呢？好到那想主意啊，时间拖点，别让襄阳王生疑心。很快30里地到了，前边是片树林呢，朱元璋、刘伯温、胡大海、郭英、华云等人都在这。离远了，张玉就下马了，军师，哎呀，那沈万三给襄阳王出主意，非要把贤王和你绑到城下，他们看见才开城，不然他不给开，这可怎么办？咱们进不去城啊。不要紧，那就把我们都绑上吧。啊，那怎么能成呢？嗨，你真是死心眼儿。这么办吧，把我们都绑上，系个活扣，把绳子头啊放在自己手心里，把马匹拴在大车后边，盔铠甲胄兵刃挂在德胜钩上，到襄阳城下，襄阳王检查过了必然开城门，你在前边走，我们大车在后边跟着，到了城门洞，我们自己呀抖开绑绳，穿好盔甲，上马清兵刃往里冲，来得及，只要开城门就不费劲，不过还得做2手准备，要准备好云

0: 一旦进不去城，驾云梯攻城。
1: 好，
0: 先生，那就委屈你和贤王了。
1: 哎，不在这儿，
0: 朱元璋传令，叫所有人把盔铠甲胄全扒下来，都系好了，挂在德胜沟鸟船上。然后来来来，绑着绑。
1: 华云不干，
2: 干嘛？我不让绑，
0: 假绑。
2: 什么叫假绑？
0: 松松的，绑上之后啊，绳头在你手里，你一使劲儿就能够挣开。
2: 哦，那还行。要绑我不干。
0: 哎，不许动啊！听着，你可不许动。
1: 绑上干什么？
0: 哎，咱们要炸襄阳城，襄阳王呢不相信我们，我们呢假装是被俘的囚犯。
2: 哎，绑就绑吧，来吧，你们绑。
0: 都给他妈肩头罗儿被绑完了，然后活扣绳头放在华云手里，都绑完了。朱元璋也给绑上了，刘伯温也绑上了。第一辆大车是坐的刘伯温、朱元璋，后边是华云，接着胡大海、郭英等人，呵，一溜大车呀。然后张玉在前，后边军卒护送，直奔襄阳城。霎时间来到襄阳城下，再看天已经黑了，城头上挑着灯秋火把，亮子幽松照进白天一样。这边军卒也举起了火把，干嘛呀？你就城上好看清楚啊。襄阳王始终也没走啊，就在这盯着呢。张玉说，王家千岁，微臣回来了，我一讲国家反叛，朱元璋、刘伯温等人全部押到，请王爷观看。襄阳王闻听，手扶垛口，掌身躯，往对面观瞧。哟，他认识啊，头一辆车坐的是卖乌梅的朱四、朱元璋，旁边老道甭问，妖人刘伯温后边一溜啊，往前来，往前来。嚯，大车都凑到护城河的边上。此时张玉心里非常紧张，心想苍天保佑，但愿得襄阳王别看出破绽，我们往里一冲也就能够炸开襄阳城。襄阳王一看就乐了，好好好，哎呀，张元帅功高如日月呀，待我禀明圣上为你请功，来呀。刚说开城，沈万三说，妈，万三呢？怎么你还多疑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哎呀，父王啊，我就觉得这事不对。你说那张有什么本事？哎，也50岁的人了，他能把这边抓住？哎，父王你看，说个你看。
1: 坏，
0: 怎么坏是坏在华云身上。华云呢，双手被绑着，手里攥着绳头，猛然呢有个大盲虫钉在他脸上。这个盲虫啊，黑色的，带翅膀带底儿的，雄的呢吃草汁儿，雌的专门喝人血、畜生血。他往这一钉啊，细血的疼啊，疼得他直晃脑袋。哎，这盲虫也不动，这还不飞，啪，他一抬手，叭的一下子，你说巧不巧？正叫沈万三看见。哎，王爷，你看被绑的手怎么抬起来了？这是假绑。
1: 好啊，华玉抬手，错了，在榜上。
0: 这不是正月十五天门神晚半个月了吗？此时张宇一看，这算完呢，煮熟的鸭子飞了。大家想，得了，别装了，起来吧，扑棱全跳下大车，干嘛？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拿刀的拿刀，秦枪的秦枪，嗨，襄阳王赶紧受死。张宇一看，得，炸城炸不了了。襄阳王一看，好啊，张玉啊， 你竟敢胳膊肘朝外越，吃里扒外，你来炸襄阳城，你该当何罪？张居说：襄阳王，你既然看中破绽，那我也不瞒你，不错，我保了西吴王，是因为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就是你也不信任我张玉，我张玉这么给你卖命，可是你拿我当外人呐、啊，动不动绑上杀，再不然斥责一顿。你信的是沈万三，你认的是钱，现在群雄揭竿而起，我顺天应人投了西吴王，你如果能够交出襄阳，我在西吴贤王面前替你说好话，能留你一条性命，保住你的家产。如果你要死守襄阳，别忘了本帅久居此地，对这里的地理形势非常熟络，想保此城是比登天还难。张玉胡说八道，别忘了我这座城四门紧闭，我看你怎么打。哎，张玉，你现在要是能够幡然猛醒，抓住朱元璋，我还可以留你一条性命，不然的话我叫你碎尸万段。哼，襄阳王，看咱俩谁厉害。哎呀，攻城，说攻城啊，再看那两千名军卒，就襄阳的军卒啊，拿着云梯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护城河边上，咔嚓，把云梯呀、啊、放在了壕沟这，就是这水沟这，这个云梯都长啊，这头在这岸，那头搭在那岸，然后军兵一手拿着虎头牌，一手拿着单刀，顺着云梯跑过护城河，然后哗，把云梯绕过来，咵，戳在城墙上，这人呢扒着云梯噔噔噔往上上，特别快。尤其是于金彪有500飞虎队，这500飞虎队呀、啊，等5000人使啊，这伙人更厉害了，哗哗云梯一竖啊，就要攻城了。胡大海、郭英等人已经到护城河对岸，襄阳王一看，一阵冷笑：“张玉啊，哈哈哈哈哈哈，你还敢攻城啊？哎，你看看，你看这是谁？”张玉听见喊声，闪虎目往城头观瞧，啊，当时傻了，只见他的母亲、妻子都在城头啊。每人身后都个刽子手，手拿鬼头刀。哼，张玉，这是你妈，那是你老婆，那是你孩子，你胆敢向前一步，我们杀了他。张玉一看，就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啊，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差点摔倒了。朱元璋一看不好，就是快传令，先别攻城。不要攻城，退回来，退回来！这军兵噔噔噔噔噔，又往回跑，一个个站在护城河的对岸，往城上观看。襄阳王一看，哈哈哈哈哈！张乐，你胆敢攻城，我就把你妈、老婆、孩子都宰了！你退兵不？哎，你退兵不？这是张玉啊，心乱如麻。帅登立安吓得坐骑，在护城河的对岸撩一跪倒：“娘，娘，孩儿不孝了。”说着泪如雨下。襄阳王沈万三洋洋得意。沈万三看看张玉的母亲，老人家白发苍苍，年过八旬呢，可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挺明白，但是下边这么乱，老太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知道被压到城头。瞎忙说：“哎，老婆子，往对面看，护城河对面跪的是你儿子张玉。张玉成了反叛，投降西吴王朱元璋，就那个卖乌梅的，他现在领人要炸襄阳城，被本王识破。今天把你押到这儿，没有别的，你劝你儿子 不要投降朱元璋，

0: 回到本王的帐下。饶你如此，不然今天我要杀你，杀你的儿媳，杀你的孙子孙女。老太太这回听明白了，半天没言语，旁边就是儿媳妇，也就是张玉的妻子华氏。
1: 娘娘，你儿子在对面给你跪着呢。
2: 我儿在哪里？
1: 我儿在哪里？儿啊，娘，孩儿在这给你跪着呢。
0: 老太太擦擦双眼看了看，哦，儿啊，刚才襄阳王说你保什么西屋王，
1: 娘，我不跟你说过吗？
0: 襄阳闹瘟疫的时候，有个卖乌梅的客商朱四，他叫朱元璋啊，他用乌梅救了全城百姓，这个人义薄云天，忠厚，胸怀大志。孩儿我带兵去征剿朱元璋，没想到被人给抓住了。本来我想一死报效朝廷，那朱元璋仁义过天，百般的留我，又有军士说如今元朝当命，群雄四起，为了拯救百姓，他们才扯旗造反。那贤王礼贤下士，反而留在军中，而就投降了西吴王。哎，没想到连累老人家落在了襄阳王手，孩儿不孝了。哦，原来如此。儿啊，别说了，你说这些娘都懂，别看我老了不糊涂。你给襄阳王那么卖命，可是襄阳王对你如何呢？娘知道那个卖乌梅的朱克沙，听说他拯救全城百姓，施恩不图报，是好人。孩子，娘知道你是明白人，你做得对，不要想为娘。娘偌大年纪，死活又有什么呢？人活百世，终有一死，只要我儿为国为民，为娘总死九泉也瞑目啊。儿啊，你去吧。
1: 娘，
0: 我投降西吴王，
1: 我怕你老人家。
0: 哎，襄阳王残暴不仁，娘早就知道，只是我不忍心叫你离开。事已至此，你做得好。襄王说，老婆子，哎呀好，我叫你劝他，闹了半天你还支持他，我宰了你。哼，襄阳王，我老婆子怕你吗？你杀，有本事就杀，儿啊快攻城呀。襄阳王说，好啊老七婆，我要你命。他举起钢刀，就听咔咔咕噜，人头落地。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你离家多少公里，又有多久没回去了？小时候他为你洗衣，他教你读书，他给你梳头，他陪你长大。三十年匆匆别过，你长大了，他却老了。你还记得当初的承诺吗？
5: 妈妈，等你老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6: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封住山，看住人，护住林，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依法防火，肇事不究。
3: 您正
7: 正在收听的

0: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立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5: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7: 天人合一，病症实质，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

0: 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华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那么最近呢，咱们有很多呀、老听众朋友纷纷呢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说：“彭老师啊，这个秋天呢有点凉，我的身体啊感觉不舒服啊，身体呢有的时候还瘙痒刺挠，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家呢都了解啊，秋天呢是燥，是不是干燥的意思啊？除了干燥呢，还有点凉啊。那么在秋天呢，咱们吃点什么最好呢？可以说秋天呢是自然界当中阳性的渐衰、阴下渐盛的啊这么一个季节。那么秋天的饮食呢，咱整体原则呢是要啊适当的增加酸味的食物，你比如说像橘子啦，还有枇杷果啦、菠萝啦等等一些食物。那么酸味的食物呢，它就具有啊收敛的作用，它能够啊保证呢咱肺气不过多的发散，从而呢就起到补肺的作用了。而辛辣呢有发散的作用，它可以呢泄肺气，所以呢咱们秋季呢要尽可能的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你比如你像葱啊，还有姜、蒜以及辣椒等等吧。那么秋季开始呢，气候就逐渐变得干燥了，秋燥之气呢一侵袭咱们的肺阴，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导致你像咽干呐，还有咳嗽啊、咳喘，大便呢也干燥等各种啊肠道可以说不适症状。所以呢滋阴润肺的时候呢是秋季啊的首选，你比如说多吃一些梨呀、还有百合啊、山药、银耳，还有蜂蜜等等吧，这些呢可以说能够很好的去润肺啊润肠。咱们呢还可以啊适当食用一些呢滋养肺阴的药膳，你比如说像川贝炖这个雪梨。

话也合适，这等等啊。另外呢，秋季啊，易饮食清淡，咱们呢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你比如说像菠菜啊、芹菜，还有茼蒿啊、莲藕啊，还有胡萝卜、苹果以及柚子等等吧。那么清淡的饮食同时呢，还能够啊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和胡萝卜素。除此之外呢，秋季气候呢比较啊干燥，咱们呢也要注意给身体呢适当的补充水分，因为啊身体的水分呢有很大一部分通过咱们皮肤来蒸发流失掉了，所以呢皮肤就很容易干燥受伤或者呢烧伤。那么除了可以多喝水呢，咱们喝汤也是一种很好的补水方式。你比如说咱们可以做一些山药排骨汤啊，等等。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就教给大家一个百合银耳汤。这个百合银耳汤呢制作呀非常非常简单，咱们老百姓啊都会做。咱们以前啊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这百合银耳汤。一般呢取这个百合多少呢？50颗，多点也行少点也行，无所谓。如果说你家人口多是不是，这个7-8口人，50颗的百合呢就不够了，这点咱们就用到100颗或者150颗。银耳呢就是市面卖那个银耳啊，咱买那个市面卖的银耳啊，千万不要买那个太白的啊，太白的啊那个都是漂洗过了是不是，所以说那种质量不好啊，一定买的啥发黄的啊。银耳呢一般也是用50颗啊，也是呢根据啊你家人口是不是多点少点都可以。接着呢还用枸杞，枸杞哪片最好？大家呢经常啊听咱们节目都知道宁夏中营头茶枸杞这是咱们药用枸杞。也就是说在药典当中规定的药用枸杞呢就是宁夏中喜的这种枸杞呢才是好枸杞。枸杞用多少呢？不要太多因为咱们是以百合和银耳为这个君药是不是，或者为主食，所以说枸杞呢咱一般用到1/2也就是25颗就可以了。再有呢就是大枣，大枣哪块比较好呢？和田大枣是不是，你看和田大枣是不是，那咋长得第一个是大第二个肉厚是不是，第三呢它的味道是不是一般大枣就比不了了。大枣呢咱们1颗咱2个一般用多少个？15个左右就可以。这大枣呢一定给它清洗一下清洗一下之后呢给它掰开掰开之后呢把它的核就给它剔除掉就可以了。下一个呢就是这个雪梨这个梨呢有很多很多品种，那么任贝跑的梨什么呢就是雪梨这个品种。一般呢这个雪梨都挺大的所以咱们呢也不需要太多那么咱们这个百合银耳汤呢就用雪梨一个就行了给它洗净，洗净之后呢一定打皮把它这个皮呢给它打一下之后呢给它切成片这个片呢也别给切得太薄太厚也不行适当呢就可以了。也是把这个雪梨这个核呢给它去除是不是，给它挖出去最后一个呢就是冰糖，因为这百合银耳汤嘛是不是让它滋味好喝点所以说咱们加入这个冰糖冰糖加多少呢？适量你愿意多吃甜的呢是不是咱们就多加点冰糖，不愿意吃甜的呢咱们就少加点冰糖把这个汤味呢给它提升提升就是调和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冰糖的这个量呢我就不给大家规定了，你根据自己的口味你愿意多放就多放，愿意少放呢就少放接着呢把这些食材放到一个锅里或盆里先给它泡，一般你泡多长时间？泡2个小时到3个小时基本就可以了别泡时间太长泡时间太长给泡囊去了。完了之后呢最好找个搪瓷盆，尽量不要用那个铁锅是不是去熬或者啥呢找一个那个咱们家里常用那个像药壶是吧，药壶呢就以前没熬过中药的你要是熬过中药那个虽然说你清洗干净了还是会残留那种中药味就是那个中药味不太好闻也不太好喝所以咱们搪瓷盆或者药壶呢都可以的完了开大火开始熬你看这开锅之后呢咱就闭小火闭小火这点大家记住一定搅拌熬多长时间呢一般呢熬到你看那个银耳或者雪梨基本熬的时候还像有点没魂的似的是不是就是拿成个了就可以了。咱怎么喝呢熬完之后你给它装一个器具当中放冰箱当中每次喝的时候你给它快到小碗里给它加温一下一定要喝热乎的千万别喝凉的咱为什么放到冰箱里边就方便储存呗是不是，喝的时候呢咱们快一碗咱给它加温一下子，一天呢你喝一次也行喝两次也行小碗都可以的。并且这个百合银耳汤呢老少皆宜你不管家里老人孩子男的女的有病没病的在这个秋季呢大家都可以喝点
那么这个伤啊，它主要起什么作用？大家知道啊，这个百合和婴儿是这么背的，哎，你看咱有个中成药啊，这个药呢非常有名，一般呢肺系统啊不太好的，或肺的比较虚那个，哎，咳嗽喘呢，你看一般经常吃啥？叫百合固精丸。那么这个药呢，就是啊以百合为精药。为什么叫固精丸呢？哎，大家想想，哎，对了，就是啊咱们五行当中，金呢是配属咱们肺的，什么叫固精呢？就是保护好咱肺的呗，哎，润肺呗。给肺呢增加营养，所以说这个方名呢叫做百合固精丸。所以说你肺子要不好的人啊，咱们大家呢也可以吃这个百合固精丸啊。那么肺子不好人呢、啊，一般你从外表一看就能看出来，它有什么特点呢？啊，就是其实啊就是一个瘦，哎、啊，这个人长得比较瘦，哎、啊，你看这个肺系统呢气管炎的，啊，有哮喘病的，是不是？呼吸太喘的人，你一看他外形，是不是这个身体都是比较瘦小？为什么瘦小？因为他肺子弱呀，哎、啊，肺弱人一般比较瘦小，哎、啊。有的时候你看看这脸上基本没肉，哎，那脖子还挺长的，也是细细的，哎，身体呢也不愿意长肉，哎，因为啥？他肺子比较弱，哎，那么他呢可以说功能一弱的话，它影响到啥？影响到脾功能呢？脾是什么？哎，脾为后天之本呢，气血生化之源呢，也就啥呢？这个脾是不是五行属土，肺呢，哎，五行属金，哎，这个爹妈可以说，哎，用心用力的照顾这个孩子也不行，哎，他的身体呢也比较弱，哎，虽然说你脾功能吸收挺好，所以到肺的这块儿啊，它的功能不行，那么咱们身体呢就缺营养了，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身体啊，你好不好哈、啊，跟着心肝脾肺肾，哎，这五脏呢，它都有啊直接关系。也就是说，某一个环节，五行相生这个环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某一个环节，你看它出问题，是不是这个链条啊，就有点连接的不好啊，啊，有点虚接啊，啊，那么到下一步，说再下一步，整个呢五脏功能啊，就都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呢，某一脏腑出现问题，其实啊，它会波及到五脏的啊。就是咱们中医讲啊，叫做整体观念嘛。也就是说，你整个五脏六腑功能要是都好的话，你这个人身体啊才能健康。所以说咱们中医呢，哎，调病好，养生好，保健好，它不是啊针对某一脏腑，而是啥，要从整体上去调整。那么百合和婴儿，刚才我说呢，它主要是啥，能够滋阴，是不是润肺？哎，枸杞呢，大家呢想想它能干啥？哎，枸杞首先啥，能够补肾，枸杞呢还能够养肝，哎，因为枸杞它是红色的，哎，红色呢它就能够补血，是不是？大枣呢，大枣也是红色的，哎，它呢也能够补血，哎，大枣呢还能够啊调补脾胃，还能够啊润肺，哎，那么雪梨呢，哎，它呢也是哎润肺的，哎，冰糖呢，哎，是调和哎这些食材的，所以说这个方呢，哎，可以说老少皆宜，哎，你吃完之后呢，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哎，你像平常呢，你大便干结、排便困难呢，哎，好几天才排一次便呢，那这个百合婴儿汤，你喝了几天之后，你就会发现啥，大便顺畅了，哎，到卫生间呢，不用蹲那么长时间了，也不用怎么使劲儿，哎，大便呢非常顺利的，哎，就排出来了，哎，不像以前，哎，搁那嘎等半天呢，这干排便也排不出来，哎，那家人呢，或者人家上学的、上班还着急，哎，你把这卫生间给占了，半天还不出来，哎，不是你不出来，也不是你不愿意出来，大家想想，谁愿在卫生间待着，是不是？哎，在床上、沙发一坐，那多舒服，谁愿上卫生间那块去蹲着，说说那个难受劲儿啊，哎，可是没办法，因为啥呢？你排便困难呢，说干使劲也排不出来呀。那么这个百合银耳汤啊，你喝段时间，你肯定哎，可以说这排便呢就非常顺畅了，哎，所以说这个百合银耳汤，第一能够润肺，是不是？滋阴润肺，哎，第二个呢能够通便，哎，给咱们身体呢增加是不是阴性物质，哎，所以说这个百合银耳汤呢，在这个秋季哎，就非常适合大家哎来应用，哎，那么秋季呢，大家呢啊都了解了。它的主气是什么？哎，它的主气呢是以金气为主啊。那么金在秋季呢是最旺的，是不是啊？也就是啊，它的能量，哎，它的气势呢，这个是足的。那么大家呢，这时候想想，哎，那么金旺的话，什么是最衰，什么是最弱的呢？也就是说，这个金它是克什么呢？对了，哎，金呢是克木的。那么木啊，跟咱们五脏啊这个配属，是不是？它属于哪个脏腑呢？对了，哎，它属于呢是肝胆，也就金呢，哎，配肺和大肠，这个木呢配肝和胆，哎，那么可以说秋天呢金旺，哎，那么木呢肯定弱。所以说我们在秋天的时候，是吧？第一呢，要润肺啊，要通便啊，就是保证啊，咱们肺的这种滋润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秋季呢，一定哈要护肝，因为啥？金旺，说是木衰嘛，哎，所以说有旺呢就有衰，哎，这是一年四季，哎，就是如此。你像夏天呢是热，哎，冬天呢是寒。那么冬天寒，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那么夏天呢热呢，我们一定哈要注意这个中暑，哎。那秋天呢金旺，我们在保护咱们肺脏同时，我们也一定哈要养肝，要护肝，哎。那么在秋天呢，养肝护肝多吃点啥？啊，最简单的说是你看有那个护肝片，哎，说是中成药，你到药店去买就可以了。你看买那个好品牌的，啊，我们食堂六个点吃，特别啊是平常肝功能就不好的，肝的疏泄呀，或者宣泄呀，哎，或者肝的藏血功能啊就不好的，或者你右肋叉的总是感觉不舒服，哎，或者那块发胀发闷，或者有隐痛的，大便呢可以说不顺畅的，哎，也就是说这个大便不顺畅，我告诉你跟肝功能就是疏泄功能它是否正常也有直接关系。啊，所以说不是你肠道好肺功能好你排便呢哎就顺畅，有很多人对排便不好是因为啥呢？肝的疏泄功能出现问题了。什么叫肝的疏泄功能？你看刚才我不说吗？肝呢五行属木，哎，肝呢主疏泄，哎，什么叫疏泄？就像那树，你看树在那个地上面，是不是啊？可以说往外面四面哎去长的。那在地下呢？你看它那树根是不是啊？哎，哪块有缝没缝啊？就是石头的，就是石头它都能给你钻进来。所以说咱们肝的功能呢，就像啊这个大自然花草树木一样，哎，它是舒展的。一旦肝功能是吧舒展，也就疏泄功能失调的话，那么这个人既然抑郁是吧，严重的话就会得抑郁症或者自闭症，情绪呢哎总是不好，总是愿意生气，哎，总是一天呢这大脑瓜子是不是啊，脸上呢也没有笑模样，哎，那么这些人一般都是啥呢？肝的疏泄功能或者肝的功能是吧藏血功能它是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在秋季呢，我们在养肺护肺的同时，我们也一定要保肝啊。除了吃护肝片，我们多吃点芹菜呀，是不是油麦菜呀、香菜呀，啊，也就是啥呢？绿色的长条形的这些食材呢，都是养肝护肝的啊。为什么绿色的它都归肝呢？哎，那么肝是不是五行的属木？哎，那么木它这个颜色什么颜色？绿色的呗，就是绿色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呢补肝调肝的？红色的食物呢都是养心补心的，黄色的食物呢都是养脾胃的啊，因为黄色五行属土，所以说黄色的时候都是养脾胃的。黑色的食物呢都是啥呢？补肾和调膀胱的。哎，说大家一定五行和五色就是说他们怎么配属呢？大家一定哎多多了解，一旦你都了解明白了，咱们身体啊你不管心肝脾肺肾哎哪方面有问题，哎，咱们就知道吃什么样的食物，什么颜色的食物，咱们大家呢就知道去怎么去选择去了。你呢也不用问这个养生专家是不是，这个有养生专家有的时候他懂了这食物的营养性，可是这个五行是不是五色是不是什么形状的补咱们身体哪个脏腑，可以说他呢就有可能不明白。哎，为什么？因为咱们中医嘛，中医讲的啥呢？阴阳五行生科制化呀。哎，所以说学完了中医天地啊，你看各种食材，你看它的颜色是不是，你一看它的形状是不是啊，你就知道这个东西补咱们身体哪个脏哪个腑了。哎，所以说中医好不好？好。哎，所以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医呢？哎，因为中医不单呢能够啊给咱们养生和保健，哎，还能让咱们通晓世间的各方面道理。哎，所以说中医呢是一学而百用啊，是吧，一通而百通。哎，所以大家呢一定哎在这个秋季是不是在养肺护肺的同时，我们一定呢要把咱们肝儿给保存好。哎，这是啊咱们中医的哎辩证理论。哎，什么叫辩证？就是啥呢？有旺必有衰，有好呢必有坏，有阴必有阳。哎，这是咱们中医的一种辩证思维。在咱们啊中医养生这个观念当中呢，还有啊这种说法，哎，说百草啊不如一顿。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啊我们每天啊吃饭，你看有很多人都愿意吃这个炒菜啊，从来呢也不愿意喝汤。那么咱们说这个一顿就指啥呢？这个汤啊。那么汤呢大家都知道啊，它的营养呢比较丰富，咱们各种食材啊经过这个慢火慢慢去炖的话，你看它都融入啊咱们这个水当中了。所以说咱们中医有这句话叫做百草不如一顿嘛。哎，所以说你看有个很多的家庭，哎，这个吃饭呢饮食习惯呢就不好啊，就是啥不愿意喝汤。大家想想咱们这个中药，你像你有病吗？哎，有病之后呢你找医生去看病去，那个医生看完之后呢给你开个汤药啊，那这个汤药首先是泡完之后熬，
哎，熬完之后，你看把这个汁儿啊，把这药汤呢给它啊，给它这个倒出来，倒出来之后呢，咱把药渣子给扔了。哎，所以说我一说这儿，我相信呢、啊，咱们孙立权的广大听众都明白了。哎，可以说这个汤的营养价值是最高啊。是啊，因为啥呢？你经过一炖，哎，反复熬的话，哎，这个食材当中还有药材当中，它的有效营养成分，它都融入到这个汤当中了。哎，所以说咱们中医你看是喝汤，而不是啥熬完之后把那个药渣子，哎，把它给吃了。哎，所以说咱们在民间你看有句话嘛，说奸人喝汤嘛，是不是啊？馋人也喝汤，哎，那说明啥呢？这人不是奸，是不是？也不是馋。

0: 啥，人家会养生会保健啊，人家不吃那些啥呢，经过恢复反复煎熬之后应该扔掉点那些食材，说是你给吃了是不是，你还扔啥呢，哎，你喝稀的我吃干的，好像你还占便宜了，你吃的营养其实不是，其实真正有营养，有营养是不是都在呀这个汤当中，哎，所以大家呢在这个秋季是不是一定呢要多喝点汤，你不管白汤是吧，萝卜汤啊，哪怕是土豆汤，或者熬点梨汤啊、苹果汤啊等等各种水果，买熬点汤呢，对于啊在秋季是吧，保护我们肺脏，防止呢这个燥气太过，哎，非常非常有好处。特别啊是咱们当代的这个社会人，你特别是在城市人，哎，都住啥高楼大厦，哎，本身这个高楼大厦是不是就高处不胜寒呢，它就发燥，所以说呢，哎，咱们在这个城市住人，天气呢说也越来越冷了，我们应该喝点这个热汤。本身这个汤你看咱就喝热的，哎，这个热呢可能给什么增加说这个阳气是吧，补充阳气，哎，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季节说一定啊多吃点这个炖菜啊，这个炖菜呀它的营养价值咱就不说了是吧，太多太多了啊，我只是提醒大家是吧，特别咱们老年人啊一定多喝汤啊，除了汤之外呢多喝些粥，特别早上起来是吧熬点小米粥，那小米粥大家都知道它营养价值多高啊，所以说你看那个妇女生完孩子在咱们中国都吃啥，吃煮鸡蛋喝这个小米粥，哎，也就煮鸡蛋和小米粥最有营养价值了，哎，所以大家呢千万啊多喝点粥啊，喝点汤啊，来防止这个秋燥是不是过急，造什么呢，哎，我们这把皮肤干燥了，咳嗽喘了，大便干结了，浑身不舒服了，哎，晚上失眠了，那么如果说你经常多喝点汤啊是吧，多喝点粥啊是吧，这些问题哎就都呢迎刃而解了，所以说咱们养生和保健呢，啊，其实就这么简单，你就把一天三顿饭吃好，哎，到什么季节该吃啥吃啥，该不吃啥啊就不吃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是吧，这个四季呢各有所属，春天是啥，春天是以风是吧，万物生发为主，这啥呢，我们在养肝护肝的时候也一定要养肺，夏天呢是以热为主，热呢耗散呢咱们阳气，容易损伤咱们心气，哎，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养心，那秋天呢刚才我说了一定要养肺，同时呢一定要保肝护肝，那么冬天呢是寒，哎，这啥呢，我们一定要避寒，多吃一些啥呢，哎，增加阳气的补充阳气这些食材，说四季养生呢，哎，也就是啥，根据它的气候特点，哎，我们做相应的调整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啊，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

0: 还有长心柚。
1: 啊，哎呀，
0: 还有血管堵塞，是吗？多了病。
1: 啊，哎呀，都是大病。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73。
1: 啊，73。嗯，按这个年龄来说呀、啊，按当今社会来说呀、啊，这个73，你看，这个满街跑的，是不是啊？搁农村干活的也挺多啊。那你这病能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呀妈，我这糖尿病30来年了。
1: 30多年了。
0: 嗯。
1: 哎呀，这年头怎么？那你是打针还吃药呢？
0: 我现在打了胰岛素呢。
1: 啊。
0: 还吃药。
1: 啊，连吃药带打针。
0: 嗯
1: 呐。啊，那身体那并发症出现没？
0: 咋没？眼睛都不好。
1: 啊。眼睛是那个眼底出血还是白内障啥的？
0: 眼底出血。
1: 啊，哎呀，这咋？这个是大事啊，你说说。
0: 眼底出血，我04年搁长春做的手术，济南医院做的。
1: 嗯。
0: 做的手术，做完当时还行，这以后还不行。
1: 啊，对你这个糖尿病引起的那眼部病变，你做手术白做啊。
0: 嗯。
1: 哎，我这事我以前都跟他说过。
0: 那是零三年呢，03年末，04年初啊做的。
1: 嗯，
0: 那手里花2万多呀。
1: 嗯嗯，哎呀，你看那家这对于老百姓2万多是个大钱儿啊，是不是？
0: 嗯嗯，那时候啥时候都多少年，零几年，04年。
1: 这简直基本是打水漂了，自己还遭罪，你说是？
0: 嗯
1: 嗯，还没解决问题，所以说咱得病哈，一定啥，你得找个好的医生，好好咨询，好好问问。
0: 我搁这看，韩峰给看的。
1: 啊，那现在那个在咱韩峰那看一下，看怎么样？感觉？
0: 还行，完了韩峰给看吃1个多月药，完了，那时候我就出门了，上别上去有事出门了，完就停一段，停一段。
1: 啊，大姐，你听我说哈，你现在身体啊这么多的病哈，这整个身体这种状况哈，你现在生活当中你主要的工作是啥？就是治病。说咱把身体调整好啊，说咱该办事儿啊，是不是该工作工作啥的啊？就是你现在一切你知道吧，事儿都要放在脑后，就要把治病放在第一位啊。
0: 哎呀妈呀，现在我能干啥呀？啥也不能干，你就待着。
1: 嗯嗯，你就待着，待着就是养身体呀、啊，是不是啊？啊，你这身体必须得待着，必须得养啊。完了
0: 待不待不好
1: 呢？哎，完了干啥呢？配合治疗，你光待着病是养不好的，是不是？
0: 嗯。
1: 哎，那病可以你不吃药的话，不去治的话，它能好吗？它只能越来越严重。
0: 哎呀妈！我这一年一查，前年做长心柚，去年血管堵塞，今年
1: 是
0: 又脑毛细血管出血。
1: 嗯，你看你左一查右一查的，自己遭罪是不是？
0: 嗯。
1: 完了花的钱，哎，家人
0: 一年1万多呀，一年1万多住院。
1: 嗯，你说是。所以说咱、
0: 啊、后来他说让吃中药调的，我就上这儿来的。
1: 就咱治病哈、
0: 啊，
1: 一定要一鼓作气，你别人治到一定程度，治到完了就半途而废了，你知道吧？
0: 嗯。
1: 那只能说病越治越多。啊、本来要好了是吧，就差一股劲儿了，完了就放弃了，啊，那不行啊。
0: 挺好吃
1: 啊。行，那既然在咱韩峰那边吃的不错，你就像刚才我说的啊，咱这回吃药一定按疗程啊，多少次咱韩大夫说你这个病可以不吃药了啊，你再停止。
0: 嗯、
1: 啊、任何的事情都放在脑后，什么过年过节呀、啊、你知道不，哎、啊、婚丧嫁娶呀、啊、跟你都没关系，你身体都这样了是不是，哪有那精神头啊，你别耽误治疗。
0: 我管呢，啥事儿都我管呢。
1: 哎，那就更好了。哎，家人都体谅你，知道你身体不好，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哎，
0: 我啥也不干，一天就是待着。
1: 啊、你看，所以说你看你这家里人孙男弟女多好啊。
0: 嗯，我4孩子。
1: 哎呀，你看你这4孩子，你这有福人呐。
0: 俩姑娘俩人、
1: 嗯。当今社会孩子多，我跟你说都是有福的人呐。
0: 老看有事还孩子多。
1: 哎呀，你孩子多，这孝顺人就多呀，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你、
1: 嗯、
0: 有病他拿2000，他拿几千。
1: 就是，所以说你一定好好活着，保养好身体呀、啊，啊，好好想想生活。要不你那天年轻伺候4个孩子，你说吃多少苦多不容易，是不是？
0: 嗯，4个那时候也没人帮啊，哪像现在大伙帮伺候、
1: 嗯。对，嗯。
0: 都
1: 可以，挺好。那既然在韩峰那个调的挺好，就像我说的哈，哪完吃完药之后、
0: 嗯、
1: 有啥问题，及时跟咱们韩峰韩大夫沟通啊。
0: 嗯，好了。
1: 嗯嗯，咱们等几天再吃一个疗程，2个疗程，把这病都解决了、
0: 嗯、
1: 啊。
0: 嗯嗯嗯。
1: 行，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嗯，谢谢谢谢、
1: 嗯。好，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韩老师。
1: 哎，您好。
3: 啊，我是韩主任的那个患者。
1: 啊，韩峰，韩大夫的患者哈。
3: 嗯，韩大夫的患者，我的身体不太好，完我就到韩老师那块去看了。我心脏也不太好，血压也不也有点高。3周以后，我的病基本上就是。好转了很多，所以吧，
1: 啊，
3: 嗯，
1: 哎呀，这么。

0: 相信韩主任这个治病这方面的很多效果，我又介绍了挺多人上那块去看。
1: 啊，哎呀，啊，你还介绍挺多患者到韩大夫那看病去了。
0: 嗯，那个地方吧也非常好，他那个接待的老师哈对我们也非常热情。啊，我又介绍了很多人到那嘎去看，韩老师给每个人看的都非常好。
1: 嗯，哎，特别细心哈，态度也好，
0: 态度也好，
1: 可有耐心了。
0: 啊，也可有耐心啥了，怎么说都行。韩主任这个大夫吧，确实是挺好的。我都七八十岁了，我也不太会表达啥。只不过真事儿就是
1: 对，
0: 问这个大夫确实对老年人还是挺负责任。我非常满意。
1: 哎呀，满意就行了，是吧？满意就好了。
0: 有更多的只要需要的话，我一定要带他们去。带我请的他们都去了，他们看都挺好。
1: 哎呀，家人都去了。
0: 看得好啊，等于现在咱们主要的你就是得能看好，能看对，老人才能相信。你要看你再说的好，那你看不好，你记不好，那不是也没有用吗？是不是？
1: 说的都大实话呀。
0: 我非常相信韩主任以后有更多的人要去，我知道的，我肯定都介绍到他那。所以吧，这是挺多原因呐。完了，我那个岁数比较大。说话吧，说的也不咋好。
1: 哎呀，说的非常好，都是老百姓大实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因为老了，肯定是想要身体好，所以哪个大夫看得好呢？那咱们就是非常相信的，咱们就能介绍其他别人。你自己都没看好，能介绍别人吗？
1: 对。
0: 我是非常实在，年龄比较大了。
1: 哎呀，说的非常好啊，说的也非常实在。咱们自己呢，在韩大夫收获健康啊，那咱们这位有病人。那咱们就把这亲戚朋友就给介绍去呗，是不是？送人玫瑰，留手有余香嘛。
0: 对。
1: 说明吧，你这人啊，心眼特别好啊，是人也特别善良啊。你是个善良的人呐，就好人一定会有好报，好人一定有病啊，会找到好大夫啊。
0: 咱们都彼此。
1: 行，挺好的，老人家，一定啊，注意饮食习惯啊，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少生气，多乐呵啊。
0: 好，谢谢。
1: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0: 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我是那个韩大夫的患者。
1: 是韩主任的患者。
3: 对，我在他这块吃了一个多月的中药了。我是前一段时间
1: 在他那吃药，吃药啊。
3: 我是因为更年期，就是睡眠特别不好
1: 啊，
3: 而且我就是腿特别沉，上楼可费劲了。完了，我也是听身边的那个人朋友介绍，说这个韩大夫看得不错。我就先抱着试试的心理去看，我在他这块吃的现在是22天的中药，哎，我感觉非常效果非常好
1: 啊。哪方面有效果啊？
3: 我最主要就是睡眠，我改善的特别好。我原来是一宿起夜得3次4次左右，就是基本上睡不了太长时间觉。但是我吃完他的药哈，我现在基本上一宿最多就能起一次夜，有时候能睡两种觉。
1: 太好了
3: 啊！
1: 以前是
3: 三点半，我就感觉到了身上轻松不少，我上楼没那么吃力了，不那么费劲了。我原来上楼就是腿特别沉，我得拽着扶手，好像得借把力上就才能那什么点方便点。但是我就从这吃了22天的药，我就感觉就腿松快多了，轻便了，有劲儿了。
1: 你在韩主任的调理是更年期综合症，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54。
1: 54。那你这个病症能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病症可挺长时间了，我也吃了不少中成药，也是他们跟我说吃点什么坤宝丸了、坤泰胶囊了，就这些。但是吧，效果我自己感觉，哎，就是什么汗出了、潮热了，哎，一出一身汗。一身汗完了，马上有几分钟，完了也就几分钟时间，身上就凉下来。 所以就哎呀挺遭罪的。我就喝点中药，我先调一调。我也是听我身边朋友说，给我介绍的，说这个韩主任，我就这么去看的他。
1: 你说你今年才五十岁啊？别人一听说这五十岁上楼都费劲，你好像都不相信似的。
3: 我吧，
1: 就是、
3: 我有点胖，但是我就是腿沉，我自己感觉就是腿很沉。我就这一段我就觉得有点不太，要我怎么寻思喝点中药调理调理呢？也就是因为我自己感觉，有点那什么。我说我调一调。
1: 这你给回啊，碰到咱韩风韩主任了，是不是？要你这得遭多少罪呀？你说。
3: 对对对。
1: 晚上睡不着觉。哎，放下楼这家伙都是打怵。
3: 我一宿都得起四次、三四次夜，我基本上就是这一宿，就是一会儿就得上趟厕所，一会儿就得上趟厕所。我基本上这一宿就没有什么太，就是睡眠睡得也就特别不好。我有时候熬夜，我都是就是根本不睡，因为总上卫生间呢。但我就吃这二十多天药，我感觉效果特别明显。
1: 好了，真的
3: 非常不错啊！
1: 这小便呢，止住了，晚上就能睡个好觉了。晚上睡好觉，第二天就有精神头呗。
3: 对，我就感觉这有精神头的。
1: 特别好。
3: 真不错。
1: 这更年期综合症啊，有的妇女啊特别严重，有的呢还没有，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这个病呢也特别复杂，好调不可不好调了。在西医那块儿，你到医院，他基本没什么好办法，就对你好好休息，多喝点水，这一天呢，总想愁事儿。过去的话，谁愿想愁事儿？他身体难受啊，他心情就不好呗。
3: 对，真是挺折磨人的。
1: 这个还是服药呢？
3: 继续服药啊。
1: 那咱们争取在寒带一鼓作气给他治好的，调好的。
3: 对，我寻思吃到天热的时候，我就寻思一觉都好好调理了，我就调理的彻底一点。
1: 咱遇到一个好大夫也不容易，是不是？
3: 对，最主要是有效果啊。
1: 那咱们就听大夫的话，大夫说什么时候让你给你停药了，是不是？你已经毕业了咱就听大夫的啊。
3: 行，
1: 好的，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有啥问题及时跟咱医管联系啊。
3: 好嘞。
1: 那好，咱们再见啊。
3: 再见。
2: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是之前上那个韩风大夫那儿我看的病，我之前是胸闷气短，完了乏力，睡眠也不好。但是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吃完药以后。
1: 我问一下呢，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韩风呢？
4: 我爸天天搁家听广播。
1: 那你应该感谢你爸呀，是不是？
4: 对，我爸天天听广播，完了我爸就领我妈去了。后来我也回来了，搁外边。完，我看我妈也挺好的，挺健康，完我也就去了。
1: 你爸那个领你母亲先到咱们医馆来看病的。
4: 对。
1: 那你母亲得什么病啊？
4: 我妈高血压。
1: 现在你母亲怎么样？
4: 我妈现在好多了。高血压、顽固性的，现在我妈也好多了，现在。
1: 那好啊，
4: 现在
1: 这个到咱的寒风呢，治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好像去了4回吧。
1: 去了4回了。
4: 那
1: 这个胸闷气短乏力呀，还有睡眠怎么样啊？现在改善没？
4: 睡眠是我现在我们家姑娘高考，所以我睡得晚，我起得早。
5: 啊，

0: 那啥，我当睡眠现在还不太那么的啥，现在我就是睡不了啊。你说我姑娘回来晚上，她要高考了吗？
1: 对，没办法，是吧？
0: 嗯，那是没办法，别的事我还行。
1: 啊啊啊！那你
0: 别的都好，强多了现在。
1: 那挺好，可以说等你孩子这高考完之后啊，你这睡眠肯定就会好了，是不是？
0: 是，嗯，现在是没办法。
1: 对，现在只能挺住，是不是？
0: 对，
1: 挺好的，嗯，完了那个有什么问题啊，跟咱们韩主任呢及时联系啊。
0: 行，谢谢。
1: 嗯，你也一样注意休息啊。
0: 哎，
1: 祝你孩子取得好的成绩。
0: 哎，谢谢啊。嗯，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哎，你好，腾主任是吧？
3: 嗯，是我呀。
4: 妈，非常荣幸的今天能跟你直接通话。
3: 太客气了。
4: 我那个经常听那个讲座，讲得非常好。
3: 喜欢咱这种节目，
4: 哎呀，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3: 好的。
4: 我呢就是，哎呀，50多岁的时候就是血压高。血压高，但是不是那么太高，就是一直血压还不稳，还高。每天呀、啊、就是，哎呀，迷迷糊糊的，就是哎呀，就是脑袋就是非常的难受，像，哎呀，我怎么说呢，就是说的有点像揪着似的那种啊，也不是、就是非常发紧的那意思，就是
3: 也
4: 那就后来吧，就是哎呀，有一次就一早上4点多钟嘛，那就是哎，我起来就觉得天旋地转的，就是哎呀，就是迷糊，天旋地转，就是墙上挂的那个表就是转呢，都啊、哎呀，实在就是不行了。完了那个后来孩子就给我那个送到医院去了，在医院又做的脑 CT 一通检查，哎呀，没说是那啥。当时我到医院的时候，那个血压就是将近180了。
3: 哎呀，太高了。
4: 当时我就非常的害怕，哎呀，我说能不能是脑出血了，或者是那个脑梗了，当时也特别紧张，搁那住了7-8天吧，打针。后来就是缓解一点的这个症状，就好一点了，但是脑袋还是不清楚，脑袋就，哎呀，就觉得记忆力就更不好了，脑袋就，还是难受，但是就是那个天旋地转的那个症状，就是反正是缓解了那个打那几天针。完了那个后来吧，就是听别人介绍，就是到我也是总听这个节目，完了别人也在这块看过，就说这个韩主任叫韩峰那个主任呐、
3: 对，
4: 他那个哎医术呢就是比较高明嘛，就说在这方面就是治的挺好的，说那我就来试试吧。我在这块用了2个多月吧，但是喝这个中药喝的确实是挺好的，这个脑袋吧就不那么紧了，也用那个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清亮点儿的，清楚点儿的，清亮点儿的。现在还可以。我的血压呢一般就是现在就是150多，因为我那个血压你说还说咋的呢，就是压差大。我各位，高压150多，低压才70多，不到80呢。现在低压是70多，但是高压现在一般的就是140左右了。通过这个调，反正通过这个韩主任这么给我那个调吧，我就觉得我的脑袋清亮多了。完了，这个血压呢也是平稳了。现在反正现在觉得就是挺敞亮的呢，也不那么迷糊了，脑袋就是清亮多了，就觉得，哎，我就觉得非常高兴。我在这里就得非常感谢这个韩主任了。这个主任，你这几副药给我吃的真是挺好的，最主要我是脑袋得劲儿了，你说？
3: 对。
4: 非常感谢啊！
3: 脑袋是啥事儿？
4: 这脑袋呀难受，就像跟你说，就像揪着似的那种难受，就是发紧的那种。
3: 你瞅着这遭多少罪呀？你这
4: 是那妈，这可真是个大事儿！你只要是脑袋不得劲儿，妈太难受了， 干啥呀？干啥活？干啥？

0: 呀，就是觉得也干不下去呀、
1: 啊。干啥都没有心思了，是不是？
0: 是啊、
1: 难受都难受不来呢。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不单是干啥也干不了，瞅瞅啥还都烦呢。嗯。
0: 对呀，对呀。
1: 嗯。
0: 嗯，这脑袋是主要的。
1: 嗯
0: 哎呀妈呀！
1: 哎呀，这回你这跟咱韩风、韩总有缘，是不是？
0: 嗯，对对对，是。
1: 嗯，
0: 在他这块就是出病了，嗯。
1: 嗯。
0: 嗯。
1: 说明你这血压下来了，是不是？
0: 嗯，
1: 脑袋不难受了，哎。
0: 对呀。
1: 这就妥啊！特别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血压，这血压可千万不能让它高啊。
0: 嗯嗯，对呀。
1: 哎。
0: 就是那时候你说那个犯病的血压那么高，我就别在脑出血。
1: 多危险呢！
0: 对呀，我就怕你得脑出血。你说再得脑梗、脑出血可咋整啊？你说呀？
1: 对，自己遭罪，拖累家里人，你说说。
0: 对对对。
1: 嗯，这都咱老百姓这样说，那得啥病别得了闹心的病啊！啊，其实谁愿得了闹心病呢？
0: 是。
1: 那玩意有啥你摊上没招啊？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儿。
0: 对呀。
1: 嗯。
0: 嗯嗯，
1: 那怎么办呢？咱就得平常自己多注意，是不是啊？有病赶快看，是不是？
0: 嗯，
1: 找个好医生，是不是？
0: 嗯，对呀，
1: 吃上几副药，花不了多钱，
0: 真不容易。是，
1: 哎，
0: 那
1: 哎呀，
0: 挺好，我非常。
1: 这回你自己也不难受了，是不是？
0: 嗯，
1: 这儿女呢，你说也不惦记你了，让你有病啊，是不是？你看你这儿女都惦记你，老伴儿是不是？也瞅你，是不是？他想帮你忙，他帮不上啊，干出手，干跺脚，也没招。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啊，不但是不让让自己长寿，是不是让自己快乐？哎，也让周围的人，知道吧，都快乐，是不是？亲戚朋友咱都是有感情的，都是有血缘的，是不是？你不管亲戚朋友谁有病难受了，你说这一家子，你看都没有笑模样了，对不对？
0: 嗯嗯。
1: 哎，床上有病人，地下有仇人嘛，是不是？这老话说的。
0: 哎呀，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家里人瞅着你都难受，是。
1: 嗯，那可不。咱不管你，咱是穷和富也好，主要你全家人都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个家人，这就有生气，干啥都有劲儿，是不是？吃苞米面，喝白菜汤，哎，他就吃的香啊。你要床上躺个病人，谁有病搁那哼哼唧唧的，你吃啥也吃不下去了。
0: 对呀，对对对。
1: 就是健康啊，
0: 是
1: 比什么都重要啊！啊，
0: 嗯，
1: 所以老人家一定保护好身体啊。
0: 哎呀，谢谢谢谢。
1: 嗯
0: 嗯
1: 完了有啥问题呀？是不是？哪块难受啊？哎，咱们就上医馆来，找咱大夫来啊！
0: 对对对，是，
1: 别拖病
0: 就到家了，真的。
1: 哎，对，
0: 那好的，同志，也谢谢你接听我电话啊！以后我
1: 别开门，太客气了。
0: 那关注咱们这个节目，那
1: 好的，
0: 一定那认真听。哎，好的，非常感谢你啊！
1: 嗯，好，
0: 拜拜，哎，
1: 咱们再见，再见，
0: 再见。
2: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向你汇报汇报我这个情况。
1: 哎呀，这个汇报啊，不敢呐。好的，你好，出讲啊。
3: 哎，我在那个韩风那个专家看呐，我以前这个病呢就是头晕迷糊。我住院3次了。

0: 哎呀，
1: 进六中院也没整好
0: 啊。
1: 完最后吧，我就听你的广播，
0: 嗯，
1: 哎，完我打电话呢，完联系就是跟汉峰。现在给我做的这个脑袋来讲呢，现在不晕了，挺好。
0: 哎呀，
1: 哎，
0: 那真好啊！
1: 哎，那个再一个来讲呢，就是我的便秘，还有前列腺炎，
0: 嗯，
1: 哎，这样呢都有好转，
0: 啊，
1: 哎，我挺高兴的，现在。
0: 哎呀，肯定高兴啊，是不是？病好了，
1: 哎，
0: 能不高兴吗？
1: 哎，
0: 哎，
1: 我这身体还现在挺好。
0: 嗯，
1: 我就得向你说一下这个情况。
0: 啊啊，哎呀，好啊，老人家，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79啊。
0: 哎呀，79了，奔80的人了 啊，
1: 啊。哎哎，所以说来讲，我就比较感谢你们这个中医馆，是吧？再一个就特别感谢你，你这个讲座讲的也挺好。哎，我就经常没事我就去收音机听你讲座。哎
0: 哎，好的，哎，老人家，谢
1: 谢
0: 你啊，
1: 哎，
0: 谢谢你对咱们工作的支持，哎，啊，哎
1: 哎，再一个吧，我问一下子，就是呢，就是吃完以后呢，我怕复发。
0: 嗯，
1: 你那个中医馆发那个本吧，它有一个就是那个天麻和神奇。
0: 对，
1: 他说绝对也是绝对搭配，那个要吃，
0: 嗯，
1: 我吃能行吗？
0: 啊，可以啊，老人家，
1: 啊，
0: 那个三七配天麻配西洋参嘛，我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这个铁三角配方嘛。
1: 啊，哎，你说过，我，
0: 这个配方针对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啊，你像肝病啊、肾病啊、肺病
1: 啊，
0: 都可以的啊。哎，效果还非常好，还非常安全。
1: 哎，我呢就是啥呢？现在他跟我治的就是，我就主要是肾阳虚
0: 啊，
1: 对，肾气不足，
0: 嗯，
1: 哎，就是供血不足。现在这个，
0: 啊，
1: 我这个心脏病吧，现在来讲呢，就通过吃他的药啊。
0: 啊，
1: 我这个实话实说，
0: 嗯，
1: 我一颗心脏的药我都没吃。
0: 哎呀哎呀，真好啊，是不是？嗯。把那些药都给说放下了哈。
1: 啊，我真没吃药啊，我就去喝他的汤药喝的，
0: 嗯，
1: 现在挺好。
0: 嗯，
1: 现在呢，就是我那个这精神头来了，这精神头挺足的还。
0: 啊，
1: 嗯，哎，哎，说就是像你什么汇报就这么个情况。
0: 啊，
1: 有的事我还要听你广播，完咱们再联系吧。
0: 哎，哎，好的好的，
1: 好
0: 的啊，
1: 好，哦，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1: 啊，
0: 有什么其他及时联系啊，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您今天来咱们中医馆看杨生老师调理身体，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广播健康？
4: 就有弟弟，
3: 就你弟弟现在在看
4: 啊，
3: 嗯，然后他看好了，
4: 对，对，
3: 那你找杨生老师主要调身体哪方面？
4: 我就是来号脉的，就是我心脏有点就是不太好，嗯，心脏就是有点就是后背疼。
3: 你平时有胸闷这种感觉吗？
4: 有，
3: 就是
4: 来点
3: 这块儿，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你有点心绞痛？
4: 对，心绞痛。
3: 气像气管那种感觉？
4: 对对。
3: 你今年多大？
4: 我今年50。
3: 50啊，
4: 嗯，
3: 也就是说就是有这种感觉。那你平时做过就是心血调节啥的？
4: 做过，
3: 做过那也是心肌缺血吗？
4: 我原先做过吧，是心肌缺血，最近吧哈就感觉到后背吧哈有些疼，完然后呢喘气呢就是也有点胸闷的感觉，气短的感觉，对。完然后我就听我弟弟就说着，我就直接就过来就号一下脉，完了那个韩老师他也说，就是说有些就是心绞痛。
3: 那你听了一点韩老师一块吃了多长时间药？
4: 我就吃了一个月的药。
3: 啊，那你现在就是后背这块这个有改善了？
4: 嗯，
3: 就现在就气短胸闷这个感觉都有。
4: 对，
3: 就是说岁数小，再一个呢就是也是四个及时，再一个韩老师这个药就特别重要的辩证，所以说辩证的就效果也特别明显。
4: 对，
3: 弟妹调的也挺好的，就是你弟弟调的身体也挺好。
4: 嗯嗯嗯，
3: 这个效果也挺好，现在这孩子有点有点散气儿，好像。
4: 对对对对，嗯，
3: 就这个也在调，是吧？
4: 对，
3: 就是说你们特别信任韩鹏老师。
4: 对，
3: 也是
4: 上
3: 次来就说的这一个月效果特别明显。
4: 嗯啊，谢谢。
3: 哎，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啊。
2: 啊，谢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我姐夫接着来的，我姐夫也在治的，在这

0: 是看的命。
1: 这回是身体哪儿不舒服，找海峰老师找你？
0: 哎，迷糊的我不行了都，走道是迷糊，就想躺着躺着。
1: 多长时间了这个迷糊？
0: 两个多月呗，两三个月了。
1: 两三个月了哈，那你之前得过脑出血呀？
0: 嗯。
1: 那当时什么症状呢？
0: 当时在飞机上。
1: 那您平时血压正常吗？
0: 不正常，150-160血压。
1: 低压呢？
0: 低压就是90-100左右呗。脑子有病，心脏也不太好。
1: 心脏平时怎么不舒服？
0: 我原先冠心病，这性格急，就是脾气也大，性格也急。年轻前是躁的，
1: 就啥脾气人吧，就是啥。
0: 没到呗，这句话嘛，你看脾气仗到岁数大都早上了，真的都早上了。
1: 你说
0: 我年轻前脾气仗呀。
1: 通过吃韩红老师那三种药，您有所改善吗？
0: 改善了，不迷糊了。
1: 那个胸闷气管啥也。
0: 也都没了，好多了。
1: 好多了哈。
0: 哎呀，不好不好话，我就不来了。
2: 这个患者吧，岁数不大，才50多岁，但是说病症却比较严重一些。之前有个脑出血，现在有后遗症，还有脑梗。之前检查过也是有脑梗死。他主要是症状啥，就是说头晕特别严重。头晕严重，当时就是说脸一点血色都没有，蜡黄蜡黄。哎，对，然后这个晕呢、头晕眼花，完事脚下没有劲儿啊。这个是典型的，就是说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现在脑供血不足，脑梗导致这个脑缺血。心脑都缺血，但是脑缺血比较严重一些。所以用药呢，还是意思补脑健脑，疏通那个脑络、脑经络为主。疏通加养血为主。另外，你说他那个之前呢，就是讲话他脾气比较暴躁，肝火盛，肝阳比较上亢一些，肝阳上亢，所以说还得清肝，补肾。这几方面，哎，让他肾加强了以后，也对那个心脑方面的就是疏通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他这种脑出血患者，你还不能强制性的量太大疏通，活血也不行，因为他血管壁比较薄啊，脆弱，所以说这患者不能着急，用慢功夫来给他疏通开。你要大量的活血，你怕他再犯脑出血，这就很麻，更麻烦了。
3: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吗？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6: 互助热线。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李先生呢是在朝阳川镇啊，有一套门市，一楼啊78平，想要对外出租出售，离高铁站呢、机场都不远啊。如果出租的话，全年的租金是12000元。电话是156-0433-1096。张先生有房子对外出租，位置呢是北大附近，北大十中附近的这个北苑小区啊，这个是朝南的一个方向。7楼的6楼，房屋面积是45平啊，是一个中间户。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339561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3度至0-12度；敦化，小雨，0度至0-10度；安图，小雨，0-2度至0-11度；汪清，小雨，0-3度至0-13度；合龙，小雨，0度至0-11度；龙井，小雨，0-3度至0-12度；珲春，中雨，0-4度至0-14度；图门，小雨，0-4度至0-1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3度至0-12度；敦化，小雨，0度至0-10度；安图，小雨，0-2度至0-11度；汪清，小雨，0-3度至0-13度；合龙，小雨，0度至0-11度；龙井，小雨，0-3度至0-12度；珲春，中雨，0-4度至0-14度；图门，小雨，0-4度至0-1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想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2: 啊，物业，就物业保洁员。
0: 物业保洁哈。
2: 对，外保内保，那个是年龄65周岁以内。
0: 嗯。
2: 啊，
0: 电话信号不太好，时断时续呢。然后呢，你留个电话号吧。
2: 啊，均可。
0: 嗯。
2: 啊，那个工资2200元，每个月休息4天，中午有午休。
0: 好的。
2: 啊，对。159。
0: 嗯。
2: 4332。
0: 嗯。
2: 1314。
0: 15943321314是吗？
2: 1313，姓丁。
0: 嗯，1313啊，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
0: 好，来关注一下信息啊。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男女不限，月工休呢是4天，中午有午休啊，工资待遇是2200元。电话是15943321313。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

0: 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招聘一名男工，60岁以下，
0: 做什么工作？
1: 就是我是卖那个陶瓷的，就是陶瓷盘子和碗什么的，在那看客的就行。
0: 啊，男工60岁以下哈。
1: 对，偶尔就是干点零活啥的，偶尔。
0: 行，留一部联系电话吧。
1: 啊，138。
0: 嗯。
1: 叫什么？4433。
0: 嗯。
1: 5954。
0: 我重复一下号啊，13844335954，对吧？
1: 对。
0: 然后咱们这个工作主要就是卖这个瓷碗，瓷啊，然后呢，偶尔有的时候可能会干点零活哈。
1: 对，早上10点到9点上班，完了晚上到7点下班。
0: 行，这个具体的你们电话里再沟通吧。啊，
1: 好的，
0: 哎，好，再见。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啊，看一下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2: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还是那两套吧。
2: 对，还是那两套。
0: 啊，行，一会儿为您重复一下啊。哎，好嘞，再见。
2: 多播几遍。
0: 好的，
2: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好，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周先生，周先生呢，他是自己有这个陶瓷啊，他主要是卖这个瓷碗呢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商品啊，想招一位男工，要求年龄是60岁以下，主要工作呢就是看着这个店，然后偶尔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零活要干吧。具体的电话沟通吧，13844335954，13844335954。任先生是在新州雅苑，有两套房想对外出租啊，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那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 1545255 1546和255 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想卖三只奶羊。
0: 好的，
1: 家住龙井。
0: 嗯，
1: 电话130
0: 好
1: 8943
0: 嗯
1: 4453
0: 13089434453哈。
1: 哎对，
0: 徐先生是吧？
1: 嗯，当年的小杨。
0: 嗯，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嘞，哎，再见。
0: 哎，徐先生呢是有三只奶羊想要出售啊，在龙井，电话是13089434453 13089434453。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关注信息啊，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200，月工休是4天，有午休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9-4332-1313，159-4332-1313。周先生呢是招聘一位60岁以下的男工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433-5954 任先生是在新州雅苑，有两套房对外出租，一个是一楼60多平，一个是六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徐先生呢有这个奶羊想要出售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08-9434453 1308-943445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真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

0: 0226227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

0: 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奇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奇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奇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奇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奇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4:30。
7: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8: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9: 哪能买到好木耳？
10: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2: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冲下水道。
13: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14: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5: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200月工休4天，有午休。电话是15944-4332-1313 15943321313。周先生呢，招聘一位60岁以下的男工啊，电话是13844335954 13844335954。任先生在新州雅苑有2套。

0: 房小对外出租，一套是一楼60多平，一套是六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徐先生呢有奶羊想要出售在龙井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电话13089434453 1308943445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3度至-12度；敦化，小雨，0度至-10度；安图，小雨，-2度至-11度；汪清，小雨，-3度至-13度；合龙，小雨，0度至-11度；龙井，小雨，-3度至-12度；珲春，中雨，-4度至-14度；图门，小雨，-4度至-1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3度至-12度；敦化，小雨，0度至-10度；安图，小雨，-2度至-11度；汪清，小雨，-3度至-13度；合龙，小雨，0度至-11度；龙井，小雨，-3度至-12度；珲春，中雨，-4度至-14度；图门，小雨，-4度至-1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销售十六块车。
0: 好的。
2: 还有一个通那个五里电热。
0: 嗯，
2: 那个电话是13314381120。
0: 13314381210是吧？
2: 啊，对。
0: 好的。哎，明白。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
0: 李先生呢是有四轮挂车要出售啊，同时呢可以这个清洗地暖管道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13314381210 1331438121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下午好。
0: 哎，
1: 那个麻烦你啊，还得给我哥找个住家保姆啊。
0: 留个联系电话。
1: 啊，133。
0: 嗯。
1: 4153-6399。
0: 133-4153-6399哈。
1: 嗯嗯嗯。
0: 好的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
0: 哎，李先生是招聘啊，招聘一位住家保姆，照顾一位男性老人啊，老人呢是半自理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接一下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招小区物业保安。
0: 好，
1: 电话176-4338-6567。
0: 176-4338-6567啊。
1: 对，
0: 好的，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田先生招聘小区物业的保安，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76-4338-6567，176-4338-6567。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求助你们哈，我想找一个什么样人呢？想找一个就是他会看，他带仪器，他会看家里那个有没有那个监控的这样人。因为我家里头哈，就是我怀疑不知道谁在我家里安了监控了，而且他半夜三更有时候咣一声砸。
0: 你这样，王女士，您留一个联系电话。
1: 哎，好的，谢谢你。
0: 嗯，
1: 我电话是182-4339-9718。
0: 好的，您这样啊，我帮您发布，但是具体的甄别您得这个就甄别，实在不行，王女士，我建议你和社区联系一下，或者和派出所联系一下，比较靠谱。
1: 我跟社区已经联系过了，我多次多，因为我是一个老人嘛，
0: 你这样
1: 多次找社区，完了社区说他不管这事儿，
0: 那这样
1: 找派出所来，派出所来搜他查不出来监控。
0: 哦，行，王女士，我在节目当中帮您发布一下，问问吧哈。
1: 哎，那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出租中国台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2: 二楼火炕楼有400平方啊，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再大到点儿。在新进行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一室一厅要出租。
0: 嗯，
2: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4楼要出售。
0: 嗯，
2: 我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的信息啊，王女士呢是想找就是能不能查到屋里面是不是被安了监控啊，这样看看有没有这种技术的啊，就是有仪器然后查一查这个房间是不是有安了监控的这种啊。电话是182-4339-9718 182-4339-9718。李先生呢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业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10楼电梯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啊。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云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

0: 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

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
血脉，还有就是肝肾。

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它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中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

0: 现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呀，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0: 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2: 嗯。
3: 咱们这个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2: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2: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个，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2: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2: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1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2: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2: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2: 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是我错了。
2: 对，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2: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儿上去治，那就得从3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3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

0: 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0: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0: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你服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着出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确诊血压多少，大约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这非常好。刚刚您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0: 对呀。
1: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0: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0: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0: 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是 啊
1: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0: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嘛，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拧不定，唰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考试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一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0: 对，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2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

0: 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小中药分的野兽方子，有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2: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2: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嗯。
2: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2: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2: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2: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2: 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节都有那个突出了。
1: 嗯嗯嗯。
2: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1: 嗯。
2: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1: 啊，颈动脉斑块。嗯。
2: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板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2: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1: 嗯，有
2: 白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2: 那个时候那个咳嗽啊，穿的可呀可血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1: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嗯，
2: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
1: 嗯
2: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但关键咳不出来。
1: 嗯，
2: 就老像嗓子人的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1: 嗯嗯，
2: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都说都三进三出的，住个3回4回的。
1: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2: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1: 嗯嗯。
2: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啊，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2: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7、8天吧。啊，然后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哎，不像过去那样不能没分劲了。
1: 嗯嗯。
2: 那痰，咳痰也行了。
1: 嗯。
2: 哎，就感觉脖子那儿，哎，来回扭动吧，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2: 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哎，扭个头啊，这一天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2: 哎，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那个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2: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肚子那个哎，太胳膊。

0: 弄太极啊，顺便让那太极了，不走了。
1: 啊啊啊啊！
0: 嗯，也不能手嘴了，
1: 哎，
0: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胡腰，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1: 嗯嗯。
0: 哎，你看咱我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你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来够一不磕头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儿讲哈、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
0: 哎，
1: 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1: 嗯，
0: 因为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朝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相，低吟浅唱。

0: 双城情歌。
1: 背叛情歌继续开唱，唱到天下情人得以领悟。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我们继续背叛的主题。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许志安，也算是安仔最走红的普通话歌曲了。无辜的形象的确博得了很多人同情，看来大家习惯性的同情弱者，而张洪亮的确是一针见血，狠得很简单。不过痴情男或者是痴情女却是最容易遭受遗弃的，就像宠物一样。如果像宠物一样，为何不能正视爱，就做个宠物呢？

香水还是头发？应该是眼睛开始吧，因为眼神骗不过，犹疑的眼神就是背叛的开始。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来自郑中基成名曲之一。由此可见，背叛歌曲还是相当的有市场，因为其实背叛是多么普通又常见的事情。

三者，这是很多背叛案例最真实的真相。据说现在的小三儿比原配还要理直气壮。站在小三儿的立场上，爱是不分先后的，不能将自己的人留在自己的身边，的确是自己的失职。那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和道德之间的讨论。那么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感情不断的保鲜吧。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此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您的是主持人小冉。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以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反映您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咨询相关的政策法规。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雨是时下时停的。那么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敦化有阵雨。那么今天夜间有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4到5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那么这个预警信号呢，是在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敦化、安图、合龙、汪清最低气温将下降8到10度。同时呢，明天白天延边州大部分地方有4到5级偏西风，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延边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范工作。那么有关部门应当依照职责做好防寒防潮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市民呢，要注意添衣保暖。同时呢，农户对农作物应当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来了解一下各县市的气温。稍后呢，我们来迎接王女士的热线哈，先来了解一下各县市的具体的气温。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吉3到11度，图门4到12度，敦化0到8度，安图2到10度，合龙1到10度，龙井3到12度，汪清2到11度，珲春4到13度。再来发布一遍，延吉3到11度，图门4到12度，敦化0到8度，安图2到10度，合龙1到10度，龙井3到12度，汪清2到11度，珲春4到13度。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王女士。
1: 你好，
0: 你好，王女士。
1: 你好。
0: 哎，
1: 我打过电话。
0: 哟，您电话信号不好，您走到窗口。走到窗口，哎，信号能好一点。现在，哎，现在好了。
1: 啊，我因为你解释了，可能是我没在屋里没听清，就是交我是居民医保400块钱，交25块钱说是硬性的，必须和400块钱一起交。那这25块钱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护理费是什么？那个还是住院护理啊，还是居家护理？我想问问这个
0: 不是护理费，它是除了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啊、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之外，国家新推出的一种社会性的这个保险，它叫长期护理保险，长期护理保险，长期护理险，它针对的呢是失能6个月以上的重度失能人员，那么在沐浴啊等等20项生活护理和16项医疗护理方面呢，和住院一样是可以享受报销的待遇。报销的比例呢，像咱们城乡居民呢，如果是在定点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养老机构，可以享受50%的报销。那么如果是居家护理的话呢，能够享受60%的报销。这个报销呢，和咱们的住院不一样，住院有起付线，但是这个呢是没有起付线的。那么所有的费用都是只要是定点医疗机构的指定的专业护理人员的同时也是这个服务目录之内的呢，就可以享受报销，没有起付线。那么全年的报销额度是15000元。清楚了吧？
1: 这是报销。
0: 对对，针对的。
1: 我误解错了，我寻思雇护工或是家里的护理，我那么想了。
0: 对，就是他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比如说这种家里长期卧病在床，照料可能有困难的，就是无法给予专业照料的人员，他指的是卧病在床的，生活不能自理的，家人照顾的话这个不够专业，不够这个负担可能也比较累，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时间和精力。另外呢被护理的人员呢享受的也不是专业的护理。那么参加了这个保险之后呢，可以选择3种途径，可以如果到定点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养老机构，那么有专业的人员给提供服务，可以享受报销。如果不愿意去定点医疗机构或养老机构，居家的话2030年以后呢也可以报销，或者呢就是居家养老社区的这个社区的服务机构上门来给提供服务，比如说上门来给洗澡啊，是吧，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享受报销待遇的。
1: 啊，您说的就是报销，不是去家里或者是医院去护理，是吧？
0: 也是我刚刚说的，就是3种护理方式都可以报销，您明白了吗？
1: 啊，报销这我懂了。我说的意思就是可以请护工在医院住院的时候，还是请到家里来护理，我那么认为。
0: 不是说请护工，因为咱们如果你住院手术需要照顾的话，那不是短期的照顾吗？对吧？比如说住院5天7天，让家人可能不能24小时护理，咱请护工护理个1天2天，是您是这个意思是吧？
1: 那护理话就是护理费，你们可以完了就是可以报销的意思。
0: 这种护理是不给报销的，因为它是短期的护理。就是当投保人员参保人员他因为年龄太大了，或者是因为疾病，或者是因为意外，那么如果是因为意外等等，如果是这个住院的话，或者是到养老机构失能6个月以上，在享受这些服务的时候， 这种情况呢，就是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享受报销待遇了，清楚了吧？
1: 啊，就是报销，
0: 对，
1: 是请护工来护理的意思，是吧？
0: 请护工来护理的时候是可以报销的，报销的是护工护理的，比如说护工给你洗澡，护工给参保人员洗澡啊，然后这个喂饭呐、啊或者是这个导尿啊，生活护理有20项，那么医疗护理有16项，这36项项目之内的护工做的、专业医护人员做的都可以享受报销待遇，不管是在定点医疗机构还是说上门在家里头，但前提是这个参保人员必须已经是重度失能6个月以上，被评定为重度失能了，明白吧？
1: 哦，
0: 哎，
1: 护理6个月以上，
0: 6个月以上经过第三方的专业检测机构认定为重度的失能人员了，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在享受指定的目录范围之内的服务项目，生活护理类的有20项啊，那么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医疗护理类的16项，享受这36项的指定服务的就可以享受报销待遇。
1: 啊，不是往家里请护工护理那意思是吧？
0: 对，不是说像咱们常规想的说，比如说短期的，假设骨折了，然后呢老人行动不便，我自己自费。然后请人然后来报销，不是这样的。
1: 哦，
0: 对，就是他指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咱们要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您比较关注的这种是自己付费的项目，就是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但是国家呢推出这个长期护理险呢，它是为了破解重度失能人员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应对人口老龄化，应对失能人员照护负担重的民生特点而推出来的。现在都是人口老龄化嘛，以后老年人越来越多，不能全指着子女来照护，子女也要上班，然后呢一个家庭他可能这个财力也有限，如果国家不给政策兜底报销的话，那可能怎么样呢？可能是家庭负担非常重，不管是经济负担还是人力负担，所以国家推出了这种护理险。
1: 那个6个月以上失能老人不能自理了，请护工的话，完了这个给报销，不是说来那个雇家里头护工吗？
0: 看看你找的是什么样的护工，如果是这个指定的目录范围之内的护工，他提供指定的服务项目，比如说洗澡啊。喂饭呢、等等，就是生活护理类的有20项，这就可以报销。就是你私自找的这种没有营业执照的，就是熟人的家里亲戚过来，这种是没人给报销的，没有报销的途径。哎，咱们国家呢为了解决这个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问题，把一些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纳入到一个服务菜单当中，咱们报销的时候，咱们享受医疗报销，你不也得去医院吗？对吧？那现在这个长期护理险的报销呢，它也是你去定点的机构也可以，去定点的养老院也可以，让这些指定的人员上门也可以，提供必须得是固定的服务项目。这样我不给您单独解释太多了，一会儿我系统的介绍一下，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吧。最近这一周10多天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在节目当中系统的介绍这个政策，下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等了很久了。
1: 好吧，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好，这位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我们来迎接一位丁女士。你好，这位丁女士。
2: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80多岁的能不能申请廉租房？
0: 咱们廉租房跟申请人的年龄没关系，它是针对的是咱们的住房困难的低保户。哎，也就是说前提呢，咱们是低保户，然后没有住房的话呢，那么可以申请廉租房或者是申请这个租房补贴。如果您不是低保户的话，那么就不能享受申请廉租房。
2: 他不是低保户，他就是没有房子。
0: 那他户口就是一个户口本上有多少人呢？家庭
2: 自己
0: 啊、那他的是哪里的户口？
2: 延吉。
0: 延吉市是吧？
2: 对。
0: 嗯， 那看看是不是能申请公租房啊？

0: 啊，对，我说的是，对，我说错了，公租房，对。
1: 公租房是这样的，就是要求在延吉市没有住房，
0: 啊，
1: 而且五年内呢没有房屋买卖记录，
0: 啊，
1: 房子也没有拆迁调换的记录，拆迁调换的记录啊，也没有工商注册信息，或者是这个注册资本50000元以内，有稳定收入，个人月收入3820元以下的。
0: 啊，
1: 哎，可以带上户口本、身份证到居住地的社区，
0: 啊、
1: 然后呢，
0: 啊就是、
1: 对，
0: 租房子那个地方呗。
1: 对，可以申请公租房。
0: 啊，
1: 哎，
0: 他没有那个，就是那个买卖那个房屋那个，那是几年？五年之内。
1: 对，五年内没有。
0: 啊，
1: 嗯，就是他现在住在哪儿，然后可以到社区去申请一下。他需要到房产局开一个无房证明。
0: 啊，得去开一个无房证明先。
1: 对，开一个无房证明，
0: 啊、
1: 然后拿着户口本、身份证、
0: 啊，
1: 然后你现在是租房子对吧？
0: 对。
1: 啊，带上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然后老人有收入吗？他月收入月收入多少钱呢？
0: 好像就3000左右吧。
1: 3000左右哈。
0: 啊。
1: 嗯。
0: 啊。
1: 那就是带上他的那个，比如说到银行去打一个这个咱们的养老金每个月到账的明细，
0: 啊、
1: 然后到户口、啊、到这个居住地的社区去申请一下。
0: 啊，拿着银行那个明细。
1: 对。
0: 然后再到房产局打一个无房证明。
1: 对，然后拿着自己的户口本儿。
0: 啊
1: 身份证，拿着房屋租赁合同，
0: 啊，
1: 哎，
0: 这一样，
1: 对对对，
0: 嗯、啊，啊，能申请啊、嗯，
1: 可以申请，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享受。延吉市现在有公租房3609套，每套面积是35平米左右，然后每个月每平米的租金是1块钱到3块钱，就是根据楼层不同嘛。一般来说呢，从申请到入住基本上是45天左右，最长是2个月。但是呢，入住公租房是需要缴纳取暖费的。
0: 取暖费就是正常交呗。
1: 对对对。然后延吉市每年最后一次公租房分配基本上都是在12月上旬结束。所以呢、现在还能申请，就是申请一下、看看具体是否符合，那就要由咱们的这个相关的住房保障部门来审核了。哎，好吧。
0: 哦，
1: 嗯，
0: 好，那知道了。
1: 哎，好嘞。
0: 哎，
1: 好，再见。
0: 啊、谢谢、
1: 嗯。不客气。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位徐女士。你好，这位徐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听见昨天说的这一周天气预报，我想听见礼拜六和礼拜天的天气预报。我昨天没在听准，我已经麻烦一下再给我看看哈。
1: 嗯，周六17号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有偏西风2到3级，延吉市的气温是18度到4度，但是周日降温幅度非常大。18号呢是白天到夜间是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3到4级，但是气温呢是13度到8度，13度到8度，但是比明天还是气温还是高的，明天是3度到11度，明天最高气温才11度。那
2: 周六雨停哈，周日就是有小雨。
1: 对，小到中雨，周日是小到中雨。然后周六呢，白天温度是18度，
2: 还行。
1: 对。然后到了周日呢，白天最高温度就只有13度了。
2: 哎哎，
1: 嗯，
2: 好好，
1: 哎，
2: 谢谢，
1: 哎，好嘞，好，再见。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16:18，继续我们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先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关于从业人员健康证办理取号预约及取证有关事项的通知。那么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不收取任何费用。为了规范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办理秩序，方便群众错峰高效办证，那么延吉市呢，现将现场的取号预约及取证相关事项明确如下。首先呢，现场取号规则，号源的数量，每个法定工作日发放30个现场号，当天有效，发完即止，不再追加名额。发号的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的8:30开始，按照现场排队顺序取发号。取号要求实行实名制取号，凭本人有效身份证证件来取号，一人一号，严禁带领冒领转让，号源凭证遗失不予补发。注意啊，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发放现场号，现场号源有限，建议优先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小程序线上预约。中心8点上班，8:30开始发号，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请勿过早排队。非工作人时间无值守人员，请勿提前到场聚集。那么延吉市办理这个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呢，它的这个线上预约方式呢，是要通过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小程序提前线上预约，减少现场排队等待时间，合理安排办证行程。那么证件管理与取证要求介绍一下，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有效期为一年，到期自动失效，建议在证件有效期届满前2个月预约换证，避免临近到期扎堆办理，影响正常上岗。体检完成后，健康证明于4到5个工作日内出具。电子健康证明与纸质证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自行下载打印，无需专程到现场去领取。那注意事项，办理的时候呢，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按预约时段到场，文明排队，服从现场管理。请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谨防代预约倒号行为，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对扰乱现场秩序、倒卖号源等行为，将依法依规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部门。那么办理时间内咨询电话，就工作时间内咨询电话18504438336，办理地址在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楼体检科，办理时间就是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中午的11点，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4点，请广大市民互相转告，感谢理解配合。那也说明一下，为什么不是办理时间是到11点半哈，是到11点，下午是到4点，因为它是需要办理的检查呀、体检等等哈，所以呢要提前。那么办理时间是早8点到中午的11点，下午的1点到4点。好，我们来继续迎接听友热线，一位朴先生，你好，这位朴先生。
3: 喂，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啊，那刚才我听广播了啊。
2: 嗯。
3: 那个什么工资房是什么意思呢？
2: 工租房呢，它针对的是这个各县市的灵活就业人员，然后它不能是农业户口、城镇户口，在延吉市灵活就业的住房困难人员，没有享受低保待遇的，同时在延吉市没有住房，5年内没有房屋买卖记录，也没有征拆产权调换记录，没有工商注册信息或注册资本5万元以内，而且有稳定收入，个人月收入3820元以下的，这些人员就可以申请公租房。
3: 啊，那公租房租房是没这不拿钱吧？
2: 每平米1到3元钱。
3: 每平米。

0: 1到3.3，
1: 对，然后每个公租房呢基本上是35平米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月的话呢是35到100多元钱，100元左右，120这样的。
0: 嗯，哦，那广西也有这个政策吗？
1: 对，原则上各县市都有的，但是它针对的就是它的这个收入标准就不一样了。延吉市是3820，那么汪清县它本身就是收入要低一些，那要更低，而且呢是在汪清县没有房屋买卖记录的。
0: 哦，那他是那个农村户口不行啊？
1: 农村户口不行，因为公租房它针对的就是城镇户口的人员，我们农村户口的人员都有宅基地的。
0: 哦，
1: 哎，清楚了吧？
0: 那知道了。
1: 嗯，
0: 那我再说问一个吧。
1: 嗯，
0: 那个什么的，我上前两个月那个西西山那边那 BIT 啊，那个公交号。
1: 嗯。
0: 那个啊，都整个挺好，我看挺好啊。就是一个小时候建议什么呢？那个座位等车的座位真是太少了。
1: 啊 ，BRT 站点增加候车的座位是吧？
0: 哦，那但是这座位不太一两个有那什么呢？老套的椅子顶不住的，是那地上还坐着那等车呢。
1: 清楚了，清楚了。把您的建议，我们会及时的转交给公交集团啊。那您看那个地方有加位置的空间吗？
0: 加位，我看了啊，差不多2-3个小时那么增加呀。
1: 啊，因为它这个涉及到就是通行的方便、畅通、安全，然后也要便民，对吧？我们把这个建议转交上去，然后看，哎，看看。
0: 你这老太太等时间长了，只能那个在地上坐等车呢。
1: 啊、哦，清楚了，好的。
0: 我刚听老人们挺可怜的。
1: 嗯，也是不容易哈。我们把这个建议转交上去啊，希望看相关部门来实地调研一下啊。好嘞，好，
0: 谢谢啊，
1: 好，再见，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2: 综合广播。
3: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262622，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龙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

0: 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
6: 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那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提问说什么时候供暖。确实这个寒潮一来之后呢，气温降幅非常大。那我们了解到呢，延吉市在今天开始各供热企业就错峰起炉了，那么今明两天会依次的错峰起炉。那其他县市珲春、图门、敦化、龙井、合隆、汪清、安图15号正式开栓供热。那目前延吉市呢，各集中供热企业已经按照环保错峰起炉要求陆续起炉。随着锅炉炉膛内火焰升腾，通过主干管网向用户输送暖意，这已经是延吉市连续第15年提前开栓供热了。那今年呢，延吉市全市城镇的供热总建筑面积是4161.77万平方米，一共是有8家供热经营单位。那我们延边州的法定供热期呢是10月20号到次年的，就是明年的4月20号，一共是183天。那么一年当中有半年的时间是在供热的哈。那么延吉市的各集中供热企业呢，坚持冬病夏治的原则，在夏季的时候就启动了专项行动，对供热设施及老旧供热管网进行维修改造，共计新建改造供热管网48.5公里。同时呢，聚焦供热源、热源、网站户实施设施升级，推进延吉集中供热热源厂98兆瓦锅炉升级改造，更换各类配件1400多套，新建供热管网10.4公里，改造老旧管网38.1公里，改造换热站79座，完成80栋老旧楼房分户改造，惠及4820户居民。那么在储煤保供方面呢，这个采暖季，延吉市计划用煤53万吨，已经签。

0: 订了购煤合同45万吨，签订率84.9%，已经入库30.84万吨，入库率58.2%以上，能够满足京东供热的用煤需求。京东呢，供热主管部门将通过平台监管、督查通报、现场巡查、综合评价等一系列措施，监督供热企业提高供热质量及服务水平。那么依据省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三年行动部署，研究室明确三年目标，这个采暖季就是2026至2027采暖季，主城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用户整体平均室温基本要达到22度，那下一个采暖季呢要稳定在22度以上，在最后的一年，就是提质增效三年行动部署的最后一年，28至29年采暖季呢，要基本不低于22度。按照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提标送热来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那针对现在的供热初期的系统调试的特点，延吉市供热办也温馨提示，就是一是提前自查家中供热设施，检查阀门、排气阀完好性，这个排查管道连接点是否存在跑冒滴漏。另外呢，注水期间要尽量的这个留人观察哈。那么第三呢，就是系统呢需要逐步的调试，室温暂时没有达标的时候，也不需要频繁的操作阀门。还有就是要严格的遵守这个用热规范，不要在供热设施上堆放杂物。同时呢，也严禁私自拆卸改造设备。好，这里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哈，看我们的这位王先生有什么问题。下午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用那个子宫医保账户的余额，是不是能给家人交那个城乡居民医保啊？
0: 是的，是的，可以共计。
1: 那我这个都那个，我在微信上操作的，到最后支付的时候，他是让支付那个银行卡的余额，就是那个社保卡银行卡储蓄余额，那怎么回事呢？
0: 你已经绑定了吗？
1: 绑定了，我都操作到最后了吗？
0: 家人共计它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先正常交上，然后再返还。
1: 哦。
0: 对
1: 啊，自己先去交上，
0: 先交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微信里你要进到吉林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
1: 反正我是也是进到了，到最后支付不是也是4.25%吗？
0: 对呀、
1: 完了他让支付是扣那个银行卡的余额，不是扣那个医保账户那个余额。
0: 您现在看一下，您进的是哪个？是我说的这个小程序吗？如果不是的话，您必须得进到这个小程序，或者是下载那个 app。下载 app 比较复杂，您看一下，就是因为咱们在小程序近期操作的，它不是在最前面吗？您看一下，您是不是在这个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我等您一下。如果不是的话，您要按照这个小程序里操作。哎，对，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
1: 然后在微信里搜定的时候是吧？
0: 对。
1: 行。
0: 你看哈，就是咱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您签署了这个共计的承诺了吗？
1: 没有啊。
0: 那您这是不对了。就是您的这个端口应该是不对了。
1: 我那个就是在网上搜的那些程序完了。
0: 那不行啊。那不行啊。就是很危险您这样搜。您一定要到官方指定的。清楚了吧？那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了解这个咱们的这个长户险是什么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已经进入缴费期，而且作为一个新的险种，长户险就是在推出之初，在今年这个两会结束之后，其实就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广泛关注，当时大家都是想积极参与，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不太了解究竟什么是长户险。那么现在长户险落地了，有一部分人想了解究竟什么是长户险呢？那我们知道原来呢，这个所有的劳动者呢，用人单位都应该给

0: 缴纳五险一金。这五险是什么呀？养老保险啊，对吧？就是退休之后也有养老金的养老保险，还有人人都需要的医疗保险，再有呢就是生育保险，失业保险，还有就是工伤保险，一金呢就是住房公积金。那现在呢，国家医保局、民政部、财政部等八部门又联合推出了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呢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保障长期护理基本需求的独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呢，原来是五险，现在又多了一险，叫做长期护理险，它是社会保险的一项新险种。这个社会保险呢，因为它是国家推出的社会保险，它的参保呢，没有说什么一些硬性要求，不是说比如说年满60周岁以上或者70周岁以上就不能参与不能投保啦，或者说现在已经是属于这个重度的护理人员就不能参保不能享受待遇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得过重大疾病呢也是可以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保。对，我们抖音网友问，每个人都可以吗？是的，每个人都可以，而且是每个人都应当。哪些人目前可以不参加呢？就是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没有年满18周岁的人员，这些人员呢是不用参加的。那么年满18周岁以上的人员，那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也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也好，灵活就业医疗保险也好，都要参加这个长期护理险。为什么呢？它是国家给我们每一位公民的福利，是一种福利待遇。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这种险种呢，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的费用予以报销。以前我们国家呢，通过这个医保保障的是什么？保障的是我们住院、门诊看病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个生育保险保障的是妇女生育期间的各种费用，通过失业保险呢保障的是人们失业期间的稳定的收入，那么通过这个工伤保险呢保障的是咱们劳动者在工伤的情况下也能有收入。那么现在失业保险，因为人人都会有可能面临着这个长期护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国家通过这个25元钱的长期护理险，就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费用呢予以报销。那么按照要求呢，长期护理险呢它的制度建设有五个原则。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那这个长期护理险，那我们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是不是享受同样的待遇呢？告诉您啊，它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公平。首先一个原则就是覆盖全民，这是达到了一个全民的公平，就是所有的职工和居民都要参加长期护理保险，都给您这样的福利和保障。第二呢，它是统筹城乡，同一个统筹地区之间，我们延边地区是一个统筹地区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延边地区的人员，比如说出了延边州，然后去到其他的医院去诊疗的时候，我们需要办理异地就医，对吧？那么在延边州内，如果是龙井户口的人到延边医院来看也不需要转院，对吧？那如果是延吉的人，比如说在汪清有急症了，在汪清看也是不需要办理转院，都是正常报销的。这说明呢，因为咱们全延边州是一个统筹地区，那么按照国家的要求，长期护理险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统筹城乡，同一个统筹地区不分城乡，参保人员无论是延边州的农业户口还是城镇户口，无论是咱们交的是每年400元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还是参加的这个缴费基数较高的灵活就业医疗保险，还是咱们的在职职工，都是要享受同样的一个资金池的报销费用，享受相同的待遇。那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原则就是公平统一。刚刚我们的说的是延边州内同一个统筹地区，在全国不同的统筹区间呢，国家也做到了公平统一，就是在保障对象、评估标准、缴费费率、服务项目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就是说在经济发达地区，比如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参加这个我们这只要交25元钱的这个长期护理险吧，那么在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他参加长期护理险和我们在这边缴费的长期护理险，他享受的这个评估标准、缴费的费率和服务项目都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啊。这是全国的不同统筹区间的在保障对象、评估标准、缴费费率、服务项目方面是基本一致的。那我们说比如说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年薪百万的人员，他参加的是长期护理险，他是不是报销的额度就比我们这个在边疆地区的人员，这个月薪可能只有这个三五千元的人员，要高呢？不是的，就是他的报销的额度、享受的服务和我们都是一样的。当然了，如果你经济发达地区有条件的话，你享受额外的幅度，那你要自己要掏腰包嘛，对吧？你自己愿意掏多少钱，享受什么样的服务可以。但是在这个长期护理险这方面呢，就是大家的这个享受的待遇啊都是一样的，缴费的费率也都是一样的，服务的项目也都是一样的，评估的标准也都是一样的。不会说在我们这儿可能是享受不了，到经济发达地区就能享受，不是啊。大家的评估标准都是一样的，能享受在哪儿都是能享受的啊。那么第四个原则呢，就是这个长期护理险的原则，它就是安全规范，非常注重制度的运行管理，注重服务行为质量的提升，来确保基金的安全运行。还有第五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可持续，它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前期这长期护理险推出的时候，目前只能保的是重度失能人员。我们失能人员呢是有三个程度啊，一个是轻度、中度和重度。重度呢指的是就是失能六个月以上的完全需要人照顾的这样的人员了啊。那么对于失能人员来说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它是一个刚需，专业的护理呢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提升失能人员的生存质量，让洗澡、理发、吃饭、换药不再是病床上的奢望，而是在床边触手可及的悉心照料。那么对失能人员来说呢，这个长期护理险是减负，通过制度的保障可以减轻经济上和照护事务上的双重负担。总体上来看呢，长期护理险护的是失能人员的尊严，解的是家庭照护的难题。那究竟哪些人员能享受长期护理险的报销待遇，又能享受哪些服务呢？根据现行的评估标准啊，失能我们刚刚说了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嘛。在我们制度的起步阶段，保障的就是保障对象有最迫切需求的、家庭负担最重的这个重度失能人员，主要是那些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他人照料的人员。那么国家也做出承诺，未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保障水平的提升，国家层面呢将统一研究扩大至中度失能人员。那么为了确保不同地区不同机构提供的服务标准统一、质量可靠，国家医保局呢已经制定了全国统一的长护服务项目的目录。那具体呢，享受20项维持基本生活必须的生活照护类的服务，包括协助进食啊、沐浴啊、口腔清洁啊等等，还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服务，包括吸痰、导尿等等，精准的对接失能人员核心的照护需求。稍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它的服务的享受的方法哈、就是我们上半时段听众关心的问题。先来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孟先生。
1: 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咱这个25年到26年的这个油补什么时候能给发呀？
0: 我们下了节目结束之后，因为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明天我们了解之后给您单线回复，好吧？保持电话畅通啊！哎，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那下面时间呢，再来回到这个长期护理险政策的介绍。那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王女士就来打来电话，想了解一下自己雇的护工能不能享受报销啊。这里我们来跟您说一下，首先呢，这个享受报销待遇有场所的要求，这个场所呢是由参保人员自主选择的。目前呢能够报销的场所有三类，一个呢是选择居家护理的，就是在家的享受，比如说在家沐浴啊，在家这个喂饭啊等等，因为有些这个瘫痪人员他可能需要用14管来 来进行这个喂饭了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一勺一勺的喂饭，可能不是这样了啊。那么像选择居家护理的

0: 这要由这个目录内的定点机构派人来上门服务，或者呢选择就是在社区定点日间照料中心社区服务的，那么就就近接受非全日制的服务，社区的服务。还有些人呢是选择入住定点的机构接受机构护理的，这样呢就由机构提供全日制的服务了。由于大多数老年人的愿望是养老不离家嘛，那么这个方案就明确呢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在支付比例上呢给予适当的倾斜，让老年人在家里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服务和保障。那么这个长护险呢目前因为处于一个这个最初的实施阶段，那么现在呢在我州目前只能是享受什么样的呢？只能是到这个定点的养老机构或者是医疗机构可以享受报销待遇。这个长期护理险呢，它和医保是一样的，就是不把现金发到个人的手里，就是你到定点的机构选择定点的服务项目的时候，就是指定的服务项目的时候，就直接的来报销了。报销50%的话，假设原来这项服务，假设沐浴是200块钱，那么就个人只要付100块钱就可以了，另外的100块钱呢就走这个医疗保险的账户，保险就是长期护理险的账户了啊。那么2030年以后呢，我州对于这个居家日间照料或者是居家护理的人员呢也可以享受这个报销待遇。这也就是我们王女士比较关注的，就是如果把人叫到家里来做这个服务的话，护理的话，能不能享受。首先呢2030年以后有条件的，符合条件的是可以享受的。符合哪个条件呢？就是第一，你要找指定的专业有资质的专业的机构。第二呢，要让这个专业机构提供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36项服务项目中的任意一项或者是几项都可以享受报销待遇。那么其中的生活护理类包括20项，医疗护理类包括16项。清楚了吗？我相信王女士听了这样系统的介绍就应该比较清楚这个长期护理险了啊。那长期护理险呢，它的费率是多少呢？今年我们所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呢，都需要缴纳25元的长期护理险的这个费用。那长期护理险它是不设起付线的，年度的最高支付限额是15000元啊。大家算一下，就算说这个25元钱交20年才交了500块钱，但是一旦享受这个报销待遇的时候呢，最高每年能享受15000元的报销待遇啊。我们这个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网友说太卡了，是的，我们这个设备出现了故障，所以最近几天总是出现卡顿的情况，我们总是在调试，但是目前短期可能无法解决。那您可以关注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正常的收听收看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接一位陈先生，你好，这位陈先生。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我问一下，我这个医保是在本市交的延吉，我是户口是外地的，在这也交好几年了，400块钱一年这个。
0: 嗯。
1: 台湾我听说这交这个就什么险啊，25块钱这个。
0: 对。
1: 我就在这交，也是接着交，我能享受到这个待遇不得？
0: 可以啊，可以啊，您现在必须得在这儿交啊，因为他俩是绑定在一起的。您虽然户口所在地是在延边州外，但是呢您是在这个延边州的这个统筹地区参保的，您的医保关系现在是在这儿，您不用担心以后到其他的地方去，比如说你以后回到你的户口所在地，对吧？那么你回到户口所在地的话，您做这个异地就可以了，异地就医就可以了，所以没有什么影响
1: 啊。
0: 哎，
1: 没有影响。
0: 对
1: 啊，继续讲。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下节目送什么？
3: 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

0: 赶快拨打订购电话，点击226-2262-835-0888，恒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五年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是我国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之一。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今天播出第一篇《护住一只虎，保住一片林》。
1: 随着气温走低，今天延吉市提前错峰起炉开栓供热。
0: 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俄罗斯游客换乘度假日益增多，涉外警务服务需求也随之增长。国门先锋义警队的身影便活跃在口岸、商圈、景区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天敦化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西风4到5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3到11度，图门4到12度，敦化0到8度，安图2到10度，合龙1到10度，龙井3到12度，汪清2到11度，珲春4到13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五年前的今天，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面积1.41万平方公里，地跨吉林、黑龙江两省，是我国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之一。公园吉林片区占近70%，而这片核心区就在延边、珲春、汪清十几个乡镇，都在公园范围内。管理局数据显示，五年间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由体制试点初期的27只、42只增至约72只、约115只，幼虎存活率由30%提高到50%。比数字更值得说的是，这片森林本身林子好不好，虎豹最有发言权。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今天播出第一篇《护住一只虎，保住一片林》。秋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五花山顺着山脊一层层铺下来，杨树黄了叶子，柞树红透了边，白桦也在风里闪着银光。公路两侧溪水清亮，偶尔有一只狍子从路这头跑到那头。傍晚，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的小公园里，老人们三三两两遛弯儿。退休工人陈宪顺掏出手机给记者看当天早上拍到的一段视频。吉林长白山森工天桥岭林业有限公司管护中心副主任吴正龙：
2: 经过我们鉴定呢，发现它呢不是狍子，可能是咱们东北地区特有的一种獐子，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0: 东北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站在温带针阔混交林食物链的最顶端，在生态学上被称作伞护种。护住一只虎，就想撑开一把伞，把整片森林和它脚下的万物一起护住。伞要撑得住，得先有足够的口粮。一只成年雌虎的家域要300到500平方公里，雄虎

0: 甚至超过1000平方公里，他得在这片林子里找到足够的马鹿、野猪、梅花鹿和狍子，才安得下家，养得起崽。猎物密度一旦不够，母虎就养不活幼崽。反过来说，虎豹能在这儿安家生崽，就等于给这片林子发了一张合格证，保住一只虎，也就保住了他脚下的整片森林。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市管护中心动保巡护队队长李东伟记得，有一次巡护，他们在一个沟里数出100多只梅花鹿，梅花鹿已经成为该区域优势物种。可这片林子曾经差点空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外联合调查显示，我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一度只剩10几只。为了让虎豹回得来留得住，5年来公园把最大的一笔功夫花在了减法上。156尊矿业权全部关停退出，276个沟系承包项目有序清理，累计清收林地退耕还林3.4万亩。长期困扰虎豹活动的散养黄牛清理了8.15万头，违规放牧围栏拆除了130余万米。过去林区道路两侧围栏密布，虎豹穿行常常要绕路10几公里。如今围栏拆了，被割裂的山林重新连成一片。林子连起来，猎物就回来了。公园持续清套反盗猎，冬季捕饲，禁猎禁牧，让梅花鹿、狍子、野猪的数量快速回升。仅2025年珲春片区就监测到有蹄类动物活动30万余次。猎物种群相对丰富度比试点初期增长1倍以上。核心分布区的梅花鹿已经从濒危状态恢复为区域优势物种。林子好了，虎豹也就多了。如今虎豹活动范围已经覆盖公园80%以上的区域。去年11月，珲春片区拍下一虎带5崽的影像，是我国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6虎同框。珲春林业有限公司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护中心工会主席段连如：
1: 这只虎呢，我们给它编号是 T56， 从带着2只幼崽到带着3只幼崽活动，最多的时候身边是跟了5只小老虎。不只是这种种群数量的变化，有更关键的是老虎敢在我们这片林区里安心的繁育，安心的这个栖息。
0: 今年9月，汪清片区又有群众在路边偶遇一只母虎带着4只虎崽玩耍。监测还发现，如今一只东北虎大约1周就能完成一次捕猎，而在从前要等上半个月。按这片林子的承载力估算，它可以稳定养活约300只东北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市管护中心动保巡护队队长李东伟：
2: 因为老虎呢，它是顶级物种，它回来了，它回家了，证明我们的家园这个区域呢变得天更蓝，水更清。
0: 虎啸穿过山林，炊烟照常升起，天擦黑，小公园里的老人陆续散了。陈宪顺说，明早他还上地想再碰碰那只獐子。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金正勇、朴永杰、常雷雷、洪小涵报道。
3: 10月12号，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边晓一行到我州延吉市图门市调研红十字工作。边晓一行首先走进延吉市进学街道新阳社区红十字会，实地查看社区红十字服务阵地建设、基层组织运行、会员发展和志愿服务开展情况，听取社区红十字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实践做法。在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红十字会、图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图门口岸国门博爱驿站，边晓一行认真查看村级红十字组织阵地建设和乡村人道服务开展情况，详细了解应急救护培训设施配置、课程设置和群众性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成效，图门口岸国门博爱驿站运行模式及面向出入境人员、游客开展人道救护服务的具体举措。调研过程中， 边晓对我州红十字系统深耕基

0: 场一线用心服务群众的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夯实基层组织基础，不断扩大应急救护培训覆盖面，立足边境实际，着力打造具有延边特色的人道服务品牌。中国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二级巡视员郭建阳，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小超，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参加调研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常雷雷报道。
1: 随着气温走低，今天延吉市提前错峰起炉开栓供热。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承担着延吉市河南区域供暖任务，主要为长白山路南岗街以西、新丰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铁路线以北区域。今天凌晨，这家公司正式开栓供热。在集中控制室内，大屏幕实时监测着锅炉、机组、供热管网的供水温度、压力、流量等各项参数。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实时调控热源输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副总经理孙殿慧。
2: 因为供热标准今年有所提升，供热温度由原来的18度现在提升到了22度。这样说，我们单位一个是做好了供热前的机组跟热网的检修，再一个增加了储煤量，确保整个采暖期的用煤。现在一号机在转，我们现在从今天的零点已经开始升温了。
1: 延吉市法定供热期为10月20号至次年4月20号，共183天。延吉市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要求，于10月13号、14号错峰起炉开栓供热。13号，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延吉市荣祥热力公司已经开始供热。今年已是延吉市连续第15年提前开栓供热。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志军。
3: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供热要求，根据错峰起炉的要求呢，我们于2026年10月13日已正式开栓供热。目前呢，管网运行平稳。由于管网
1: 省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要求，我州确定了3年攻坚目标，即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启动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集中力量整治低温住户，实现供暖质量明显改善。2027至2028采暖季，除延吉市外的县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居民室温基本达到22度。2028至2029采暖季，全州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稳定达到22度，实现全域供热系统均衡平稳运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珲春口岸是中俄边境重要通道，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俄罗斯游客换乘度假日益增多，涉外警务服务需求也随之增长。今年8月，珲春市公安局抽调6名精通俄语的民辅警，组建国门先锋义警队。他们值守珲春口岸一线，为入境俄罗斯游客提供双语咨询、求助受理、涉外警情处置等服务，持续擦亮平安珲春城市名片。珲春市公安局义警队的队员们平时各自坚守本职岗位，在面对口岸执勤和涉外服务的需要时，会迅速集结，并用中俄双语和专业技能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暖心服务。国门先锋义警队队员江林娜表示，义警队成立至今，共计受理外国人求助19起，妥善处置涉外警情4起。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俄罗斯游客突发牙疾，看到他牙龈已经红肿，于是带他到药店帮他购买了药品。他说，从来没想到警察还能提供这种服务，非常感谢我们。

0: 这样的暖心故事还有很多，在口岸商圈和景区，义警队员帮助游客找回遗失手机，解答咨询签证签证咨询等，用专业和热情帮助异国游客排忧解难。国门先锋义警队的身影活跃在口岸、商圈、景区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既是国门卫士，又是服务使者，用双语架起中俄友好的桥梁。
1: 10月10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化学会成立大会在延吉召开，会后墨玉延边议会山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化学会首届作品展同步开展。本次展览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州文物局、延边美术馆主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化学会、中国艺术世界书画院延边分院承办。展出地点设在延边美术馆展厅，共展出70多幅国画作品。展出作品题材丰富，既有长白山林海、图门江畔等延边秀美山川，也有朝鲜族民俗风情。展览将持续至11月9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阳光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龙媒简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2026年10月1日，吉林省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230元，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元。
0: 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敦化、安图、合龙、汪清最低气温将下降8到10摄氏度，同时明天白天我州大部分地方有4到5级偏西风，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唐强、吴林峰作词，唐强、孙爱黎作曲，王鹤棣与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烛光》。歌曲以青春成长与追梦为主题，描绘从迷惘到坚定，从出发到奔赴的过程，并将个人理想与山河家国相连，传递出向光而行、不负时代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

0: 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突破国民党军上100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13集，红34师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的道路被敌人切断，部队处于湘军、桂军、中央军三路包围之中。战斗到最后，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被敌俘虏，敌人抬着他去邀功领赏。半路上，他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敌人残忍地割下陈树湘的头颅，送回他的原籍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陈树湘曾用名陈树春，湖南长沙人，1905年生，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和红军学校毕业的，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较强。广大指战员出身贫苦，阶级觉悟高，整个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很强。在成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红34师的隶属关系虽几经变更，但始终服从命令，听指挥。在中央根据地第4次、第5次反围剿作战中屡建战功。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错误，一个从人民军队创建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将星过早的陨落，一支屡建功勋的英雄部队从红军的行列中悲壮地消失。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红18团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的后卫部队，主要任务是掩护红8军团过江。完成任务后，红18团在由新圩向湘江岸边撤退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最后，红18团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至粮尽弹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惨烈、最惊心动魄的一战。中央红军突破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4道封锁线，粉碎了其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了。这个沉重的教训令人刻骨铭心。中央红军主力突破国民党军的第3道封锁线时，在鄂豫皖苏区活动的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程子华于1934年8月下旬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河南罗山县塔房时，兼红25军党委的中共鄂豫皖省委随军转战到皖西去了，只留下一个成员郑卫三。为了尽快贯彻周恩来的指示，郑卫三当即写信告诉省委周恩来派程子华来鄂豫皖的消息，建议省委率领红25军赶回鄂东北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在等待红25军返回鄂东北的40多天里，程子华与郑卫三等经常在一起讨论战略转移、建立新根据地的问题。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后，程子华、郑卫三等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了越湘边界的平石、乐昌等地的消息，
敏感地从整个南方革命形势认识到红军战略转

移的必要性，坚定了撤离老苏区创建新根据地的决心。11月4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向葛藤山地区开进的途中，收到了郑卫三的来信，信中告知中共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工作，建议省委率领红25军速到鄂东北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中共鄂豫皖省委当即决定率红25军赶赴鄂东北。这时国民党军5个追剿支队紧紧尾追红25军，东北军第107、第109、第110、第117师和后调来的第129师等部则已在商城、麻城、黄川、光山交界地区构成重重封锁线，阻止红25军前进。为迅速赶到鄂东北，红25军领导决心选择当面敌人防守兵力薄弱的部位，以出其不意的行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11月6日晚，红25军从葛藤山地区出发，一天两夜急行军100多公里，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8日拂晓，到达光山东南25公里处的福山寨地区休息。就在这时，敌第107、第117师各一部共4个团和第4追剿支队、第5追剿支队跟踪而至，并称红军警戒部队极度疲劳，疏于戒备之隙，从东南两面发动突然袭击。红25军仓促应战，第223团顽强抗击第107、第117师的攻击。第224团因住在地形低洼的朱家坳，在敌第4、第5追剿支队的猛烈攻击下，难以进行有效的还击。为脱离不利地形，争取主动，向西转移。敌第4、第5追剿支队占领朱家坳后，向控制福山寨制高点的红25军第74师第2营实施佯攻，企图控制制高点。敌追剿纵队总指挥官上官云相派飞机对红军轰炸扫射，并乘飞机亲临战场上空督战。敌人凭借兵力、武器装备优势向红军阵地反复攻击，红25军处境非常危险。红74师第2营扼守要地抗击敌人，但因众寡悬殊，阵地随时都有被敌攻破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军首长急令红74师第1、第3营增援。红74师全体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打退敌人6个团的多次猛烈冲锋，守住了福山寨阵地。在福山寨阵地处于紧急时刻，从朱家坳撤出的红75师第224团赶到军部驻地。红25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分析了情况，认为只有坚守阵地打退敌人才能继续前进，于是命令红74师继续坚守福山寨制高点，钳制和消耗敌追剿第4、第5支队。红75师第224团协同第223团向敌第107、第117师实施突击，而后第224团迂回到朱家坳以南，第223团到朱家坳以东，与红74师协同攻击敌第4、第5追剿支队。命令下达后，第224团沿福山寨北山路隐蔽迂回到敌第107师侧后，突然发起攻击。第223团乘机反击，敌被迫向东撤退。接着第224团、第223团协同攻击敌第117师，
敌第117师不知撤退。而后红军两个团集中力量向敌第四、第五追剿支队的侧后发起猛攻，红74师也乘机发起反击，将敌压至朱家坳一带。该敌处于红军三面夹击之下，溃败逃亡。红25军取得大胜，共毙伤俘敌4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福山寨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追堵计划，为红战略转移的问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认真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年来斗争形势的演变，一致认为根据地居民虽然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但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人严重摧残，当前敌占绝对优势，根据地困难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在老根据地边沿恢复开辟根据地，经过在朱塘店和陶家河两个地区尝试，成绩都不是很大。红军本身不易得到补充发展，难以开创新局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将会继续削弱以致被消灭。鉴于此，会议决定省委率领红25军实施战略转移，到桐柏山或伏牛山一带创建新根据地，留下高敬亭和一部分武装重新组建红28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革命斗争。会议还讨论了与战略转移有关的问题。在军事方面，针对红25军人数少、行动灵活、部队敢打硬仗、打恶仗等特点和长处，确定实行高度机动但又不消极避战的方针。在政治方面，根据前不久收到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将红25军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并确定沿途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治主张，规定途中不打土豪、不分土地、不进地主为寨，所需粮草一律购买等等。会议还讨论了部队整编和红25军领导人员变动及省委委员增补、工作安排等问题。红25军军长徐海东得知程子华在中央根据地当过师长，又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参加过广州起义，便主动提出让程子华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由程子华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任军政治委员。花山寨会议后，中共鄂豫皖省委给当时在皖西北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发出指示信，说明省委花山寨会议精神和决定，责成他组织鄂豫皖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并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省委还就近召集鄂东北地区党组织的一些负责同志，向他们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交代了今后的任务，研究部署了具体工作。这时鄂东北地区的敌人有国民党东北军九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纵队五个支队，共40多个团。为争取迅速突然实行战略转移，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转移到河南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一带，做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部队进行了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的政治动员，实行轻装，减少了不必要的辎重挑担，安置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
每人准备

三天干粮，两双草鞋。由于红二十五军向鄂东北转移的过程中，沿途连续作战，特别是福山寨战斗伤亡较大，因而抽调鄂东北地方部队和道委机关干部补充部队。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取消师一级建制，除军直属队外，辖第223团、第224团、第225团和手枪团共2980余人。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山、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由何家冲出发西进，开始了长征。红二十五军出发时，对外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共同参加反日斗争，表示欢迎广大的群众武装起来，或者参加本军，或者组织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任何部队执行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武装群众抗日，群众言论结社之自由，欢迎与我们订立抗日作战的协定，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随着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在中国大地上，一南一北已经有遥相呼应的两支红军队伍在进行战略转移。同博古里德的错误方针相比，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一开始就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虽然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准备时间不长，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目标明确，讲究实效，表现在进行了明确的政治动员，广大干部战士了解转移的目的是创建新的根据地，明确把抗日救国与战略转移结合起来，部队进行了轻装，确定了既高度机动作战又不消极避战的方针。红二十五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由于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制定了正确的战略转移方针，在此后的整个红军长征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和中央红军长征虽然空间距离很远，但有着密切的联系，起着战略上相互配合的作用。随着红军长征的进行，这种表现越来越明显。红二十五军开始战略转移后，于1934年11月17日在朱塘店以南之锣鼓寨击退敌鄂豫皖三省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后，根据手枪团的侦查，乘敌人部署空隙，以秘密突然的行动，于当晚由信阳城以南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路，接着又以两天急行军，经青石桥、黄龙寺、月河店、金桥等地，于19日进入桐柏山区。红二十五军越过平汉路后，蒋介石急令鄂豫皖三省追剿纵队五个支队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令驻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第40军和驻湖北老河口一带的第44师迎面堵截，企图乘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征之际围歼其于桐柏山区。桐柏山位于河南和湖北两省交界处，红二十五军到达后，中共鄂豫皖省委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鄂豫边工委书记张兴江介绍情况后，认为这里靠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回旋范围狭小，敌人又大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
于是省委果断决定迅速

掉头北上，跳出敌人的合围，经驻马店西北山区转向伏牛山挺进。为了隐蔽向北行动的意图，迷惑和调动敌人，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直抵桐柏县城以西25公里之红夷河、太白岭、界碑口一带，并派少数部队佯攻湖北枣阳县城。这一行动果然使各路追堵之敌纷纷向枣阳一带集中，敌第40军大部兵力推进到新野、唐河、奢旗镇一线。敌追剿纵队主力和第115师先后到达桐柏以西地区，第44师进至枣阳城附近。正当敌人形成合围之势，企图将红二十五军聚歼于枣阳地区之时，红二十五军突然于22日从枣阳县城以北的韩庄掉头东进，冲破敌追剿纵队第5支队的堵截，然后转向东北。23日，红二十五军又在桐柏以西之歇马岭、丽园一带击退敌追剿纵队第2支队的进攻。黄昏后，由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兴江带路，绕到平市镇碧阳城东，经马古田、刘庄铺、贾楼等地，乘虚北上，打破敌人的追堵，到达驻马店西北地区，计划由向河关转向西北，越过许南公路向伏牛山前进。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13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53-59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6: 展现中国农业的万千气象，感受百姓生活的里短家常，说农村故事，迎丰收季节。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国是农业生产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发展史，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农耕文明。问世于南宋时期的《耕织图》被誉为农耕时代最有价值的一本工具书，它是南宋高宗时期榆前县令娄熟参照江南地区种植水稻和养蚕织绸的过程绘制而成的。《耕织图》共有图配诗45幅，详细地记录了南宋时期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将千年之前绿树成荫的阡陌村舍和良田美景细细描摹，逼真展现，展现了稻谷满仓、丰衣足食的丰收图景，也描绘出古人耕耘不辍、怡然自乐的喜悦心情。

来，农耕文化对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有着重大影响。农耕文化中所提倡的勤劳、尊重土地和环境等价值观，至今都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2023年春晚歌曲《家园》，通过原生态的演唱方式，让人感受到56个民族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节目中歌手表演与舞台布景紧密结合，展现了中国山水的辽阔和壮美。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丰收季节。我和爷爷踩高跷，以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民间舞蹈高跷为基础，将胶州剪纸、胶东花饽饽、海洋秧歌和山东小调等元素巧妙地融汇其中，展现出丰收之后

0: 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丰收季节》。如今，随着致富渠道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民踏上了幸福路。
1: 爸，我姐心里头有人了。
0: 喜剧小品《乡里乡亲》巧用一个乡亲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的农村风貌。外出务工归来的农村小伙因参加村里组织的乡亲大会，与暗恋自己的姑娘相遇，最终有情人走到了一起。
2: 我走那年从树上看，那是你呀。
1: 对，你不是啊。
0: 小品包袱不断，笑料频出，让人们在笑声中感受到农村生活的多姿多彩。
2: 手劲呢？
1: 你说这人咋这么幽默呢？我就想找你这样的对象。
3: 哎啊，干啥去？上相亲大会？你说干啥去？
4: 你上里头相去，你老搁外边溜达啥呀？
3: 你姐我长得这么漂亮，万一我要一进去让人相中了咋整啊？你以为我是你呢？长得那么磕碜没人要。
4: 那你到底想不想相啊？
3: 哎呀，跟你说多少次了，你姐心里有人了。
1: 谁呀？
3: 谁告你多少回了？锅子锅子，靠山头那锅子，你老吵吵啥呀？你是不是怕别人不知道你姐暗恋人锅子呀？
4: 咱俩谁吵吵呀？锅子锅子呗，你急啥呀？那你带我来这儿干啥呀？
3: 干啥？锅子也要来相亲大会，咱俩必须在门口给他截住了，不能让他进去。他那么优秀，他要是进去了，还有你姐啥事儿啊？
4: 哎妈，啥人还能比我姐优秀啊？啊，姐要我说，咱来都来了，对不对？别搁一棵树上吊死。你看后边那么老多人呢，你多瞅瞅呗。
5: 哎呀，看。看啥啥都入不了你姐的法眼，我就这么跟你形容吧，你姐的眼前现在是一片漆黑。
4: 姐，你给这盖抠了，你再看看呢。
5: 哎呀，亮好了啊。
3: 妈呀，老舅，快别别别别那边走。
6: 行，我给你逮着了啊。
3: 啊，老舅，
6: 看我给你脸的啊，我热乎的。
5: 哎呀，
1: 爸，我告诉你，我姐她心里头有。
6: 哎呦，你给我坐下，我跟你说啊。
5: 啊啊，
6: 先看这个。嗯，有房有车。
5: 哎呀，这家73了，让我过去继承遗产呢，这是啊。
6: 啥呀啥呀，73的，40多岁。
5: 那也太老了。
6: 这个年轻。
5: 老妹儿你看这真年轻哈，还穿开裆裤呢这个。
6: 那是人家的孩子。
5: 啥意思？买一赠一啊，老舅啊。
3: 干啥呢？这都啥？
6: 咋这么挑啊？
1: 爸，人我姐心里头有人了。
6: 你这有人了
1: 啊？
6: 谁呀？
1: 靠山屯老郭家的独子叫

0: 锅子。谁人？小老妹儿，那我俩先走了啊，老舅，你先待一会儿啊。
1: 我白演了。
2: 保身瓶，锅子。你说这几年不回来，你说人向阳屯，你说这变化真大。叔啊，这个相亲资料往哪嘎达发？
1: 你是哪嘎来的呀？
2: 我是靠山屯那嘎的。
1: 靠山屯那嘎
2: 啊？
1: 那我跟你打听一户人家。
2: 哪家？
1: 靠山屯谁家姓郭呀？
2: 靠山屯都姓郭呀。
1: 那有这么一户人家，家里有个独子叫郭子，出去打工十好几年了，前两天刚回来。
2: 靠山屯姓郭叫郭子，出去打工十好几年刚回来的独子。叔，你说这个人是我呀？
1: 谁呀？
2: 我就是你说那个独子叫郭子。
1: 哎呀，真是踏破铁鞋捞不着你。你溜达的搁这干冒出来了
2: 干啥呀？
1: 哎，小伙子、你是不是来相亲的？
2: 对呀。
1: 你那资料能给叔看看不？
2: 哎呀，叔，你吓我一跳！你这是家里边有闺女啊？你看看，随便看啊！
1: 哎呀，真是你呀！
2: 哎，不是，你干什么玩意？你给我哎，别干！哎，
3: 快来人呐！就是他！
2: 哎呀，
3: 不是你干啥？
4: 你干啥呢？
3: 大哥呀，把我给逮着了，靠山屯，过来了！
2: 我老头哪去了？老头你这
4: 郭子
2: 干啥呀？
4: 你还记得我吗？我等你十多年了。
2: 不是，你是不是整岔去了妹儿啊？那我出去打工都十多年了，我刚回来没几天，十里八村认识我都没几个呀。
4: 就从你走那天我就开始等你、你还记得不？当时你一嗓子乡亲们我还会回来的，从树上震下来一个大姑娘，记得不？有没有印象？
2: 哦，就我走那年从树上看那是你呀。
4: 对，
2: 我配不上你。我这人毛病太多了。
4: 这有啥毛病？那你就说说呗。
2: 我抠啊，抠那可不咋的。
4: 会过日子的表现。
2: 不是，我老抠了。
4: 那你抠到啥程度了？
2: 你先别过了，我告诉你，我跟你讲还不行吗？就有一回哈，我一帮朋友让我请他们吃饭，我就让他们站一排，冲着西北方向张嘴。
4: 那是干啥呢？
2: 喝西北风啊。
4: 你说他多聪明，就这么着就省一顿，是不是？
2: 你是不是没听明白呀、我不光这个，我不光抠，我还懒呢，我懒。
4: 懒
2: 啊？
4: 咋懒呢？
2: 有一回半夜我就半夜我就觉着我这脚啊痒的厉害呀、我咔一伸手，我咔就开始挠脑瓜子。
4: 脚刺挠挠头发？
2: 对呀、
4: 这是啥逻辑啊？
2: 脑瓜子离手近呢。
4: 你说这人咋这么幽默呢？我就想找你这样的对象。可惜
2: 我真不能再跟你唠了，我得撤了。
4: 不是，
2: 我得撤了啊，老师。
4: 怎么就是
1: 二的？
2: 哎，你怎么又？刚才就这老头啊，锁资料那老头。
0: 老舅，你别整那出，你就给人吓着。
2: 舅，
4: 妈，你就应该直接撕了他。
2: 爸，
0: 老妹儿啊，你就别搁这凑热闹了。你走一年，我14岁，那时候我小，什么都不懂，就是觉得你是全乡第一个走出去的，我特别崇拜你。长大了，我发现我忘不了你，所以我决定出去打工找你。3年过去了也没找到你，后来听说你已经有女朋友了，我决定等。我等了几年，我知道我没希望了，就在父母的安排下我准备去相亲。还没等见面呢，就听说你被人给踹了。本来都把你忘了，可听说你要来相亲大会，我就想给自己这些年一个交代，最后再争取一次。
4: 妈，咻！
0: 郭子，
2: 哎，
0: 你是不是特？

0: 别膈应我呀。
1: 其实也不是，咋的？
0: 那你是觉得我长得不够好看、啊？
1: 也不是，咋的？
0: 那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等了你十多年呀？
1: 我信呢，咋的吧？
0: 不是你也信我了，你还这态度，你这是干啥呢？
1: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0: 不知道你还在这待着干啥呀？
1: 我就假如就这边挺凉快，就待着呗。
0: 哪凉快哪待着呀？
2: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丰收季节》。家乡在中国人心底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对故乡的思念是每一个在外游子的心灵依靠和情感依托。

2017年春晚歌曲《一片深情》，表达了对黄土地的赞颂，唱出了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

0: 这个补骨补钙，哎，非常的有好处。
1: 对，而且呢还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啊。
0: 对，对，
1: 真的是从我们的长辈们的身体健康角度来给大家研发的和找到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
0: 嗯。是的，
1: 嗯，那咱们还有什么哈，咱们我就听的这个东西太多。其实安心老师啊，在你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两天呢我的家里面有长辈身体不太舒服哈，那么现在在外地调养，过两天就回来了。刚才你说这几样啊，我打算我明天就要去搜罗一些了，真的特别适合咱们的老年朋友日常养生啊，调理身体来食用。哎，那我还想问一下，咱们除了这些这个食品之外啊，咱们有没有一些保健的产品啊，一些更加适合我们来快速补充的这样的营养的产品还有吗？
0: 有啊，你像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有机羊奶粉，咱们这款羊奶粉说实话啊，也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非常非常的认可。
1: 嗯，
0: 那包括呢有一些这个乳糖不耐受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原来就是一喝牛奶喝羊奶只要是喝奶就拉肚子的，
1: 嗯，
0: 这些这个长辈，哎，之前呢听我介绍说咱们这个羊奶呢它是有机的小分子的，这个一般的话不会出现这个腹泻吃喝完了以后拉肚子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到咱们门店呢领取了这个试用装，或者有的叔叔阿姨是直接购买了回去以后发现确实是如我所说，
1: 对
0: 啊，他吃了以后呢不会产生这个腹泻呀拉肚子的。
1: 嗯，
0: 因为啥呢，咱们这个羊奶粉是第一个它是有机的，
1: 嗯
0: 啊，就是呢这个从牧场的牧草就开始，还有这个土地开始，你看我们牧草是有机牧草，那这个土地必须得是这个
1: 有机
0: 土，
1: 有机的土地。
0: 对，然后呢这个羊吃了这么好的这个有机的没有农药化肥的这个草，
1: 嗯，
0: 所以说羊也是非常健康，它产生的这个奶呢也没有什么这个抗生素超标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个重金属超标啊，那这个羊奶呢还经过这个特别的这个闪蒸的技术达到了一个小分子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有一个阿姨她就住在那个咱们广播电视台附近的那个现代国际，那个阿姨就说，她说以前我买那羊奶粉，哎，一冲的时候我还得搅和搅和，她说咱们这个羊奶粉，哎，我这个一放这个奶粉它直接就融化了，这个溶解度可真好啊，而且呢我之前喝了以后拉肚子喝别的，她说这个喝了以后就没事儿，哎，特别高兴。那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平时呢这个日常体质比较虚弱的尤其是像这个术后需要这个及时补充营养的还有呢就是咱们有一些这个长辈啊平时呢需要补钙质的，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每天早上都会这个冲泡一杯这个羊奶粉，这个就是不间断的每天都喝，那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哎，确实是呢这个骨质疏松的情况比一般人呢要好一些。
1: 对，
0: 然后而且呢这个抵抗力也会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奶呀，羊奶呢它是最接近人乳的那它这个对提高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力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长辈们如果说呢想要喝一些营养的这样的好的奶的话啊，一定要到我们盐广悦心再来看一看。而且呢咱们也可以说一下这个价格，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市面上的羊奶粉的这个价格参差不齐啊，但是呢我们要跟您说的是，我们盐广悦心下店主打的就是我们会给大家找到最好的品牌也好啊，还有这个源头产地也好啊，我们都是实地去踏查过的，品质是最好的，价格是最让大家能接受的，而且是相对同等产品价格是最低的，所以呢咱们可以到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啊，来看看我们的羊奶粉。那么刚才安心老师有一位长辈啊特意在节目里面想跟咱们问这个熊胆粉
0: 是的，
1: 这最近呢咱们大家特别是到这个季节了啊，咱们都是其实吃点熊胆粉对身体很有好处，本来这个季节比较燥然后呢身体炎症也比较高发，其实特别适合咱们吃点熊胆粉降一降身体的炎症啊，特别心脑血管疾病也高发。那么咱们安心老师给咱们简单再介绍一下熊胆粉吧。
0: 其实冬季呢是就是中老年人心脑血管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1: 对
0: 那熊胆粉呢在这个冬天来说呢对叔叔阿姨们也是非常的这个适合。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熊胆粉呢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它的作用呢是非常广泛的。
1: 是的
0: 也是之所以我们大家给大家推荐这个熊胆粉的

0: 重要原因。
1: 嗯，
0: 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可以说是哪儿疼医哪儿啊，比如说我血压高，我就吃降血压的药；然后我血糖也高，我还得吃降血糖的。
1: 对、啊，
0: 我血脂也高，我还得吃点他汀，
1: 吃好多药。
0: 啊、对，他就是这个吃好多种药。
1: 嗯
0: 啊，这个钱呢，其实也没少花。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有可能是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对这个身体呢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1: 对
0: 啊，包括呢伤肝呢、伤肾呢，啊，也就是这种问题就比较多了。那你像有的阿姨长时间吃这个降糖的这个药、酸瓜的药，这个就身体负担也很重。
1: 是害咱们的身体
0: 健康。对对，有一些这个阿姨吃这个血脂高，吃他汀的药，对我们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就是从真正关心大家的一个角度，让大家少花钱，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这个好产品。
1: 对。
0: 那么熊丹粉呢？你看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期。它的这个效果呢是就是这个作用呢非常广泛。
1: 嗯，
0: 那包括呢这个我们有炎症类的，那对肝，比如说我们说肝炎啊、甲肝、乙肝、丙肝，然后还有这个肝囊肿、肝硬化啊、还有这个肝腹水，包括我们的这个脂肪肝，这个熊胆粉那肯定是没得说。
1: 对
0: 啊、还有呢我们这个胆囊炎啊、还有呢我们这个肺炎、胃炎啊、从这个炎症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这个熊胆粉呢，可以说是非常有这个明显效果的。就我们很多长辈啊，就是如果经常听养生课，都会知道有一句话叫久炎必癌。那癌症是怎么来的啊、就是炎症这个长期没有得到控制，那么慢慢的呢就发展成了癌症。
1: 对，
0: 所以说呢经常吃这个熊胆粉，那么就可以什么样预防啊、那你看像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熊胆与肿瘤，大家都知道肿瘤有良性的有恶性的，恶性的肿瘤它不就是癌症吗？
1: 对，
0: 是不是？那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它对这个很多的这个肿瘤啊，它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治疗的一个效果。你看我这边有一些资料我给大家说一说吧。
1: 嗯，好的。
0: 你看这个是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熊胆粉对原发性肝癌，然后 TACE 术后炎性因子及血管生成的影响。那么这个呢，我就挑重点的给大家讲啊。
1: 好的。
0: 这个原文啊，这个是原文的一个摘要，上面写到：现研究发现，熊胆粉在减少抗炎因子分泌、调节肿瘤微环境、抑制肝性状细胞活化、促进细胞增殖、诱导肝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增殖及血管生成等方面均有作用。
1: 对，是的、这个是标注出来的，这是原文献当中标注出来和提炼的内容、啊、
0: 是，就是你看上面写了，它这个写的就是这个熊胆粉对这个诱导肝肿瘤细胞凋亡啊，还有抑制肿瘤的这个繁殖都有作用。
1: 对
0: 啊，这个呢也是就是对肿瘤的一个这个肝癌的一个这个效果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这个文献，那么这个我看啊，再给大家找一个吧，找一个、也是关于这个熊胆粉。你看这个熊胆粉呢，也是直接给大家写一个这个结论啊。
1: 嗯。
0: 结论呢是熊胆粉可抑制 TACE 术后，然后的这个什么这个术后的这个酸涩综合症，然后熊胆粉能够抑制缺氧诱导的肝癌细胞的这个水平升高。啊，还有就是可以抑制这个诱导的血管生成，你看这个就是里面都讲了啊。然后这个熊胆粉呢，就是对这个就是肿瘤，就是尤其是这个肝癌的一个对效果。那咱们普通作为预防，或者是你有这个脂肪肝、肝硬化，甚至是这个肝腹水，一定要把这个熊胆粉用上。因为啥呢？其实有些老年人真的就是辛辛苦苦一辈子，但是呢不知道心疼自己。
1: 对，可能就觉得哎呀，我们之前这个一听熊胆粉就觉得好贵好名贵呀、啊、不舍得、啊、
0: 哎，对、你看操劳了一辈子，这个又这个养完儿子养孙子，
1: 对，真的是为家人为家庭、啊
0: 哎、
1: 付出了
0: 特别多、给儿子给孙子那花钱那可舍得、但是自己要用点东西那就舍不得了。
1: 嗯，对、其实这个不应该的
0: 都是这种、但我觉得啊，大家这个

0: 思维呢应该转变一些，因为之前也给大家说过啊，大家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你自己不去照顾自己，如果你有一天生病了，我想问问大家，是你儿子还是你老伴儿能替你啊，这个病痛，他能替，能不能替你吧？是吧，谁也替不了你，病痛在自己身上，那只有你自己照顾好自己了，是不是咱们这个家庭才能稳定，哎，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那咱们可以吃想吃的美食啊，可以这个想看自己想看的风景，但是你真要是躺在病床上那一天，说实话咱们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伺候你一天两天这三个月五个月行，你看看你伺候你个一年两年，你这个躺在床上
1: 是
0: 你
1: 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0: 你自己遭罪不说，其实给儿女这个小家庭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啊，你们一定要怎么样，预防在前，治疗在后。
1: 对
0: 啊，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咱们先把这个身体呢有问题的啊，只花点小钱啊，买点这个
1: 好东西，
0: 好东西，哎，把我们身上这个问题呀，去解决，是吧？自己呢也少遭罪了，完了这个家庭呢负担也不那么重。其实咱们中国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资料表明啊，很多老年人啊，就是积攒了一辈子的积蓄，最后扔在哪儿了？扔在医院里面了，
1: 对，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最后呢一场大病全都归零了。
0: 对，
1: 是
0: 的啊，就是咱们说呀，这个健康呢是前面那个一，其他呢后面都是那个零，如果要是前面这个健康一都没有了，那
1: 后面全是零了。对，而且呢其实啊，咱们严广鱼眼线下店就是了解到咱们长辈们有这样的需求，就是对好产品的需求，但是呢又担心大家买到假的，买到这个价格高的，溢价太高的，所以呢我们才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严广优选线下店的平台，帮助咱们延边本土的这个好的龙头企业来宣传产品的同时，也让咱们更多的长辈们啊能够少走弯路，直接买到物美价廉非常实在的产品。就像刚才咱们说的熊胆粉，咱们常规认知当中那都是很名贵的啊，一说肯定都第一反应，哎，太贵太贵，不吃。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不会让大家觉得好的产品会很贵，我们会让大家觉得这个物超所值。所以大家安心到我们店里来啊，不会说让大家一说，哎呦，这价格老贵了，吓我一跳，不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会让您感觉到您在市面上基本找不到能够媲美的，但是这个价格却让你觉得真的实实在在的，就像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经常会说啊，如果说认识了到那，我就连本钱就给我个本儿吧啊，就给我们个挣个本儿钱，就是大家就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很亲很亲，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回头再到我们线下店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最后呢变成朋友啊。这一说朋友还想说呢，还要再次感谢啊，这个现在虽然冬天了，已经没有菜了啊，咱们的长辈已经送了非常多次的菜到我们这个店里来，就像亲人一样。
0: 这个夏天瓜果蔬菜
1: 都不缺，
0: 对，真不缺。然后还有很多的，对，还有一些叔叔阿姨自己亲手腌制的这个
1: 泡菜啊，
0: 也给我们送到门店，说你们中午这个吃饭的时候，哎，这个就是解解腻啊。真的也在此呢，对我们叔叔阿姨们对我们的这个关心，表示深深的感谢。
1: 对，说明呢我们确实让大家觉得我们的做的事情做到大家心坎里了，大家喜欢我们，认可我们，所以才会对我们这么好。那么这些呢也是给我们继续努力给大家推荐好产品的动力啊，哪怕呢可能是安心老师的团队要再辛苦一些啊，再多出去帮咱们发掘，多去要一些福利啊但是呢也是谢谢我们的长辈们的信任。好的，那熊胆粉大家如果喜欢，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也是一个限时的有一个活动，是吧？
0: 对，是的。咱们这个熊胆粉呢，现在呢是厂家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福利啊。
1: 对。
0: 那正常的咱们这个一盒呢是298块钱，因为咱们这个胆酸含量呢普遍高于市场上的含量。这个国家的这个药典标准呢是23%的熊缺氧胆酸，是这个一个就是达标。那咱们呢这个已经达到了30%多。
1: 超这么多。
0: 对，超出了很多。那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含量超出了10%几，但是它的这个效果就是完全是翻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
0: 啊，那刚才给大家讲到呢，你看我们这个。

0: 熊胆粉刚才对这个比如说肝胆、胃炎肺炎它都有作用，那么其实对我们心脑血管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哈，你看比如说像我们日本就是这个大家普遍使用最多最受欢迎的就是熊胆救心丸。
1: 是的，大家可能就吃过，有一些长辈啊。
0: 哎，对对，熊胆救心丸。
1: 对，
0: 那么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来源于熊胆，那可见呢熊胆呢对我们这个叔叔阿姨就是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个就是作用。那也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在买了我们这个熊胆粉以后，我也告诉大家了，你随身因为它是一小瓶一小瓶的，你日常的时候你要随身携带，随身携带个两瓶三瓶的。如果你在外面比如说你跳广场舞啊或者是这个遛弯啊什么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这个心脏有不舒服的情况，那你也可以及时打开一小瓶直接吃到嘴里。那对我们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啊。然后再一个是呢，就是再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刚才是这个心这方面，比如说你有早搏呀，有房颤呐、是吧，有这个冠心病，这个心经常这个心慌气短，就是这个反正就是你心脏感觉不舒服，有这种相关的心脏问题，你都可以使用我们这个熊胆粉。然后还有呢，它对我们这个血栓，其实这个熊胆粉呢大家也知道，熊胆呢是血栓的一个克星。
1: 对，是的啊，这个可能有些长辈不知道啊。
0: 其实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不知道，就是这个血垢垃圾呢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人体的一个头号杀手。
1: 对
0: 那但是呢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它可以就是这样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一网打尽。你看像我们这个长春呢有一位叫刘月芳的这个阿姨啊，她呢平时经常跟这个朋友一起打牌，有一天呢这个打麻将的时候打着打着这手里的牌突然就掉落了，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口水也流出来了，想说话也说不出来。那当时呢这个朋友也是一看这是咋的，这肯定是这突发什么急症了，所以马上拨打了这个120，给咱们这个刘月芳阿姨送到了这个医院。那送到医院以后呢，大夫一检查就是这个脑溢血发作，那发作了以后也其实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1: 对，
0: 包括呢这个偏瘫这个话也说不出来了，这个人也没法走道了。这邻居呢和他这几个麻友就说了，说这个哎呀这个刘月芳啊这是没法治了，这个人呢就算是废了。但是呢咱们这个阿姨的女儿，就想这个妈妈这么遭罪，
1: 不希望这样，对，
0: 不希望这样。这她要是这样的话，这也没法安心上班了。
1: 对
0: 啊，自己孩子还上学，这个压力也挺大的。就想有什么呢？这个好的产品能帮助这个就是这个阿姨呢？那后来呢，多方打听就购买了咱们这个熊胆粉。那么这个用了这个熊胆粉以后呢，使用了几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么咱们这个刘月芳的阿姨呢，从这个就是这个半肢瘫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逐渐的开始好转。那慢慢的呢肢体能活动，那到了四五个月的时候不仅能下床了，还能拄着拐走路，连平时这个高血压呢都见好啊，然后呢偶尔呢又能下楼出去散散步。所以说他这个牌友还有邻居看了以后都说，哎呀太不可思议了。然后就问这个，月芳你这个这是咋好的呀？有的很多人躺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
1: 是
0: 说你这个挺恢复的不错呀。然后他说，哎呀这个要感谢我女儿，我女儿呢在这个延边呢给我买了熊胆粉我吃上了以后呢确实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改善。这样，然后后来呢这个阿姨家的孩子女儿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我妈妈这个现在确实是改善了很多啊。从这个原来这个偏瘫这个起不来到现在呢能到这个楼下散步遛弯，他说这个我就已经非常知足了。因为啥呢，就是从一个不能自理到能自理，这个就给他省了不少心。你看就不用照顾他了，你说要不然躺在床上这拉屎拉尿谁整啊？
1: 对呀、
0: 是吧，
1: 这一天两天行，时间长了其实真的是家里啊还有自己啊心里都是有负担的。
0: 对，你孩子要上班，然后你说要雇个保姆，那现在这保姆这工资老高了
1: 而且也不是说自己的亲子女啊，他肯定说是有的地方不一定做到那么的周全。
0: 对，
1: 所以还是自己好，自己身体好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呢，还有很多阿姨问我说，那我糖尿病吃熊胆粉能不能好用啊？
1: 对呀，
0: 我跟大家讲，熊胆粉就是对糖尿病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1: 对，
0: 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按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指导的一个用量啊，在短短的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这个血糖就有明显的下降。
1: 嗯，
0: 尤其是我们有一些长辈，比如说排尿的时候、小便的时候，那个泡沫特别多。
1: 嗯
0: 啊，你这个如果泡沫特别多的这些糖尿病的阿姨，你用我们这个熊胆粉，按照我们指导的这个方法，一个星期让你这个小便的泡沫就能下去了。
1: 哎呦，这个咱们既然在节目里这么说啊，肯定是、嗯、肯定是有这个效果的，否则咱们这个节目里面如果这么说的话、
0: 嗯、
1: 也要是有一定的这个根源和咱们的这个实际
0: 的
1: 案例
0: 的
1: 对，
0: 嗯，就是这个呢、嗯、大家一定要放心啊。
1: 对，是的，
0: 嗯、其实我们这个熊胆粉它在糖尿病的这个就是治疗方面、
1: 嗯、
0: 对这个领域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啊。
1: 嗯，
0: 你看我们通常呢就是把这个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呢归结为胰岛素的分泌不足。
1: 嗯，
0: 那实际上呢这个二型糖尿病还有这个早中期的这个胰岛素病就是胰岛素并不缺乏啊，但是呢为什么就是这个糖尿病会越来越严重呢？它跟我们这个血液呀、啊、或者身体里面这个垃圾过多也是有关系的。那大部分呢还会出现这个就比如说这个胆固醇明显偏高，然后甘油三酯偏高的这些情况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呢对咱们这个糖尿病啊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好处啊。
1: 对，
0: 可以说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长辈比如说已经突发这个糖尿病眼病了、
1: 嗯、
0: 或者是已经有这个糖尿病的病足了、
1: 嗯、
0: 甚至都已经溃烂了啊，我跟大家讲，直接用高浓度的熊胆粉涂抹在清理后的溃疡面
1: 儿、嗯、
0: 啊，都非常有好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糖尿病病足。啊，
1: 是
0: 把这个伤口愈合，就是这个清理了以后，用我们这个熊胆粉，啊，就是这个涂抹在你这个创面上都有这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呢，包括像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1: 嗯，
0: 那我们用这个熊胆粉呢，就是这个熊胆的眼药水也是非常有效果的。你看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啊，
1: 对，
0: 因为呢，就是这个熊胆粉呢，在这个医学里面研究发现，熊胆粉是可以穿透防水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可以直达我们这个眼底，那么所以对这个眼睛的这个改善呢也是非常有好处。所以大家你看看那、
1: 嗯、
0: 个熊胆粉啊、对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
1: 很多的
0: 这个地方，
1: 对、是的，
0: 都有好处。
1: 嗯，
0: 就像我们再往下说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动脉的粥样硬化，
1: 嗯
0: 啊，这个都有好处。当然这个不是我个人说的啊，这个都是研究，
1: 对，来自于咱们权威的这些期刊啊，还有这个文献。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我再给大家念一个啊，就这个熊胆粉抗脑血管疾病的作用研究，这个也是原文啊，我给大家就是这个读一下。熊胆粉是中国的传统中药材，不仅大量用于临床，而且是百种中成药的重要配伍成分。目前呢，引流熊胆的这个成功解决了熊胆粉的药用资源。
1: 嗯，
0: 然后啊，这个你看我在这个。我们发现熊胆粉在改善脑缺血、防止脑血栓发生方面有很强的生理活性。
1: 嗯、
0: 该实验采用经过熊胆粉注射给药，观察对这个三氯化铁质大鼠中动脉血栓的一个形成。这块我就不念了，
1: 嗯、
0: 我给你们念最后的这个结果吧。这个熊胆粉能够抑制大脑中动脉血栓的形成。
1: 哦、
0: 你看。这个多厉害，
1: 对，
0: 是吧？然后减少缺血引起的脑组织损伤，
1: 嗯
0: 啊，你看脑组织由缺血引起的脑组织损伤也可以延长体内血栓的形成时间，
1: 嗯，
0: 抑制血瘀造成的血栓形成及血液流变性的异常，降低血液粘度啊，亦能明显缓解缺血再灌注引起的脑水肿，
1: 嗯
0: 啊，降低脑血管这个通透性啊，保护脑组织。你看，这个是对我们大脑啊。
1: 嗯，对，是的啊，对咱们的这个大脑还有咱们的所有的这个很多的器官都有好处。嗯、那么有朋友也可能听到这就想说了，这个价格怎么样呢？那么可以告诉大家，价格是非常非常非常实在的啊。
0: 是的、
1: 是的，而且咱们现在还有买赠活动，刚才。

0: 丹心老师也说了，咱们有买赠的活动和买赠活动之后呢，合下来的话是买赠活动之后合下来只有9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对
0: 对, 对，咱们有个买赠、买五赠五的活动，然后核算下来是达到99块钱一盒。如果说呢，大家想要详细了解，可以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到我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也可以在明天下午通过26809992680999来进行详细咨询。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安心老师，我们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晚安。
2: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孢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是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401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

0: 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古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他天意。
2: 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联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3: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

0: 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两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1: 雷允上三百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早晨呢，有不少老患者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投诉我们啊，说场外400电话打不进去。这个事儿啊，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只能说大家伙啊，您在打400电话，如果占线的时候，您先别着急挂电话啊，你就让他多想一会儿，或者说呢，你多按那个重拨键多打几次。所有400的进线呢，我们已经能打开的就全都打开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工位上都是一刻不停的在接着大家的电话，哪怕说喝口水啊、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啊。而且我也了解了，想参加活动的呀，基本上是两种人群，一种啊就是特别想得到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朋友。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依据中医脏腑经络理论和人体工程学相结合而研制成的高科技产品。那有它在啊，就相当于咱家中有一个会治病的中医大夫了，它代表的是中医的国粹。而且这个产品呢，是专门赠送给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你在市面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管你花多少钱，你根本买不到。所以仅仅昨天一天时间就送出去了1196台。大家要知道，全国统共就2000台，那截止到今天早晨呢，也就是剩下了804台了。这804台一旦送完了，不管这次活动还剩几天时间，都不会再有这个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免费赠送给大家了啊！哎，这是一种人，奔这个养生按摩椅去的朋友。还有一种人啊，就是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用过的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哎，你看上市3年了，从来没有像这次国企雷允上300年大庆的这个这么大的福利。凡是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可以享受原价2折的折扣。同时我老孙呢，也拿出5万块钱叫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我再给大家助力50块钱。这意味着啥呀？意味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你比平常买还节省了13590块钱。那雷允上呢，只有一个初心，只为回馈大家伙，让所有的人呢都有机会能使用上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300年大庆才赶上这么一次，可以说啊，想都不用再想，以后绝对不会再有。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不管你是想要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也好，还是想花实惠的价格

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学方也好，都要抓住当下啊。现在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先把自己的名字报上，这是稳妥的。老话讲啊，急事放前头，别等事后愁，一旦真错过了，只能追悔莫及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尤其是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你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赠送的这款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有四个是你在市面上那些按摩椅都不具备的。我先说第一个，它是由雷允尚联合名老中医团队共同研发，并且经过北京总参医院、南京同仁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而且它具有缓解疲劳、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和活化细胞的作用。那第二个，它是搭载远红外纳米生物光束还有赭石热疗，实现坐靠躺踩四位一体多部位同步治疗养护的智能按摩理疗设备。它能360度无死角全身覆盖，从头到脚一处不漏，哪里有病治哪里，哪里不舒服调哪里，相当于咱家呀直接拥有了一间移动的理疗馆。那第三个，它是可以模拟30年资深推拿师，集合了点、按、揉、捏、推等推拿手法，并且它的这个按摩的深度啊，能达到我们皮下的深层，就可以媲美针灸渗透力的这种全身养护按摩椅。你像咱们常年的颈肩腱硬啊、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像风湿、类风湿等等全身关节酸麻胀痛，还有像中风后遗症、肢体僵硬的人，你每使用一次这个按摩椅啊，就相当于你做了10次针灸、20次足疗。所以啊，有这样一台智能按摩椅，相当于咱在家就能做颈肩、腰椎以及全身的深度按摩了。那第四，它是搭配名老中医保密配方醒脑药枕的智能按摩椅，可以醒脑开窍、活化脑细胞、改善脑部供血。所以像经常出现啊那些什么头晕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脑供血不足啊、老年痴呆以及心脑病的患者，你每天不用多啊，使用10分钟，你的大脑啊就可以清醒一整天。所以说这样的按摩椅免费送，谁不想要啊？那昨天呢，咱们有一位新朋友反馈说，用完这个按摩椅啊，身上不疼了啊，不僵不硬的，感觉全身的经络都通畅了，体内循环也好了，就感觉做完之后啊，哎呀那个得劲儿啊，哎呀那个舒服啊。他有个问题，就是我就有这个按摩椅了，我不用补虚方行不行？你看他提这个问题啊，这个呢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明白这件事儿，光有按摩椅不行，绝对不行。这就好比说咱们吃饭啊，你菜做的再可口再香甜，天天吃菜吗？你光吃菜不吃主食，不吃馒头米饭能行吗？时间久了咱们身体肯定会出问题的。所以按摩椅啊，就好比是这道香甜可口的好菜，它能帮你疏通经络，帮你缓解疼痛，帮咱们把身体的这个通道给打开。可是通道通了，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这四虚可并没有补上啊，所以这个老毛病呢，早晚还会卷土重来的。因为虚才是百病之源嘛，你四虚不补，别想告别你的一身的老毛病。这也是我呀，我老孙为什么要用毕生的精力都研究补虚这一件事儿，只给患者推荐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让大家补四虚的原因所在。因为啊，它身为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在补四虚方面，我可以这么讲，能比能替代能仿制的。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这可是可外源性补充阴阳气血的仙草啊，
同时还可以让我们的

0: 脏腑源源不断的再生成阴阳气血啊，这样就解决了久虚成病的问题。而且作为二代原研药上市啊，虽然时间不长，才三年多啊，可是呢，这是我们经过长达30年的研发呀，只为了确保说人人用了都得有效果，人人用了都能治好病。所以你看，平时我跟大家讲啊，但凡我觉得能治的，我承诺给你治的啊，经我手治疗的，咱们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补四虚啊。就比如说第一啊，因为你吃一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需要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并且它是经过层层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所以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才用三副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第二个啊，它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哪怕说你是那种再重的病，或者说你脾胃再不好，但是你用上原研药，你可以放100个心，它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啊，更不会说出现什么各种副作用。它就是说只管补你的阴阳气血，绝不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添新的负担。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叫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知道很多人呢，你像老闷病啊，吃了一辈子药，一顿不吃心里没底儿啊。但是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不需要了。只要你坚持用完三副药，我们就能达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我们体内不虚了，人不生病了。所以三副药用完啊，如果说治不好病，你找地方随便治。那我知道啊，现在咱们正在听广播的、听节目的新朋友啊，可能很多还不知道说自己该不该用这个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有两大类人咱们务必得用。第一大类，病来如山倒的人，这些人你看啊，发病急，病情重，治疗没啥效果，面对突然出现的疾病感觉措手不及了。比如说啊，突发胃肠疾病，突发什么眼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以让你的胃气不衰，让你的阴阳气血不竭。人一旦说大病突袭啊，其实最先垮掉的是啥？肯定是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呐，这个胃气一败，你吃不下，吸收不了，再多的药，再多的营养，它进不去，那你的身体自然就扛不住了。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它是原研药，用上7天就帮你开胃气、复胃口，让你吃得下、吃得好、吃得香，把脾胃大门呢给打开，这样我们守住了胃气，你的气血有源了，就相当于你守住生机了。这个时候我们再配上智能养生按摩仪，我们外通经脉，这样呢一内一外他们就协同发力了，协同发力了就可以迅速摆脱病痛啊。第二大类呢，就是病去如抽丝的人，这个往往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老慢病，病史至少5年以上，甚至10几20年。比如说像那个什么糖尿病的啊、高血压的、类风湿的、颈椎病腰托的、冠心病心梗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的、老胃病以及难以治愈的中风偏瘫的，就这些老病慢病啊，有的呢拖延很久了，病情越来越严重，反反复复。如果你能够及早的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再加上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的话，我告诉大家，这疾病遭受的折磨你就到头了，你就能见到希望了。因为想要治好重病大病，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一定要补四虚才行。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点到名的，大家可得要抓紧了。活动一结束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立刻就恢复原价5600一副啊，你别说2折出厂价了，你多一分折扣都没有，每副药更不会有50元的助力资金了。尤其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统共全国一共才2000台嘛，大伙儿也听到了，昨天一天就送出去1196台， 按照这个进度，剩下这804台很可能今天用不了晚上啊，全都被领空了，领完了。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研林国家专利补需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需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二天，仅昨天一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被大家领走1196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送给我们的按摩椅 啊真是好东西。
0: 真是好东西，
3: 昨天手软就赶紧给老伴用上了。用完效果挺好，所以说您帮我再留一台。
0: 哟，那我给您留一台呀，那可不行
3: 啊
0: 咱们这次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才2000台，昨天就被领走了1196台了，所以剩下这800多台吧、嗯、大家都盯着呢啊，所以我这块没办法说就给你留一个，怎么办呢、
3: 啊、
0: 您自己打那个400电话，打那个电话预定好不好，我这边没法给你留，很抱歉了啊。
3: 哦，哎，那我明白了，那行、
0: 嗯、
3: 我一会儿赶紧打，我自己定。
0: 对对对，
3: 行。
0: 哎，
3: 孙主任、
0: 哎、
3: 这个按摩椅啊，要不我咋这么着急呢，真不愧是中医国粹、
0: 啊、
3: 就像专门给我老伴研制似的。
0: 是吗？那你老伴他身体有哪些不适 啊有啥症状啊？
3: 哎呦，他头半年吧刚得的脑梗。
0: 哎呦呦哎呦，
3: 在我们这里这个雪山专科医院呢住了1个多月。
0: 嗯，
3: 出院的时候啊都不能翻身儿。
0: 哎呀，那么
3: 后来一个病友介绍我们吃这个补虚方这个药。
0: 嗯，
3: 一问这药啊5600块钱一副。
0: 对，
3: 说实话当时我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对老伴管不管事儿。
0: 嗯，
3: 我都先买了一副。
0: 嗯，
3: 但是吃了10来天了，没想到效果还挺好。
0: 嗯，
3: 想着吧继续吃。
0: 嗯，
3: 所以昨天一听搞活动，比原价买能省10000多。
0: 嗯，是的，
3: 我就赶紧又给他拿了3副药。
0: 3副药能省下来13590块钱呢。
3: 哎，对对、省不老少呢。
0: 对，省不少。就跟大家讲实话，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年呢， 这次活动是优惠力度最大的这么一次，以后啊，我跟大家讲，以后肯定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政策了。而且这次呢，咱们还有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免费赠送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得抓住这个好机会啊。
3: 对对，孙主任，这个按摩椅吧，真是好，
0: 真好，
3: 解放了我了。
0: 哎呦，
3: 你知道吧？老伴儿出院以后啊。大夫出院的时候就嘱咐我，让我回家天天给他按摩按摩。
0: 嗯，对。
3: 哎呦，
0: 嗯、
3: 我按的手都酸疼，都累出腱鞘炎来了。
0: 有。
3: 这老头子还是一点反应没有。
0: 嗯。
3: 那个左侧大腿硬邦邦的，我掐他一下子，扭他一下子，他都不知道疼，没知觉。
0: 嗯、没知觉。
3: 昨天、啊、拿到按摩椅以后啊，我就合计让他试试。
0: 嗯。
3: 就让他躺上去了，不到半个小时。
0: 嗯。
3: 孙主任。您猜怎么着？
0: 那怎么着呢？
3: 那我那些天的功夫都白费了。
0: 嗯，
3: 就这半个小时，他就和我说麻，说有电。
0: 啊，
3: 这时候吧，我一摸那按摩仪器，还有腿，都出了老多汗了。
0: 啊，是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
3: 哎，之前那个他那个半边身子是冰凉的。
0: 嗯。
3: 死沉死沉。
0: 嗯。
3: 哎，吃完补虚方，最近这几天，这才有慢慢有温度了。
0: 嗯，
3: 配合这个按摩椅吧，又有感觉了。你说我能不兴奋吗？有效果了。
0: 哎，太好了啊！一般你像这个偏瘫的病人呢、啊，他这半边身子啊都有这种啊气血瘀滞，哎，经络不通，
3: 对对对，
0: 所以呢手脚啊僵硬啊麻木啊。但是你躺在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由于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看它有针灸、理疗、有康复的这些作用，所以它就能起到祛风除湿啊、温通经脉啊、改善微循环呢、啊，能起到多方面的功效啊。你每使用一次，就相当于你扎了10次针灸，啊，你每使用一次呢，就相当于你做了24次的艾灸，相当于你慢跑1个小时，所以打通全身血脉了。哎，这时候呢，我们在服用国家专利补循方，补阴阳气血四虚这个速度呢，也会加快不少的啊，非常好啊，哎。
3: 哎，确实像您说的，孙主任，
0: 嗯、
3: 我今天早上先给他吃的补虚方，
0: 啊、
3: 嗯，吃完饭我都收拾完了，
0: 啊、
3: 嗯，我又给他用了一次，
0: 嗯，
3: 我就发现他那个胳膊腿啊，松快不少了，
0: 嗯，
3: 用了以前就像那木头疙瘩似的。特别僵硬死板，
0: 啊，
3: 现在就摸着软和点了。这回这不是不给我解放了吗？
0: 那就是啊，你省了不少力气啊，把你给解放了，
3: 哎哎，对对，
0: 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叫内外同治。哎，两条腿走路，它肯定比一条腿走得快，是不是啊？哎，这个内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然后呢，还有外用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咱们疏通经络。打开脏腑的通道，里外联手啊，把这个病根呢连根给拔掉了，是不是啊？那在这之前，你看你老伴先用了10多天的这个补虚方，是不是这样啊？
3: 啊，对对，
0: 哦哦，
3: 这个药确实是管事儿。
0: 嗯，
3: 你像老伴自打得脑梗之后啊，
0: 嗯，
3: 他排便就是个大问题
0: 啊，
3: 天天都得给他吃那个通便的药。
0: 嗯，
3: 但是还是不行，你不吃他就不管事儿
0: 啊。
3: 但吃上补虚方当天。
0: 嗯，
3: 他那个肚子就哐哐排了好多屁，就排气，
0: 哎，啊，排气。
3: 我还纳闷呢，我寻思也没吃啥呀，咋还胀肚了？
0: 嗯，
3: 没过一会儿他喊我要拉。
0: 哎呦，
3: 你像这老头子吧，他虽然动不了，但他那脑瓜子不糊涂。
0: 嗯，
3: 说话不利索，就是简单的几个字儿几个字儿的往外蹦，我还能听得懂。
0: 嗯，家人能听懂是吧？
3: 哎，
0: 哎
3: 对。
0: 嗯，
3: 我就赶紧给他拿那个隔尿垫儿啊。
0: 嗯，
3: 孙主任，哎呦，那排出来的大便那也熏臭死了，真是你就是把全部家里窗户都打开都不行，都算不了。
0: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黑色的有点干，后头颜色就正常了。
0: 嗯，
3: 他那一次排出来的得是过去3-4次的量，可多了。
0: 有拉那么多呀？
3: 哎，
0: 其实别的我不敢讲啊，你像使用咱们补虚方啊，不管是谁。咱们都能做到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啊！
3: 对对，你上老伴吃上以后吧，天天排便痛快了，
0: 嗯，
3: 晚上睡觉也能睡消停了，
0: 嗯。
3: 更高兴的是啥，孙主任？这才用10天，你老伴翻身吧，他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啊，
1: 哎，
0: 哎，老伴儿好不容易遇上这个管事的药，
1: 嗯，
0: 所以一听这大力度的优惠吧，哎，又这么实惠，
1: 嗯，
0: 我就赶紧给他买了三副，
1: 嗯，
0: 但是孙主任，我就是想着吧，再要一个按摩仪，
1: 嗯，
0: 为啥不这回不是给老伴儿使的了？
1: 那给谁使的？
0: 儿子，
1: 啊，
0: 开网约车，
1: 哦，
0: 整天坐着嘛，腰不好，
1: 嗯，
0: 还不到四十呢，那头发都掉秃顶了。
1: 啊，
0: 我就合计啊，也给他用点吃点的。
1: 行，可以的啊。那你这样的吧，
0: 啊，
1: 你赶紧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把名先报上啊。因为这个按摩椅啊，截止到目前呢，可能也就剩个不到800台吧，700多台呀。啊，这还是我上节目之前给我的数字，现在有多少我都说不好了，好不好？你赶紧打那电话，赶紧报上名，好吧？
0: 哎，好好，
1: 哎，
0: 我知道了，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那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啊，
1: 哎，
0: 孙主任，
1: 哎，
0: 谢谢你啊，再见，孙主任啊。
1: 好好，再见啊，再见。
0: 哎，好好，再见。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雷领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今天是第二天，仅昨天一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被大家领走1196台，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呢？
1: 哎，你好啊！
3: 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
1: 哎，
3: 我吃这个补虚方行不行啊？
1: 嗯，
3: 要是行啊，我好赶紧报名订药啊。
1: 嗯，
3: 还能领个按摩椅呢。
1: 哎，是的，把您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哎，你简单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3: 嗯，好。
1: 哎，
3: 我吧有风湿
1: 啊，
3: 是我大姐吧，她先用的这个药。
1: 哦。
3: 她以前脑梗，当初啊，那都下不了地了。
1: 嗯。
3: 就是吃这个药我吃好了，
1: 嗯，
3: 所以呀，让我也吃，
1: 嗯，
3: 但是啊，说实话，我的条件呀，赶不上人家，之前呢，一直就没舍得用，
1: 哎呦，没舍得用。那这回，我觉得谁都吃得起了啊。你像之前，咱们三副药就得16800块钱，那现在比之前呢，能节省13590块钱，并且呢，还额外再赠送一台价值5980元的这个智能按摩椅啊。所以我跟大家讲这实话啊，咱们雷允上啊，你看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搞过这么大力度的这种优惠活动啊，就因为赶上300年大庆嘛，就是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啊，让大家都能有机会用上良心好药，用上能治病的救命药，这个机会特别难得的啊。
3: 哎呀，可不是嘛，
1: 嗯，
3: 所以啊我又着急呀，
1: 嗯，
3: 我怕赶不上活动，
1: 怕赶不上啊。
3: 哎，
1: 嗯，
3: 孙主任，我那个风湿吧，也快10来年了
1: 啊，
3: 早上起来吧，大腿吧就像那用木板绑住似的
1: 啊，打
3: 不了
1: 弯啊，打不了弯，是不是？
3: 嗯
1: 嗯，
3: 上厕所啊，大便时吧可尴尬的撅了
1: 哟。
3: 哎呀，天凉了你就更遭罪了，
1: 嗯，
3: 这俩腿啊那骨头缝里吧就像那个针扎一样疼。
1: 嗯嗯，
3: 晚上睡觉啊想睡觉的，
1: 嗯，
3: 睡前呢必须得吃止疼片。
1: 哎呦，
3: 要不啊这半夜指定啊就得疼醒。
1: 嗯嗯，
3: 这些年呢吃药啊，我得把胃都吃坏了。
1: 那你净吃这什么止疼的，吃这些激素的伤胃的，那能不疼吗？
3: 嗯，
1: 我告诉大家，但凡风湿骨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你看没有一个人的胃是好的，而且没有一个人是长寿的，他们不是说疼死的，最后都是因为这个胃气衰败而死的，就是脾胃之气呢被彻底给损伤了。所以你像你这么多年的风湿啊，我跟你讲，你肾肯定也不好。哎，
3: 不好，
1: 这不好啊，
3: 晚上吧，
1: 哎，
3: 我得起来四五趟
1: 啊啊，
3: 白天尿频也厉害，
1: 啊，
3: 这尿来的可急了，
1: 来得急。嗯，
3: 哎，但是吧你到那儿了站半天还尿不出来。
1: 嗯，
3: 哎呀，尿的还特别细，这每次尿完哪里的拉拉还都一样。
1: 嗯，
3: 要么就是个就老感觉就尿不干净。
1: 嗯，
3: 而且吧我还怕冷，冬天呢我就算是穿那个大棉鞋呀我都嫌冻脚。
1: 嗯嗯，这个咱们有很多男同胞啊跟您的情况啊差不多啊，就是平时手脚也不热乎，到冬天呢在家里边穿着棉拖鞋就觉得冻脚呢。这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啊，属于叫肾中精血

0: 归虚严重，您就是这种情况。哎，那之前吃没吃过啥补肾药啥的？
1: 哎，不瞒你啊，之前呢吃过不少补肾药，
0: 啊，
1: 可都白搭呀，
0: 都白搭了啊。
1: 哎，什么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固精丸，那都吃过。
0: 嗯，
1: 我还偷偷买过鹿鞭、还有肾，但是啊，这都不解决问题。
0: 嗯，
1: 说实话吧，我都多少年了，跟那媳妇儿就是各睡各一屋，回避媳妇儿，
0: 啊，回避，
1: 不敢跟她躺一屋啊，
0: 那是逃避。
1: 哎呀，我现在吧，但是最着急解决的是这风湿和这前列腺的事儿。
0: 嗯，
1: 孙主任，您说我这种情况是这个药行不行啊？
0: 哎呀，完全没问题啊！咱们中医不是讲吗？肾主骨生髓，精能化三髓。三髓是啥？我讲过，脊髓、脑髓、骨髓，是吧？而且十滴精能化一滴髓呀。咱们国家酸地补虚方呢，不光是这里边含有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可以实现这个四虚同补。别忘了，这里边还有紫河车，紫河车可以补先天肾精。你肾精足了，你的骨髓呢必然充盈饱满，你的关节就能得到滋养了，所以你的骨质啊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而且当我们肾好了之后，肾与膀胱互为表里嘛。你肾好了之后呢，膀胱就固摄有力了，就尿急尿频拉了尿啥的就自然就不存在了啊。
1: 哎呀，那给我来整三副啊，够不够？
0: 够了，三副药足够了。三副药你吃完了啊，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啊，不单说这个关节不疼了，胃也不疼也不胀了，并且呢排尿非常痛快。哎，不会说这个等半天啊还拉了半天，这都不会。
1: 嗯，
0: 特别重要的是作为男人的这个腰杆子你会重新的硬起来啊，你就感觉后腰像有个小火炭似的，有个小火炉似的。而且你用上补虚方，你就知道啥才叫真正的补肾。以前吃的什么你这个鹿鞭又什么海狗肾的，那纯扯淡。然后啊，你再配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样咱们内外同调，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爱人就会对你竖起大拇指的。我把话撂着啊。
1: 哎，那感情好啊，孙主任。
0: 嗯，
1: 那这个按摩椅是怎么用啊？
0: 这个按摩椅啊，你拿到手之后啊，咱们会有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指导你用。
1: 哦，
0: 啊，先把名人报上，因为这个智能按摩椅啊，截止到现在可能有600台都不一定够了啊，600-700台啊。
1: 哦，
0: 哎，就这样的，赶紧报名吧，一会儿别抢不着，好吧？哎
1: 哎，好的，孙主任，那我呀就先报名去了。
0: 哎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云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3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好。
0: 哎，
3: 那个我吧跟我们老伴儿，我们俩一人买了3副的这个补虚方。
0: 啊，
3: 我想麻烦您呢帮我们看看看我们俩够不够。
0: 重病大病才3副药，你和老伴儿都想解决什么问题，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我说一下，我吧有糖尿病。
0: 哎，
3: 我现在呀已经吃完1副药了。
0: 啊，吃完1副药。
3: 我看到这回赶上活动
0: 啊
3: 比之前吧省了13590呢。
0: 嗯，
3: 而且还送按摩椅。
0: 没错没错。
3: 所以说昨天呢，
0: 啊，
3: 我都赶紧的又订了2台按摩椅。
0: 啊，
3: 这中午吧就给送到了。
0: 嗯，
3: 然后那个负责我的那个小孙老师说呀，他说踩着这个坐着靠着躺着他怎么用都行。
0: 是，
3: 然后我都挨着个的我都体验了一下。哎呀，真的浑身可舒服了啊，特别解乏。
0: 啊，
3: 然后最后躺着躺着竟然在上面睡着了。
0: 哟，睡着了。
3: 嗯，
0: 咱经络通了啊，气血阴阳循环好了。哎，
3: 对，
0: 感觉躺着你坐一次就特别舒服，因为我说嘛你会爱上它啊。
3: 哎呀，睡得老香了啊。
0: 香了啊，
3: 醒完后都觉得这个脑袋特别的舒服。
0: 嗯，
3: 就是还有的是我这个胃啊 就后腰后背都觉得哎特别热乎，
0: 特别热乎
3: 啊，这睡得好了，眼睛看东西也觉得清亮了不少，
0: 嗯，
3: 这比早晨睡醒的时候还舒服。我这一站起来走吧，都发现这个腿吧也特别轻快了
0: 啊。是这样，我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你和国家专利补具方你要配合一起使用，它就能够让糖尿病患者一辈子不得糖尿病足的，你信吗？
3: 我信，这个按摩椅真的像您说的，谁用谁都会爱上。
0: 哎，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今天早晨也是开始用的，他踩上面，他说都感觉这个麻酥酥的，不是有股热流吧，都往上窜。
0: 对，
3: 就是从那个脚底，然后哎一直过大腿，然后直接就是窜到后腰，顺着这个后背都往上走。他说就感觉这骨头缝里啊都是那种酸麻酸麻的。
0: 嗯，
3: 踩完之后啊，他还去那个早市逛了一大圈儿。
0: 嗯，
3: 这来回都走了两个多小时，他说一点都没感觉到累。
0: 没感觉累是不是啊？
3: 对，我们老伴说这个按摩椅啊比我哥家的那个按摩椅还好。他说要是还有的话，让我给两个孩子一家也整一个。
0: 一看你家这就是识货的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属于是咱们中医的国粹呀、啊。而且这款产品呢不对内销，是专门赠送给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咱说不是好东西能代表国家说送给国际友人吗？不能啊，是不是？但是呢你看你们家呀，哎，我觉得已经有两台了，你就别抢了行不行？因为这次活动咱全国统共才2000台，而且截止今天到目前呢就剩下800多台了，所以你家要已经都抢了俩，你就别抢了好不好？
3: 哎呀，你说这个补续方好吧，都觉得按摩椅也特别好，真的、
0: 啊、
3: 要不是我自己说用在身上啊，我真的不敢相信。
0: 嗯，
3: 你说我这才吃了一个月啊，现在我血糖都特别好。
0: 嗯，
3: 因为你看我这糖尿病吧都10年了，就一直吃着氨甲双胍还有这个格列美脲
0: 啊。
3: 格列美脲是一天吃3片。
0: 哟哟，那可别吃那么太多了，这3片就是最大剂量了啊。
3: 那我还觉得特别口干
0: 啊，口干。
3: 你看我餐前吧，那时候血糖是10到12左右，
0: 嗯嗯，
3: 餐后15到18，
0: 嗯，
3: 哎呀，那尿里面都是沫子，一到晚上啊，都是膝盖往下都浮肿。
0: 哎呦，那你可要注意啊，别是出现这个糖尿病肾病了，这是啊。
3: 是，然后妇科吧也是老有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反复的发炎、
0: 啊、
3: 然后外阴道这块是痒的，哎，特别难受。
0: 嗯，
3: 真的都是我们老伴有的时候有想法我都不敢想。
0: 哦，这个就是长期高血糖伤到你的这个下焦了啊，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啊，所以你看但凡得糖尿病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没有不肾虚的。
3: 嗯，但是孙主任、
0: 哎、
3: 我为啥说这个药啊是能治病的好药呢？
0: 嗯，
3: 因为我吃上有这么4-5天那样吧，我都感觉嘴巴不像以前那么干了，我上厕所就是尿里的那个沫子吧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0: 哦，
3: 然后晚上我就按我这个小腿肚子的时候那个坑啊、
0: 嗯、
3: 也变小了，
0: 就是这个浮肿的情况都减轻了，是不是啊？
3: 对，
0: 这个是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四虚补呢，你肾气也养好了，所以像浮肿啊、泡沫尿啊，自然就改善了啊，很好。这个才用了4-5天呢，然后还有其他什么变化呢？
3: 现在这个血糖稳定多了，你看餐前大概都是5.多到6.5之间吧，
0: 啊，
3: 餐后一般也都是7到9点这样。
0: 嗯嗯。
3: 有几回吧还低血糖了，然后那个小孙老师吧，他让我把那个格列美脲停了。刚开始我不敢停。
0: 嗯，能理解，毕竟你吃了10几年的这个降糖药了啊。哎、
3: 是，后来我就天天测血糖。
0: 啊。
3: 天天测，然后哎，我一看没高，这时候才放心了。
0: 啊、放心了。
3: 对。
0: 这个我跟大家讲啊，糖尿病呢是吃人的病，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是专门吃糖尿病的药，那你四虚同补啊。就能摘掉这个糖尿病的这顶帽子了啊。
3: 嗯，是，太感谢您了啊，这个宋主任跟我们这糖尿病人啊研制这么好的药。
0: 嗯，
3: 我自从吃上这个药啊，我这妇科一直都挺好，也不痒了、
0: 嗯、不痒了，
3: 这回感觉真的自己好像还年轻了呢。
0: 感觉年轻了是不是啊？
3: 是
0: 的。《红楼梦》当中的贾宝玉啊曾经说过啊，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要想男人不衰，要想女人不老，大家记住啊，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啊。 国家战略补缺方当中。

0: 那么它不光有可以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这里边还有可以补先天之精的那个紫河车呢。紫河车呀，能补肾精，而且能固肾精，让男人这个腰杆子永远硬气，让女同胞啊永远的精血充盈，永远的容颜不老啊，非常好。
1: 是，这个我们老伴儿吧，也是一看我吃的这么好，他也要吃，
0: 他也要吃。
1: 他吧倒是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血脂高，然后有这个尿频的这个问题。
0: 哦哦。
1: 嗯，所以说我们俩就一人买了三副药。孙主任，你说我们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再买点儿。
0: 够了，够了，足够了啊！国家专利补血方啊，属于二代原研药嘛，小病轻症那就一副药，哎，重病大病才用三副药。再有，你们都拿了两个这个按摩椅了，现在就剩下800台了，所以我觉得啊，咱们发扬点爱心吧，好不好？哎，咱们让其他人呢也有这个机会都能用上，好吧？
1: 那好吧，孙主任，您说够了，那我就不买了。就是这按摩椅吧，哎呀，行啊，那我听您的。
0: 嗯，行，也非常感谢你们的配合啊。哎，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啊。
1: 嗯，哎，好好，
0: 哎，
1: 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
1: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林以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都吃过补虚方了，刚才听说厂家300年大庆 啊，我也要2台就是按摩仪。
0: 这是咱们雷隐上300年大庆啊，你要想参加活动的呀，想要这个按摩椅的，咱们统一打场外那个400的电话去报名，不在我这报名啊。
3: 哦，那行那行，要么前段时间我还想再买点这药呢，
0: 啊，
3: 合计让老伴儿啊也吃点，刚好这不有活动吗？
0: 嗯嗯，
3: 我都买过3回了，从来没赶上这么大的力度啊。
0: 是吗？别说你没赶上过，就连我老孙呢，也从来没遇到过像这么大的这个优惠的力度啊。这不雷隐上是300年大庆啊，也就是300年才有这么一次啊，以后呢？也不太可能说帮大家能节省13590块钱这么大的优惠了，更别想说还会额外的赠送5980块钱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都不可能。所以大家要是能参加住这次活动呢，我觉得您就特别幸运。刚才我听说怎么你之前还买过3回药了，都买过3回了，那为啥还要买啊？
3: 是啊，因为我之前吃过3副药了，
0: 啊，
3: 现在这不都停1个月了吗？
0: 啊，
3: 身体吧一直也挺好的。
0: 那买啥呀？
3: 你可不知道啊，我之前可不好啊。
0: 嗯，
3: 那天天躺在床上啊，顿顿离不开药啊。
0: 哦，
3: 在我们这医院确诊的就是心衰
0: 啊，
3: 还肾衰，然后
0: 心衰肾衰啊，
3: 啊，瓣膜关闭不全还，
0: 哦，
3: 然后高血压，什么肺纤维化，起来上个厕所啊都得人呢，啊，就是扶着。
0: 嗯嗯，
3: 这晚上啊也不能就是消停的睡觉啊。
0: 嗯嗯，
3: 两条腿呀，啊，都黑的，就是又黑又紫，肿的就像跟柱子似的
0: 啊，
3: 手脚凉的就像冰块啊。
0: 啊，是这样啊，病得很重是不是啊？
3: 是是。
0: 那根据你刚才你讲的情况啊，你像你医院那个确诊的又心衰又肾衰，然后心脏瓣膜又关闭不全，还有肺纤维化，心脏增大啊，你这个状态呀，我感觉你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90%都不止，而且随时会有这个心脏衰竭呀，啊，或者呼吸衰竭的这种危险啊。
3: 可不是嘛？
0: 啊，
3: 当时这不是在医院都签过病危通知书了？
0: 哎呀，都下病危了 啊， 啊！
3: 对呀，啊，大夫还这么说呢，说我顶多能活3年。
0: 啊，就是好了，出院之后也顶多活3年呢。那你，
3: 嗯，
0: 你后来怎么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你告诉我。
3: 是这样啊，后来这不大夫说嘛，让我们回家慢慢养嘛。
0: 啊，
3: 但其实啊，我也懂得大夫的言外之意，在医院呢，
0: 啊，
3: 再治说也就只这样了呗。
0: 对，
3: 天天呢就是说的花钱也没啥意义了。

0: 我姑娘不甘心，说不能就这么啥也不做呀。
1: 嗯。
0: 又去找大夫，大夫吧也理解，说做家属的心情嘛。
1: 嗯。
0: 就建议说买一个叫什么补心方的药，说可以试试。
1: 嗯。
0: 就这么的，完了，然后我买了。之前这个听患者也提到过。
1: 啊。
0: 我们也是冒蒙吃的。
1: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跟你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当大病重病的时候呢，你补这个阴阳气血，实际上就是啥呀？就是扶危续命的。你后来情况怎么样？您能给我再介绍介绍吗？
0: 我跟你说啊，那会儿啊，我刚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啊，我天天我都就是吃不进去东西，
1: 哦，
0: 喝口水我都咽不下去。
1: 嗯。
0: 就肚子里头就是总是想啥呢，就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还胀得厉害。当时我就寻思啊，自己就是够呛了，八成是够呛了。把家里的工资卡还有什么金首饰，我都给我姑娘找出来了。
1: 那你啥意思？就是准备后事了，这是啊？
0: 可不是咋的呢，都要写遗书了都。
1: 啊，
0: 完了，后来这不是姑娘嘛，给我那个就是那个。买的药吃的这个补虚方嘛，
1: 嗯嗯，
0: 没想到我一个星期，哎，就主动就能吃点东西，还想喝水了。
1: 啊，胃气开始逐渐的恢复了，想吃东西了，这是好事啊。
0: 对对对。
1: 对，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原研药啊，但凡有一丝生机，它都能护住你的胃气。我不讲过吗？胃气不绝，生机不断。哎，你有胃气，你想吃东西，想喝口水，你这人肯定就垮不了，啊！所以，但凡再严重的病，你看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能够确保呢，大家伙能吃进东西去。哎，你吃进东西了，你的补虚啊才能顺理成章的啊！非常好，非常好。接下来又怎么样啊？
0: 这不是一能吃东西了吗？
1: 啊、
0: 哎，就感觉这有精神头了。
1: 还有精神头了啊！
0: 然后能也能坐起来了，还能下地走路了呢。
1: 嗯，
0: 喘气儿啊，就比过去这是顺当多了。这腿呀、
1: 啊、
0: 肿也消了很多。
1: 消肿了啊！
0: 这姑娘一看我吃完这副药也挺见效啊。
1: 嗯。
0: 然后就赶紧给我又买了几盒。
1: 啊，对对对，这叫效不更方啊！这个补四虚啊，确实也需要趁热打铁的，一次补足了，咱们才能把这病根啊。这个连根拔除掉，叫斩草除根嘛，是不是啊？挺好啊。
0: 是啊，是啊。
1: 嗯、
0: 所以说，等到我也就吃了四十来天呗。
1: 嗯。
0: 哎，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身上啊，就一点都不浮肿了。
1: 啊，不肿了。哎呦。
0: 啊、
1: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然后啊，排尿哎、啊、也都正常了。
1: 嗯。
0: 然后这腿上这个皮肤啊，颜色呀、
1: 啊，
0: 都变回去了，就是。
1: 啊，就变成
0: 正常
1: 那个颜色的。
0: 嗯。
1: 哎，挺好。
0: 然后平躺着就睡觉。
1: 啊，
0: 哎呀，就一觉啊，都睡到天亮。
1: 啊、哦，很好。
0: 哎呀，那会儿我在屋里，我是待不住了，总想着寻下楼啊，什么溜达溜达。
1: 啊，想到外边看看外边的世界，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你的四虚补上来了，你的阴阳气血能够濡养全身了，所以你看方方面面，不单是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有好转啊。哎，挺好。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孙主任啊，就更没想到的是啥呢？
1: 嗯嗯。
0: 等我三副药吃完了。
1: 啊、
0: 嗯。这不我姑娘吗？非拉着我就是检查上医院
1: 啊，得复查复查啊。
0: 你猜咋的？
1: 咋的了？
0: 这原先这心脏彩超说心脏大哈、哦，
1: 嗯，
0: 这回都缩小了。
1: 哟，那就恢复正常状态了吗？那不是？
0: 那对呀、啊，还有那个反流也轻了。
1: 还有什么变化？
0: 然后还抽血化验一大堆医
1: 啊。
0: 大夫说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我的血项检查呀。
1: 哎呦，恢复不错呀，这是啊，挺好。
0: 是啊，现在这个补虚方我都停了，
1: 嗯，
0: 停了得有啊一个月了。
1: 嗯，
0: 这心脏啊、血压啥的，哎，都挺正常，没啥事啊。
1: 哎，挺好。
0: 哎呀，老伴儿还总跟我开玩笑、
1: 嗯，
0: 说这老天爷呀，又给我换了新老伴儿啊。
1: 换个年轻的，是不是？
0: 嗯，换了。
1: 哎，这就是这个三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我讲过的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的效果，所以只有这样的何首乌入药，才能确保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天下补虚方。哎，非常好啊。哎，
0: 是啊，这药啊真是没得说呀。刚开始我停药、
1: 啊、
0: 不吃药还有点不适应呢。
1: 啊，
0: 天天总担心这犯病可咋办呢、
1: 嗯、
0: 到现在连续一个来月了都没犯，真挺好、
1: 啊、
0: 这心呢、啊、就总算落地了。

0: 心里落底儿的，是不是？国家专利补续方我不讲过吗？一次补续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放心吧，以后啊，不光是不会再犯病了，而且以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呀，您延寿10年都不成问题的。
1: 哎呀，真是谢谢您呐，孙主任，请您吉言。
0: 哎
1: 我现在呀是信了您说的了，这补虚就是补寿命，
0: 没错。
1: 所以呀，我想让我老伴儿也吃点。
0: 哦，
1: 他刚那个体检查出来有心肌缺血，
0: 嗯，
1: 嗯，还有前列腺还有点炎症，
0: 嗯，
1: 我还想买点留着，就是上冬吃。这样的话，我俩不就一个人一个按摩椅了吗？
0: 按摩椅你一家一台就够了。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运用那个药枕的光。而且这里边还有那个纳米生物波束啊，还有赭石热疗，还有远红外光，还有智能芯片，还有各种经络按摩手法，它是多种手法多种用途相结合的，它的功能十分强大。你有它在啊，就相当于咱家里边有一个会治病的会按摩的中医大夫了啊。要不是赶上说这次雷隐上是300年大庆啊，他不可能说拿出这么多来回馈新老用户的，那肯定以后也不能再有啊。所以想要的话呢，咱就得抓紧抢。但是我还是建议啊，咱们一家买一台就够用，好不好？哎，
1: 哦，
0: 哎，
1: 好，孙主任，
0: 嗯，
1: 那行了，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呗。
0: 行啊，赶紧报名，有什么情况咱们以后再聊，好吧？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1: 孙主任，
0: 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盛世同欢。恭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言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二天，仅昨天一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被大家领走1196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播出第二篇，从看得见到认得准；
3: 系列报道又是一年好风景，今天走进龙井万亩苹果梨园，感受苹果梨丰收的喜悦，品味秋日的第一缕香甜。
2: 随着气温走低，今天延吉市提前错峰起炉，开山供热。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虎豹回来了，可他们藏在1.41万平方公里的林海深处，他们过得好不好，靠什么知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有一张看不见的网，95座基站，近3万台相机，一双会认花纹的眼睛，就是这张网把深山里的虎豹请到了我们眼前。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播出第二篇，从看得见到认得准。11假期，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内天宫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大屏实时接入林区红外相机传回的画面，林间一只野生东北虎缓步经过，影像清晰稳定，孩子们目不转睛地观看。这些画面来自一张铺在茫茫林海上的网，赵岩负责辖区远红外线监测、野生动物救助、防盗猎等工作10多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整个珲春片区只有几十台老式红外相机，他和同事背着设备翻山越岭10几公里，一两个月才能回收一次数据，常常等到的只是一张模糊的黑影。如今仅珲春辖区能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就有5746台，数据24小时不停。
4: 我们是系统平台，你看就能查到这个今天所拍摄的东北虎。目前你看是早上4:23，旁拍的那个一只雌虎。随着生态越来越好，山上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虎豹的生存环境，虎豹的抱有量越来越高。我们也很自豪，因为是我们，毕竟我们也出了一份力。
2: 相机能活过来，是从信号开始的。过去公园大部分区域是通信盲区，山里没网，相机拍了也传不回来。5年来，95座700兆赫通信基站架进林海，园区80%以上的区域有了无线信号，近3万台红外相机随之连成一片。天上有遥感卫星，地上有红外相机，空中有无人机和高空瞭望球台，3张网叠在一起，将整座公园收进了同一块大屏。可屏幕上最多的是海量的照片和视频，谁来读懂它们？
5: 我们人类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东北虎的花纹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两侧的花纹呢也都不一样。相机里会回传大量的照片、视频，然后我们都需要一帧一帧的仔细的去对比，然后截取这个老虎身上体测比较清晰的花纹，一一录入了系统，然后为每一只东北虎分配唯一的编号。
2: 每一段素材，系统都会先过一遍人工智能，先认物种，再认个体。30多种野生动物能自动识别，东北虎、东北豹的识别准确率超过90%，而最难的那一步仍然交给人。AI 挑出可疑片段，段连如和同事们再逐帧复核，确认无误，才给一只虎、一只豹建上档案。在管护中心电脑里，每一只虎、每一只豹都有一本自己的户口。
5: 相处久了吧，我觉得我是跟他有一些相处的，就有时候不用对这个专门的图库这些档案，只要看一眼纹路啊、活动的区域啊，就能知道他这个常年就是能看出来这些老朋友来。
2: 5年下来，这门手艺长成了一套系统，公园累计记录东北虎活动超过3万次，东北豹超过4万次。在珲春，一只穿越中俄野生动物跨境通道而来的母虎也留下了自己的完整档案。2018年，他翻过边境线进入珲春，死后留了下来，生育4胎，13只幼崽，人们叫他英雄虎妈。眼下英雄虎妈成功带大的5只小虎已经有3只离开母亲各自安家，剩下的2只也快独立了。深山里的虎豹就这样有了名字，有了档案，也有了一群认得他们的人。隔着屏幕认出老朋友，看得见只是开始， 认得准才算真的回来。
3: 10月12号，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边晓一行到我州延吉市图门市调研红十字工作。边晓一行

0: 首先走进延吉市进学街道新阳社区红十字会，实地查看社区红十字服务阵地建设、基层组织运行、会员发展和志愿服务开展情况，听取社区红十字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实践做法。在图们市石县镇水南村红十字会、图们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图门口岸国门博爱驿站，边小一行认真查看村级红十字组织阵地建设和乡村人道服务开展情况，详细了解应急救护培训设施配置、课程设置和群众性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成效。图门口岸国门博爱驿站运行模式及面向出入境人员、游客开展人道救护服务的具体举措。调研过程中，边小对我州红十字系统深耕基层一线、用心服务群众的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夯实基层组织基础，不断扩大应急救护培训覆盖面，立足边境实际，着力打造具有延边特色的人道服务品牌。中国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二级巡视员郭建阳、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小超、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参加调研活动。
1: 又是一年秋收季，延边大地沃野流金，万物丰盈，处处涌动着丰收的蓬勃生机。广袤黑土地上，水稻翻起层层金浪，大豆饱满挂枝，玉米碎石饱满，马铃薯喜获丰收，山野田园间正绘就着五彩斑斓的秋日画卷。泉州各地抢抓农时，加紧采收，以产业丰收夯实乡村振兴底色。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又是一年好风景》，带您领略我州秋收盛景，记录田间丰收图景，触摸产业发展脉动，聆听百姓心声，全方位展现延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龙井万亩苹果梨园，感受苹果梨丰收的喜悦，品味秋日的第一缕香甜。
2: 眼下龙井万亩苹果梨园迎来成熟采摘季，梨园内硕果缀枝，果香四溢，果农工人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打包发货，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图景。龙井市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山地气候与优质水土条件为苹果梨糖分积累、风味沉淀提供了绝佳环境。九十月份也成为当地苹果梨品质最佳的采摘期。走进龙井市果树农场万亩苹果梨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梨园郁郁葱葱，饱满硕大的苹果梨挂满枝头，果形端正，色泽鲜亮，果肉细腻多汁，甜脆爽口，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沉甸甸的果实承载着秋日丰收的喜悦。
3: 由于今年天气原因吧，雨水比较好，今年苹果梨那个长得也大，果面也好，口感是今年在十几年来以内吧，今年是最好的一年。然后我的苹果梨吧，今年产量是比去年多了，多了3000多箱，那个都主要的销售途径还是线上销售吧，在微信上发朋友圈那么卖，然后都装一些精品礼盒发往全国各地。
2: 近年来，龙井市依托成熟的电商产业体系，持续拓宽苹果梨销售路径，打破传统线下销售局限，当地充分借力抖音、快手、淘宝、拼多多等主流电商平台，通过短视频种草、网红直播带货、线上店铺直销、社群推广等多元化数字营销模式，全方位宣传推介龙井苹果梨特色优势，有效破解果品销售难题，让延边优质农品畅销全国。
4: 通过这个宣传以后，我们现在呢接了很多很多订单，这个订单家里边一伙人、山上一伙人都在打包，这个工人呢在这个正常的在这个现在下梨啊，完了你打开市场了，非常好卖，基本上都是外地的游客，外地的接了以后，搁家专门，我侄儿专门搁家接这个，专门搞这个。
2: 据了解，今年我州苹果梨种植面积与往年基本持平，果品品质相较去年有明显提升，果肉汁水充沛，口感脆爽，平均甜度可达12.5度以上，果品等级大幅优化，特等梨产量占比达总产量的70%，较正常年份提升20%。目前龙井市苹果梨采摘工作已接近尾声， 后续将持续扩宽多元销售渠道，稳。

0: 推进果品销售，全力保障果农丰产丰收。
1: 随着气温走低，今天延吉市提前错峰起炉开栓供热。
0: 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承担着延吉市河南区域供暖任务，主要为长白山路南岗街以西、新丰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铁路线以北区域。今天凌晨，这家公司正式开栓供热。
2: 我现在呢是在集中的控制室内，大屏幕啊实时监测着锅炉机组和供热管网的供水温度、压力、流量等等的各项数据。工作人员呢是在岗值守，实时监控啊热源的输出。
3: 因为供热标准今年有所提升，供热温度由原来的18度，现在提升到了22度。这样说，我们单位一个是做好了供热前的机组跟热网的检修。再一个就是增加了储煤量，确保整个采暖区的用煤。现在是我们现在1号机在转，我们现在从今天的0点已经开始升温了。
0: 延吉市法定供热期为10月20号至次年4月20号，共183天。延吉市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要求，于10月13号、14号错峰起炉开栓供热。13号，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延吉市荣祥热力公司已经开栓供热。今年也是延吉市连续第15年提前开栓供热。
4: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供热要求，根据错峰起炉的这个要求呢，我们于2026年10月13日，已正式开栓供热。目前呢，管网运行平稳。由于管网这个比较庞大呢，可能这个用户感觉到用热，热度时间呢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0: 同时，各供热企业还安排专业人员24小时实时监测锅炉运行情况、管网压力等核心数据，对流量进行24小时调节，并根据室外气温变化精准匹配供热负荷，对有供热故障的用户及时上门维修，确保市民温暖过冬。今年延吉市城镇供热总建筑面积4161.77万平方米，热经营单位共8家，全市计划用煤53万吨，截至目前已经入库30.84万吨，入库率已达到58.2%以上。按照吉林省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要求，我州确定了3年攻坚目标，即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启动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集中力量整治低温住户，实现供暖质量明显改善。2027至2028采暖季，除延吉市外的县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居民室温基本达到22度。2028至2029采暖季，全州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稳定达到22度，实现全域供热系统均衡平稳运行。
1: 珲春口岸是中俄边境重要通道，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俄罗斯游客换乘度假日益增多，涉外警务服务需求也随之增长。今年8月，珲春市公安局抽调6名精通俄语的民辅警组建国门先锋义警队，他们值守珲春口岸一线，为入境俄罗斯游客提供双语咨询、求助受理、涉外警情处置等服务，持续擦亮平安珲春城市名片。珲春市公安局义警队的队员们平时各自坚守本职岗位，在面对口岸执勤和涉外服务的需要时，会迅速集结，并用中俄双语和专业技能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暖心服务。
5: 国门先锋义警队成立至今呢，我们共计受理外国人求助19起，妥善处置涉外警情4起。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俄罗斯游客突发牙疾，我看到他牙龈已经红肿，于是带他到药店帮助他购买了药品。他说从来没想到警察还能提供这种服务，非常感谢我们。
2: 这样的暖心故事还有很多，在口岸商圈和景区，义警队员帮助游客找回遗失手机、解答签证咨询等，用专业和热情帮助异国游客排忧解难。
6: 我
2: 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景色宜人，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当你遇到意外的事情需要警察帮助的时候，他们操着一口流利的

0: 俄语为我提供专业的帮助。国门先锋义警队的身影活跃在口岸、商圈、景区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既是国门卫士，又是服务使者，用双语架起中俄友好的桥梁。
1: 我们将发挥特点，扎实履职，练强专业本领，主动靠前服务，在辖区商圈、景区等外国游客较多的区位，提供全方位的涉外警务服务。
2: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2026年10月1日，吉林省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230元，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元。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敦化、安图、合龙、汪清最低气温将下降8摄氏度到10摄氏度。同时，明天白天我州大部分地方有4到5级偏西风，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入秋以来，街头巷尾、公园绿地突然涌现大量黑色小飞虫，成群飞舞扑面而来，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漫天飞舞的小蚁实则为秋季迁飞的有翅蚜虫，对人体健康无实质性危害，仅会造成感官不适，影响出行体验。吉林省气象服务中心建议，外出尽量不穿黄色、亮色衣物，优先选择深色衣物，出门佩戴帽子、口罩，不长时间停留在绿植密集区域。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金曲。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唐强、吴林峰作词，唐强、孙爱黎作曲，王鹤棣与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烛光》。歌曲以青春成长与追梦为主题，描绘从迷惘到坚定，从出发到奔赴的过程，并将个人理想与山河家国相连，传递出向光而行、不负时代的精神力量。

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这些领域都成就不凡。他还是一位政治家，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精神之父的梁启超。如今梁公已去世近百年，但他1900年所发表的饱含爱国激情、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今天读来仍让我们热血沸腾。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当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风雨飘摇，破败不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经面世，便轰动了整个晚清的知识界，激起了广大国人的爱国热情。武汉大学教授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学生，为了让后人了解真实的中国精神之父，他撰写了这本《梁启超传》。书中有吴其昌对恩师的回忆，也有梁启超的自述和文选。现在就让我们翻开这本书，去领略梁公不同凡响的一生。凡是伟大的天才人物，一定有他超拔脱俗、不同凡响之处，而在他的幼年，也一定会有启发引导他的人，培养他、爱护他，不使他中途夭折，直到长成参天大树，开出绚烂无比的花朵，结出硕大无朋的果实。这些人往往就是他的长辈。我们看梁启超在他的早期教育当中，就有三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是他的祖父，一个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是他的母亲。正是他们呵护他、培养他、教育他，让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并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远大的志向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为他日后成为一代伟人、开创辉煌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于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他影响较大的是他的祖父。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刻苦读书，终其一生只考取了一个秀才。不要小瞧这个秀才，他让世代务农、处于社会底层的梁家迈进了有文化的乡绅阶层，确立了半耕半读的家族生活。没有功名傍身，对祖父来说始终是一个莫大的遗憾。他曾寄希望于梁启超的父亲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遗憾的是，梁启超的父亲苦读几年，却没能考取任何功名，最后一边教书，一边耕田。梁启超是家中的长孙，他出生之后给祖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也带来了无尽的期待。梁启超四岁的时候，祖父白天指导他读书，晚上给他讲故事。每年清明节，梁家人要坐船去祭奠祖先，每当船经过古战场衙门时，祖父总是慷慨激昂地给孙辈们讲述南宋史事。在这种身临其境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之下，梁启超的报国之心逐渐萌芽。梁启超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喜欢吟诵唐诗。梁启超他就是在母亲吟诵诗歌的浸润下长大的。梁启超的父亲因为饱读诗书，思想开放，从不限制梁启超读哪一类的书籍。他鼓励梁启超读不同的书，因为读书涉猎广泛，让梁启超开拓了眼界。梁启超五岁的时候，已经在祖父和父母的指导之下完成了四书和五经。六岁的时候，他进入私塾，接受传统式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九岁的时候，他就

写出文通字顺的千字文章。祖父和父母的谆谆教导激发了梁启超旺盛的求知欲。在12岁的时候，梁启超考取了祖父苦读一生才考取的秀才，轰动一时。17岁的时候，他又在乡试中中举。长辈们不仅重视培养梁启超的文化知识，德育方面的教育也毫不松懈。梁启超的母亲虽然和蔼可亲，但是梁启超一旦犯错，他也绝不纵容。梁启超6岁的时候，一次说谎被母亲发现，便被母亲用鞭子打了他10多下，并且警告他，如果再说谎，会有更严厉的惩罚。在为人方面，祖父也为梁启超做出了榜样。祖父懂得医术，经常帮人看病，遇到穷人买不起药，他就直接送，深受乡民们的尊敬。祖父乐善好施的品行深深影响了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被清廷通缉，逃亡日本。生活虽然拮据，但是面对没有钱来日本学习的有志青年，他还是凑点盘缠，让他们到日本来。梁启超和祖父一起生活了19年，对他来说，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不只有最初的书本知识和生动的户外教育，更多的还有祖父的身教。他从祖父身上看到了高尚的、令人崇敬的道德情操，并且影响到他的品格、性格的形成，以及他一生的事业。梁启超对于祖父的教诲始终心存感激，念念不忘，而他可以报答祖父的，也只有学业上的不断进步。光绪10年1884年，梁启超12岁，这一年他再到广州应考，与他第一次应考相隔不到3年，这一次他考中了秀才，补博士弟子园。这是中国科举有史以来难得一见的童子秀，也是祖父梁维清一辈子所能达到的最高功名，他感到非常欣慰。在梁启超的诸多成就当中，戊戌变法领袖的头衔最为世人所看重，而他能成为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则是因为他能够积极向知识渊博、思想先进的人靠拢。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就是他的人生转折点。1890年的秋天，18岁的梁启超和康有为相识。康有为当时主张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梁启超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虽然康有为年长梁启超16岁，但是康有为只是个秀才，而梁启超当时已经是举人。在如此身份差别之下，梁启超执业拜康有为为师，可见他求学心之纯粹。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梁启超协助其办学4年。康有为的授课风格不像私塾先生那样迂腐，只知道照本宣科，他把学习知识同救亡图存的时代大事结合起来。他在讲台上纵论天下大事，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康有为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之下，大多关心政治，比那些读死书的学生眼界和心智都成熟不少。梁启超曾经描述康有为讲课时的情景说，先生每遇武则生作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则立2-3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个个欢喜雀跃，自以为有所创获。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学习4年，这段时间的所见所学对他的人生影响极为深远。他本来就思想活跃，积极进取，在风华正茂之年遇到康有为这样一位知识渊博、思想先进的导师，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了根基。

在万木草堂这四年，梁启超也逐步接受了康有为的社会改良思想，成为一名维新志士。作者在书中说，当时许多列强合力以对付这东亚老朽昏庸而遗产丰富的中国，面对列强的侵略，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二人对维新变法一事一拍即合。于是两个人通过光绪皇帝倡导向西方学习，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起农工商业的改良运动，这项变法史称戊戌变法。但是最终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而变法又损害了实权在握的慈禧太后的利益，所以变法遭到守旧派的抵制。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历时103天，以失败告终，因此也被后人称之为百日维新。光绪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被害，康有为和梁启超被清廷通缉逃亡日本。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戊戌变法没有能成功，但是这次变法仍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领袖之一，被载入史册，光耀千秋。1912年，清廷覆灭，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重回故土。第二年，他受袁世凯的邀请，担任民国司法总长。书中说，袁世凯几乎可以说是梁启超的克星。在梁启超数十年的政治生涯里面，曾经有过2次和袁世凯的交往，甚至是合作，但是都没有能够善始善终。梁启超之所以站到袁世凯的阵营，一方面是因为他极力反对暴力，不忍看到国内军阀混战导致国家被列强瓜分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被袁世凯支持立宪的假象所蒙蔽。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最终把梁启超的热情和理想击得粉碎。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之后，梁启超奋笔疾书，写了《易斋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梁启超也曾经权衡过，但是即使招致杀身之祸，他也绝不容忍袁世凯复辟阴谋成功。袁世凯得知此事之后，让人带着20万元去游说梁启超，梁启超大怒，他说袁世凯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公开和他决裂。《易斋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于1915年8月20号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引起强烈反响，随后《申报》《时报》这些媒体也迅速转载。文中梁启超指责袁世凯犯了兴妖作浪、图小视听而置国家以无穷之期的滔天大罪。1915年袁世凯称帝，梁启超拥护自己的学生蔡锷组织的护国军讨伐袁世凯。1916年袁世凯死于尿毒症后，张勋在北京拥护溥仪重新上台，作为保皇党领袖的康有为自然也不甘落后，而梁启超为了拥护共和，不惜和康有为决裂。当有人对梁启超不与康有为站在统一阵营表示质疑的时候，他回答说，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从亲近袁世凯到讨伐袁世凯，从崇拜康有为到与康有为决裂，甚至后来从短暂担任段祺瑞的财务总长到转身投入学术研究，梁启超的善变曾经引来多方的质疑。对此梁启超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作者说，因为世界格局在变，国家形势在变，如果依循守旧，势必会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梁启超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梁启超的善变是在时代沧海横流面前所不断做出调整和适应性的改变，其主旨就是爱国与救国。与康有为的结局相比，梁启超是大智者。康有为因循守旧，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最终被时代抛弃，淡出了历史主流。民国之后有几年梁启超是在政府做过官的，也曾有过薪俸，但观其一生，主要还是靠稿费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说，凭武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但也不会发大财。他当然有发财的机会，但是他说，武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然武不欲耳。为什么不欲呢？自然是不肯贬损自己，使自己没了尊严。他老是不客气地告诉诸君，做人不做到如此，绝不会成为一个人。他也常常以此教育孩子。很显然，梁启超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梁启超的家教也往往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下一个辛勤的园丁，多年的浇灌终于结出了硕果，九个子女人人成才，本身就是对国家社会所做的巨大贡献。而他的为父之道和家教家风，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梁启超的家庭生活。梁启超17岁的时候参加广东乡试中了举人，如此才俊自然会赢得不少王公贵族的青睐。广东乡试的主考李端芬将自己待字闺中的堂妹李慧仙介绍给了这位名震乡里的才子。李慧仙是顺天府尹李昭仪的女儿，出身名门，举止端庄，知书达理。嫁给梁启超之后，李慧仙没有嫌弃梁家乡绅之家的贫寒，她看重的是梁启超的才华。李慧仙对梁家的长辈极其孝顺，深得梁家人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太后曾经命人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逃亡澳门，躲过了这场灭门之灾。梁启超在日本流亡14年，李慧仙成了梁家的顶梁柱，她无怨无悔地支持梁启超。1924年的春天，李慧仙患癌住院，梁启超一连数月守候在妻子的病榻前，这让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的梁启超患上了小便出血的症状。但是因为妻子正在病中，他不愿意再为家里增加负担，便隐瞒了自己的病情。这一年9月，李慧仙医治无效去世，梁启超万分悲痛，写下祭梁夫人文，哀悼爱妻。我德有缺，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福将之；我有一事，君却君伤。文中最后一句，令我失君，知影彷徨，道出了梁启超痛失爱妻的悲痛之情。梁启超不仅婚姻幸福，他还是一位育子高手。他的孩子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在孩子的教育之上，梁启超秉承梁家一贯的家风。他本人离开政坛后曾授业南开，执教清华，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国学大师。他既能将中国传统学问与西方民主科学相融。

0: 何教育孩子，又能对孩子们循循善诱。梁家的孩子们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爱国。梁启超有六个孩子曾经在海外学习，入军校，参加过淞沪抗战，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25岁去世。四子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是经济学家。五子梁思礼曾经在美国普渡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之后成为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其中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勇、五子梁思礼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的九个孩子都和他一样，婚姻生活幸福美满。1929年1月19号，梁启超告别了这个曾经给他带来许多烦恼，但是又让他恋恋不舍的世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56岁。2月17号，北平、上海同时举行公祭活动，以纪念这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了全部心血的伟大人物。他的墓碑上刻着一行字：“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梁启超去世之后，有一副挽联上是这样写的：“30年来，新事业、新志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平。”一代英才梁启超为中国的救亡图存所做的启蒙贡献已载入史册，他留下的一部部学术巨著也将流芳千古。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安全生产大于天，安全防范重于善，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

0: 本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序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8: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5: 热烈祝贺雷运上300周年大庆，建联龄国家专利补缺方300年雷运上庄严承诺，逢工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7: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5: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早晨呢，有不少老患者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投诉我们啊，说场外400电话打不进去。这个事儿啊，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只能说大家伙啊，您在打400电话，如果占线的时候，您先别着急挂电话啊，你就让他多想一会儿，或者说呢，你多按那个重拨键多打几次。所有400的进线呢，我们已经能打开的就全都打开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工位上都是一刻不停的在接着大家的电话，哪怕说喝口水、 啊，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啊。而且我也了解了，像

参加活动的呀，基本上是两种人群，一种啊，就是特别想得到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朋友。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依据中医脏腑经络理论和人体工程学相结合而研制成的高科技产品。那有它在啊，就相当于咱家中有一个会治病的中医大夫了。它代表的是中医的国粹，而且这个产品呢，是专门赠送给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你在市面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管你花多少钱，你根本买不到。所以仅仅昨天一天时间就送出去了1196台。大家要知道，全国统共就2000台，那截止到今天早晨呢，也就是剩下了804台了。这804台一旦送完了，不管这次活动还剩几天时间，都不会再有这个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免费赠送给大家了啊！哎，这是一种人，奔这个养生按摩椅去的朋友。还有一种人啊，就是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用过的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哎，你看上市3年了，从来没有像这次国企雷允上300年大庆的这个这么大的福利。凡是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可以享受原价2折的折扣。同时我老孙呢，也拿出5万块钱叫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我再给大家助力50块钱。这意味着啥呀？意味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你比平常买还节省了13590块钱。那雷允上呢，只有一个初心，只为回馈大家伙，让所有的人呢都有机会能使用上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300年大庆才赶上这么一次，可以说啊，想都不用再想，以后绝对不会再有。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不管你是想要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也好，还是想花实惠的价格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好，都要抓住当下啊！现在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先把自己的名字报上，这是稳妥的。老话讲啊，急事儿放前头，别等事后愁，一旦真错过了，只能追悔莫及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尤其是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我可以这么说，不管谁拿到手，你肯定会喜欢上，你肯定会爱不释手的。那有人会说了，孙主任，市面上这个按摩椅啊千千万，我家也有啊，孩子给我们花10000块钱给我买的，那你咋就敢这么说我一定会喜上你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赠送的这款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有4个是你在市面上那些按摩椅都不具备的。我先说第一个，它是由雷允上联合名老中医团队共同研发，并且经过北京总参医院、南京同仁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而且它具有缓解疲劳、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和活化细胞的作用。那第二，它是搭载远红外、纳米生物光束，还有赭石热疗，实现坐、靠、躺、踩4位一体多部位同步治疗养护的智能按摩理疗设备。它能360度无死角全身覆盖，从头到脚一处不漏，哪里有病治哪里，哪里不舒服调哪里，相当于咱家呀直接拥有了一间移动的理疗馆。那第三个，它是可以模拟30年资深推拿师，集合了点、按、揉、捏、推等推拿手法，并且它的这个按摩的深度啊能达到我们皮下的深层，就可以媲美针灸渗透力的

种全身养护按摩椅。你像咱们常年的颈肩腱硬啊，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像风湿类风湿等等，全身关节酸麻胀痛，还有像中风后遗症肢体僵硬的人，你每使用一次这个按摩椅啊，就相当于你做了10次针灸，20次足疗。所以啊，有这样一台智能按摩椅，相当于咱在家就能做颈肩腰椎以及全身的深度按摩了。那第四，它是搭配名老中医保密配方醒脑药枕的智能按摩椅，可以醒脑开窍，活化脑细胞，改善脑部供血。所以像经常出现啊，那些什么头晕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脑供血不足啊，老年痴呆以及心脑病的患者，你每天不用多啊，使用10分钟，你的大脑啊就可以清醒一整天。所以说这样的按摩椅免费送，谁不想要啊。那昨天呢，咱们有一位新朋友反馈说，用完这个按摩椅啊，身上不疼了啊，不僵不硬了，感觉全身的经络都通畅了，体内循环也好了，就感觉做完之后啊，哎呀那个得劲儿啊，哎呀那个舒服啊。他有个问题，就是我就有这个按摩椅了，我不用补虚方行不行？你看他提这个问题啊，这个呢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明白这件事儿，光有按摩椅不行，绝对不行。这就好比说咱们吃饭啊，你菜做的再可口再香甜，天天吃菜吗？你光吃菜不吃主食，不吃馒头米饭能行吗？时间久了咱们身体肯定会出问题的。所以按摩椅啊，就好比是这道香甜可口的好菜，它能帮你疏通经络，帮你缓解疼痛，帮咱们把身体的这个通道给打开。可是通道通了，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这四虚可并没有补上啊，所以这个老毛病呢，早晚还会卷土重来的。因为虚才是百病之源嘛，你四虚不补，别想告别你这一身的老毛病。这也是我呀，我老孙为什么要用毕生的精力都研究补虚这一件事儿，只给患者推荐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让大家补四虚的原因所在。因为啊，它身为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在补四虚方面，我可以这么讲，能比能替代能仿制的。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这可是可外源性补充阴阳气血的仙草啊，同时还可以让我们的脏腑源源不断的再生成阴阳气血啊，这样就解决了久虚成病的问题。而且作为二代原研药上市啊，虽然时间不长，才3年多啊，可是呢，这是我们经过长达30年的研发呀，只为了确保说人人用了都得有效果，人人用了都能治好病。所以你看，平时我跟大家讲啊，但凡我觉得能治的，我承诺给你治的啊，经我手治疗的，咱们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补四虚啊。就比如说第一啊，因为你吃一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需要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并且它是经过层层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所以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才用3副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第二个啊，它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哪怕说你是那种再重的病，或者说你脾胃再不好，但是你用上原研药，你可以放100个心，它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啊，更不会说出现什么各种副作用。它就是说只管补你的阴阳气血，绝不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添新的负担。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叫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知道很多人呢，你像老闷病啊，吃了一辈子药，一顿不吃心里没底儿啊。但是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不需要了。只要你坚持用完3副药，我们就能达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我们体内不虚了，人不生病了。所以3副药用完啊，如果说治不好病，你找

0: 随便治。那我知道啊，现在咱们正在听广播的、听节目的新朋友啊，可能很多还不知道说自己该不该用这个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有两大类人咱们务必得用。第一大类，病来如山倒的人，这些人你看啊，发病急，病情重，治疗没啥效果。面对突然出现的疾病，感觉措手不及了，比如说啊，突发胃肠疾病，突发什么眼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以让你的胃气不衰，让你的阴阳气血不竭。人一旦说大病突袭啊，其实最先垮掉的是啥？肯定是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呐、啊，这个胃气一败，你吃不下，吸收不了，再多的药，再多的营养，它进不去，那你的身体自然就扛不住了。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它是原研药，用上七天就帮你开胃气、复胃口，让你吃得下、吃得好、吃得香，把脾胃大门呢给打开，这样我们守住了胃气，你的气血有源了，就相当于你守住生机了。这个时候我们再配上智能养生按摩仪，我们外通经脉，这样呢一内一外他们就协同发力了，协同发力了就可以迅速摆脱病痛啊。第二大类呢，就是病去如抽丝的人，这个往往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老慢病，病史至少五年以上，甚至十几二十年，比如说像这什么糖尿病的啊、高血压的、类风湿的、颈椎病、腰托的、冠心病、心梗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的、老胃病以及难以治愈的中风偏瘫的，就这些老病慢病啊，有的呢拖延很久了，病情越来越严重，反反复复。哎，如果你能够及早的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再加上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的话，我告诉大家，这疾病遭受的折磨你就到头了，哎，你就能见到希望了。因为想要治好重病大病，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一定要补四虚才行。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点到名的，大家可得要抓紧了。活动一结束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立刻就恢复原价5600一副啊，你别说两折出厂价了，你多一分折扣都没有，每副药更不会有50元的助力资金了。尤其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统共全国一共才2000台嘛，大伙儿也听到了，昨天一天就送出去1196台，按照这个进度，剩下这804台很可能今天用不了晚上啊，全都被领空了、领完了。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言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二天，仅昨天一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被大家领走1196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

0: 和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您送给我们的按摩椅
3: 啊
2: 真是好东西。
3: 真是好东西，
2: 昨天手软就赶紧给老伴用上了。
3: 啊，
2: 用完效果挺好，所以说您帮我再留一台。
3: 哟，那我给您留一台呀，那可不行
2: 啊
3: 咱们这次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才2000台，昨天就被领走了1196台了，所以剩下这800多台吧，大家都盯着呢啊！所以我这块没办法说，就给你留一个，怎么办呢？您自己打那个400电话，打那个电话预定，好不好？我这边没法给你留，很抱歉了啊！
2: 哦，
3: 哎，
2: 那我明白了，那行，我一会儿赶紧打，我自己定，
3: 对对对，
2: 行。
3: 哎，
2: 孙主任，这个按摩椅啊，要不我咋这么着急呢？真不愧是中医国粹。就像专门给我老伴研制似的。
3: 是吗？那你老伴他身体有哪些不适啊？有啥症状啊？
2: 哎呦，他头半年吧刚得的脑梗。
3: 哎呦，
2: 在我们这里这个雪山专科医院呢住了1个多月。
3: 嗯，
2: 出院的时候啊都不能翻身儿。
3: 哎呀，那么
2: 后来一个病友介绍我们吃这个补虚方这个药。
3: 嗯，
2: 一问这药啊5600块钱一副。
3: 对，
2: 说实话当时我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对老伴管不管事儿。
3: 嗯，
2: 我都先买了一副。
3: 嗯，
2: 但是吃了10来天了，没想到效果还挺好。
3: 嗯，
2: 想着吧继续吃。
3: 嗯，
2: 所以昨天一听搞活动，比原价买能省10000多。
3: 嗯，是的，
2: 我就赶紧又给他拿了3副药。
3: 3副药能省下来13590块钱呢。
2: 哎，对对，省不老少呢。
3: 对，省不少。就跟大家讲实话，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年呢，这次活动是优惠力度最大的这么一次。以后啊，我跟大家讲，以后肯定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政策了。而且这次呢，咱们还有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免费赠送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得抓住这个好机会啊。
2: 对对，孙主任，这个按摩椅吧真是好，
3: 真好，
2: 解放了我了。
3: 哎呦，
2: 你知道吧，老伴儿出院以后啊，大夫出院的时候就嘱咐我，让我回家天天给他按摩按摩。
3: 嗯，对。
2: 哎呦，我按的手都酸疼，都累出腱鞘炎来了。
3: 有。
2: 这老头子还是一点反应没有。
3: 嗯。
2: 那个左侧大腿硬邦邦的，我掐他一下子，扭他一下子，他都不知道疼，没知觉。
3: 嗯、没知觉。
2: 昨天、啊、拿到按摩椅以后啊，我就合计让他试试。
3: 嗯。
2: 就让他躺上去了，不到半个小时。
3: 嗯。
2: 孙主任。您猜怎么着？
3: 那怎么着呢？
2: 那我那些天的功夫都白费了。
3: 嗯，
2: 就这半个小时，他就和我说麻，说有电。
3: 啊！
2: 这时候吧，我一摸那按摩仪器，还有腿，都出了老多汗了。
3: 啊，是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
2: 哎，之前那个他那个半边身子是冰凉的。
3: 嗯。
2: 死沉死沉。
3: 嗯。
2: 哎，吃完补虚方，最近这几天，这才有慢慢有温度了。
3: 嗯，
2: 配合这个按摩椅吧，又有感觉了。你说我能不兴奋吗？有效果了。
3: 哎，太好了啊！一般你像这个偏瘫的病人呢、啊，他这半边身子啊都有这种啊气血瘀滞，哎，经络不通，
2: 对对对，
3: 所以呢手脚啊僵硬啊麻木啊。但是你躺在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由于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看它有针灸、理疗、有康复的这些作用，所以它就能起到祛风除湿啊、温通经脉啊、改善微循环呢、啊，能起到多方面的功效啊。你每使用一次，就相当于你扎了10次针灸，啊，你每使用一次呢，就相当于你做了24的艾灸，

0: 相当于你慢跑一个小时，所以打通全身血脉了。哎，这时候呢，我们在服用国家专利补心方，补阴阳气血四虚这个速度呢，也会加快不少的啊，非常好啊。哎，
1: 哎，确实像您说的，孙主任，我今天早上先给他吃的补心方，
0: 啊，
1: 吃完饭我都收拾完了，
0: 啊，
1: 我又给他用了一次，
0: 嗯，
1: 我就发现他那个胳膊腿啊，松快不少了。
0: 嗯，
1: 要么以前就像那木头疙瘩似的，特别僵硬死板。
0: 啊，
1: 现在就摸着软和点了。这回这不是不给我解放了吗？
0: 那就是啊，你省了不少力气啊，把你给解放了，
1: 哎哎，对对，
0: 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叫内外同治。哎，两条腿走路，它肯定比一条腿走得快，是不是啊？哎，这个内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然后呢，还有外用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咱们疏通经络，打开脏腑的通道，里外联手啊，把这个病根呢连根给拔掉了，是不是啊？那在这之前，你看你老伴先用了十多天的这个补虚方，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对，
0: 哦哦，
1: 这个药确实是管事儿。
0: 嗯，
1: 你像老伴自打得脑梗之后啊，
0: 嗯，
1: 他排便就是个大问题
0: 啊，哦，
1: 天天都得给他吃那个通便的药。
0: 嗯。
1: 但是还是不行，你不吃它就不管事儿
0: 啊。
1: 但吃上补虚方当天，
0: 嗯，
1: 他那个肚子就哐哐排了好多屁，就是排气，
0: 哎，啊，排气。
1: 我还纳闷嘞，我寻思也没吃啥呀，
0: 啊，
1: 咋还胀肚了？
0: 嗯，
1: 没过一会儿他喊我要拉。
0: 哎呦，
1: 你像这老头子吧，他虽然动不了，但他那脑瓜子不糊涂，
0: 嗯，
1: 说话不利索。就是简单的几个字儿几个字儿的往外蹦，我还能听得懂。
0: 嗯，家人能听懂是吧？
1: 哎，对，
0: 嗯，
1: 我就赶紧给他拿那个隔尿垫儿啊。
0: 嗯，
1: 孙主任，哎呦，那排出来的大便那也熏臭死了。真是，你就是把全部家里窗户都打开都不行，都算不了。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黑色的有点干，后头颜色就正常了。
0: 嗯，
1: 他那一次排出来的。得是过去三四次的量，可多了。
0: 要拉那么多呀？
1: 哎，
0: 其实别的我不敢讲啊，你像使用咱们补虚方啊，不管是谁，咱们都能做到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啊。
1: 对对，你上老伴吃上以后吧，天天排便痛快了，
0: 嗯，
1: 晚上睡觉也能睡消停了。
0: 嗯，
1: 更高兴的是啥，孙主任，这才用十天，你老伴翻身吧，他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啊！
1: 我稍微搭把手，
0: 嗯，
1: 他自己就能翻翻身了。
0: 嗯，
1: 要是以前啊，我一个人使劲拽都拽不动啊，那累得我满头大汗。
0: 哎呀，你看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叫原研药的力量，
1: 哎，
0: 啊，就是来得快，就是药劲儿大，非常好啊！哎
1: 哎，老伴好不容易遇上这个管事的药，
0: 嗯，
1: 所以一听这大力度的优惠吧，哎，又这么实惠。
0: 嗯，
1: 我就赶紧给他买了三副。
0: 嗯，
1: 但是孙主任，我就是想着吧，再要一个按摩椅。
0: 嗯，
1: 为
0: 啥
1: 不这回不是给老伴使的了？
0: 那给谁使啊？
1: 儿子，
0: 啊，
1: 开网约车。
0: 哦，
1: 整天坐着嘛，腰不好。
0: 嗯，
1: 还不到四十呢，那头发都掉秃顶了。
0: 啊，
1: 我就合计也给他用点吃点的。
0: 行，可以的啊。那你这么着吧，
1: 啊，
0: 你赶紧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把名先报上啊，因为这个按摩椅啊，截止到目前呢，可能也就剩个，不到800台吧，700多台呀，啊，这还是我上节目之前给我的数字，现在有多少我都说不好了，好不好？你赶紧打那电话，赶紧报上名，好吧？
1: 哎，好好，
0: 哎，
1: 我知道了，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那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啊，
0: 哎，
1: 孙主任，
0: 哎，
1: 谢谢你啊，再见，孙主任啊。
0: 好好，再见啊，再见。
1: 哎，好好，
0: 哎，
1: 再见。
0: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岭上。

0: 还能领个按摩椅呢。
1: 是的，把您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你简单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0: 好。我吧有风湿
1: 啊，
0: 是我大姐吧，她先用的这个药。
1: 哦。
0: 她以前脑梗，当初啊，那都下不了地了。
1: 嗯。
0: 就是吃这个药啊，吃好了。
1: 嗯。
0: 所以呀、啊，让我也吃。
1: 嗯。
0: 但是啊，说实话，我这条件呀、
1: 啊，
0: 赶不上人家。之前呢，一直就没舍得用。
1: 哎呦，没舍得用。那这回，我觉得谁都吃得起了。你像之前，咱们三副药就得16800块钱。那现在比之前呢，能节省13590块钱，并且呢，还额外的赠送一台价值5980元的这个智能按摩椅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实话啊，咱们雷允上啊，你看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搞过这么大力度的这种优惠活动。啊，就因为赶上300年大庆嘛，就是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啊，让大家都能有机会用上良心好药，用上能治病的救命药，这个机会特别难得的啊！
0: 哎呀，可不是嘛，
1: 嗯，
0: 所以啊，我又着急呀、
1: 啊，
0: 嗯，我怕赶不上活动，
1: 怕赶不上啊，
0: 哎，孙主任，我那个风湿吧，也快10来年了
1: 啊，
0: 早上起来吧，大腿吧就像那榆木板绑住似的，
1: 啊，
0: 打不了弯。
1: 啊，打不了弯儿，是不是？
0: 嗯
1: 嗯，
0: 上厕所啊，大便时吧，可尴尬的撅了。
1: 哟，
0: 哎呀，天凉了，那就更遭罪了。
1: 嗯，
0: 这俩腿啊，那骨头缝里边，就像那个针扎一样疼。
1: 嗯嗯，
0: 晚上睡觉啊，想睡消的，
1: 嗯，
0: 睡前呢必须得吃止疼片。
1: 哎呦，
0: 要不啊，这半夜指定啊就得疼醒。
1: 嗯嗯，
0: 这些年呐、啊，吃药啊，我得把胃都吃坏了。
1: 那你净吃这什么止疼的，吃这些激素的？伤胃的那能不疼吗、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但凡风湿骨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你看没有一个人的胃是好的，而且没有一个人是长寿的，他们不是说疼死的，最后都是因为这个胃气衰败而死的，就是脾胃之气呢被彻底给损伤了。所以你像你这么多年的风湿啊、
0: 嗯、
1: 我跟你讲，你肾肯定也不好。哎，
0: 不好，
1: 这不好啊，
0: 晚上吧我得起来4、5趟
1: 啊，啊
0: 白天尿频呢也厉害，这尿来的可急了，
1: 来得急。嗯，
0: 哎，但是吧，你到那儿了，站半天还尿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尿的还特别细，这每次尿完哪里的拉拉还都响。
1: 嗯，
0: 要嘛就是个就老感觉就尿不干净。
1: 嗯，
0: 而且吧，我还怕冷，冬天呢，我就算是穿那个大棉鞋呀、啊，我都嫌冻脚。
1: 嗯嗯，这个咱们有很多男同胞啊，跟您的情况啊差不多啊，就是平时手脚也不热乎。到冬天呢，在家里边穿着棉拖鞋还觉得冻脚呢，这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啊，属于叫肾中精血亏虚严重，您就是这种情况。哎，那你之前吃没吃过啥补肾药啥的？
0: 不瞒你啊，之前呢吃过不少补肾药
1: 啊，
0: 可都白搭呀，
1: 都白搭了啊。
0: 哎，什么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固精丸，那都吃过。
1: 嗯，
0: 我还偷偷买过鹿鞭、艾狗肾。但是啊，这都不解决问题。
1: 嗯，
0: 说实话吧，我都多少年了，跟媳妇儿就是各睡各一屋、
1: 啊，
0: 回避媳妇儿，
1: 啊，回避，
0: 不敢跟她躺一屋啊，
1: 那是逃避。
0: 嗯、
1: 啊，
0: 哎呀，我现在吧，但是最着急解决的是这风湿和这前列腺的事儿。
1: 嗯，
0: 孙主任，您说我这种情况是这个药行不行啊？
1: 哎呀，完全没问题啊！咱们中医不是讲吗？肾主骨生髓。精能化三髓，三髓是啥？我讲过，脊髓、脑髓、骨髓，是吧？而且10滴精能化1滴髓呀、
0: 哦。
1: 咱们国家酸逆补虚方呢，不光是这里边含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可以实现这个四虚同补。别忘了，这里边还有紫河车，紫河车可以补先天肾精。你肾精足了，你的骨髓呢必然充盈饱满。你的关节就能得到滋养了，所以你的骨质啊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而且当我们肾好了之后，肾与膀胱互为表里嘛，你肾好了之后呢，膀胱就固摄有力了，就尿急尿频拉了尿啥的就自然就不存在了啊。
0: 哎呀，那给我来整3副啊，够不够？
1: 够了，3副药足够了。3副药你吃完了啊，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啊，不单说这个关节不疼了，胃也不疼也不胀了，并且呢排尿非常痛快，哎，不会说这个等半天啊还拉了半天，这都不会、
0: 嗯、
1: 特别重要的是作为男人的这个腰

0: 胆子，你会重新的硬起来啊，你就感觉后腰像有个小火炭似的，有小火炉似的，而且你用上补虚方，你就知道啥才叫真正的补肾。以前吃的什么，你这个路边又什么海狗肾的，那纯扯淡。然后啊，你再配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样咱们内外同调，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爱人就会对你竖起大拇指的。我把话撂这儿啊。
1: 哎，那感情好啊，顺德。那这个按摩椅是怎么用啊？
0: 这个按摩椅啊，你拿到手之后啊，咱们会有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指导你用。
1: 哦、
0: 啊，先把名人报上，因为这个智能按摩椅啊，截止到现在可能有600台都不一定够了啊，600-700台啊、
1: 哦，
0: 哎，就这样的，赶紧报名吧，一会儿别抢不着，好吧？哎
1: 哎，好的，顺德、
0: 哎，
1: 那我呀、啊、就先报名去了。
0: 哎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好、
0: 哎，
3: 那个我吧，跟我们老伴儿、啊，我们俩一人买了3副的这个补虚方，
0: 啊、
3: 我想麻烦您呢，帮我们看看，看我们俩够不够。
0: 重病大病才3副药，你和老伴儿都想解决什么问题？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我说一下，我吧有糖尿病，
0: 哎，
3: 我现在呀已经吃完一副药了。
0: 啊，吃完一副药。
3: 我看呢，这回赶上活动了、
0: 啊，
3: 比之前吧省了13590呢、
0: 嗯，
3: 而且还送按摩椅。
0: 没错，没错。
3: 所以就昨天呢，我都赶紧的又订了2台按摩椅。
0: 啊。
3: 这中午吧就给送到了。
0: 嗯。
3: 然后那个负责我的那个小孙老师说呀。他说踩着这个坐着靠着躺着他怎么用都行，
0: 是，
3: 然后都挨着个的我都体验了一下，哎呀真的浑身可舒服了啊，特别解乏、
0: 啊、
3: 然后最后躺着躺着竟然在上面睡着了。
0: 哟，睡着了、
3: 嗯，
0: 经络通了啊，气血阴阳循环好了，哎，
3: 对，
0: 感觉躺着你坐一次就特别舒服，因为我说嘛你会爱上他啊。
3: 哎呀，睡得老香了啊！
0: 香了啊！
3: 醒完后都觉得这个脑袋特别的舒服，
0: 嗯、
3: 就是，还有就是我这个胃啊，就后腰后背、
0: 啊、
3: 都觉得哎特别热乎，
0: 特别热乎
3: 啊！这睡得好了，眼睛看东西也觉得清亮了不少。
0: 嗯，
3: 这比早晨睡醒的时候还舒服。我这一站起来走吧，都发现这个腿吧也特别轻快了。
0: 啊，是这样，我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你和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要配合一起使用。它就能够让糖尿病患者一辈子不得糖尿病足的，您信吗？
3: 我信，这个按摩椅真的像您说的，谁用谁都会爱上。
0: 哎，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今天早晨也是开始用的，他踩上面，他说都感觉这个麻酥酥的，不是有股热流吧，都往上窜，
0: 对对对，
3: 就是从那个脚底，然后哎一直过大腿，然后直接就是窜到后腰，
0: 嗯、
3: 顺着这个后背都往上走。他说就感觉这骨头缝里啊都是那种酸麻酸麻的，
0: 嗯，
3: 踩完之后啊他还去那个早市逛了一大圈，
0: 嗯，
3: 这来回都走了2个多小时，他说一点都没感觉到累，
0: 没感觉累是不是啊？
3: 对我们老伴说、
0: 嗯、
3: 这个按摩椅啊比我哥家的那个按摩椅还好、
0: 嗯、
3: 他说要是还有的话让我给2个孩子啊一家也整一个。
0: 一看你家这就是识货的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属于是咱们中医的国粹呀、啊，而且这款产品呢不对内销，是专门赠送给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咱说不是好东西能代表国家说送给国际友人吗？不能啊，是不是？但是呢你看你们家呀，哎，我觉得已经有2台了，你就别抢了行不行？因为这次活动咱全国统共才2000台，而且截止今天到目前呢就剩下800多台了，所以你家要已经都抢了俩你就别抢了好不好？
3: 哎呀，你说这个补虚方好吧，都觉得按摩椅也特别好，真的、
0: 嗯、
3: 要不是我自己说用在身上啊我真的不敢相信。
0: 嗯，
3: 你说我这才吃了1个月啊，现在我血糖都特别好。
0: 嗯，
3: 因为你看我

0: 糖尿病吧都10年了，就一直吃着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格列美脲。
1: 啊，
0: 格列美脲是一天吃3片。
1: 哟哟，那可别吃那么太多了，这3片就是最大剂量了啊。
0: 那我还觉得特别口干。
1: 啊，口干。
0: 你看我餐前吧，那时候血糖是10到12左右。
1: 嗯嗯。
0: 餐后15到18。
1: 嗯。
0: 哎呀，那尿里面都是沫子，一到晚上啊，都是膝盖往下都浮肿。
1: 哎呦，那你可要注意啊，别是出现这个糖尿病肾病了，这是啊。
0: 是，然后妇科吧也是老有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反复的发炎，然后外阴道这块是痒的，哎，特别难受。
1: 嗯，
0: 真的，就算我们老爸有的时候有想法，我都不敢想。
1: 哦，这个就是长期高血糖伤到你的这个下焦了啊，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啊，所以你看，但凡得糖尿病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没有不肾虚的。
0: 嗯，但是孙主任，我为啥说这个药啊是能治病的好药呢？
1: 嗯，
0: 因为我吃上有这么4-5天那样吧，我都感觉嘴巴不像以前那么干了。我上厕所就是尿里的那个沫子吧，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1: 哦，
0: 然后晚上我就按我这个小腿肚子的时候，那个坑啊也变小了。
1: 就是这个浮肿的情况都减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是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四虚补呢，你肾气也养好了，所以像浮肿啊、泡沫尿啊，自然就改善了啊，很好。这个才用了4-5天呢，然后还有其他什么变化呢？
0: 现在这个血糖稳定多了，你看餐前大概都是5.多到6.5之间吧，
1: 啊，
0: 餐后一般也都是。7到9点这样。
1: 嗯嗯。
0: 有几回吧还低血糖了，然后那个小孙老师吧，他让我把那个格列美脲停了。刚开始我不敢停。
1: 嗯，能理解，毕竟你吃了10几年的这个降糖药了啊。哎、
0: 是，后来我就天天测血糖。
1: 啊。
0: 天天测，然后哎呦，一看没高，这时候才放心了。
1: 啊、放心了。
0: 对。
1: 这个我跟大家讲啊，糖尿病呢是吃人的病。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吃糖尿病的药，那你四虚同补啊，就能摘掉这个糖尿病的这顶帽子了啊。
0: 嗯，是，太感谢您了啊，这个宋主任跟我们这糖尿病人啊研制这么好的药。
1: 嗯，
0: 我自从吃上这个药啊，我这妇科一直都挺好，也不痒了。
1: 不痒了，
0: 这回感觉真的自己好像还年轻了呢。
1: 感觉年轻了，是不是啊？
0: 是
1: 《红楼梦》当中的贾宝玉啊，曾经说过啊，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要想男人不衰，要想女人不老，大家记住啊，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它不光有可以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这里边还有可以补先天之精的那个紫河车呢。紫河车呀，能补肾精，而且能固肾精。让男人这个腰杆子永远硬气，让女同胞啊永远的精血充盈，永远的容颜不老啊，非常好。
0: 是，
1: 嗯，
0: 这个我们老伴儿吧，也是一看我吃的这么好，他也要吃，
1: 啊、他也要吃。
0: 他吧倒是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血脂高，然后有这个尿频的这个问题。
1: 哦哦。
0: 所以说我们俩就一人买了三副药。
1: 嗯、
0: 孙主任，你说我们够不够啊？要是不够的话，我再买一点。
1: 够了，够了，足够了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二代原研药嘛，小病轻症那就一副药，哎，重病大病才用三副药，再有你们都拿了2个这个按摩椅了，现在就剩下800台了，所以我觉得啊，咱们发扬点爱心吧，好不好？哎，咱们让其他人呢也有这个机会都能用上，好吧？
0: 那好吧，孙主任，您说够了，那我就不买了，就是这按摩椅吧，哎呀，行啊，那我听您的。
1: 嗯，行。也非常感谢你们的配合啊，哎，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啊。
0: 嗯，哎，好好，谢谢你啊，主任，好，再
1: 见
0: 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雷影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0: 我都吃过补虚方了，刚才听说厂家300年大庆啊，我也要两台就是按摩仪。
1: 这是咱们雷允上300年大庆啊，你要想参加活动的呀，想要这个按摩椅的，咱们统一打场外那个400的电话去报名，不在我这报名啊。
0: 哦哦哦，那行那行，要么前段时间我还想再买点这药呢。
1: 啊，
0: 合计着老伴儿也吃点，刚好这不有活动吗？
1: 嗯嗯，
0: 我都买过3回了，从来没赶上这么大的力度啊。
1: 是吗？别说你没赶上过，就连我老孙呢，也从来没遇到过像这么大的这个优惠的力度啊！这不雷允上是300年大庆啊，也就是300年才有这么一次啊。以后呢，也不大可能说帮大家能节省13590块钱这么大的优惠了，更别想说还会额外再赠送5980块钱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仪，都不可能。所以大家要是能参加住这次活动呢，我觉得您就特别幸运。刚才我听说怎么你之前还买过3回药了，都买过3回了，那为啥还要买啊？
0: 是啊，因为我之前吃过3副药了
1: 啊，
0: 现在这不都停1个月了吗？
1: 啊，
0: 身体吧一直也挺好的。
1: 那买啥呀？
0: 你可不知道啊，我之前可不好啊。
1: 嗯，
0: 那天天躺在床上啊，顿顿离不开药啊。
1: 哦，
0: 在我们这医院确诊的就是心衰
1: 啊，
0: 还肾衰，然后
1: 心衰肾衰啊
0: 啊，瓣膜关闭不全还
1: 哦，
0: 然后高血压，什么肺纤维化，起来上个厕所啊都得人呢就是扶着，
1: 嗯嗯，
0: 这晚上啊也不能就是消停的睡一觉啊，
1: 嗯嗯，
0: 两条腿呀、啊、都黑的，就是又黑又紫，肿的就像跟柱子似的
1: 啊，
0: 手脚凉的就像冰块啊。
1: 啊，是这样啊，病得很重是不是啊？
0: 是是，
1: 那根据你刚才你讲的情况啊，你像你医院那个确诊的又心衰又肾衰，然后心脏瓣膜又关闭不全，还有肺纤维化，心脏增大啊，你这个状态呀、啊、我感觉你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90%都不止，而且随时会有这个心脏衰竭呀、啊、或者呼吸衰竭的这种危险啊。
0: 可不是嘛！嗯，当时这不是在医院都签过病危通知书了？
1: 哎呀，都下病危了啊！
0: 对呀、啊，大夫还这么说呢，说我顶多能活3年。
1: 啊，就是好了，出院之后也顶多活3年呢。那你、你后来怎么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你告诉我。
0: 是这样啊，后来这不大夫说嘛，让我们回家慢慢养嘛。
1: 啊。
0: 但其实啊，我也懂得大夫的言外之意，在医院呢，再治说也就只这样了呗。
1: 对，
0: 天天呢就是说的花钱也没啥意义了，
1: 嗯嗯，
0: 但我姑娘不甘心，说不能就这么啥也不做呀，
1: 嗯，
0: 又去找大夫，大夫吧也理解说做家属的心情嘛，
1: 嗯，
0: 就建议说买一个叫什么补虚方的药，说可以试试，
1: 嗯，
0: 就这么的完了，然后我买了，之前这不听患者也提到过
1: 啊，
0: 我们也是冒蒙吃的
1: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跟你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当大病重病的时候呢，你补这个阴阳气血实际上就是啥呀，就是扶危续命的。你后来情况怎么样，您能给我再介绍介绍吗？
0: 我跟你说啊，那会儿啊我刚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啊，我天天我都就是吃不进去东西，
1: 哦，
0: 喝口水我都咽不下去，
1: 嗯，
0: 就肚子里头就是总是想啥呢，就恶心想吐那种感觉，才胀得厉害。当时我就寻思啊，自己就是够呛了，八成是够呛了。把家里的工资卡，还有什么金首饰，
1: 嗯，
0: 我都给我姑娘找出来了。
1: 那你啥意思？就准备后事了，这是啊？
0: 可不是咋的呢，都要写遗书了都。
1: 啊，
0: 完了，后来这不是姑娘嘛，给我那个就是那个买的药吃的那个补虚方嘛。
1: 嗯嗯。
0: 没想到我一个星期，哎，就主动。就能吃点东西，还想喝水了
1: 啊，胃气开始逐渐的恢复了，想吃东西了，这是好事啊。
0: 对对对
1: 对，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原研药啊，但凡有一丝生机它都能护住你的胃气。我不讲过吗？胃气不绝，生机不断。哎，你有胃气，你想吃东西想喝口水，你这人肯定就垮不了啊。所以但凡再严重的病，你看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能够确保呢大家伙能吃进东西去。哎，你吃进东西了，你的补虚啊才能顺理成章的。

0: 非常好，非常好。接下来又怎么样啊？
1: 这不是一能吃东西了吗？
0: 啊、
1: 哎呦，就感觉这样有精神头了。
0: 还有精神头了啊！
1: 然后能也能坐起来了，还能下地走路了呢。
0: 嗯。
1: 喘气儿啊，就比过去这是顺当多了。这腿呀、
0: 啊、
1: 肿也消了很多。
0: 消肿了啊！
1: 这姑娘一看我吃完这副药也挺见效啊。
0: 嗯。
1: 然后就赶紧给我又买了几盒。
0: 啊，对对对，这叫效不更方啊！这个补四虚啊，确实也需要趁热打铁的。一次补足了，咱们才能把这病根啊，这个连根拔除掉，叫斩草除根嘛，是不是啊？挺好啊。
1: 是啊，是啊。
0: 嗯、
1: 所以说，等到我也就吃了四十来天呗。
0: 嗯。
1: 哎，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身上啊，就一点都不浮肿了。
0: 啊，不肿了。哎呦。
1: 啊、
0: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1: 然后啊，排尿啊也都正常了。
0: 嗯。
1: 然后这腿上这个皮肤啊，颜色呀、啊，都变回去了，就是。
0: 啊，就变成
1: 正常
0: 那个颜色的。
1: 嗯，
0: 哎，挺好。
1: 然后平躺着这睡觉，哎呀，就一觉啊，都睡个天亮。
0: 啊，很好。
1: 哎呀，那会儿我在屋里，我是待不住了，总想着行下楼啊，什么溜达溜达。
0: 啊，想到外边看看外边的世界，是不是？
1: 对。
0: 这是你的四虚补上来了，你的阴阳气血能够濡养全身了，所以你看方方面面，不单是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有好转啊。哎，挺好。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孙主任哈、啊，就更没想到的是啥呢？
0: 嗯嗯。
1: 等我三副药吃完了，
0: 嗯，
1: 这不我姑娘吗？非拉着我就是检查上医院。
0: 啊，再复查复查啊！
1: 你猜咋的？
0: 咋的了？
1: 这原先这心脏彩超说心脏大哈、哦，
0: 嗯，
1: 这回都缩小了。
0: 哟，那就恢复正常状态了嘛，那不是？
1: 那对呀、啊，还有那个反流也轻了。
0: 还有什么变化？
1: 然后还抽血化验一大堆医
0: 啊。
1: 大夫说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我的血项检查呀。
0: 哎呦，恢复不错呀，这是啊，挺好。
1: 是啊，现在这个补虚方我都停了，
0: 嗯，
1: 停了得有啊一个月了。
0: 嗯，
1: 这心脏啊、血压啥的，哎，都挺正常，没啥事啊。
0: 嗯、哎，挺好。
1: 哎呀，老伴儿还总跟我开玩笑、
0: 嗯，
1: 说这老天爷呀，又给我换了新老伴儿呀。
0: 换个年轻的是不是？
1: 嗯，换了。
0: 哎，这就是这个三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我讲过的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的效果。所以只有这样的合手屋入药，才能确保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天下补虚方。哎，非常好啊！哎，
1: 是啊，这药啊，真是没得说呀。刚开始我停药。
0: 啊，
1: 不吃药还有点不适应呢。
0: 啊，
1: 天天总担心这犯病可咋办呢？
0: 嗯、
1: 到现在连续一个来月了都没犯，真挺好。这、
0: 啊、
1: 心呢，就总算落地了。
0: 啊，心里落底了，是不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过吗？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放心吧，以后啊，不光是不会再犯病了，而且以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呀、啊，您延寿十年都不成问题的。
1: 哎呀，真是谢谢您呐、啊，孙主任，请您吉言。
0: 哎、
1: 我现在呀、啊、是信了您说的了，这补虚就是补寿命，
0: 嗯、没错。
1: 所以呀、
0: 啊啊，
1: 我想让我老伴儿也吃点。
0: 哦。
1: 他刚那个体检查出来有心肌缺血。
0: 嗯。
1: 嗯，还有前列腺还有点炎症。
0: 嗯。
1: 我还想买点留着，就是上冬吃、
0: 啊。
1: 这样的话，我俩不就一个人一个按摩椅了吗？
0: 按摩椅，你一家一台就够了。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运用那个药枕的光，而且这里边还有那个纳米生物波束啊，还有赭石热疗，还有远红外光，还有智能芯片，还有各种经络按摩手法，它是多种手法多种用途相结合的，它的功能十分强大。你有它在呀、啊、就相当于咱家里边有一个会治病的会按摩的中医大夫了啊。要不是赶上说这次雷隐上是三百年大庆啊，他不可能说拿出这么多来回馈新老用户的，那肯定以后也不能再有啊。所以想要的话呢，咱就得抓紧抢。但是我还是建议啊，咱们一家买一台就够用，好不好？哎，
1: 哦，
0: 哎、
1: 好好好，孙主任，
0: 嗯，
1: 那行了，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呗。
0: 行啊，赶紧报名，有什么情况咱们以后再聊，好吧？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1: 孙主任、
0: 哎，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三百载药香华诞，雷允上三百周年大庆，健言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五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三百周年大庆，感恩。

0: 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三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二天，仅昨天一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被大家领走1196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播音》。
1: 笑林广播电台。
2: 哦，这就开始了。电台报时，嗯，什么声啊？这是
1: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2: 哎，你说9点不完了？
1: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2: 哦，这得听听。
1: 昨天，晴。
2: 昨天，
1: 前天。
2: 前天干什么呀？啊，
1: 后天。
2: 他又过去了，
1: 你听哪天的？
2: 我们听今天呐。
1: 啊，今天夜间。
2: 哎。哦，你现看呐？
1: 看不清楚
2: 啊，这儿没窗户，
1: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2: 你跟没说一样。
1: 明天
2: 什么天儿？
1: 还不知道。
2: 后天
1: 到时候再说。
2: 这叫什么预报啊？
1: 风向
2: 啊，
1: 偏东转偏南。
2: 哦，南风。
1: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0: 他这儿刮旋风的，
1: 封闭一二级，转三四级，最大五六级，怎么也超不过去七八级。
0: 还是没谱。
1: 孝林广播电台
0: 哪有你这台呀？
1: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0: 根本就没人知道。
1: 但是本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0: 就你一个人？
1: 对，
0: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1: 你想听谁的声音呢？
0: 我想听的太多了。
1: 那你说说，
0: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1: 行了，
0: 左南林，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各位啊，
1: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0: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1: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0: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1: 他们不上这儿来。
0: 这位蒙氏，
1: 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0: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1: 没有没有，
0: 去瞧，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1: 是
0: 这是夏青同志。
1: 哎呦，
0: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左蓝同志，林如同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怎么着？
1: 他们都来了，
0: 今天都来了。
1: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0: 回来，你干嘛走啊？
1: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0: 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1: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没错，没错，
0: 大家都爱听，
1: 没
0: 学的，
1: 您没人爱听，
0: 我爱听，
1: 没人爱听。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0: 我说谁，你学谁？
1: 哎，你说谁，我学谁。
0: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1: 亚坤
0: 啊，知道吗？
1: 呵，我们太熟了。
0: 还挺熟。
1: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0: 是吗？
1: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十五六年。
0: 哦，
1: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身经五十
0: 岁。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1: 那当然是
0: 啊。
1: 你帮我问问，
0: 呵，
1: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0: 哎呦，可得了，他就是亚坤呐！
1: 哎呀，
0: 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1: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着？
0: 他这赖你自己啊！
1: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0: 啊，
1: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0: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1: 方明方明就是方才明白。啊，
0: 你不是方明吗？
1: 对啊，
0: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1: 哦，
0: 啊，
1: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0: 啊？喜欢。
1: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想听不想听？
0: 想听。
1: 学不了。
0: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1: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
2: 不是我不学，确实讲不出来。
0: 行了行了，你听着，别着急
1: 啊。
0: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3: 我念几句唐诗吧。
0: 好。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1: 好，
0: 来吧，
1: 方明同志。
0: 啊，
1: 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0: 对，
1: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0: 怎么着，
1: 按照我这改。
0: 哎，好。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1: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0: 你有这把握吗？
1: 你听啊，
0: 啊，
1: 什么词儿来着？
0: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1: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0: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1: 什么诗？什么诗？
0: 春夜喜雨
1: 啊！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嗯，好，好，我来朗诵题。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0: 人都没注意呢。
1: 这个好，注意啊。
3: 好雨知。

0: 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入雾细无声。
1: 鼓什么掌啊？
2: 不是我带个头
1: 啊，都带这头啊！
2: 告诉你
1: 啊，
2: 我的播音艺术啊，
1: 嗯，
2: 说句成语啊，
1: 怎么形容？
2: 有两把刷子，
1: 这是成语吗？
2: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1: 这话太大了。
2: 怎么叫话大了？
1: 不可能都像啊！
2: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1: 谁都学得了。
2: 对，有这把握。
1: 那咱
3: 小林
2: 啊，
3: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1: 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我，
2: 怎么着？
1: 我佩服你。
2: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 啊，又按你的改啊？
2: 就这么办吧。
1: 什么就这么办呢？啊，你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2: 近视眼，
1: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2: 我看大伙注意我没有？
1: 你哪那么多事儿？
3: 啊，
1: 您这毛病啊！
2: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1: 啊，
2: 您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 啊，好，找吧，找吧，找。
2: 这感觉找着了。好，注意啊。
4: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
1: 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2: 谁让你听词了？
1: 那听什么呀？
2: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1: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2: 宋世雄同志，
1: 哎，
2: 我学的像不像？
1: 你干嘛问他呀？
2: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1: 怎么着？
2: 宋世雄学的。
1: 不像话，就得你学。
2: 我学
1: 啊！
2: 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1: 干嘛？
2: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你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1: 先等会儿，
2: 者名
1: 什么播音员？
2: 者名啊，
1: 者名啊，
2: 什么呀？草字头加一者字，
1: 著名。
2: 著名的，一点小事你别记着，
1: 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2: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1: 懂你还念错了？
2: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出，你也别吹毛求疵。
1: 又错了？
2: 怎么了？
1: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2: 是怕你不懂，
1: 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2: 我模仿能力强啊，
1: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
2: 嗯，
1: 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2: 女播音员咱拿手，
1: 这也拿手。
2: 你像那个谁、
1: 啊、谁，
2: 葛兰，
1: 葛兰，
2: 我、
1: 啊、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2: 嚯
1: 嚯，
2: 林如，
1: 我们刚熟了
2: 哟。
1: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2: 嗯，
1: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2: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告诉你、
1: 啊，
2: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1: 啊，你成，你成、哎，你能学谁？
2: 我，林如，
1: 学林如。
2: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1: 好好。好哪段？
2: 我就学
1: 啊，
2: 阿信出走那一段。
1: 可以，
2: 嗯，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
1: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2: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1: 学吧，
2: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秀合说的相声学播音，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同桌的他。

0: 西是谁爽，就是个头不见长。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1: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你好。
0: 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1: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嗯。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0: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1: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0: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1: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0: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嗯哼。哦，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1: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0: 就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1: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嗯，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0: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1: 什么爪是手？
0: 你这也配是手？嗯，
1: 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0: 还是爪？
1: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0: 到底看什么？看我手指盖有泥没？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1: 对你好，
0: 他曾经拥抱过我。
1: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0: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噌，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1: 好，
0: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是不是？把你抱住了啊！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1: 阿芳说什么了吗？
0: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玩去！”他把我扔出去，
1: 太好了，太好了！你
0: 是阿芳，
1: 阿芳。
0: 喂。
1: 喂啥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了。
0: 这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哎
1: 呀，我的妈，
0: 说呀，
1: 我可说什么好。
0: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靠边。喂，是阿姨啊。
1: 阿姨，
0: 你妈。
1: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哎
0: 呦，好啊！
1: 好什么好？一个女同志长个猪腰子脸，那还有看呢？照顾着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0: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1: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哼，
0: 那就看阿芳的了。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1: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就证明他喜欢谁。
0: 哼，哼，哼，来了。是打不散的，
1: 对，打散你不是好同学。
2: 说得太好了，
0: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1: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0: 那像谁啊？
1: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2: 别闹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3: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
2: 那你坐下说。
3: 好好，请上座。
2: 哎，慢着，你们俩还记得 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做的吗？
0: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
1: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0: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2: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3: 那看哪？
2: 打开板喽。哦，哎，这边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天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了医院。
0: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2: 今天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0: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1: 我当时摔了六个。
0: 不，我摔了六个。
1: 我摔了四个。
2: 哎，你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啊，
0: 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操，我烧了39.2，
1: 我曾干了92.3。当时烧的我只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0: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2: 瞎说，
0: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2: 真的？
0: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2: 谢谢你。
0: 我搞错了，是这只手。
1: 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我呀。
4: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1: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我的脸吧。
2: 好，我谢谢你。
1: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0: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2: 那你们说呀。
0: 好，
1: 我说。
0: 好，俺大小个。
1: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0: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我还是他想你。
0: 还是他想你。
1: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0: 哦，你看他想你想这个儿都抽成鹌鹑蛋了。
1: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2: 不明白。
0: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个一针见血的。
1: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2: 说呀。
1: 你说吧。
0: 老同志，
1: 你说，
0: 让给你说。
1: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2: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
0: 哎，
2: 喂。
0: 我预祝你成为他的老公。
2: 啊，老公啊。
1: 他老公已经给他来电。已经有老公了。
0: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
2: 喂，老公啊。
0: 对，
2: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呢。
0: 你看没事。
2: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1: 还有宝贝呢。
0: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2: 有道理。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1: 狗还吃奶吗？
0: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1: 呸，我再问我也明白，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2: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1: 哦，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1: 对，就想听你说。
2: 听我说啊。
0: 啊，
2: 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10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做了一个礼物送给咱们母校。
1: 我们去
0: 说送就送。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还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0: 阿芳，
4: 你别这样，
1: 阿芳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
1: 快唱
0: 啊，快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同桌的他》，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阴阳五行》。
1: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啊、哦，你喜欢听啊？
1: 啊，好，说的不错。
2: 哎，也是才学大练，
1: 老前辈了。
2: 什么老前辈？
1: 是吧？老师嘛。
2: 您太客气了。
1: 嗯，没错
2: 啊，
1: 老艺人，
2: 咱可不敢当。
1: 老艺术家，
2: 哪儿够个老艺术家呀？
1: 别客气
2: 啊，
1: 老油条，
2: 老油条啊！
1: 啊，不是，这个、哎、老资格，老资格。
2: 哎，老资格这话还可以，
1: 是吧？
2: 反正我也不够老资格呀。
1: 今年有60没有？
2: 对了，有60。
1: 50几？
2: 我也没有50几呀。
1: 多大？
2: 38。
1: 不像。
2: 嗯，
1: 那可不像。
2: 怎么呢？
1: 长得面嫩。
2: 我还面嫩？
1: 不像
2: 啊、哦、
1: 不像38的。
2: 我像30几的呀？
1: 像50多的。
2: 50多的？还是50多？
1: 说60也有人信。
2: 那干嘛呀？
1: 多说点好啊。
2: 嗯，
1: 有照顾。
2: 嗨，你这什么思想啊？这
1: 您是个艺术家啊。
2: 哎，说相声，
1: 咱们是一家子。
2: 哦，
1: 对，
2: 您也是艺术家。
1: 我是个科学家。
2: 科学家跟艺术家怎么会是一家子呀？
1: 都有家吗？
2: 哦，那么个一家子
1: 啊。您不是也有家吗？
2: 啊，
1: 行，对，
2: 我有家。
1: 嗯，
2: 没宿舍。
1: 您是这个、
2: 演相声的，表演相声艺术，
1: 表演艺术家。
2: 嗯，
1: 是吧？
2: 您是搞科学工作。
1: 哎，对，
2: 哦，
1: 您这都有个中国科学院呢。
2: 您在那儿工作？
1: 我从那门口走过。
2: 哎，走过？你说他干嘛呀？
1: 嗯，
2: 我也常姐那门口路过呀。
1: 你说什么意思？
2: 我是说您在中国科学院里边工作。
1: 不行
2: 啊，
1: 您不懂。
2: 怎么了？
1: 科学院以下呀，
2: 啊，
1: 有很多所。
2: 是啊，有语言研究所，
1: 哎，有心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
2: 啊、
1: 考古研究所。
2: 对呀、啊，
1: 每一个所里边又是很多人，
2: 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
1: 大家研究一门，
2: 哎，研究一门科学。
1: 你说研究出来成绩算谁的呢？
2: 啊，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2: 是啊，
1: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2: 哦，您还单干呢？
1: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2: 什么叫综合科学？
1: 具体的说吧，
2: 啊，
1: 万能科学。
2: 哦，你研究的门多。
1: 哎，包罗万象。
2: 您都研究什么呀？
1: 那可多了，
2: 您谈一谈。
1: 自从混沌初分
2: 啊，
1: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2: 嗯，
1: 88、64卦，阴阳五行。
2: 行了，
1: 金木水火。
2: 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1: 怎么
2: 了？你这个科学家呀，再过5年以后你还得当干户。
1: 这个看法正确。
2: 什么叫什么？你研究这太老了。
1: 怎么
2: 倒回5个世纪去了？

0: 混沌初分那时候起呢。
1: 你不懂，
0: 现在我们什么时代啊？
1: 嗯，
0: 我们进入原子时代。
1: 我懂，现在研究原子，
0: 哎，
1: 电子、离子、
0: 核子、
1: 核子
0: 啊，
1: 包子，
0: 哎，包子呀，包子我就吃了。
1: 不，这是一种元素，
0: 是啊，
1: 这还没有发现的元素。
0: 嗨，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啊？
1: 对吧？这个东西都是在我那个研究的范围以内，其中的一点而已。
0: 哎呀，嗯，这么说你研的这个面儿太广了。
1: 哎，对对对，
0: 哦，
1: 你看阴阳五行你不懂。
0: 是啊。
1: 哎，古代的科学嘛，
0: 嗯，
1: 你像医学上，我们祖先不是创造了这个理论吗？五行吗？
0: 什么理论呢？
1: 你比如说
0: 啊，
1: 就拿你说吧。
0: 拿我说，
1: 你这里有肝吧？
0: 谁没有肝呢？
1: 心什么都有啊。
0: 哎，连肺头都有，
1: 全套啊。
0: 哎，全套。
1: 那
0: 好。
1: 对了，
0: 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1: 心肝脾肺肾
0: 啊，五脏。
1: 哎，这就属五行。
0: 哦，五脏为五行，
1: 金木水火土啊。
0: 怎么呢？
1: 心属于火。
0: 哦，心占一火字。
1: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0: 啊，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1: 哎，春天木旺，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0: 说这人犯肝气了。
1: 哎，对了，为什么叫肝气呢？
0: 对对，
1: 他怎么不叫肺气呢？
0: 啊，
1: 是吧？
0: 倒是有点意思。
1: 夏天火旺
0: 啊，这是
1: 人心着急，
0: 心里老起急，
1: 是不是啊？
0: 心占一火。
1: 哎，春天秋天金旺。
0: 金旺呢？
1: 脾属于金。
0: 哦，
1: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0: 胃口消化就很好了。
1: 到秋天吃得多吗？
0: 哦，
1: 金旺吗？
0: 你看，
1: 冬天水旺，肾属于水。
0: 哦，金木水火土，
1: 这不四时吗？
0: 啊，
1: 这不五行吗？
0: 你瞧，
1: 肺属于土。
0: 哦，
1: 土旺于四时。
0: 对，
1: 一时旺十八天，是吧？四时不是三个月为一时吗？
0: 啊，
1: 三个月是90天呢。
0: 是啊。
1: 哎，其中有土旺十八天。
0: 哦，
1: 四时呢，四个十八天，懂吗？
0: 懂了。
1: 四个四十，四八三十二和72天。
0: 对，
1: 每一时去18天，还和72天。
0: 你看，啊，你这是怎么算的？
1: 怎么跟我这手不一样呢？
0: 多新鲜呢！
1: 这玩意儿我不是大夫，这个，
0: 哦，
1: 我是这个，它是包罗万象啊。
0: 反正这门您也研究，
1: 哎，懂了这个意思了吗？
0: 因为您研究的是全门嘛。
1: 你比如说，我说这么几个字
0: 啊，
1: 阴阳金木水火土，
0: 这么几个字怎么样？
1: 包罗万象。
0: 哦，
1: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0: 啊，一切万物也离不开您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1: 要不怎么说是万能科学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0: 哦，
1: 嗯，
0: 全都能说上来。
1: 当然喽，
0: 那我看也不见得。
1: 怎么？
0: 什么什么都有了
1: 啊？
0: 就这阴阳五行
1: 啊？
0: 哎，这桌子您说说，它有阴阳有五行吗？
1: 有啊。
0: 您说这桌子哪为阴哪为阳啊？
1: 包罗万象吗？没有还行吗？
0: 那您给我讲一讲
1: 桌子啊。
0: 嗯。
1: 桌子面就为阳，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为阳。
0: 哦，桌子面为阳。
1: 哎，
0: 因为太阳能晒得着。
1: 哎，照到阳光它就为阳，
0: 照着阳光了。
1: 哎，
0: 那阴呢？
1: 理儿属阴。
0: 桌子理儿为阴，
1: 晒不着啊。
0: 那太阳不会上底下晒去？
1: 你要晒一场把它翻过来。
0: 哦，他脑筋比我灵活得多，
1: 对吧？
0: 那个阴阳有了，桌子哪来的金呢？
1: 金木水火土吗？
0: 就是啊，五行啊，这金它怎么会有金呢？
1: 金呢？
0: 啊，
1: 这桌子
0: 是桌子有金吗？
1: 桌子
0: 啊，
1: 桌子它是木头的，是吧？
0: 多新鲜的
1: 啊！
0: 我问你金，
1: 是你听见
0: 啊？您说，
1: 我这想办法
0: 啊，
1: 并不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想办法给你通俗的讲，讲深奥了你不懂。
0: 是啊，
1: 你没研究过科学，不懂
0: 啊。您尽量照顾我。听得明白，
1: 哎，
0: 那还真是好意呢。
1: 哎，
0: 啊，您讲桌子哪有金？
1: 桌子它原来是木材，
0: 哎，
1: 木材嘛，它做了桌子了，
0: 是啊。
1: 当然它也可以做椅子了，是吧？
0: 它做凳子也行啊。
1: 它这个桌子啊，
0: 啊，
1: 桌子它是木工做的，
0: 是啊，木工同志做桌子呀。
1: 是

0: 木工他需要有工具了，
1: 他拿手他怎么做呀？
0: 哎，工具是什么东西？
1: 工具离不开奔凿斧锯什么的。
0: 奔凿斧锯，
1: 哎，
0: 是什么的？
1: 奔凿斧锯是铁的呀。
0: 对
1: 啊，
0: 铁字怎么写？
1: 那还不好。

0: 桶那金
1: 是吗？
0: 哎，木呢？
1: 木头呢？
0: 哎，对，我也糊涂了，
1: 桌子可不是木头的吗？
0: 是吧？水呢？桌子有水吗？
1: 怎么没倒杯水嘞？
0: 啊，倒杯水啊？那不行，说这桌子本身没水。
1: 有啊，
0: 哪有水？
1: 没水，当初那个树它怎么长？
0: 没了，
1: 是吗？
0: 哎，木能生火，有火了。
1: 嗯，
0: 那么这桌子它有土吗？
1: 树在哪儿长着？
0: 树在地下，
1: 没土吗？
0: 哎，土地，
1: 金木水火土吗？
0: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全说上。
1: 这给你讲比较麻烦，因为什么？讲深奥了，他不懂，他没研究过科学，这得通俗的给讲啊，这叫普及科学嘛。
0: 嘿，你老有的说啊，
1: 嗯
0: 啊，普及科学，
1: 对对对，
0: 您这个普及科学呀、啊，
1: 嗯，
0: 只能说说桌子而已
1: 啊，不，
0: 其他的说不上来，
1: 包罗万象
0: 啊。
1: 什么事也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0: 是吗？
1: 嗯，
0: 吃的也行哈。
1: 那看你吃什么。
0: 我吃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您说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1: 那当然有喽，
0: 水果。
1: 你看那苹果，你买来一看啊，这面是红，苹果它是在树上长着喽，
0: 是苹果树啊。
1: 啊，这个是个苹果熟了
0: 啊，
1: 你得把它摘下来。
0: 哎，到时候把它取下来
1: 啊。对呀、啊，
0: 嗯，
1: 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0: 啊，摘苹果拿剪子往下一搅，
1: 对，
0: 就摘下来了。
1: 剪子是什么呢？
0: 剪子是铁的。
1: 铁字怎么写？
0: 金字边儿。
1: 有金了？
0: 哦，又有金了。
1: 你这没错，
0: 他这对，一有铁器就金字边儿，那这字倒是有。
1: 怎么样？
0: 好，苹果有金了。
1: 对，
0: 木呢？苹果有木吗？
1: 苹果树啊，是木头的。
0: 对，苹果树是木头的。
1: 哎、
0: 嗯，苹果有水吗？
1: 苹果的水啊，
0: 苹果的水在哪儿
1: 啊？一咬就流水，
0: 没水那成苹果干了，
1: 对吗？
0: 对。
1: 嗯，
0: 还火呢，苹果有火吗？能不能说转苹果取火？苹果本身就生火，不像话。这个苹果呀没火了。
1: 哎呀，真是个奇异的想法。
0: 嗯，
1: 怎么能够转苹果取火呢？
0: 我根据转木取火来的嘛。没有火，
1: 这个苹果的火
0: 啊，它不存在，没有火。
1: 这个
0: 又思考上了，
1: 冰火啊
0: 啊，
1: 是啊，他这个人都吃苹果吗？
0: 是啊，谁都爱吃
1: 啊。
0: 嗯，
1: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0: 那为什么拜拜心火吗？
1: 有火了，
0: 打我嘴里说啊。
1: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0: 他倒省事了，
1: 你看看。你看，有的时候你不懂科学 啊，他也能说出个道理来。
0: 你看，
1: 这是第一次。
0: 哎，实在是怨我没学问。对对对，苹果有火，土呢？
1: 土啊
0: 啊
1: 啊！苹果树在地里生啊，
0: 地是土地。
1: 对对，
0: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都说上来了，
1: 全有吗？
0: 我很同意你这种说法。
1: 啊，你看怎么样？
0: 嘿嘿，苹果很、
1: 啊、
0: 很对。哎，刚才我吃了一山里红。
1: 嗯，
0: 您说这个山里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啊？啊？
1: 哎，应该是啊，一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嘛，它也属于水果嘛。它跟苹果的意思一个样啊，
0: 因为我这人脑筋笨，您得一样一样的给我解释，啊，
1: 这个山里红是吧？
0: 山里红啊，
1: 它呢，
0: 啊，
1: 红的这面，
0: 哎，
1: 它就
0: 为阳啊，
1: 啊，是吧？
0: 你找什么呢？你这，
1: 啊，是个是山里红是不是？
0: 对，天津叫红果，北京叫山里红，
1: 山里红
0: 啊，
1: 嗯，对。
0: 哎，
1: 山里红啊，这个山里红是不是？
0: 山里红、啊。
1: 对了，山里红这个东西它奇怪。
0: 怎么奇怪呢？
1: 嗯，山里红嘛，它在山里它是红的。
0: 哎，
1: 到山外头呢？
0: 啊，
1: 它也是红的。
0: 多新鲜呢！到山外头变黑了。
1: 这个
0: 那黑枣
1: 啊，对了，就说这黑枣吧。
0: 没说黑枣，说山里红
1: 啊。这个是山里红。
0: 哎，山里红它有阴阳吗？
1: 山里红它红的它就属阳啊，
0: 这个我清楚了，
1: 是吧？
0: 您说山里红的阴在哪？
1: 山里红是吧？
0: 啊，哪为阴呢？
1: 那个啊，掰开你瞧里边什么色？
0: 里边是白的，
1: 属阴。
0: 嘿，外边没词了，跑里边对付去了。还行
1: 啊，
0: 阴也找上来了，
1: 对吗？
0: 山里红有金吗？
1: 当然有了
0: 啊，
1: 山里红也是长在。

0: 树上的。
1: 对，
0: 熟了，
1: 熟了。
0: 你怎么把它取下来呢？
1: 到时候一定得摘呀、啊，
0: 是吧？用什么摘它呢？
1: 到时候啊，拿竹竿往下打呀。拿这个竹竿一打就全打掉了，我这回我不动铁器，我看他怎么办，拿剪子一脚又金子边，我竹竿板打下来了，这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啊，这意思我明白了，
1: 你懂了吧？
0: 跟这金是不是？
1: 就是嘛，
0: 山里红它是熟了，
1: 哎，
0: 熟了以后呢，你就拿个铜竿把它打。
1: 不、哦，您这个耳音还不准了，竹竿啊，竹竿不是铜竿，竹子的竹竿，
0: 竹竿打下来
1: 啊，这白打下来了。
0: 嗯，
1: 那个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我这科学它包罗万象嘛。
1: 你是普及科学，我知道。
0: 这个啊，山里红啊，
1: 是啊，
0: 山里红这个东西，这个酸呐、啊。
1: 我没问你酸甜
0: 啊，
1: 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金？
0: 是啊，
1: 啊，
0: 你要知道
1: 是，
0: 它是这，它得从酸这块说。
1: 哦，
0: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1: 是啊，
0: 那因为这个酸东西啊，他大人吃就差点，
1: 怎么了？
0: 一吃牙倒了。
1: 对了，容易倒牙。
0: 那就由于啊，大人成年了，年纪大了
1: 啊，
0: 你这个牙运动的年头多了，那个珐琅质就坏了，他那骨头就露出来了，所以他一吃酸的他就刺激，
1: 嘿，
0: 牙倒了。
1: 是啊，
0: 小孩不怕。
1: 嗯，
0: 小孩吃山里红啊，有时候到厂店买一大挂山里红挂脖子上，明白的。
1: 哎，小朋友爱吃。
0: 对了，对了，这意思你就懂了。
1: 怎么了？
0: 你看那个，你看拿那绳他穿起来一大挂，
1: 大挂山里红。
0: 对，
1: 对对对
0: 啊，你说他拿个什么东西他穿过去的呢？
1: 你说这个大挂山里红，
0: 对呀、啊，
1: 中间有条线儿，
0: 哎，
1: 那个线儿用什么穿过去的？
0: 哎。
1: 我拿竹签捅过去了。这个山里红有金吗？
0: 啊，竹签捅过去。
1: 啊，对对对，竹签捅过去的。
0: 是啊，
1: 啊，
0: 那个竹签你拿什么修的呢？
1: 哦，竹签
0: 啊，
1: 他到时候拿玻璃碴夸去，随便夸着可以吗？你说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是
1: 啊，
0: 夸吃是吧？
1: 啊，夸吃。
0: 那什么，他那尖儿你拿什么修的呢？
1: 那个尖儿
0: 啊，
1: 那个尖儿呢是在石头上蹭来着。山里红有没有金呢？啊，
0: 当然有喽。
1: 您给讲一讲
0: 啊，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啊，这大概还得思考思考。哎，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山里红它也可以做糖葫芦了，
1: 有做糖葫芦了
0: 是不是、啊？还有个夹馅儿。
1: 哎，它带馅儿的，
0: 拉开一口，掰开，搁馅儿，
1: 搁瓜子仁儿
0: 啊。对呀、啊，
1: 对对。
0: 啊、那个口你怎么拉的呢？
1: 那口那容易，山里红那口，他到时候他拿馅儿来回勒的。
0: 对了，
1: 拿馅儿勒的。山里红有筋吗？
0: 是
1: 啊，
0: 糖葫芦它你得蘸糖啊，
1: 没糖就不叫糖葫芦了。
0: 你那个糖拿什么锅熬的呢？
1: 那糖我拿砂锅熬的呀。
0: 砂锅熬的。
1: 哎，对了，砂锅熬的。
0: 砂字怎么写啊？
1: 砂子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少字。
0: 锅字呢？
1: 锅字是金字边，
0: 有劲了。
1: 嗨、哎。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这段《阴阳五行》。刚才呢，我们听了小品《同桌的他》，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老同学。两个老同学见面，谈起了上学时候的一些事儿，那是笑点不断，让人捧腹，也引发我们对童年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施胜杰、赵宝乐表演的相声《老同学》。
1: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赵宝乐，现在在外地工作，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来看看大家，来到家乡，首先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不是老同学吗？
2: 你是？
1: 你把我忘了？
2: 哦，没有。

0: 想不起来了。
1: 咱俩小学一个班的。
0: 咱们俩，
1: 我是施胜杰，
2: 嗯，
1: 我小名叫胖，
2: 胖胖就是你呀、啊！
1: 起来了，
2: 哎呦，你好，你好，
1: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0: 不是
1: 啊，
0: 分手这么多年了，
2: 哪能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1: 我可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0: 他们都说我这模样好认，
1: 还真是的。
0: 那是
1: 小的时候他就这模样。
0: 哎
1: 啊，不过脸上没这么多褶。
0: 小孩嘛，
1: 皮肤比现在白，
0: 那时候才七岁，
1: 眼睛比现在水亮，
0: 那是
1: 胡子也比现在多。
0: 没有。我七岁我就长胡子，
2: 哎呀，小胡子满脸了，可好看了。
0: 我是毛孩啊，我
1: 满脸胡。看来你是真忘了，我给你提个醒
0: 啊，
1: 你那胡子是我用铅笔墨给你画的。
0: 你给我画的？
1: 哎，那时候咱们一块做作业
2: 啊，
1: 做完作业咱们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我胖，
0: 我老装孙子。
1: 想起来了吗？
0: 那时候咱们班还有个女同学，
1: 对对，
0: 叫小霞，
1: 没错，
0: 老跟咱们一块玩，
1: 嗯，
0: 一块过家家，一块做作业，
1: 对对，
0: 给你擦鼻涕呀，给你洗脚啊，演我媳妇儿，装你奶奶，
1: 那就是玩儿，
0: 玩儿，
1: 就是玩儿，小孩玩
0: 儿。人家小霞演的可像了，
1: 嗯，
0: 小霞要是嫁给了我，
1: 别，你说什么？
0: 啊，不是，我是说小霞演的特别像，
1: 嗯，
0: 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1: 对，
0: 人家小霞要是当了演员，
1: 嗯，
0: 那得超过刘晓庆，气死宋丹丹呐！那好演
1: 吧？你先别替小霞吹
0: 啊，
1: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0: 咱们班谁当演员了？
1: 大伟，
0: 大伟是谁？
1: 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在一块儿，那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0: 还打舌头？
1: 你忘了咱们那时候有一篇课文
0: 啊，
1: 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啊啊！
1: 他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0: 他朗读啊，
1: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吧？
0: 小霞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冻豆。
1: 哎，就是他，就是这冻豆
0: 啊。他怎么着？
1: 当了大歌星了。
0: 就他那时候，
1: 哎呦，太火，舌头怎么了？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0: 还能发挥。
1: 我给你学学
0: 怎么发挥的。
1: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0: 得，这就要开饭了，连碗都烫好了。
1: 至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0: 就这舌头还献劲歌呢？
1: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 ，one two three。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

0: 在这，
1: 还听出大舌头来了吗？
0: 嘿嘿，您别说，他这舌头唱通俗还正合适，
1: 这叫适者生存。
0: 是啊，
1: 人动刀一场下来好几百块。
0: 哎呦，
1: 现在买了桑塔纳。
0: 呵，要这么说，咱们班的老同学就数着冻豆挣钱多。
1: 不行，你不了解情况。要说挣钱多的，冻豆不行。
0: 谁呀？
1: 那得说咱们班那个二。
0: 二是谁呀？
1: 二你忘了？就是眼睛那样，鼻子那样，一擦鼻涕那样那个。
0: 哦，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吗？
0: 胳膊上老像戴着一副皮套袖似的。
1: 对
0: 呀，坐在小侠后边，
1: 没错，
0: 老拽小侠小辫儿那个。
1: 就是这二，
0: 他怎么着？
1: 哎呦，了不得，当了大经理了。
0: 就他
1: 毕业以后在商业部门跑了几年业务，天南地北的交了许多的朋友。这不市场开放了吗？二一甩手把工作辞了，把工作关系拉到自己这儿，办了个大公司，专营批发零售代销。哎呦，发了大财了。
0: 那我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1: 那没问题，老同学见面吃顿饭一点问题没有。
0: 二住那个地方好找吗？
1: 太好找了，你出了市区往北走
0: 啊，
1: 路过一块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0: 人家二都住了别墅了，
1: 太气派了。
0: 哎呦，
1: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灯火通明。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这样忍着呢。他进去了，他没法不进去
0: 啊！
1: 他总嫌这钱来的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捉进去了。
0: 要不怎么说，人要是让钱给迷住，就算完了。
1: 就是，
0: 连这点道理他都不懂。
1: 他要懂这个道理，他就不叫二了。
0: 他这事儿咱们班的老同学都知道吗？
1: 何止老同学知道，连外边人都知道。
0: 外边人怎么会知道？
1: 你走在街上，你常听人议论，说你看这个人怎么那么二。

0: 二啊，那说的就是咱那同学。
1: 哦，把二是这么来的呀？
0: 对，
1: 嗯，
0: 要说把二抓起来，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1: 警察是谁呀？
0: 三儿。
1: 三儿
0: 你们忘了，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的，
1: 哦，坐在小霞前面。
0: 哎，那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就玩警察抓小偷。
1: 那时候我记得是二演警察，三儿演小偷。
0: 对，那时候那二老抓三儿。
1: 对，
0: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儿了，三儿把二给抓起来了。
1: 他俩跳个儿
0: 啊，这没法看。
1: 哎呦，那小时候真看不出来。
0: 咱们老同学里边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1: 是吗？
0: 你还记得咱们班那小石头吗？
1: 小石头。
0: 画画画得特别好，
1: 哦，立志要当齐白石。
0: 他的画在全国得过奖。
1: 比小霞还画不像。
0: 就这小石头，
1: 他现在干嘛呢？
0: 现在接他妈妈的班
1: 啊，
0: 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1: 差得远点。
0: 嗯，人家小石头不这么理解
1: 啊。
0: 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人家还说这事儿。
1: 他怎么说啊？
0: 我给你学学
1: 啊。
0: 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1: 嗯。
0: 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齐白石和清洁工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清洁工和齐白石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
1: 他怎么能一样？
0: 理想中的我呀，是用小画笔在纸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1: 嗯，
0: 而现实中的我呀，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大家。
1: 您别说，这理想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升华了。
0: 同意了。
1: 哦，你说了那么多同学，
0: 嗯，
1: 你说了小霞，
0: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1: 说小霞。
0: 好，给你介绍一下小霞。哎，小霞旁边的同学你忘没忘？
1: 旁边是谁呀？
0: 瘦瘦。
1: 瘦瘦
0: 女生，体型长得跟铅笔杆似的，跟你还挺好的。你怎么把瘦瘦忘了？
1: 哦，就是胆儿特别小。
0: 对对对，
1: 说话就脸红，
0: 天一黑就不敢出门
1: 啊。就这瘦瘦。
0: 就瘦瘦
1: 啊，
0: 嗯，现在在电视台当记者呢。
1: 他能当了记者？
0: 世界哪儿乱赶往哪儿去。
1: 哎呦，
0: 苏联解体那阵儿在莫斯科
1: 啊，
0: 海湾战争在伊拉克，南斯拉夫出事在萨拉热窝，去年英国那牛不是疯了吗？
1: 啊，
0: 又跑伦敦去了。
1: 哎呦，这瘦瘦真出息了。
0: 后悔了？
1: 哎，什么后悔了
0: 啊？
1: 我是问问，
0: 嗯，
1: 我是想知道小霞怎么样了。
0: 好啊，要说小霞呀
1: 啊，
0: 哎，小霞旁边那同学还记得吗？
1: 你不刚才说了吗？旁边坐的是瘦瘦。
0: 那是左旁边，我是小霞右旁边那同学。
1: 右旁边谁呀？
0: 你怎么把他忘了？就那小数点儿。
1: 小数点，
0: 小时候咱们他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一考试就不及格，回家他爸爸一看这分数就打他，后来逼得没办法自己偷着改分数，改得特别像，连他爸爸都看不出来，就这小数点
1: 啊。他现在干嘛呢？
0: 在一公司里当会计呢。
1: 那甭问了，这公司肯定是本糊涂账啊。
0: 咱们还就说小数点运气好。
1: 是吗？
0: 嗯，
1: 你甭说了，说了那么多人了，你说说小霞。
0: 说小霞。
1: 嗯，
0: 好，要说小霞呀
1: 啊，
0: 得先说说大个儿。
1: 这个小霞跟大个儿有什么关系？
0: 嗯，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1: 小霞她
0: 最佩服大个儿。
1: 你吓了我一跳。你大个儿是哪个？
0: 这咱班最高那同学，
1: 立志要当体育教员那个傻大个。
0: 哎，对，就是他
1: 啊。
0: 他下乡返城回来呀，读了三年师范，毕业的时候城里边教师名额满了，本来准备把他留在机关工作，
1: 那不挺好吗？
0: 可是大个儿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又回到他下过乡那个穷山区，在山村里当了一名山村小学体育教师。
1: 好样的。
0: 一次山洪爆发，滚动的山石冲垮了教室，他为了抢救同学呢，被巨石砸断了左腿。
1: 哎呦，
0: 回到市里边治疗了半年，年前又拄着双拐回到他那个山村小学，临行那天同学们都唱着歌为他送行。
1: 唱的什么歌啊？
0: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1: 唱出了老同学的一片心声。
0: 正唱着呢，有人接了一句，同学们都乐了。
1: 接的什么呀？
0: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1: 什么叫逗你平安？
0: 动豆也去了。
1: 哦，他也去了。
0: 不但去了，还捐给山村小学20000块钱呢。
1: 嘿，老同学还是有感情。
0: 感情特真挚。
1: 哎，那天小霞去了吗？
0: 都去了，就你在外地工作，实在找不着。
1: 真是可惜呀。
0: 太遗憾了。
1: 哎，那个你这回该说说小霞了。
0: 说小霞。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1: 你对她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挺熟。
1: 小霞她。
0: 我孩子他妈。
1: 嫁给她。

0: 北京时间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是。

0: 领的。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在贾家楼上，程咬金来到徐茂公和魏征的跟前，让俩老道给他登记受礼，现金1000两，三年之后还有白银50000两。这句话一说出来，二位道长看了看程咬金，哎呦，您三年以后还有50000两？
4: 对呀，我三年以后这钱才能到手，现在没有。
3: 大爷，你给我写个条，我这叫打欠条的受理，然后呢我再给您摁一手雅。哎，好好好好。程咬金的旁边就是尤俊达呀，尤俊达一瞧，心中暗想，哎呦，心想程大哥，我知道这50000两在哪儿呢，他指着黄杠呢。程咬金就那么想的，程咬金心想，我1000两银子拿不出手，我呀打一欠条，三年后这50000两。程咬金想，秦哥哥说了，说这个黄杠银子现在不让动啊，得三年以后才能动啊，三年以后动48万两，你尤俊达怎么得分给我点吧，最少最少你得分给我10万两吧，你分给我10万两，我拿出50000两来，我给老娘办寿。所以说程咬金先指上了。尤俊达在旁边想的是什么？
5: 尤俊达心想，程爷，你自个儿敢一报报出50000两来，这别人不就引起注意了吗？要是有人一问你，你哪来这50000两，你怎么说？
4: 你说我劫了黄杠了，我从黄杠里边拿出50000两来啊。
3: 哎呀，尤俊达心想，我劫黄杠这事儿啊，早早晚晚让你给我抖了出去。
4: 这两位老道呢，提起笔来就给写了个欠条，
3: 欠寿礼50000两，三年后付期，落款给他写的程咬金。
4: 程咬金把这大手爪子伸开，往那个旁边的印刷盒里边一摁，按上了斗记。大爷把这条呢就撂在这账册子里头了。程咬金往旁边一站，行了，你的。
3: 尤通尤俊达上白银1000两。尤俊达心想啊，这位程爷太没谱，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的，一个人就上1000两的寿礼，别人看起来比较少，会说我们两个人

吝啬，但是呢这样对我们揭黄杠这个事儿是一种掩饰。结果他到这儿来一个三年后还给五万两，姚俊达不好说什么，他这一千两银子上完了，旁边王伯党过来了。王伯党说，大爷，我没带钱，我就上一件寿礼，一个礼物吧。哦，什么礼物？王伯党说，您给我写上珍珠八宝夜明灯一盏。这老道一听，抬头看了看王伯党，心想，这东西你从哪来的？老道给写上了。王伯党马上把这盒打过来了，啪，把这盒打开之后，当众往起一滴溜这灯，大伙一看拍手叫绝，一瞧这个东西，这就是无价之宝，这珍珠八宝夜明灯啊。王伯党从哪来的？咱不说过吗，西煞反长安的时候，这王伯党跟秦琼他们不是跑到了于文化及那府里边去了吗？于文化及府里边大厅当中挂着这盏灯啊，这盏灯是当今皇上送给于文化及的，这是外国进贡来的东西。这个灯不用点蜡，是用夜明珠传承的，晚上自然发光。所以说王伯党把这灯今天给提溜到这儿来了。王伯党为什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这儿来？这里边也是因为当年王伯党曾经受过秦琼的恩惠，秦琼救过王伯党一命，所以王伯党今天把这灯拿来了。王伯党说，诸位，这灯不用点蜡，晚上自然就明亮。这个灯啊，我准备给老太太挂到她那屋里头，晚上照明的时候就省了事了。大伙说，好，这灯好。王伯党这灯然后也摆在那个寿礼架子上，这些个东西往这一陈列呀，罗成所送来的那白银的八仙庆寿就不是那么特显眼了。罗成一看，心想，我这表哥教的这些人真挺怪，这都是什么人？他们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得来的啊？罗成心里边没想明白。这些个弟兄们逐个的写寿礼，寿礼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这功夫秦琼就说了，弟兄们，现在我们就该开席了，贾家楼上都是我的至近亲朋，咱们都客言不套了，咱们把酒席摆上，摆上之后呢，我跟众位先喝一杯，然后我还得到我的府里去，那边还有一堂地方官员呢，官员们那里我也得关照着。这功夫善通善雄进就说了，建哥，这里呀您就甭管，都是自己弟兄，我们自个儿照顾自己，不用您在这关照，您就干脆到那儿去吧。秦琼说，不，这第一杯酒我必须跟众位喝。一会儿的功夫是酒宴摆上，贾家楼酒席摆上之后，众位弟兄全都坐下了，秦琼把酒杯端起来了。众位弟兄，你们各自远路而来，今日到此给我老娘拜寿，我秦琼在这里举杯答谢。说到这里，众位把酒杯都举起来了，大伙都说，今天给老娘拜寿，愿老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来，这是寿酒，大家都得干，干。说着话，众人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秦琼这一杯酒跟大家喝完了之后，秦琼说，诸位慢慢喝啊，我到我的府中去看看那堂官员，然后我还回来跟众位咱们再喝一个尽醉方休。大伙二哥，你去忙你的，忙你的，你走吧。秦琼临走的时候特意又嘱咐魏征和徐茂公，这里就拜托您二位了。两位大爷说，您放心，您去您的。秦琼下了楼，秦琼下楼之后，魏征跟徐茂公就冲着众位弟兄说了，诸位，咱们山南海北的聚到一起，都是朋友，都是弟兄，现在秦二哥去照料官府中人了，咱们这里就自己举杯自斟自饮吧。哦，那大家伙这就开始喝酒。这一喝起酒来，有不少人过来先主动的给这善通善雄信敬酒。为什么？善兄是天下。

五路绿林的总瓢把子，认识的人都多呀，所以大家给他敬酒啊。这个善耳哥，那个善耳员外，胡子善就进那去了，经营不详。罗成这儿呢，多多少少的可就显得有点冷清。北平府来的这十二家棋牌给罗成敬酒，罗成心里就多少有点不是滋味，有点冷落感。说实在的，这罗成要在北平府，无论到任何一个社交场合，他总是众人中心，大家都得围着他。可是今天到在这儿了，罗成就觉得对过这个善通善雄信，哎呦，这个人很有影响啊，很服众望啊，大家伙都去给他敬酒。罗成心里就犯合计，这姓善的是干什么的，他还在想。坐在旁边的这程咬金呢，这边瞧了瞧罗成，往那边看了看单雄信。程咬金心里就合计，老程今儿个在这儿有点丢份呐，这罗成把我是扒了个光腚，这单雄信领着一帮人全看见了，秦二哥给我一介绍，哎，他们也都知道了我跟秦二哥还是好朋友，当这么多人我丢了这么大个面子，我就这么暗气暗憋啊，就拉倒了吗？不行。程咬金心想，我听说这个善通善雄信是天下绿林五路总瓢把子，武艺超群，武林高手，不然的话也当不了这个总头，人送外号赤发灵官。嗯，这个罗成虽然是北平王的少爷，毕竟很年轻，毛还嫩着呢，我想想办法，我借别人的手给我出出气。对，想到这儿了，程咬金站起来了，众位，众位，我说两句。他一说，他说两句，大家伙该敬酒的都不敬酒了，都停下了，都坐在那儿了。程咬金站起来了，众位，大概你们对我呢，不太熟悉。刚才我秦哥哥给我向大家指引介绍了一番，跟你们说吧，我跟秦哥哥的关系不一般。怎么个不一般呢？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我从小落生没奶，我是吃秦哥哥的母亲，就是我这老娘，她的奶长大的。我跟秦哥哥可以称得起是一奶同胞，所以今天老太太过七十大寿啊，嘿，我这心里边特高兴。哎，秦哥哥走了，上这府里边去了，招待那些官员们去了。这儿呢，我得替秦哥哥关照关照诸位，因为我跟秦哥哥近呐。我程咬金呢，本人没大出息，平民百姓，但是呢，我跟秦哥哥凑在一块儿，这叫小鱼穿上大串了。借这个劲儿呢，所以我才给诸位敬酒，要不是今天这个场面，我就是请各位到我这吃饭，恐怕你们也不能来。今天我先给诸位敬这第一杯酒，第一杯酒是代表我个人，我程咬金给诸位敬酒一杯。我从那头走，我转一圈啊，咱们都得喝啊，我走哪您就都得喝，您要不喝就瞧不起我。怎么样，你们要同意我就开敬了。这大伙一定要同意，同意敬吧。单雄信旁边那些弟兄也都知道，心想这位让人扒光腚吊在树上还有脸出来敬酒呢，心想这人也挺有意思，他敬酒他喝喝。程咬金端着酒碗就从那头开始敬酒，来来来来，来口来口，这是我敬酒啊，这是我敬酒。哎，来来来来，敬着敬着酒啊，就到了罗成跟前了，来到罗成跟前，哎，咱们这一介绍就都认识了，是不是啊？啊，嘿嘿，要看起来呀，我岁数比你大，怎么说你得是小兄弟。罗成说：“对对对对，哎，您是老大哥，不过您这老大哥别说了，别说了，我这老大哥呢，跟你咱俩一见面，是不是啊？啊，这个事儿啊，咱就产生误会了。”人世上啊，没有不发生误会，咱们哥俩这一见面，这个误会

0: 误会的挺有意思啊。兄弟，给老大哥留个面子，我这点丢人的事儿你可千千万万跟谁也别讲。罗成说，那当然了，咱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对呀，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咱们现在认识了，咱这就有交情了。你想想，我跟秦哥哥是发小的弟兄，那么秦哥哥跟你是表兄弟，谁也没有咱哥俩近呢，是吧？没有咱哥俩近，所以咱们就得说知近的话。今天我给你敬酒，你得先喝，喝喝完了之后我还有话跟你说。罗成说，好，我喝。罗成端起碗来，夸一饮而尽，程咬金也一饮而尽。罗成说，您还有什么话说？
1: 程咬金说，咱们哥俩没有隔阂，咱们哥俩这叫不打不成交，对不对？
0: 罗成说，对对对。
1: 可有一样，要对别人就不是这样。小兄弟，我告诉你八个字，今天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这是你舅母的寿诞之日，喜庆日子，谁说什么你就全当没听着。咱们哥俩是不打不成相交，换别人就不见得是不打不成相交了，是吧？别人说什么你就全当不知道啊。您这话什么意思？哎，酒要少吃，事要多吃。他过来，哎，来来来来，看看看，过来看看，来来干这个。程咬金呢过去了，上旁边敬酒去了。敬酒敬来敬去，敬来敬去，就敬到单雄信这儿的。
2: 到了单雄信这儿，哎，单员外，今儿个我给您敬完酒。单雄信站起来了，哎呦，你好你好，是不是我得管您叫个程兄啊？哎，这个好说，什么兄啊弟的这都无所谓。单雄信说，咱们哥俩。
1: 程咬金说，咱们哥俩已经认识了，
2: 对不对？咱们哥俩一见面啊，有意思啊。单雄信说，是啊，咱哥俩有意思。我这个人就是直性的人呐，我跟你一见面那得说是没藏着没掖着，我是怎么回事你都看明白了，对不对？我没盖着吧？
1: 啊，对对，您没盖着。程咬金说，是啊，我没盖着，我光着腚呢。
2: 哎，你就全看见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哥俩这个见面那绝对是应该是特殊的一种见面啊。单雄信说，是是是是，
1: 不管怎么说呀，我这点丑你得给我遮了下啊。单雄信说，刚才我这手底下众位弟兄我都跟他们说了，谁也不许说这一段，咱们都是一墨子的朋友啊。
2: 对呀，上个员外，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单雄信说，您的大名我也久仰啊。哎，您这说的这是客气话。程咬金说，我的大名你不会久仰，
1: 我是什么人呢？平民百姓啊，我卖耙子的，卖私盐的，看过保局，哎呦，给人打过短工，看过马帮，我什么活都干过，普通议员跟您不能比呀。您是，
0: 程咬金说的这压低声音，您是全天下的总瓢把子，这我知道啊。上个员外跺一脚全国都乱颤呐，您才是英雄呢，
2: 我匹夫。哎，程大哥，您要这么说可就远了。
1: 是啊，咱们今天到的一块儿这就近了，不是都是因为秦哥哥吗？秦哥哥一个人把咱们弟兄就聚到一块儿来了。哎，今天没别的，这第一杯酒是我敬的，您得喝喽。
2: 哎，好，喝，干
1: 干。
2: 嗯，
1: 喝去了。
0: 酒喝完了，上员外，我还得跟您说句话。
2: 说什么话？
0: 今天这是老太太的喜庆日子，七十大寿，不是谁都能活到七十的，人到七十古来稀，这不容易。今天您到这儿来，从山西到这儿山高路远也不容易，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您是上个员外，您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您跟一帮的人不一样啊。别人说什么对您如何，您就听着全当没听着。嗯，单雄信说，什么意思？你说这话
2: 得得得，咱就先说到这儿。来来，干这边，这边干了干了，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1: 程咬金抓着酒碗过去了，
2: 这一圈酒敬完了，
0: 程咬金在自个儿这儿坐下了。程咬金坐的这个地方呢，是这个长桌的正面，右边这边呢是罗成，左边这边呢就是单雄信。程咬金坐这儿，那边瞧了瞧单雄信，那边看了看罗成。他一看罗成啊，这个脸色多少有点往下阴沉。为什么？罗成心里合计，什么玩意儿？酒要少吃，是要多吃，谁说我什么了？这个程咬金他没跟我说清楚啊。罗成在这犯合计，单雄信呢开始还较为冷静，带着跟别的弟兄还在那喝酒。待了一会儿，程咬金又站起来了，诸位，我现在给诸位敬这第二碗酒啊。刚才我说了，我跟秦哥哥关系不一般，我敬这第二碗酒什么意思呢？这第二碗酒是代表我秦哥哥招待来自天下的众位弟兄啊。我现在开始敬酒了。程咬金端起酒碗来，又从那头开始敬，从那头敬酒，敬来敬去，敬来敬去，就敬到罗成这儿了。小兄弟，咱再来这第二碗，我这是代表秦哥哥给你敬酒。罗成就跟程咬金说，哎，程大哥，刚才您跟我说的话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我问你，刚才您说让我酒要少吃，事要多吃，有人说我也假装听不着，谁说我了？说我什么了？哎呀，小兄弟，你就想不开，今儿个是你舅母的生日，对不对？你舅母的生日，你现在在这儿，要是有人说你，你能搭茬吗？啊，别说有人说你，就是有人打你，你也不能还手啊。谁呀？谁要打我？哎，小兄弟是这么说，你就听我的，你现在就做一个泔水缸、泔水桶，不管是脏的还是净的，你都得盛着，你都得担待着。这样的话，今天这个事儿就算圆圆满满的下来了。你要不这样闹出事儿来，那就不好办了，是不是？来，喝喝喝喝。罗成一边喝，罗成说，哎，我说成哥哥，你跟我说到底谁说我什么了？我这个人呢就是听不得这个，你要不跟我说我心里边别扭。程咬金说，我还告诉你，小兄弟，我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我要跟你一说，你们俩打起来了，这不是不挑拨是非吗？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什么事儿不懂？秦二哥不在这儿啊，我得帮着关照着大家呀，我得关照好了，不能关照坏了啊，是不是？哎，来来，喝酒喝酒，喝喝喝喝喝。他过去了，过去之后转来转去，又转到单雄信这儿来，转到单雄信这儿来，一碰碗，来，单员外，咱们再碰一个。单雄信说，来来来来，这酒喝完了，单雄信又问程咬金，哎，我说程爷，你刚才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嘿，单员外，我不刚才说了吗？您是大人物，跟一般的小人物不一样，您能容能装，今儿个这是秦二哥他母亲的寿诞之日，咱得图个吉庆，得图个吉祥，得图个平安，咱不能闹乱子，对不对呀？单雄信说，是啊，谁说闹乱子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程咬金说，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有人说你什么呀，你听着假装听不着。单雄信说，谁说我什么了？你跟我说呀。程咬金说，我能告诉你吗？我要告诉你，你们这不就打起来了吗？说我什么玩意儿，我就打起来了。得得得得得，我不说了。哎，来来来来，这边来，喝喝喝喝喝喝喝。程咬金又过去了，两杯酒敬完了之后，程咬金在当中间又一坐，这边瞧瞧罗成，那边看了看单雄信，待了一会儿的功夫，程咬金又站起来了，诸位，好事不过三呐，我有了第一碗酒和第二碗酒，得敬这第三碗酒。头一碗酒是我自个儿敬的，第二碗酒是替秦哥哥敬的，这第三碗酒是冲老太太给大家敬酒，这三碗酒要敬祝老太太万寿无疆啊！来来来来，说着话端着酒碗就来到了罗成的跟前。

0: 这回惊到罗成这儿，罗成把这个酒碗晾着不动，一伸手把程咬金手脖子抓住了。程哥，你要不把这事儿跟我说清楚，这碗酒我不喝，到底谁说我什么了？程咬金问你非要听啊？罗成说我要听，走，我把你领外头来。程咬金把罗成就领到外头来，来到外边之后，压低了声音跟罗成说，小兄弟，有人要把你的怀子骨砸折。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听。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程咬金在贾家楼上，借着敬酒的机会搬弄是非。当他这第三碗酒敬到罗成跟前的时候，罗成沉不住气了。他扯着程咬金来到贾家楼外的廊檐下，他问程咬金，究竟谁说我了，说什么了？程咬金说，小兄弟，有人说要把你怀子骨打折。罗成一听，当时我眼睛就立起来了，谁？谁说的？小兄弟，先别火，先别火，这话呀是你逼着我说出来的，你要不把我扯到外头来，那么追问我，我是不说这句话的。但是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到此为止，往下我再不能说了。罗成说，常大哥，咱们弟兄可不错，虽然说我上济南府来的时候，路上咱们哥俩有那么一场误会，我想您已经不记恨我了。那当然，那当然，我还能记恨我你那个事吗？就是啊，您既然不记恨我了，为什么不把说这个话的人告诉我呢？小兄弟，我不能告诉你呀，我一告诉你，你说你们俩要打起来，这不把秦哥哥这个喜庆寿事就给搅了吗？罗成说，陈哥哥，你放心，您告诉我是谁，我绝不跟这个人打起来，您只要说他是谁就行了。我这个人有这个毛病，我要听见一个事儿，如果听不出结果来，我这个心里边就堵得慌，我睡觉都睡不着。陈哥哥，求求您了，您说谁说的这句话？哎，小兄弟，你非听，你可得给我保证啊，我说完喽，你可不许找他，你可不能跟他争扯起来，你们俩打起来。不能不能，行了，是这么回事，小兄弟，刚才不是上寿礼吗？你这寿礼上的挺重，上完了之后你在那一坐呀，反正当然了，我琢磨着这不是你忧自心理，但是给人的感觉呢，你好像有点狂妄的样子。接着你第二个上寿礼的是谁，你还记得吗？啊，我下边上寿礼的我记得呀，那个单雄信呢？对呀，就是那单雄信，他为什么接着你就第二个上寿礼呢？而且他的寿礼上的也比你还重啊，就因为他看着你坐在那儿撇着辣嘴啊，有点目无别人，太狂，所以单雄信啪上一份寿礼压一压你这傲气。而且单雄信跟大伙背地里说，说这姓罗的就因为他是秦二哥的表弟也就得了，要不是秦二哥的表弟在我们众位弟兄面前他敢这么狂啊，你瞧那嘴撇的像了不得似的，他有什么呀？他不就是北平王的儿子吗？在北平府好使，到贾家楼没用。嘿，这是看着秦二哥的面子，不是看着秦二哥的面子就冲他那一狂，就把他怀子骨打折，让他爬着回北平。哎，小兄弟，这话可哪说哪了啊，你可千千万万别往心里去。 罗成听到这儿的脸儿当时就气白了。
4: 哦，
3: 这单雄信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姓单的我可没得罪过他。是啊，我也说这个理儿呢，你没得罪过他呀。可是他怎么说出这话来？哎呀，这话又说回来了，小兄弟，这单雄信你真的是干什么的吗？他是干什么的？你看那是二仙庄的单二员外，实际上那是五路武林的总瓢把子，懂得总瓢把子吗？就是总头，厉害着呢。所以人家说话那嘴里边不用高站岗的，不用高把门的，想什么就是就说什么。
4: 哦，好好好好好，
3: 小兄弟你可不许问这个事儿啊。
4: 好好好，
3: 我明白了。
5: 罗成听完这番话跟程咬金回来了，进了贾家楼之后，罗成又坐到那儿，坐那儿之后跟刚才出去那样可就不一样了，这脸气白了，罗成这眼睛皂白分明，眼白都有点发蓝。小伙子坐着下意识的用这眼睛瞅了瞅对过的单通单雄信，一看单雄信，罗成这心里就来气。
3: 程咬金呢接茬往下敬酒，哎，请客请客，来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再来，这第三碗酒啊无论如何得干。哎，敬到单雄信这儿了。
5: 单雄信看程咬金来到跟前，单雄信把酒碗端起来跟程咬金一饮而尽，然后单雄信说，
3: 哎，程爷，问你们事儿。
6: 什么事儿？
3: 刚才你跟我说的那话什么意思？
6: 什么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单雄信说，不对，我听你说这话里边是弦外有音，谁说我什么了啊？咱们都是自己弟兄，

讲啊，你就是宽容点就得了，今天在这寿堂上别出事儿就行。单雄信说什么事儿？嗨，别提什么事儿。单雄信说走走走走，咱俩上外头。单雄信扯着程咬金也出来了，来到外边长廊下，单雄信问程咬金，在这儿说，就咱哥俩，谁也听不着。程咬金说：“你看你是，哎呀，你是非要刨这根问这底儿不可，是不是？”单雄信说：“你跟我说出来怕什么呀？啊，好好好好。”程咬金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完了，你就全当没听着，行不行？”好，我就全当没听着，我这耳朵听，我那耳朵就冒。哎，要这样的话，我就跟你讲，他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吗？刚才上寿礼，北平府那少王爷上了一份礼，接着你就上了一份礼。当然了，你这份礼比他那份礼重啊。那个北平府少王爷那罗成上完礼之后，正在那坐着洋洋得意呢，啪，你这份礼一上，把他给压了。压了之后，这罗成对你就有看法。这是我听别人弟兄啊从他那边传过来的，跟我说，我这个人是平民老百姓啊，什么人都跟我说呀，我肚子里边撑得下装得住啊。这就罗成就说，这姓单的那蓝的脑袋他们家干什么的啊？哪来这么多钱呢？他上岸员外，这员外算什么东西？充其量就是个土财主啊。这土财主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啊，不是好道上来的吧？这旁边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您就甭管他了。这罗成呢，也不知是从谁那儿听说的，说是你呀，要把他怀子骨给打折，让他爬回北平府去。罗成就说，说怎么着，他还想把我怀子骨打折？小样啊，他长出那胳膊长出那手来了吗？他把我怀子骨打折，我剥了他的皮。这就是在贾家楼，在我表兄这儿，这要是在北平府啊，我早带着官军把他那二仙庄给他平了。你说说这玩意儿，你说这也谁挨不着谁，谁碰不着谁，你说这小子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单雄信听到这里，把脸往下一沉，是吗？那么谁说的把他怀子骨打折呀？就是不知道啊，也不知谁传到他耳朵里去了。哎，真是啊，无风树不响，也许有别人说过这儿的话，他给我安上了。别介，上上员外，我跟你可是把话说明白了。说明白之后，您可千千万万得承着，得容着，可别跟他闹别扭。你放心吧，他不闹事儿，我是不闹事儿的。我明白怎么回事就得了，我这点道理还懂的。今天是秦二哥老娘的寿诞之日，咱们别给人家添腻。哎，对对对对对对，快回去喝酒，回去喝酒。程咬金又把单雄信请回来了，坐这儿了。坐这儿之后，程咬金接着又往那边敬酒。三碗酒这一圈敬完了，回来之后，程咬金在正当中一坐，捋着自己这个带卷的红胡子，抻直了又松开，松开又抻直了。这边看看罗成，那边看看单通。程咬金心想，要是加上了，火也点着了，就看他俩想不想了。罗成坐在那儿，那可不是能容人的人。罗成年轻气盛，开始坐在那儿，自个儿还劝慰自己，心想，甭管怎么说呀，今天是寿诞之日，我不能在这儿闹寿堂啊。可是罗成坐在这儿，他下意识地往对面看，他坐的这个位置偏巧，他对面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听程咬金说完这番话之后，坐在那儿，虽然说是不想闹事，但是那个面部表情他也不好看呢，下意识的他也看罗成。单雄信一看罗成面带怒色，罗成一看单雄信心里边就别扭。罗成心想，我这口气不能就在这咽了，我呀干脆我给他两句听听。想到这里，罗成站起来了，众位大哥，我给诸位敬一碗酒啊。我是从北平府来的，受我父母之托到这儿呢，给我舅妈拜寿来了。那么今天在贾家

楼上来的众位弟兄呢，都是我表兄的好朋友。我表兄现在没在当场，我呢代表我表兄给诸位哥哥们敬酒一碗，同时呢也祝愿我的舅妈福寿康宁，寿比南山。各位赏个脸吧。说到这里，罗成把这碗酒端起来是一饮而尽。家家楼上周围众位弟兄同时把这酒碗端起来都喝了，喝完之后罗成把酒碗放下了。按说呢，我看呢，今天到贾家楼上来的众位弟兄啊，要是论年岁大概都比我大，我呢就是个小兄弟了，所以小兄弟呢就跟众位哥哥们呢在这说两句话。小兄弟说话年轻啊，难免有个道理不周的地方，请众位哥哥们多加谅解啊。各位兄长，我罗成从北平府来，是到我表兄家里来的，众位哥哥很多人跟我都是初次见面啊。我呢年轻，就在北平府长大的，上外地没去过几次，所以经的少，见的也少，礼节上我明白的也不多。众位哥哥们呢对我罗成呢都应该有个谅解啊，有个包涵。我罗成对众位哥哥哪个地方要有不周到的地方，尽请哥哥当面给我指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罗成对您保证有一份感谢。不过呢，众位哥哥们，您当面跟我说我感谢您，要是当面不跟我说，背地里要是骂我，那我可就不感谢了。尤其是呢，有的人想背地里把我怀子骨打折，让我爬着回北平，那这我还能感谢吗？嗯，各位哥哥们，你们都是久闯江湖的，都是比我经历人事经的时间长的人，所以说我得向众位哥哥们学点人情道理。我想说这话的人，这就不是懂人情识道理的人了。罗成把话说到这儿啊，单雄信在罪过听着，这个脸色也难看，因为他点出一句话，有人说要把我怀子骨打折。单雄信心想，谁说的啊？我可没说，程咬金刚才说你就赖到我身上了，现在你当着众人的面把这话点出来了，我单雄信需要把这个事情弄明白。所以单雄信在旁边就站起来了。哎，我说罗成啊，刚才你说这话，谁把你怀子骨打折让你爬着回北平啊？罗成一看单雄信站起来了，罗成心想，别人都没搭茬，怎么你搭茬了啊？这话肯定就是你说的。罗成看了看单雄信，单员外，这个事谁说的呢？谁说的谁知道？单雄信说，罗成，今天到这里来全都是秦二哥的好弟兄，那么你在这说这话，也不指名也不道姓，含着骨头藏着肉的，别人谁弄不明白，你最好把他点出来，点明白之后呢，省得弟兄当中产生误会。罗成是怎么着？单员外，您这要听谁说的吗？单雄信说，对，我要听是谁说的。罗成说，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这话是我说的吗？罗成说，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呵，单雄信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一立了，罗成，你说话可得有凭证，得有证据，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说这样的话啊？罗成，我跟秦二哥是要好的朋友，你是秦二哥的表弟，我对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罗成说，那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得分是什么人呢？你这样的人就容易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看着我刚才上完了寿礼之后，你说我有点狂吗？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我的？我不能跟你说。跟我通风报信的人，我要把他递出来，那我还够朋友吗？善兄是准罗成，我跟你讲，你送你的寿礼，我送我的寿礼，你寿礼送多了，那是人情本分，因为这是你给你舅妈拜寿来了。我寿礼送多少，这是我冲着秦二哥，我们两个井水不犯河水，何谈我看你狂妄而发怒呢？罗成说，这人的性格不一样啊，你上而员外什么人呢？你不是一般的人呐，你是干什么的自个儿不知道吗？啊，你表面称员外，员外员里的，你自个儿实际上是干什么的？罗成一说这句话，单雄心这脸上可就挂不住了。单雄心说，罗成，你说我是干什么的？嗯，我现在倒要问问你，你看我是干什么的？罗成说，你是干什么的？哼，你不是天下绿林的总头吗？说明白点，你就是个大贼头，你到这送的礼都不知道在哪弄来的。沈清信听到这儿，罗成，你把话说明白，我送的礼不知在哪弄来的，你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你知道，不是偷的就是抢的。单雄信，罗成，你放肆！跟你讲，你要再这么说话的话，我把你牙给你掰下来。罗成一听，切，这姓单的打断我怀子骨，这话肯定是他说的，现在要把我牙掰下来吗？嗯，这风格是统一的，因为这罗成这话说的实在让单雄信下不来台了，所以单雄信一生气来这么一句，罗成啊跟程咬金造上谣连一块了。罗成说，哦，姓单的，你要把我牙掰下来，今儿个我说了，你掰吧，你过来掰呀。单雄信这火腾往上一撞，但是单雄信那毕竟还是交朋好友讲义气的人。单雄信说，罗成，今儿个我把这话先撂在这儿，你自己以后说话注意点，你还年轻，说话口下留点德。罗成说，不，我这个人呢向来就是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姓单的，你要不掰我的牙，我让你掰。说着话，罗成站起来，由打这座位这他离了座了，离了座奔着单雄信这就走过来了。罗成过来了，单雄信在他这边没动，但是单雄信也站着呢。单雄信站着之后，罗成过来之后隔着桌子一伸手，啪，把单雄信的脖领子给薅住了，往怀中一带。姓单的，你不要掰我的牙吗？来呀，你掰呀。他往回一扯，他单雄信啪，右手把罗成那个手就摁住了，左手一拖罗成这胳膊肘。单雄信那意思，他想着左手一推胳膊肘，右手一掰他这腕子，把罗成的胳膊给拧过来。可一拖这胳膊肘，单雄信一试，罗成啊这胳膊还真挺有劲，单雄信一推的功夫没得推动，这个手往外掰呢也没得掰动。单雄信心里想，哎呦，这小子好的劲头。罗成薅住单雄信的脖领子了，他又往外拽单雄信，单雄信两只手抓住罗成的胳膊，单雄信在那没动。这二位，一个是中年老成，一个是年轻气盛，一个是绿林中的头子，一个是王爷的儿子，一个是武林高手，一个是练武的行家，两人在这较上劲了。或许人说了，说旁边这么多的朋友们就没有过来劝架的吗？不是不想劝架，是没想着过来。这个贾家楼上现在坐在这里边，多数都是绿林中人，都是单雄信一帽子的。罗成刚才上完了寿礼，坐在那儿往周围那一看，所露出来那种狂妄傲慢的表情，大家伙是有目共睹。这些绿林中人反应都非常机敏，没有傻子干这行的，所以他们心里边对罗成有看法。而刚才罗成主动站起来一说话，这一挑衅，单雄信这一搭茬，罗成这一走出来一薅单雄信的脖领子，

大家伙觉得罗成你这做的不对，一个是你年龄小，单雄信岁数比你大，论着说你得管他叫个哥，再者说今天是你舅妈的生日，单雄信我们这些朋友都是冲着秦二哥的面子到这给老太太拜寿来了，你和秦家近，你们是近亲，我们是朋友，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应该走出来，更不应该薅单雄信的脖领子，这要干什么呀？老太太喜庆之日你这不要搅局吗？大家伙心里还明白，单雄信那是武林中人，武林高手，绿林中的总瓢把子，心想你罗成你薅单雄信的脖领子干嘛要动手啊，不打则已，一打你就吃亏，所以大家伙想看个热闹，心想你要把单雄信惹急了，单雄信给你两下我们大伙叫着好，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些人多数都没过来，他们没过来有不知内情的，一看到这份上了这得拉架呀，谁呀？你像太原府的柴少，长安城来的邱福，这两位就过来了。不要这样，这不好，这不好。两人过来之后一拉给罗成的胳膊，那边一拨单雄信，想把他俩给推开，可这两人隔着这张桌子撕落到一块了，谁也拉不开，两人就粘在一块一样，都较了劲呢。这功夫罗成往外拽单雄信，单雄信说姓罗的，那好，既然你想着要动手的话，那咱们就楼下请。罗成走，请。

0: 心協力，眾志成城，
1: 我哋就一定會贏。武漢加油，中國加油，
2: 武漢加油，
0: 中國加油，
3: 武漢加油，
4: 中國加油，
5: 武漢加油，
6: 中國加油，
7: 武漢加油，
8: 中國加油，
9: 武漢加油，中國加油，
10: 武漢加油，中國加油，
11: 中國人加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时候没有闹钟，人们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唤醒方式。现在很多人怕起不来，习惯把闹钟设成很劲爆的音乐，但你有没有发现，被吵闹的闹铃突然惊醒，往往会觉得烦躁不舒服。这是因为突然的强刺激会让身体从睡眠状态一下子切换到紧张状态，心率和血压会瞬间升高，对心血管其实不太友好。而舒缓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比如流水声、鸟叫声、轻柔的音乐，能让人感觉放松，从睡眠中慢慢苏醒过来，就像自然醒一样舒服。所以我们可以把闹钟铃声换成大自然的声音或者轻柔的音乐，让自己在放松的状态中慢慢醒来，这样起床后的心情也会更好，一整天都有个好的开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话，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学会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善待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不急不躁，不争不怒，把日子过得从容一些，给自己留点时间做点喜欢的事，别把所有精力都耗在别人身上。北宋名相王安石也说过，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别人，去实现人生的理想。照顾好自己，就是对身边人最好的负责。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信任。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小诸葛郝苑和大将宗罗侯投降了李世民呢，李世民大喜过望，把二人搀扶起来。这个时候，李靖、史大奈、长孙无忌所率领的马军赶到了，因为人家昨天饱餐一顿，然后向西追击，每个人都有火把照明，速度比郝苑他们快得多，所以郝苑到达这里被他们也追上了。李世民吩咐史大奈把这6000薛家计把他们看管好喽，就地埋锅造饭给他们饭吃，他们饿得不轻了，当然了，器械都已收缴了，那以后再整编。然后其他人等马上兵发荆州城，把这荆州立刻给我包围啊。郝苑、宗罗侯一听，什么荆州城您没有包围？李世民拍着郝苑的手，郝将军呐，这叫兵不厌诈呀，我哪能有那么多兵马呀？实不相瞒，昨天晚上我骑兵突袭赶到这里的只有2500多人呐，我这带领500人马来接你们，刚才你们真的和我作战，哎呦，我还真的就打不过了。哎呀，郝苑看看宗罗侯，两个人是点头称服啊。

李世民这个心里比咱们强大的多呀。郝苑和宋诺侯这个时候主动向李世民请战，说我那旧主薛仁杲这个人呐，残忍暴虐，但是啊，那是色厉内荏，你别看表面上那么强大，其实内心非常脆弱，经不起太多打击呀。如果我们两个人露面向他喊话，一定能够收到奇效啊。亲王如果信得过我们，就让我们到荆州城外给他喊话。哎，李世民说，这是哪里话呀，两位既然已降我唐军，日后和我其他将领一样都是我大唐的将军，我这个人用人不疑，既然两位有这个意愿，哪能不让两位一试呢？李世民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着，郝苑、宗罗侯来到城下，冲着城楼之上的薛仁杲是喊话投降啊，说陛下您睁眼看看吧，我们是郝苑、宗罗侯，咱们薛家计已然全军覆没了，我们俩也已经投降大唐了，咱们没办法和大唐天兵对抗啊。陛下，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天命不归陛下，陛下又何必违背天命呢？还是开城投降了吧。薛仁杲一看是郝苑、宗罗侯向自己喊降，薛仁杲当时就瘫那里了。这位果然是色厉内荏呐，果然承受不了这最后一击。本来嘛，这薛仁杲残存的一丝希望，那就是郝苑和宗罗侯能够带兵来救，即便是丢了荆州，那我退回去行吗？我退回京城也可以喘息阵呢。但这个希望啊，现在彻底破灭了。思前想后，召集满朝文武这么一商量，大部分人都说，陛下呀，事到如今咱还是降了的好，降了还可能保住性命，不降你看吧，外面全是李世民人马呀，他所言非虚呀，150,000大军一冲一过，咱这点人马能抵挡得住吗？到那个时候估摸着城破玉石俱焚，陛下您的性命也危险呐。薛仁杲一看都想投降，自己心理防线也已经崩溃了。好吧，要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就不该来打大唐，我就在这里称王称霸多好啊，我做什么皇帝呀、啊？哎呀，在这个乱世啊，没这个命就别求这个名分，开城吧。于是下令是大开城门，向李世民投了降了。李世民进城之后，这第一件事儿就是亲自把长孙无忌和刘弘基从大牢里给放出来。一看这两位蓬头垢面，面容消瘦，哎呀，知道受了不少罪呀。李世民上前一把就把两个人给抱住了，眼泪流下来了，让两位在里面受苦了，千次兵败飞云谷，累你们被擒，都是市民之错，弘基兄顺德还望你们能够原谅市民呐、啊！哎呀，这句话说的刘弘基、长孙顺德眼泪也下来了。元帅呀，不要责怪自己呀，今天这不挺好吗？西征总算成功了。是啊，长孙顺德说了，二郎啊，我听无忌说了，你为救我们亲自带领2000孤军来袭，一晚上跑了200余里，我和弘基就是死了在鬼门关里，我们也感激你呀。这一旁的李靖、史大奈、段志玄、长孙无忌、侯君集看到此情此景，那无不唏嘘动容啊。简短结束，
这下子李世民把薛家骑彻底打败了，把薛仁杲彻底平灭了。为了安定陇西，李世民又在荆州住了一些日子，在这里把事情安排妥当，然后上表奏文李渊，要求李渊受着好愿为荆州刺史，松罗侯为骠骑将军。你们原来不是在这里吗？现在我还让你们镇守这里，这叫用人不疑呀。张万岁看中了浅水园的水草肥美，提出要求了，要把这里作为牧马场。李世民赞成他选的这个地点，也奏请李渊，要李渊受张万岁为高职刺史。李世民这样的安排，那不是说灵机一动随随便便，是跟着房玄龄、杜如晦深谋商量已久的。这个好愿宗罗侯在陇西多年，对这里的人情地理非常熟悉，而且你别看这薛仁杲凶残无度不得人心，但是这好愿宗罗侯人家两个在陇西人士这里的名气不坏，让他们在这里主持军政大权，既可以抚慰当地民心，又可以制约西面的那李轨。是啊，原来为了对付薛家骑，李唐和这大梁两方面联合，那现在薛家骑没了，那下一步对付的就是李轨了。那李轨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那也当然要把大唐看成自己的对手了。那还有一点，让两个人在这个地方，也是对两个人的信任，博取两个人的感激。你看，连大唐对咱们这降将多好啊，一点不怀疑啊，还让咱们镇守咱们老家这一块，人家也不怕咱们反喽。既然人家信任咱们，咱们也必须给人家做好工作，博取这种忠心。退一步讲，就算两个人心怀不轨，有所图谋，那李世民也已然在高纸城这个地方服下了张万岁这颗棋子，这样一来可以确保长安西面的门户坚固无忧啊。要么说政治家这也了不得呀，那考虑的事情要方方面面。但甭管怎么说，西征大捷了，这个消息啊传到长安，皇上李渊是大为高兴啊。前一阵子这李渊这心里头灰不露肚的，李世民兵败飞云谷，裴寂北征刘武周是连遭败绩，最后被人家刘武周打的是丢盔卸甲逃回了长安，多亏了殷开山和柴少夫妇坚守龙门，这才挡住了刘武周前进的势头啊。那些天这李渊呐，哎呀，看到这战事不利，连出外狩猎的心情都没有了。长安文武百官也是人心惶惶，唯恐长安不保，纷纷上奏要求皇上增兵，并且严惩逃跑之帅那个裴寂。这李渊哪来的兵可派呀，也不愿深责裴寂，跟着裴寂李渊有感情啊，只好每天在宫里头是唉声叹气。哎，现在捷报传来，秦王李世民生擒薛仁杲，平定陇西，长安以西基本安定，这个时候就可以全力对付刘武周了。哎呀，太好了！李渊如久旱遇甘霖一般的，看到李世民奏章，哎，只要你要求什么全准，高兴吗？然后命令西征大军押送薛仁杲等人班师回京，并且专门派邢国公李密代表自己到达滨州迎候大军，自己呢在长安督促百官做好献捷太庙的准备。献捷太庙啊，武德元年6月6日，李渊在这个通义坊设立太庙，太庙里头又设了四庙，分别供奉他的先祖李希、李天赐、李虎、李炳的长生牌位。那李渊当了皇帝了，
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的，连带他的

祖先都过了一把皇帝瘾，李渊就把自己的四代祖先都给封了皇帝了，那分别是宣皇帝、光皇帝、景皇帝、元皇帝，给封了这样的谥号。这个李渊的家族啊，自称是西凉武昭王李呆的正直后裔，是关陇八大诸国之一。实际上啊，这李渊的祖先最早居住在河北赵郡，本来是当地的一个大姓，后来逐渐的破落了。不知道是李渊的哪位祖先先感觉到这里混不下去了，当时天下大乱，就举家迁到了陇西。这个时候鲜卑人宇文泰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宇文泰一举推翻了北魏政权，建立了西魏。李渊的这位祖先呢，可能当时啊投军投到了宇文泰手下，立了战功，有了勋位了，他的子孙就慢慢的昌盛起来了。这个宇文泰那在当时可是胡人当中的英雄啊，眼界开阔，胸襟宽广，不设胡人和汉人之防，可以说人家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要不得的，这种思想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具有。我是汉人，你们是外族人，你们是少数民族，或者说我是哪个族啊？你们是外族，你们是汉人，你们是其他族，你们跟我们都不一样，这全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纵观中华民族历史，那是多民族共同融合的一个历史，大家是互相通婚，互相融合，才使得咱们中华民族延续到今日。中华民族所有的文明也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说我是汉族，我是正统的，你怎么就知道你是正统的呢？你怎么就敢保证你身上没有流传其他民族的血液呢？谁也没办法保证，因为咱说了，中华民族就是互相融合的，互相通婚的，所以啊，有着纯正这两个字思想的人，那就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不得，这东西要不得呀。你像人家宇文泰，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大成就，人家就没有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甭管你是汉人还是胡人，只要是你们能够为我出力，那我都会重用你等。所以人家最后创下了赫赫功业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胡汉融合的速度也很快呀。胡人汉化，汉人胡化，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我们中华历史上又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那这么一融合，西魏这些立下军功的武将谋臣慢慢的就形成了关陇的贵族集团。从西魏到隋唐，皇室以及左命功臣大多都是西魏以来的关陇集团人物啊。他们出将入相，没有文武之分。宇文泰融洽了他治下的胡人汉人，彼此之间通婚都很正常。像这李虎就娶妻梁氏，李炳就娶妻独孤氏，李渊娶妻窦氏，这都是汉化的胡人。也就是说，李世民血管当中流淌的血液胡汉各半，他的夫人长孙嘉敏的祖上也是胡人。所以您说吧，有什么正统汉人呢？大家都是互相融合的，都是一个统一的大民族。所以还是那句话，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要不得的。那么李渊呢，就把自己这些祖先都供奉到太庙里了，只要国家一旦有重大事情，那李渊都会带领大家拜谒太庙。比方作战之前到太庙烧炷香，祈求老祖先保佑这场战争得胜。

哎，打赢了赶紧献捷太庙，过年了到太庙里祭祖，说遇到灾年了到太庙祈福，这就是太庙作用啊。所以这一次打胜仗，李渊特别高兴啊，督促百官做好献捷太庙准备，这边呢派李密代表自己到达滨州迎候大军。这个李密咱前面说过，跟着王世充一场大战，被王世充打的是一败涂地，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李渊。那李渊听说李密来降，李渊特别高兴啊，派出了好多波使者来迎接慰问。这李密走在入关途中，看到李渊这么盛情，这个心里头啊才稍稍平定啊，就对跟随自己的这些残兵败将就说了，说我的事业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对山东的百姓总还算有些好处吧。那么现在这些地方也将划归唐朝，我们还算功劳不小吧，我想归唐之后不会受到亏待呀。哎，果然呢，到达长安之后，李渊的表现非常热情，哎呀，拉着李密的手，张口一个兄弟，闭口一个兄弟，而且当场加封李密为行国公，还把自己的表妹独孤氏嫁给李密。表面李渊对李密非常不错，但是呢，李渊也知道这个李密呀，那不是一个池中之物啊。虽然你投降我了，我接纳你了，但对你也不能不防啊。把李密的兵权给夺了，也不给李密重要职务，就让李密做一个光禄卿。这个光禄卿是干嘛的呀？这光禄卿是光禄寺的负责人，光禄寺呢是负责帮国宴会膳食的这么一个衙门，而这个光禄卿他这个品位呀是从三品。哎呀，这李密呀对这个从三品的官是大为不满的，想当年我可是瓦岗军的王啊，统领千军万马，手下五虎上将，何等威风啊！哈，没想到到了你大唐，就给我一个从三品的小官负责宴会，我可是一个有雄才大略、富有良谋之人，给我这么一个品位，简直对我李密是种羞辱啊。但是呢，人在矮墙下怎能不低头啊，你现在不是瓦岗军的王了，你现在是个走投无路的败军之将，那有个地方能收留你呀，那就不错了，先待着吧，以待时机吧。这李密呀暗气暗憋，这一回还得奉命带着御酒还要到滨州犒劳三军呢。那这个时候李渊的圣旨就到达了陇西了，哎，一听说大家伙可以回家过年了，哇，全军是一片雀跃呀。那奉了圣旨，李世民即刻拔营起战，大军出了荆州向东班师。郝愿中国侯带领着1000官宦一直把李世民送出十里地之外呀，两个人俯首向李世民保证，定当忠心向唐，无论肝脑涂地，那就表忠心呗。李世民握着两个人的手，极尽温言抚慰之事啊，代表朝廷向他们保证啊，哎，你们在这里安心镇守，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了，不必多心。就这么着，双方分别。李世民率领大军经过浅水源，这个时候啊，前一段时间乱军搏杀的痕迹还在，只不过人的尸体已经变成了满园的坟堆了。这坟堆啊，蔓延无里，让人看上去满目萧瑟，满目悲凉啊。李世民回头看了看一位先生，楚先生啊，我听说你当时因为劝薛仁杲霸占降唐，还差一点掉了脑袋。哎，他要是听了你的意见，眼前也许就没有这些分歧。

0: 住了。今天薛连搞被逼相堂，却有这么多人抛尸荒野。嗨，兵者古往今来皆悲惨呐。这楚先生是谁呀？楚亮啊，就是被薛连搞赶走那一位。哎，李世民进了荆州之后，当天晚上就让房玄龄陪同找到了这位大才楚亮。楚亮早闻秦王之名，原来就想投靠秦王，看到秦王如此礼贤下士，心中感激涕零啊。李世民就给了他秦王府的一个文学职位。那这一次跟随李世民回京的不仅楚亮自己一个呀，他把全家老小全都带上了，其中就包括他的22岁的儿子楚随良。这正是一家满门随君去，明是父子齐归堂。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秦王李世民带领着凯旋而归的唐军路过浅水源，看到满园之上无数的荒丘，李世民看了看楚亮，楚先生啊，听说你当时为了劝着薛仁杲霸占降唐，差一点把脑袋丢了，他当时如果听了你的意见，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抛尸荒野呀。是啊，楚亮一点头。所以说天下乱不得呀，谁都想当皇帝，只有互相打了。瞧薛仁杲那个样，怎么能够登上大宝啊？像这样不识时务者，得一场富贵也就足矣呀。说起来呀，我还是替他着想呢。楚先生此言妙矣呀。哎，到了长安，楚先生不妨像孔老夫子那样去周游列国，让那些刘武周、王世充等人不要在那里折腾了啊，让他们都投降我大唐，贵为王侯，您说如何呢？啊，恐怕呀，您到时候一定会被人家用大棒子给打出来，弄不巧呢还会掉脑袋呀。可惜呀，这世上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太多喽。是啊是啊，楚亮也是频频点头啊。就这么着， 大军缓缓

案退到滨州，离滨州城还有十里地，李渊派出的营后使邢国公李密已经带着滨州刺史等官员在这里营后多时了，身边排摆相案，身后彩旗猎猎，鼓乐人员把锣鼓打得震天响啊，在这里滴滴答答吹拉弹唱啊。见李世民大队人马过来，滨州城内众官员赶紧俯身迎候。李世民此时赶紧下马，为什么呢？人家李密代表皇上啊。见到李密跪倒在地，李密向李世民宣读了圣旨和迎候词，哎，这就不必细说了。然后李世民接旨谢恩，站起身来再次上马，和李密并驾回到滨州。大军在滨州没有停留啊，进滨州出滨州直奔长安。这李密呢也随大军向长安进发。李世民对这个李密早有耳闻的，这一次还是第一次见面呢，想这个李密可了不得呀，想当年他助杨玄感起兵，据瓦岗称魏公，杀翟让自称皇帝。这李世民一直觉得这个李密就是当时的叱咤风云一奇人呢，但这一次真的见到真人了，李世民有点吃惊。怎么呢？就发现这个李密呢不像自己想象那样，这个人呢五短身材，矮胖矮胖，皮肤黝黑，其貌不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想不出这种人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是叱咤一时的一位风云人物啊。那再说李密，李密在长安见李渊的时候，这李密时常的对李渊都有傲慢之心呢。这李密当年在瓦岗称过皇帝，而且起兵要比李渊早得多得多，建仗也比李渊建得多得多，可以说李渊这个大唐能够到今天，那完全是占了这个中原李密人家这一伙起义军在那里鼓捣大隋朝，才给他们有机可乘的机会，完全占这个便宜了。要是没人家李密等人呢，不可能这么顺利。所以李密打心眼里头还是有些不服啊。就算是李渊，这李密时常也有一些傲慢之心。但是今天看到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天资英武，把这个队伍整理得如此的威武肃整，李密啊不知道为什么对这李世民就不敢生丝毫的轻慢之心，而且这个心里头还有些叹服之感。行军路上，这李密对刘文静就悄悄地感叹呐，说赵人呐，这秦王真是英主啊，他如果没有雄才在胸，怎么能够安定陇西呢？是啊是啊，刘文静哈哈大笑啊，我家秦王可以说是当今圣上这几个儿子当中最具雄才大略之人呢、你看年岁才20刚出头啊，但是治军有法，富有良谋，雄才大略，未来不可限量啊。这刘文静啊嘿，洋洋得意，这一次刘文静啊在陇西打胜仗了，那更加的有点不可一世喽。刘文静听说了，听说那老小子裴寂现在已然败回长安了，呵呵，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这么着，我们大军回归长安之后，这北边滨州还在刘武周的占领之下，那接下来就得是我家亲王再次的领兵带队北讨刘武周。那个时候我跟随我家亲王到了北边，再把刘武周给灭了，呵呵，我家亲王就功劳盖世，我辅佐秦王自然也有我的一份功劳。老小子裴寂，到那个时候我看你还怎么折腾。哎呀。

美中不足啊，裴寂这一次打了这么大的败仗，当今圣上居然连个责罚之词都没有，实在是让人不公啊。嗯，想到这里呀，这刘文静

0: 脸色如此沉重呢？
1: 啊，
0: 李密一看刘文静自己在那里独自想心事，得了，他把马一催，就催到前来，就来到了李世民身边，两个人是并马而行啊，一边往前走，一边浏览周围的地势，一边两人呢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那闲聊着。李世民就问了，啊，邢国公啊，现在黎阳那边形势如何呀？这段时间呢，我在这边把脑袋都忙昏了，外面的消息知道甚少啊。听说父皇让您去劝降黎阳的徐世绩，不知现在怎么样了？哎呀，李密一听这个心里头高兴了，不瞒秦王说呀，好消息呀，那徐世绩见到皇上和我的书信已经答应投降了，不过呢，哎，这个徐世绩呀太不明白道理了，想你投降，你现在是要投降我大唐啊，应该把降表和兵士名册都交给当今圣上，但这个徐世绩呀，哎，偏偏把降表和兵士名册都交给了我了，让我再向皇上奏报。哎，秦王您说，这个徐世绩他又不是一个不明白事理的人，他怎么能够这一次办这样的事儿呢？显得如此迂腐呢？这李密说这话的时候啊，哎，这眼睛里头闪出一丝得意之色。你别看在埋怨徐世绩，其实话里话外呀带出一点，徐世绩这个人不忘旧主啊，怎么说我还是他们的旧主，徐世绩现在不是降唐了，而是降了我了，归附我了，有我在降唐，那也就是如果没有我在你们大唐这边，徐世绩他降谁还真不好说，就是因为我在这里，徐世绩才由我降唐了，看到我李密的重要性了吗？啊，这李密这种神色呀，一点没有瞒得住李世民的眼睛，但李世民城府很深呐，脸上没有丝毫表露，把手一挥呀，好吧好吧，不忘旧主，这徐世绩真乃忠义之臣呐，黎阳现在归唐了。那样的话，那边的形势就变得犬牙交错起来，会搅得王世充、窦建德如骨鲠在喉，寝不能安呐。兴国公啊，您应该高兴啊，我大唐从此又多了一名忠将，说起来这全是您的功劳啊。哎，您看别人不说是自己功劳啊，这李密就想着让人觉得是自己功劳，反倒是别人一说是自己功劳，这个李密就觉得不爱听，怎么呢？就觉得自己由一个万人之主落到了现在帮别人干功劳的地步上，哎，觉得无限凄然呢。落魄之人何谈高兴啊？想当初我要多用一些像徐世绩这样的人，还能遭打败吗？啊，你说你说这话干嘛呀？你跑到人家大唐已然归降了，你还整天的说往事后悔不已，你让人家大唐朝的统治者这心怎么想啊？李密说到这里也觉得自己有些失口啊，甭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激皇上的，蒙他收留给我一片容身之地呀。好，李世民还是脸上不露表情啊，既然现在徐世绩已然降唐了，父皇就应该加派人马去增援才是啊，黎阳这个位置太重要了，要是被王世充或窦建德先得了手，那就太可惜了啊。请秦王放心啊，我出来的时候皇上已经派淮安王李申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率兵两

小万前往黎阳了。这一会儿啊，应该已经和徐世绩合兵一处了。好啊，李世民抚掌大喜呀、啊！父皇此举真可谓高瞻远瞩啊！要是以黎阳为根本，逐步向河北、山东发展，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了。李密一听这话，哎呀，当时就觉得呀，这心里头酸不溜丢的，眼睛里头也冒出了异样的光芒，在这光芒里头有一丝无奈，还有一丝嫉妒，还有一丝不甘呢。这些光芒也都被李世民看在眼里，李世民心里头也有点不是滋味。等到晚上宿营的时候，李世民跟房玄龄在一起就谈到了李密。李世民就说了，玄龄啊，这个李密依我看来并非是一个安分之人呐、啊。哎，不知道你对他有什么观感呢？啊，元帅呀、啊、这个李密呀、啊、素来眼界奇高，见识不凡，他相助杨玄感，相助翟让，又自号为帝，那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哈，人嘛都是这样，让他从低处向高处爬，那都是可以的，要是从高处向低处落，那总是有失落感的。再加上李密自命不凡，也就有了不甘心呢。李密现居长安，贤为行国公，但终非池中之物啊。所以元帅，我朝断不可以轻易的付给李密兵权呢。终非池中之物，玄龄啊，你说的很好啊。我看这个李密也不像是个安分之人，咱们对他不可掉以轻心呐，不能再让这个人为咱大唐添乱了。李世民和房玄龄分析的一点不假呀。半年之后，李渊听说这瓦岗降将在王世充那里过得不太好，大多都不服王世充指挥，于是李渊就派李密带领王伯当前去招服。结果李密走到半道之上，这李渊突然间又反悔了，急召二人返回长安。李密这个时候认为李渊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就不从命，率人就攻入了桃林县，举兵叛唐。但是终归将寡兵少，形不成气候，没出几日就被右翼卫将军史万宝伏兵扑杀。那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面有一段书名叫李密命丧断密剑，就指的这件事儿。当然了，在传统评书里面有很多的演义色彩，说了李密呀跑到这个地方叫断密剑，犯了地名了，他叫李密，这个地方断密，就该在这死。唐军万箭齐发，王伯当救主心切，就一下子把李密扑倒在地。王伯当用身子替李密挡箭，结果所有的箭全射在王伯当身上，当时就把王伯当给射死了。王伯当以为自己替李密挡了箭了，这李密就死不了了。他哪想到啊，往下这么一压李密，把李密按倒在地，硬给憋死了。这要射死王伯当，憋死李玄随呀，李密自玄随，李密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这是传统评书上的故事。那实际上呢，李密也差不多少，先是投唐，再是叛唐，最后将寡兵少，被人给扑杀了。李渊就把李密的死讯告知了徐世绩，徐世绩当时是泪流满面呐，奏请李渊愿为这个李密归葬。就这么着，李密的尸体被送到黎阳，徐世绩备了君臣之礼，号令三军一律戴孝，隆重把这李密就葬在了黎阳山南五里之处。当时这李世民正在长春宫镇上。

听到这个消息，对着徐世绩、徐茂公是大加夸赞一番。那这是后话了，跟咱们本套书啊就没太大关系了，就不必细表了。简短截说，李世民率领大军这一天就来到长安城。他们大军从金光门进去，沿街道向东行走，一路无言走到朱雀大街之上，在朱雀门前稍作整顿。礼部侍中带着他们往南这么一拐，就奔着通义坊的太庙走去。这个时候太庙里里外外是灯火通明的，大队人马到了庙门前，礼部侍中让这个薛仁杲这带来很多俘虏啊，让他们在这大门南边跪着，李世民等人在这太庙的左边站立，右边文武百官黑压压的站好了一片，早就到了，专等着迎接李世民大军凯旋归来呢。都站好了，等了一小会儿，众人就听到了车轱辘声响，就知道皇上李渊銮驾出宫了。李渊呢，乘着革路车，身着五便服，前后六军仪仗威武。文武百官一看皇上来了，赶紧趴地下山呼万岁。李世民赶紧屈前几步，扑通往李渊脚下一跪，叩首言道：“儿臣世民托先祖洪福，父皇即位，已然荡平陇西，今遵父皇之命，将俘虏薛仁杲等人带到太庙。”好，就见李渊满心欢喜呀、哎呀，满脸春风啊，把手一伸，朗声喊道：“儿郎平身，众位爱卿都平身吧。”哈哈哈哈哈！想在李家先祖接在马上驰骋陇西，薛家选界之急，何患不能平服呢？啊！哈哈！二郎，众卿家且随朕入庙，告于先祖。众人像众星捧月一般，跟随李渊就进入太庙。在这礼部侍中引导之下，李渊居前，百官在后，依次到里面寺庙内完成仪式，这就不必细说了。仪式完毕，温大雅当众又读了献捷祭告，读完之后，李渊銮驾还宫，百官列队上前参加祝捷的宣禄不礼，那这就不必细说了。大家伙都很高兴，但是唯独李世民听完温大雅的献捷祭告之后，这脸上表情呱嗒一下子就沉重起来了。怎么了？在这温大雅的献捷祭告里有这么一句，说力斩贼酋薛仁杲，以绝贼望。啊，李世民没想到啊，自己父皇居然要杀降王这薛仁杲啊。自己在上奏表彰里说得明白，说希望父王赦免这个薛仁杲，给他以王侯的爵位，以示我大唐宽容，只要你投降我就收留你。现在天下大乱，还有那么多称王称霸的势力在各个地方，现在不杀薛仁杲有利于咱们大唐未来统一天下。哎，很多的像这李密似的走投无路的都会过来投降，或者是我们兵戎相见，到那个时候把你打败了，你也能够投降。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这个薛仁杲跟咱们大唐也不是仇深似海，现在又已然投降了，杀他也好不杀他也罢，都对咱们没有太大关爱。那既然如此，何不留着一个活的还能博得美名呢？那父皇在给自己回信的时候没有说如何处置薛仁杲，就说把薛仁杲等人押解回京城。李世民还以为到京城呢训斥一番就给这薛仁杲宽大处理了，给你一个王侯让你服

里一待也就是了。没想到今天在这温大雅的祭告里面有这么一句，要力斩贼酋薛仁杲，以绝贼望。李世民实在不明白自己父王为什么要非得置着薛仁杲于死地不可，这个决定跟自己有关吗？这正是既然杀伐无所谓，如此决断又为何？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

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呢，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的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

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

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支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合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了。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康复。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啊，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啊，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呐，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

0: 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十个人当中，有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了，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已经是用了快1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哎，效果特别好啊。
0: 啊啊啊！
3: 你看，这是我这么多年选择最对的一次。最近其他的药，也是便宜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其实贵贱不说，能治病的才是主要的。
0: 没错，他要是不治病的话呢，你就算是说1块钱，咱也花着白瞎了，对吧？
3: 对。李老师，我一直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今天这总算是和你约上了，通上了。你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那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

0: 是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1: 嗯嗯。
0: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1: 嗯。
0: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1: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0: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的感觉，
1: 就心律不齐了。
0: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心脏病呢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对吧？
0: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龙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三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1: 嗯。
0: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1: 那可不是吧，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0: 对，
1: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就是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1: 对，
0: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1: 嗯，
0: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1片，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1: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啊。
0: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跟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1: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0: 对，对，
1: 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0: 哦，
1: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0: 嗯，挺快的。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

0: 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
1: 啊，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十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们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0: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了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一个道理嘛，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

0: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1: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0: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早上起来。

0: 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消，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纯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爸也没有别的要求。
1: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
0: 嗯，
1: 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
0: 嗯，
1: 有很多人都说这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0: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1: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
0: 嗯，
1: 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0: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定上三副药。
1: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0: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
1: 嗯，
0: 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

0: 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房的一个老患者了。
1: 用多少了？
0: 看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斑附药了。
1: 嗯。
0: 啊，可这斑附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1: 嗯。
0: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1: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啊、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1: 嗯，
0: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1: 嗯，
0: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1: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0: 哎，对，
1: 嗯，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0: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不是压迫了神经吗？哎呀，导致着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儿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1: 嗯。
0: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你说太痛苦了呀。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 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这些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0: 对呀，哎呀，真是的，过去是也有一点不难受的，
1: 嗯，
0: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1: 嗯，
0: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0: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1: 嗯嗯嗯，
0: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1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0: 嗯。
1: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的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
0: 啊，对对对，
1: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呢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如果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0: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1: 啊啊！

0: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俩小时呀、啊，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1: 嗯嗯嗯。
0: 吃了有四五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板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1: 嗯嗯嗯。
0: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1: 嗯嗯。
0: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1: 嗯嗯 嗯。
0: 原来都是那冰凉根都不过血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0: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呀，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你得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好
0: 看一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0: 啊，
1: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胃。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
1: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

0: 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1: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0: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1: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不愧是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0: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0: 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嗯，
0: 感觉怎么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
0: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对，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0: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还跳的呀也均匀了，对，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跟针扎似的疼一下。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0: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嗯，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啊，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0: 嗯。
3: 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劳气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症是嘛。现在啊基本上不歇业了，这个啊这跟着一块好了呀。
0: 夜尿0到2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3: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0: 嗯，
3: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3: 嗯，
0: 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3: 嗯，
0: 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3: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0伏，低压80伏，可稳定了。
0: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3: 是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3: 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啊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那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0: 嗯，
3: 这回来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啊，一下昏迷了。

0: 好几天了，哎，这时候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0: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就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我一想啊，这个事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个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呢、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怎么办呢、啊？就像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
1: 嗯，
0: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0: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0: 嗯，
1: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收到啊，否则你接收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它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0: 嗯，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1: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啊，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是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0: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再见。
2: 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 藏一味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介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0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6: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8: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6: 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年龄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7: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6: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
3: 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两天啊，咱们这个活动非常紧张，我感受到了大家这颗想好病的心，同时啊，我也很感慨，像我孙志刚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何德何能啊，让这么多人感谢我呢？你看，有的感谢我跟雷允上厂家争取让咱们两折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有的感谢我拿出50000块钱做援助啊，大家感谢我跟厂家又争取来智能养生按摩椅。说实话，你说我老孙有多少家业呀？我没有啊，但我老孙呢明白一点啊，就是大家伙啊都不容易，尤其是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是想呢，能帮大伙一点是一点。你看咱有的朋友还留言说，之前呢到商场也看过那些按摩椅，好是真好啊，可是价也好啊，一个按摩椅18000块钱，就每月2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哪舍得享这福啊。但现在咱们不用花钱不也是用上了吗？是不是啊？那么大家伙这些感谢呀，我呢也很感动，可感动之余啊，我也很心疼。说到底啊，咱不就是被病给拖的吗？这个破病它怎么就治了十几年都治不好，怎么就天天吃药还犯病呢？所以啊，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伙争取这次国家专利补虚方优惠，就是希望大家呢能用少的钱用上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那我还是那句话啊，钱不是用来买药的，胃呀也不是用来吃药的，钱是用来生活的，胃是用来装大米白面的。我们不能让病毁了我们的生活，了了咱的性命。所以我就一个黄金标准啊，小病轻症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往后的日子咱自己做主。所以眼下留给大家的机会不多了，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三天。就刚才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得到准确数字，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下最后312台，也就是说呀，这312台送完了就一台也没有了啊。这不是我老孙说不给大家伙争取啊，是真的没了，一台都拿不出来。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咱们的活动政策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20个优惠名额，三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啊，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第二重福利呢，我老孙呢自己拿出50000块钱作为惠民专项资金，3副药呢再为大家助力150块钱，这是第二重福利。第三重福利啊，就是订购3副药，咱们雷允上再额外加赠大家价值5980元的就是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那这三重福利啊，是雷允上300年大庆大力度的优惠馈赠了，以后啊绝对不会再有的。所以想参加活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个按摩椅啊，刚才我讲的只剩下最后的312台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无论如何呀，我们大家伙呢都得有个好身体啊。你像昨天天津有位老姐姐来电话报名啊，这位老姐姐也是直性子人啊，她说自己啊是人老屁眼松，干啥啥不中，以前扒苞米啊 刨地呀、啊、都能赶上个好老爷们儿啊，结果现在

呀，心脏不好了，害怕动静，天黑了自己呢都不敢一个人在家，就总觉得窗户外边有人，电话铃响了，这心呢就扑腾扑腾的跳起没完了，晚上睡觉也总是做噩梦。这次来电话他说呀，再报三副国家专利补序方，之前是买了一副啊，才用上几天，这心脏啊就稳当了，啊就不胆小害怕了，包括什么狗叫声啊、车喇叭响啊、手机响啊，或者是谁当当当敲门，心脏也不突突了，也能睡好觉了。还有一位吉林的朋友，他说孙主任呐，我糖尿病13年了，二级心衰，还有腔梗、关节炎，365天我天天吃药，这全身上下呀就没有不疼的地方，但是我想多活几年啊，这不姑娘怀孕了吗，就想帮着伺候几年孩子啊。你说这颗当妈的心呢大家都理解啊，这不也是呀刚拿了咱们2副补虚方吗，他说孙主任我这个心脏呢特别舒服啊，也能上来气儿的，下肢小腿也不浮肿了，兜里也不用揣着这个救心丸了，特别血糖啊，餐前餐后呢都非常的稳定，包括全身关节也不那么疼了，现在感觉特别知足。我们说为啥大家用的都这么好呢，其实呢它的核心啊就4个字，四虚同补，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你像刚才这个天津的老姐姐那话也是这个话糙理不糙啊，说人老屁眼松，干啥啥不中，为啥会这样啊，大家想过没有，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你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这就是咱们人身上的4根柱子啊，柱子倒了，你说这房子不就塌了吗，所以不管啊你是心脏病，你是脑病，你是脾胃不好，还是关节不好，老慢支，不管哪个病啊，你想好病，想快速康复，你就离不开四虚同补。我们补足阴阳气血，那好病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做了30年临床，更是治愈了50万老慢病患者呀，这是咱们老百姓给的口碑。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效果呢，首先呢你看它药材好，药好不好你七分得看药材。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有左膀右臂2大君药。左膀是啥呀，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大家知道何首乌啊是50年成药，百年成宝，300年就成精。那咱们用的首乌呢，它是生长在清江方山脉，吸收几百年的天地精华啊，雌雄同体，四虚同补，它补的全面，让你阴阳气血都平衡。哎，你像普通的药啊就是单线进补，哎，咱们这个呢是4路同时补，能够渗入到我们的脏腑深处，渗入到你的四肢百骸，渗入到你的心脏大脑，把你这几十年的亏空啊都给您补回来。咱们还有右臂呢，右臂是啥呀，是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紫河车更是能补肾填精啊，能夯实肾脏。到啥时候咱都得记住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得病啊，肾脏支撑咱一辈子，它不可能不亏空，是不是啊，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呀，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这个紫河车呢就是我们的后路啊，它是以先天补先天，最初它帮助咱们孕育生命，但是在咱们年龄大了之后啊，当我们肾脏亏空的时候，它再用自身蕴藏的父精母血来修复生命，来夯实你的生命之根，这是啥呀，这是扶危续命啊。还有一点大家也得记住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药啊你得有真材实料，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第2代的原研药，这一盒药呢有80公斤药材的浓缩，就是这一粒药里边啊就有1斤3两3钱的这个生药材，这就避免了咱们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了啊，这就避免了大家长年累月的吃药了。所以我们讲啊，3副药好病，就不用再把你的胃当药罐子使唤了。

0: 好病的同时啊，我老孙呢还想着让大家伙舒舒服服的活着，哎，都能有滋有味的活着，所以我为大家争取来了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每天使用一次就相当于你扎十次的针灸治疗啊，或者相当于你做24的艾灸了啊，也相当于你慢跑一个小时的功效了。那说为啥这么厉害呀？我告诉大家，首先第一啊，它全面从头到脚打通颈肩，打通腰背的督脉，打通你脚底五脏六腑的反射区，让你一身的阳气畅通，而且用着呢也十分方便啊，包括你是踩着也行，或者你坐着靠着躺着都能用，包括像男性的什么前列腺的问题呀、女性的妇科疾病啊、痔疮便秘。它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功效特殊啊，它会精准的定穴，而且呢能够深入到我们皮下10公分，达到一个层层渗透，而且是360度纳米生物光速和远红外相结合，就光和热相结合啊，把你体内的什么寒气呀、湿气呀都给它逼出来，并且还配着咱们明老中医协会的一个保密的醒脑药枕啊。这个醒脑药枕可了不得啊，您靠上去，这个药枕呢在赭石加热的作用下能够一点一点释放药香。哎，这个药香有什么作用呢？能够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能够激活我们休眠的脑细胞啊，就你坐着你看电视那个功夫啊，就把你的什么脑病啊就给调了，所以呢这叫治病于无形啊。第三呢，它不是普通的理疗仪，它是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而且在北京的这个总参医院、南京的同仁医院还有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经过临床验证的啊。大家想一想，医院咱们都去过吧，医院里边的人啥病都有，对吧？这个按摩椅就是实打实的效果。那这样一把按摩椅咱们把它请回家里去，是不是一家人都跟着受益啊？哎，其实不光大家伙恨病，那作为大夫啊我也恨病。老话讲啊，但愿世间无疾病，何妨架上药生尘呢、啊、等咱把病都调好了，那我老孙是不是也该退休了哈、啊、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跟我说什么感谢的话，咱们抓住机会就一定能抓住健康。所以我们呢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更是一家人，病好了我们就都胜利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共同迎接胜利，迎接大家伙的电话。同时啊，我再次嘱咐大家，雷允上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政策呀，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我们可以享受到三大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您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了。哎，3副药咱就能比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我老孙呢个人掏腰包准备了5万块钱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那3副药呢就是我给您拿150块钱了啊。那福利三呢，在享受以上2大福利的基础之上，咱们国企雷允上呢再额外加赠大家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到现在为止咱们还剩下312台这个按摩椅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啊。我们的活动报名电话请您一定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言灵国家专利补序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序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

0: 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三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三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最后312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问一下，是孙主任吗？
3: 哎，你好你好，是我，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2: 哎呀，你好孙主任啊。
3: 哎哎，你好。
2: 我想报名啊，要这个三副补虚方
3: 啊，
2: 另外关键还想要那个按摩椅
3: 啊。
2: 你说这人吧，要岁数大了，听得稀里糊涂的都啊。
3: 啊，
2: 我老伴说那按摩椅可贵了。
3: 嗯、
2: 这回能赠送啊，说是
3: 是的是的啊，购买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赠送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这没错，而且三副药呢还能享受到2折的折扣啊，这就比平时咱们买药能省下来13440块钱呢啊。同时我、啊、个人呢还拿出5万块钱呢给大家补贴，三副药呢给大家助力150块钱啊，这样呢咱们三重福利加满，这是咱们药企雷允上300年大的一个优惠了。最重要的是
2: 啊
3: 这样一来呢，你看咱都能吃得起了，非常便宜非常实惠。
2: 哎，那我还没彻底糊涂，听全乎了。
3: 哎，
2: 孙主任呢，麻烦你先给我报名报上吧。
3: 报名啊，您统一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因为啥呀？因为按摩椅这个数量不多了，刚才我上节目那时候就312台了嘛，万一我这边答应你了，结果就这功夫400那块按摩椅都送没了，咱俩不就不好办了吗？是不是啊？所以你打那400电话去报名啊。
2: 哎，那、
3: 嗯、
2: 好好好
3: 行、
2: 嗯、我跟你先说说我这个情况。
3: 哎，您说一下。
2: 打你那三高啊。
3: 啊，
2: 糖尿病都28、9年了
3: 啊，老糖人、啊、
2: 你说哎呀，从头到脚吧都是病啊。
3: 嗯，
2: 血压不稳定，去年最高的时候干到200了都。
3: 哎呦，
2: 住院了都啊。
3: 嗯嗯，
2: 这今年呢还变样了呢。
3: 嗯，
2: 你说血压突然降了，高压才100、110那样。
3: 嗯嗯，这可不是啥好现象啊，因为高压太低的话呢，意味着你心脏这个泵血功能不好了啊。
2: 嗯，哎呀，这是严重了。
3: 嗯，
2: 这血糖另外也不稳定啊。
3: 嗯，
2: 餐前怎么说呢，和餐后我这一天得吃6遍药。
3: 嗯，
2: 那个还不算加胰岛素呢。
3: 啊，还不算加胰岛素
2: 啊。
3: 嗯，
2: 眼睛也不行了。
3: 嗯，
2: 哎呀，就剩点光感了，人到跟前儿吧能看个模糊的影子刚。
3: 嗯，这都是我讲的这个脏腑气血啊，阴阳气血的这个亏虚导致的啊。哎，
2: 对呀，肾虚。
3: 嗯，
2: 你说半夜起来吧，总上厕所啊。
3: 嗯嗯。
2: 哎，得先摸着床沿，完了。

0: 坐起来，
1: 嗯，
0: 然后你一点点的摸拖鞋，
1: 找拖鞋，
0: 你说有一回吧，摸到床头柜子上了，一家小脚趾盖吧给憋掉了，
1: 哎呦，
0: 那鞋这透了袜子了，我还合计是踩着水上了，是咋的黏糊？
1: 那你是没感着疼啊？你看不清楚是不是？
0: 是啊，可不是咋的，这还老憋不住尿，关键是眼睛再不好，有时候着急吧，那小便就尿到那个池子外边了。
1: 啊！
0: 一整老伴就磨叽我，说啥？你这么大岁数了，尿个尿还尿的里外都是。
1: 啊！
0: 关键是啥呀？他滴滴答答的把焦黄啊。
1: 嗯嗯。
0: 哎呀，孙大夫，你说我这年轻时候也不这样啊，这老了，这都干啥不行了？你咋？
1: 嗯。这个呀，我跟你讲啊，说到底呀，还是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眼底合并症给拖累的。要不说这个没有眼睛，说哪怕你再有钱，你生活上有的时候真的你都不如那乞丐呀，我跟你讲啊。
0: 孙大夫，你说我吃了这么多药吧，
1: 嗯，
0: 我就是啥呢，想保住这双眼睛啊。
1: 对对对啊，
0: 哎，要不吃药那都是问题。
1: 嗯，
0: 这天天吃的是好几种，你说那个药粒吧它都差不多大小，也看不太清楚啊，贴眼睛上都看不太清楚，
1: 嗯，
0: 就得搞手摸捏着。那小圆片吧是二甲双胍，长条的吧是阿司匹林，
1: 嗯，
0: 还有那个瑞格列纳呀，对，
1: 嗯，
0: 瑞格列纳，哎，特别是小圆片，有一回吧摸错了，把降压药片呢当成这个降糖药片的先吃了，
1: 嗯嗯，
0: 哎，没过一会儿啊。我就感觉这头疼心慌的都不行啊，
1: 嗯，
0: 另外还有点喘不上气儿的，
1: 嗯，
0: 老伴儿给我这一测血压呀，一家降到90多个了，
1: 哎呀，降太低了，
0: 那家伙没招了，搁床上躺着，躺了一天，这才算缓过来了，
1: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但是今天呢，咱们俩呢遇见了啊，你放心，有我老孙在，怎么我也得想办法让你保住这个眼睛啊，你放心吧，好不好？嗯。
0: 哎哎，保住了，保住了！我跟你说，孙大夫
1: 啊，
0: 我已经用上补虚方了
1: 啊！你已经用上药了啊！
0: 哎呀，用上了，不但用上了，用的非常好呢。
1: 嗯嗯，
0: 这回这个补虚不对了，
1: 不对了。
0: 我记得吧，刚用个10来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这血压、血糖啊，就都降下来了。
1: 嗯，
0: 现在呢，高压在134那样吧。
1: 嗯，
0: 低压也得70-80个那样。
1: 呀，那挺好。
0: 原来吧还感觉心口窝子就像那里边黑屋子里头似的，不透亮啊，
1: 嗯，
0: 又不透气儿似的，
1: 嗯，
0: 哎，这回感觉啥呢，一下子有阳光和空气都进来了，
1: 嗯，
0: 我从来没感觉这么舒服过呀，关键
1: 是不是感觉得劲儿的舒服了，是不是啊？说明啥呀，
0: 嗯，
1: 说明你的心阳心气完全上来了啊，就感觉这里边特别敞亮啊，非常好。你那个血糖控制怎么样，
0: 嗯，
1: 你跟我说一下。
0: 这血糖原来餐前都得12-13个
1: 啊，现在呢，
0: 现在呢餐前是7个左右。
1: 哟，挺好啊。
0: 就是我跟那个管我指导我那个小李儿，他让我啥呢，
1: 啊，
0: 一点点的减降糖药和这个胰岛素了。
1: 嗯，
0: 降，
1: 嗯，
0: 压药他跟我说略微减点也行了都。
1: 嗯，对，咱们大家减这个降压药、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的时候，一定要一点一点减，而且一定要听咱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挺好，你血糖不高了，
0: 哎哎哎，
1: 那这眼睛慢慢就能好控制了。
0: 眼睛最近就看人了，或者看什么地方了，
1: 嗯，
0: 比以前都清楚了
1: 啊！提高视力。
0: 晚上我出门，
1: 嗯，
0: 就是马路牙子我都能看清楚的了。
1: 那你以前咋的还不敢出门啊？晚上的时候啊，啊？
0: 哎呀，我这晚上都好几年不敢出门了。
1: 啊，是这样啊。啊，
0: 现在瞅那个灯泡啥的，就是一个灯泡，
1: 啊，
0: 也不像以前一瞅灯泡，带一圈圈那个红的、绿的、黄的那圈的。
1: 啊啊，挺好。啊，
0: 嗯，孙主任，我这一副药吧，这不吃完了吗？
1: 嗯，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虚岁今年75。
1: 我75了。
0: 哎，
1: 哎呦。
0: 我没有不听你的话呀，关键是我听你的话呀。
1: 是的是的，听我的话了，而且现在看来呀，这个质量也挺好啊。所以你看呢，我不讲过吗，糖尿病是吃人的病，它也是大虚的病，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门就是治这个大虚之症的啊。但您今年我跟您讲一下，毕竟啊也75岁了，哎，咱得服老，别的我就不深说了，好不好？哎
0: 哎哎哎，那是那是。
1: 嗯，
0: 关键是这回这个按摩椅啊，我听到了冬天。

0: 不用出门锻炼了，
1: 对，
0: 在家摁一下吧，
1: 嗯，
0: 就能得到锻炼了。
1: 对，没错没错。
0: 我这啥呢，要这么一台吧，另外我老伴儿还有风湿，这胳膊腿也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这按摩椅这回到家之后，我们老两口子都能享受到这个好处，不是吗？
1: 哎，是的是的。你看我经常讲啊，四虚不搏一辈子受苦，但是这人要是说不通，那一辈子他也不会轻松，是不是？你看你血管不通，那就心梗脑梗呗，你这个经络关节不通，就是各种风湿骨病呗，啊，你胃肠道不通呢，你吃喝拉撒睡哪样都能轻松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按摩椅呢，就是为了帮咱们通，哎，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活化脑细胞啊，和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具方里外一配合，事半功倍啊，咱一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你想不好都难呐。
0: 嗯，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没有你这好药，哪有我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啊，更甭说用上这么好的按摩椅了，不是吧？
1: 行啊老哥，您也是客气了啊，咱们别耽误时间了，因为我担心那个按摩椅别一会儿就抢没了，您赶紧去报名吧，好不好？
0: 好，谢谢你提醒，我赶紧打那个400电话报名。
1: 哎，
0: 啊，谢谢孙大夫了。
1: 哎，再会啊。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啊，我这一直想找您看病，还挺长时间了。还想报名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哎呦，您这个别着急啊，咱慢点一样一样来好不好，因为咱们病人呢确实太多了，希望互相理解一下好不好。您说一下咱要看啥病啊，怎么个情况？
3: 哎，孙大夫，能不着急吗？
1: 啊，
3: 我呢今年63了，
1: 啊，
3: 得过脑梗也得过心梗。
1: 哎呦，
3: 自己这心脏这块老是忽悠忽悠的，觉得有时候一阵子上了噔噔噔的那种。
1: 嗯嗯。
3: 到医院验血吧，说是什么心肌酶都超过1000了。
1: 嗯嗯，您这应该是一种啊叫 CK 肌酸激酶的酶高到1000多了。哟，那您这可能是还有房颤吧。
3: 哎，我也不懂，听得我就稀里糊涂的，
1: 哦，
3: 大夫就让我住院。
1: 哦，
3: 让我给孩子叫回来。
1: 哎呦，我跟您讲啊，房颤呢它有三大危害啊。第一呢，这房颤呢会产生腹壁血栓的，会导致脑梗啊。第二呢，房颤还会诱发心梗。第三，房颤呢也会诱发心衰。但是你做的验那个血啊，应该是咱们医院的一个检查项目，叫心梗三项啊，就是这肌酸激酶高就意味着可能要诱发心梗的了，所以当时让你住院是对的啊，这确实得住院的。
3: 当时在市医院住2天，又转到，
1: 啊，
3: 熊科医院，做造影。
1: 啊，做造影。
3: 只是，只是我这3个大血管都堵塞了。
1: 嗯，
3: 做了2个支架。
1: 嗯，
3: 做完吧，这个心啊突突倒是感觉到减轻了。
1: 嗯，
3: 大夫说是还让我们做这个房颤手术。
1: 嗯，
3: 什么什么消术啊，我也不懂。
1: 嗯，那叫射频消融术啊，是专门，
3: 哎，对对对，
1: 管这房颤的一种手术。
3: 就是，
1: 哎，
3: 就这个什么射频消融术。
1: 嗯，
3: 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体关节吃不消啊，我就没做。
1: 没做。
3: 住了10天院，拿了一些药回来了。
1: 嗯，
3: 回来之后吧，我在床上起也起不来，缓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3: 大小便才能下地，自己能自理了。
1: 嗯嗯，
3: 尤其现在这个房颤还是老犯。
1: 嗯，
3: 冷不丁这心口啊就是动的一下。
1: 嗯，
3: 跟有人拿锤子在里面敲似的，紧接着就是噔噔的猛跳。
1: 嗯，
3: 一下子一下急。
1: 嗯嗯，
3: 他老是气不够用，关键是你说从南屋到北屋，

0: 也就那么几步路。
1: 嗯、
0: 哎呀，我都扶着枪呼哧呼哧带着喘。
1: 嗯，您这个病情啊，确实比较严重啊，所以有几句话呢，我得特别嘱咐嘱咐您啊。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支架呀。

0: 病，并且是心梗的这种冠心病，并且还有房颤。房颤呢，它属于一种叫心律不齐啊，所以你是两种心脏病集于一身了。所以你吃的像你现在这个支架之后的什么阿司匹林呐、啊，什么瑞舒发他汀、可定啊，啊，包括什么玻璃维啊、氯吡格雷啊、罗内酯啊，这些你吃的药其实只是说啊，能够多少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但是现在咱们急需的是保命啊，保命要紧呐、啊，所以得赶紧补四虚才行。
1: 哎，孙大夫，我这没说你咋就知道我吃这些药着呢？现在
0: 啊，你像你这个，心脏术后啊，吃阿司匹林呐、啊，吃可定啊，吃玻璃维啊，这是常规用药。当然，我做医生的，我必须得知道吧。
1: 不是，我就是还没
0: 说呢，你离不开这些药啊，离不开这些药，就怕啥呀？怕将来再堵啊，因为你血管里边毕竟还有斑块嘛，你的阴阳气血还是虚的嘛，所以它还会引起这个房颤啊，还会出现浑身乏力呀、心脏之哆嗦呀。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当务之急能让你把这个心率呀、先稳下来啊，因为咱这里边有一味药我不讲过，叫紫河车。哎，紫河车它起到的就是定海神针的作用。哎，你看咱们这个胎盘啊，它在母体里边啊，它能拖着一个6-7斤重的胎儿，而且10个月它这里边纹丝不动，说明啥呀？说明它的定力非常强大。咱说你说一块肉6斤多啊，你拎半天你胳膊都得酸，是不是啊？哎，但是你看一个小小的胎盘能拖住6-7斤重的这么一个胎儿，而且是稳稳的拖住啊，说明它就是定海神针。哎，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就能让您的心脏能够稳稳当当的，不让它乱蹦乱跳啊。那你心率一点点往回收啊，它能够往下沉呢、啊。哎，所以你赶紧用药就没问题了。
1: 那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就是这样，我的心就不突突突不慌了？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通过四虚同补，能够补足心气，补足心血，补足心阴，补足心阳，哎，这样你的阴阳气血都平衡了，就是给你深度强心呢、给你护航保驾呢，啊，让你远离心衰、心梗这样一些突发事件，所以三副药就能治愈你所有的问题了，这个您放心啊。
1: 那行，孙大夫，那我听你的，我就买三副药的，那我也想要一台那个按摩仪，是不是也能给我一台啊？
0: 能送您一台，这没问题啊，只要是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就能赠送。但是现在我要说的是啥呀，咱们报名的时候您那个地址啊，这个电话呀、姓名啥的，这个信息不能弄错了啊，因为这个按摩椅这个邮资也很贵的，你千万别把这个地址什么的填错了啊。哎，
1: 对，这个我知道，那按摩椅又重又大的，邮费肯定不老少钱呢。我会把地址和他们说清楚的。那行，那就谢谢您的指点，孙大夫。
0: 哎，不客气啊，咱们赶紧报名吧，因为这个还剩310多台呀，别再一会儿再抢不着，赶紧报名。
1: 好，那我跟你不多说了。好的，再见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轮椅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呐、
0: 哎，
3: 我刚听说这智能养生按摩椅剩的不多了。
0: 啊，
3: 哎呀，你赶紧的，我还想再报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完、我就再想要个按摩椅。
0: 啊，
3: 你这患者太多了，你说我打好多电话了，都打不进去，我这才打进来。
0: 对，这电话确实不太好打，咱们互相理解一下、啊，因为这次活动啊是咱们雷允上建厂300年这个优惠活动，所以大家都在抢嘛、互相理解一下啊。
3: 孙主任呐、这补虚方啊我用着非常好，
0: 非常好。
3: 完了这按摩椅呢特别适合我。
0: 好，
3: 我跟你说说，孙主任，我是啥情况、我是脑出血，这4年多了，你说当时啊在医院住了17天，这我才缓过来呀。

0: 17天，这人才抢救回来，是不是啊？要要这么说的话，您可是有大福报的人呐。
1: 哎呀，你说我这啊回家来了，但是呢，我闺女不认人儿啊，就谁问我啥，我都啥都不知道啊。后来呀，你说慢慢的这一个多月，我这脑袋缓过来点儿，就不那么糊涂了。这说话呢我也能听懂点了，但是还是不行啊，你说这走道不会走啊，就这个左边这个半拉身子从胳膊到腿冰凉啊，还疼，你说也没磕也没碰着的，它就是疼啊。哎呀，疼的我呀，孙主任你都别提了，半夜呀我都嗷嗷的叫唤呐。
0: 哎呦呦，哎呦，您这就是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一种反应啊！这个脑出血患者很多都这样，哎。
1: 哎呀，你说这胳膊也抬不起来，筷子都拿不了，拿不住，吃饭呐就用这个手啊往嘴里扒着，这手还不好使。哎呀，这孙子他看见我他就跑啊。就说我是个大僵尸，你就那个心情啊，就别提了。
0: 嗯，哎呀，您平复一下，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哎，别哭啊，别哭，哎，平复一下。人呢，一旦失能，必然会不受待见。但是从您这些后遗症来看呢，您应该是脑部基底截区脑出血了。哎，您这辈子。一定是没少做好事儿，您结了善缘，要不然要是脑干出血的话，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生存的可能性了啊！
1: 真是啊，孙主任呐，我就是福大命大呀！
0: 嗯，
1: 我遇到您了，孙主任，这遇到专利补虚方了，这好药啊！
0: 嗯嗯，
1: 你说我就更知足了，这补虚方啊，就用3天，哎呀，我原先我这脑袋还就跟顶着、就打磨盘似的。你说人呢就傻了吧唧的，等吃完这3天呢、这大磨盘呢就卸下来了呢、脑袋突然间就像那个睡醒那样、感觉一下子就长心眼了，不傻了。
0: 你这叫醒脑睡觉了啊。
1: 最重要是啥孙子，你说我身上的疼止住了，
0: 止住了。
1: 你说原来啊碰哪儿啊按哪儿啊都疼了。现在按哪儿啊都不疼了呢，
0: 这个不疼了就说明你这个经络通畅了。其实疼是啥，疼就不通嘛，你神经不通，经络不通，血脉不通。那现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这里边是活药啊，快速的把这个经络神经啊都给你打通了，通则不痛，那通了它可不就不疼了吗？
1: 孙主任呢真一不疼我就不想他赶紧死了，原来我就总想他少遭罪、少拖累家里人啊，而且我就睡觉就睡踏实了。等我用到一副药啊，我就原来那个腿呀、成天不又麻又凉的、老伴儿晚上睡觉都得给我拿热水袋捂一捂。你说搁热水袋一捂，以前呢没什么感觉，现在这热水袋一捂，而且烫啊，我这碰我一下，哎呀，我这滋啦呀喊一声。
0: 对温度比较敏感了啊，神经系统啊，这个温度感觉呀、各方面都在恢复，都是好事啊。
1: 是我知道冷热了、现在这个腿呀、也能抬了、胳膊也能抬过脑袋了，哎，我就能自己梳头发了，自己也能吃饭、完了这手拿东西夹菜系个裤腰带啥的都行了、走道啊这回这个脚也能着地儿了，踏实了、都能在院子里走上好几个来回呢。
0: 哎呀，那非常好，你看这就是咱们双君药的厉害之处，这里边有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它能够四虚同补啊，这样你的脑髓得养，你的神经通了，那我们四肢也就受控制了。还有啊，咱们这个双君药里边不有那紫河车吗？哎，紫河车是人体胎盘，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更是能修复一切受损神经的这个仙丹妙药。所以你看有这左膀右臂的加持，你想不好病都难呢。非常好。
1: 哎呀，是啊，孙主任。
0: 哎，
1: 要不说呀，孙主任您那心善呐，你说自己掏腰包给我们大伙补贴，还帮我们申请按摩仪，

0: 我就妈呀，这肌肉萎缩坏死了。
1: 嗯、
0: 你说有个按摩椅，我就想天天按一按，连着按了三天。你说以前呢，这个腰啊可死板了，啥时候摸这个腰都是凉的。我现在、哎呀，这腰啊是我自己的了，我自己能拖住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你感觉有热乎气儿了也好啊，自己能拖住也好，其实就是把你这个督脉呀、
0: 啊、
1: 给它打通了啊，这非常好、
0: 啊，
1: 哎，把这神经给打通了。
0: 啊，
1: 嗯、
0: 这后背这个肩胛骨缝啊，刚开始按的可酸了，
1: 嗯、
0: 酸过劲后啊。你说这人呢，我就轻松了，就像穿了一件，哎呀，噔噔紧的紧身衣，这回终于给脱了，
1: 嗯嗯、
0: 后背轻松了
1: ，
0: 哎呀，我这喘气儿啊，都不累得慌了，
1: 嗯、
0: 这股热乎劲儿也好，胳膊腿儿都热乎，摸着感觉就像过血，比以前快了呢，
1: 嗯、是的，
0: 要是找啊配合的按摩椅，我感觉呀，我就能恢复的更好。
1: 那一定的，但是现在也不晚啊，现在也不晚，因为咱们这款按摩椅啊，它能够深入我们皮下10公分，这样就能深度打通咱们全身的这个经络神经系统，就能快速的帮你恢复咱们的这个肢体运动啊、平衡啊等等一些功能，就能恢复了。恢复挺好
0: 啊，
1: 非常
0: 好。哎，孙主任呐、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就连我姑娘她用的都挺好。
1: 啊、她也用啊。
0: 啊，我姑娘坐月子喂奶，她受凉了，
1: 哦、
0: 这个肩膀后背总疼，3天她都不敢吹风扇呢、
1: 嗯，
0: 就说后背，哎呀，皱着疼。这按摩椅啊，头天呢，哎，我取回来，她也按了一会儿，
1: 嗯、
0: 按完呢，她伸一伸肩膀，这肩膀就能放松了，这、
1: 嗯、
0: 用眼都能看出来呀。以前她那后背都是佝偻着，肩膀都就这么端着，
1: 嗯、
0: 这回她能放下去了。后背也能直了，回去他跟我说呀、
1: 嗯、
0: 这晚上睡觉都睡得挺好啊，
1: 嗯，
0: 昨天呢他又特意来按了一会儿、
1: 嗯、
0: 按完了他这浑身热乎，把那坎肩都给脱了、
1: 啊、
0: 这后背也不那么怕凉了，
1: 太好了。所以我讲了咱这款按摩椅啊，你做一次就相当于做艾灸做了24，你这话不假吧、
0: 啊、
1: 你看看，
0: 哎、是是是，这不他也相中了吗、
1: 啊、
0: 跟我说妈呀，这按摩椅呀、啊，你给我吧，完你再买一个，我就合计合计，我就寻思给他吧、
1: 啊，
0: 正好这不国家专利补贴发，我也得用，我就再报三副、
1: 嗯，
0: 我再想要一个按摩椅。
1: 行行，那你这么的吧，您自己打那个400电话，赶紧打。
0: 哎，好好好。哎，孙主任，这我知道，我就想问问您、
1: 嗯，
0: 我想给我姑娘也吃点咱们这个补虚方、嗯，你说行不行啊？
1: 咋不行啊？而且应该呀、啊，你这孩子他本身体质也不好，而且刚过完月子、
0: 嗯、
1: 还着凉了，但是咱们要是能及早的把这个补虚方用上，你吃一副药可能就把这阴阳气血给调回来，就给补回来了。那赶紧用
0: 啊！
1: 哎，
0: 好好好好，
1: 行，
0: 孙主任呐，我太感谢您了。
1: 啊，
0: 那我赶紧我就打400电话，我去报名去。
1: 好好，赶紧打电话啊！但咱不耽误时间了。
0: 哎，好
1: 好
0: 好，孙主任，
1: 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再见。
1: 啊、没事没事，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呦，孙主任呐，我呢今年86了
1: 啊。
3: 哎呀，我这么大岁数啊，就没见过像你这样就是给老百姓看病是掏心掏肺的。
1: 嗯，
3: 哎，还自己掏钱给我们补贴，还送给我们按摩椅。
1: 嗯，您老都86了呀。哎呦，那您这个说话这底气还挺好啊。
3: 嗯、
1: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嘛。大家伙信任我孙志刚，我呢也应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3: 哎呀，你可是好人呐、
1: 哎，
3: 孙主任呐、
1: 哎。
3: 我这之前呢用了一副药就挺好。
1: 哦。
3: 这不前天呢一说这有活动啊，还送什么按摩椅呀、啊？
1: 嗯。
3: 哎，我就赶紧报上名了。我这从小我就有骨病啊。
1: 啊、
3: 哦。那个时候家里头孩子多。多困难呐、啊！
1: 嗯嗯，
3: 哎呀，我是4-5年呢、啊，没穿过棉衣裳啊、
1: 嗯，
3: 就在外边给人家洗衣裳。
1: 哎呦，
3: 捡牛粪，这胳膊腿全都冻伤了，
1: 嗯、
3: 哪都是疼的呀。
1: 啊，就是您这个从小啊，阴阳气血消。

0: 耗的就比别人要多，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一辈子的病啊，让孙大夫给治好了。
0: 哎呀，
1: 哎，我吃了一副药啊，这就觉得这手脚关节不那么疼了呀。两个手这个中指啊，以前肿的呀，跟那个包瓤子似的，
0: 哦，
1: 是吧？哎，衣服扣子掉了，你说我想钉上，哎。
0: 嗯，
1: 顶着戴不上去，
0: 嗯，
1: 结果用完这一副药啊，这手也不肿了，
0: 嗯，
1: 我又能戴上我那顶着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讲啊，叫活药，就是原研药的厉害。您这是一辈子的老病根啊，咱们也能迅速的给您解决掉啊，非常好。
1: 哎，我是2019年呢，
0: 啊，
1: 就是摔了，把右边这个肋条啊摔劈了。
0: 嗯嗯，
1: 肩膀子也脱了臼了。
0: 嗯，
1: 哎呀，医院呢离我这儿得有个70-80里地。
0: 嗯，
1: 我也没去，我这么大岁数了，
0: 嗯，
1: 就让我们这儿赤脚医生啊就给整了整。
0: 嗯，
1: 这后来啊2-3个月都不好，
0: 哟，
1: 不行，疼啊，再去上医院拍片啊，大夫就说我这个肌肉跟骨头都粘一块了。
0: 啊，就是粘连了呗，粘连就有炎症了，
1: 哎，
0: 啊，一粘连了，
1: 哎，
0: 你活动得相当费劲了吧。
1: 是啊，我这胳膊连头都够不着啊。
0: 嗯嗯，
1: 后来我吃了这补虚方，我现在这个胳膊呀，
0: 嗯，
1: 梳头洗脸，哎呀，洗两件我小衣裳什么的，
0: 嗯，
1: 都行了。
0: 嗯，
1: 儿子寇大鹏啊，有时候忙了我还过去帮几天，给他摘摘菜啥的。
0: 哎呦，您这么大岁数啊，即便是好了，咱也得注意啊，千万别干那个太重的活，别累着啊。哎哎，
1: 你说庄稼人闲不住啊。
0: 嗯，
1: 这按摩椅拿到家呀，我就坐上按了，
0: 坐上了，
1: 可是哎呦，可比上按摩店让人按的都强啊。
0: 嗯嗯，
1: 哎，我那儿媳妇也孝顺，前几年她看着我实在是难受啊，就带我上按摩院按过2回。
0: 嗯，
1: 反正当时轻巧点儿，我这回来问他你花多少钱，他好家伙，他说1次70-80。
0: 哎呦，
1: 哎呀，这1天70-80，你说我这把老骨头还值得花这些钱呢？我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0: 嗯嗯，
1: 这么大个机器拿到家，我想咋按就咋按，关键是他不花钱，不是吗？
0: 哎，就相当于啊，咱把一个中医大夫给请到家里边了，是不
1: 是？可
0: 是，哎，
1: 就是
0: 啊，嗯，
1: 哎，按上就感觉那里头的按摩头啊，突突突的，他往肉里头走啊，从腰眼儿到脖子，麻酥酥的，
0: 嗯，
1: 又解乏又轻快。而且这骨头缝里感觉都是热乎的。
0: 嗯，没错，因为咱们这款按摩椅啊，它是分区的，就您后背啊，脊梁骨这块叫督脉啊，督脉这条啊给它打通了，督脉是统领一身阳气的，你按一次就相当于你做14的针灸了啊，相当于你做24的艾灸了，所以你看效果都很好啊。
1: 嗯嗯，我这还从打小落下的寒呢。
0: 嗯，
1: 哎呀，五灯立下呀，这脚
0: 都
1: 是
0: 凉
1: 凉的，
0: 哎，
1: 凉，哎，按完了之后，哎，这脚心可热乎了，
0: 嗯，
1: 就跟那个热水泡的脚那么似的热乎。
0: 嗯嗯，
1: 哎，但是这个热乎比泡脚啊坚持的时间长。
0: 嗯，
1: 我觉得这挺好。嗯，
0: 哎，因为咱这里边啊有远红外光束，还有呢赭石的热疗。它能够直接啊透皮透骨，就把你骨头缝里边那什么寒气啊湿气啊都给它逼出来，而且这赭石啊它还是属于一种啊天然矿石，哎，它有重镇安神潜阳纳气的效果啊，你阳气足了百病除了，所以你会觉得啊从里往外头都感觉特别暖和特别舒服。
1: 对
0: 啊，哎，
1: 这挺好啊，孙主任，我儿子用了也说挺好。
0: 哦，
1: 他
0: 也用
1: 着大棚嘛。
0: 嗯，
1: 哎呀，也是一天累的呀，腰脱。
0: 嗯，
1: 哎，他说这腰啊又紧又硬，就跟那个僵住了似的，两个大腿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啊，
1: 哎，要不我说这个静脉曲张遗传呢，我们老伴儿他爷俩都有。
0: 嗯，
1: 这两个腿那血管啊，哎呦，一疙瘩一疙瘩的。我听你说，你老伴儿这静脉曲张按好了。
0: 是的，我老伴儿那个静脉曲张啊，就是用咱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和那补虚方共同的治疗，把他20多年静脉曲张给治好了嘛。我在咱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呀。
1: 哎，这就是我听了您说的这个，我也让他们爷俩按的。
0: 哦，
1: 哎，

0: 孩子呀，就是他说按完以后就像有双大手给揉开似的，
1: 嗯，
0: 哎，明显感觉这干活就显轻松不少，
1: 轻快了、啊、
0: 他说也敢直起腰来了，
1: 嗯，
0: 老头静脉曲张以前这个大腿呀、啊、老是胀乎乎的，这回他说不那么胀乎乎的了，
1: 嗯，
0: 感觉脚也过血了，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这一个按摩椅，这不一家子都受益了吗？
1: 那可不是啊，您看啊，我给大家争取的这款按摩椅啊，这个意义啊咱们就达到了，是不是啊？哎，我们四虚同补了，好病的同时呢，咱还能舒舒服服的生活了，而且让咱们更方便，这家人不出门，随时随地的咱就能做这个理疗啊，做这按摩呀，而且一分钱也不花了、
0: 啊、
1: 多好啊。
0: 孙大夫、
1: 哎、
0: 你这想的周到啊、
1: 嗯、
0: 真是，要不说得谢谢你啊。
1: 哎呀，不客气、啊、
0: 你这想的呀全面，药也好，你送给我们的东西呀、啊、都是送到心坎上了，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1: 哟、嗯、您这个太客气了，您别把我老孙当外人好不好，咱一家人、
0: 嗯、
1: 咱别说两家话啊，别说什么谢不谢，咱用着好就行，您用着好就足够了啊。
0: 嗯，是好啊，孙主任，你说我儿子想、
1: 嗯、
0: 我想让他也吃点这个补虚方，再配合上这按摩仪，就是帮他把那腰治治啊，是不是更好啊？
1: 那当然了，咱们要想让他这腰托好，光有这按摩椅还不行，一定得把那个补虚方再用上，吃个一两副药啊，他这病能好的，好不好？
0: 那他要是吃一副药啊，那我就不用买了，因为我手里的药也够用了。
1: 也够用啊，
0: 够用，谢谢、谢谢孙主任了，
1: 没事。
0: 你看我这一说话啰啰嗦嗦，耽误你半天了。
1: 没事，
0: 谢谢您，行吗？
1: 那咱就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老乡啊！
0: 再见
1: 。感
2: 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轮椅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三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最后312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

0: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5。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关注供热方面的消息。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为切实保障市民温暖舒适过冬，延吉市供热企

0: 也正在积极做好供热前的准备工作，计划于10月13号起提前错峰开栓供热。进入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大厅，延吉市城区智慧供热管控平台的巨大显示屏十分抢眼。通过平台，供热部门可以对用热户实现全链条数据监测。
1: 通过升级智慧平台，我们把原网账户数据统一，通过 AI 分析，将这个以前的粗放式的供热变成智慧化供热。我们选取了部分的供建、楼房和热用户进行了平衡改造，让热更均匀地流向千家万户。
0: 今年，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组织人员对辖区16万居民热用户进行了2次大排查，重点检查室内用热环境、往年供热温度，同步建立问题清单，一户一测提出改进建议并推进落实，确保用热条件满足需要。完成了300多户室内分水器更换、管道改造、加装暖气片等施工，同时改造楼房采暖系统26栋，改造面积10万余平方米，涉及热用户1000余户，通过优化供热设施，有效提升终端供热质量，
1: 提升了这个服务的质效。通过我们的人工客服坐席，由6步提到14步，缩短了用户的等待时间。同时我们用平台的这个平台的功能，将这个生产和客服有效的结合起来，用户投诉比较集中的区域，我们会提前进行预判，做到位数先办。
0: 经过科学测算，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还新增20000吨原煤采购储备，进一步充实供热物资储备，筑牢保供底线。按照计划，10月13号，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将提前开栓供热。据了解，延吉市计划于10月13号、14号错峰起炉，其他县市计划从10月15号起陆续错峰开栓供热。开栓后，预计近端24小时，管网末端用户最晚48小时后可以感受到温度，各区域间1周左右能实现温度基本平衡。
2: 接下来继续带您聚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的消息。
3: 5年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面积1.41万平方公里，地跨吉林、黑龙江两省，是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公园吉林片区占地70%，而这片核心区域就在延边，珲春、汪清十几个乡镇都在公园范围内。管理局数据显示，5年间，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由体制试点初期的27只、42只，增至约72只，约115只，幼虎存活率由30%提高到50%。比数字更值得说的是这片森林本身，林子好不好，虎豹最有发言权。本台从今年起推出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播出第一篇《护住一只虎，保住一片林》。
4: 秋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五花山顺着山脊一层层铺下来，杨树黄了叶子，柞树红透了边，白桦也在风里闪着荧光。公路两侧溪水清亮，偶尔有一只狍子从路这头跑到那头。傍晚，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的小公园里，老人们3-3、2-2遛弯。退休工人陈宪顺掏出手机给记者看当天早上拍到的一段视频。
5: 不怕人，
6: 还不怕。
5: 他现在就不怕人，我们俩一块看看你。
6: 这早晨发现的，7:57。
5: 7:57，我们都上地方。
7: 经过我们鉴定呢，发现它呢不是狍子，可能是咱们东北地区特有的一种獐子，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东北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站在温带针阔混交林食物链的最顶端，在生态学上被称作散户物种。护住一只虎，就像撑开一把伞，把整片森林和它脚下的万物一起护住。伞要撑得住，得先有足够的口粮。一只成年雌虎的家育要300到500平方公里，雄虎甚至超过1000平方公里。他得在这片林子里找到足够的马鹿、野猪、梅花鹿和狍子，才安得下家，养得起崽。猎物密度一旦不够，母虎就养不活幼崽。反过来说，虎豹能在这儿安家生崽，就等于给这片林子发了一张合格证，保住一只虎，也就保住了他脚下的整片森林。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市管护中心动保巡护队队长李东伟记得，有一次巡护，他们在一个沟谷里数出一

0: 百多只梅花鹿，梅花鹿已经成为该区域优势物种，可这片林子曾经差点空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外联合调查显示，我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一度只剩十几只。为了让虎豹回得来留得住，五年来公园把最大的一笔功夫花在了减法上。156宗矿业权全部关停退出，276个沟系承包项目有序清理，累计清收林地退耕还林 3.4 万亩。长期困扰虎豹活动的散养黄牛清理了 8.15 万头，违规放牧围栏拆除了130余万米。过去林区道路两侧围栏密布，虎豹穿行常常要绕路十几公里。如今围栏拆了，被割裂的山林重新连成一片，林子连起来，猎物就回来了。公园持续清套反盗猎，冬季捕饲，禁猎禁牧，让梅花鹿、狍子、野猪的数量快速回升。仅2025年珲春片区就监测到有蹄类动物活动30万余次，猎物种群相对丰富度比试点初期增长一倍以上。核心分布区的梅花鹿已经从濒危状态恢复为区域优势物种，林子好了，虎豹也就多了。如今虎豹活动范围已经覆盖公园 80% 以上的区域。去年11月珲春片区拍下一虎带五仔的影像，是我国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
1: 然后这只虎呢，我们给它编号是 T56， 从带着两只幼崽到带着三只幼崽活动，最多的时候身边是跟了五只小老虎。不只是这种种群数量的变化，有更关键的是老虎敢在我们这片林区里安心的繁育，安心的这个栖息。
0: 今年9月汪清片区又有群众在路边偶遇一只母虎带着四只虎崽玩耍，监测还发现如今一只东北虎大约一周就能完成一次捕猎，而在从前要等上半个月。按这片林子的承载力估算，它可以稳定养活约300只东北虎。
2: 因为老虎呢它是顶级物种，只有说明它在，它回来了，它回家了，证明我们的这个家园，我们这个区域呢，家园呢变得就是天更蓝，水更清。
0: 虎啸穿过山林，炊烟照常升起，天擦黑，小公园里的老人陆续散了。陈宪顺说，明早他还上地想再碰碰那只獐子。
3: 下面进入供暖小贴士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一期供热时间法定温度与延边供热提质增效新政。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供暖小贴士。随着气温走低，泉州即将进入采暖季，今天先和大家梳理基础供热政策。按照延边州相关规定，泉州法定供热时段一般为每年的10月20号至次年的4月20号。如遇寒潮降温，可根据气象情况提前开栓或者延长供热。根据吉林省供热条例，居民住宅供热期室内温度底线为18摄氏度。今年延吉推进供热提质增效三年行动，2026到2027采暖季，延吉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力争基本达到22摄氏度。供热收费标准保持不变，不靠单纯增加燃料，而是通过热源、管网、换热站改造，均衡输送热量，逐步减少低温住户。很多听众关心供热企业能不能随意停止供热，那么政策明确，供热企业不得擅自弃供提前停热。如果供热企业推迟供热提前停热，需要按规定退还对应热费。这里提醒大家，供热初期管网需要逐步升温调试，不是一开栓立刻达到理想温度，大家不要着急反复开关阀门。遇到供热相关问题，可以拨打供热企业报修电话，也可拨打州市供热监管投诉热线反映诉求。本期小贴士提醒，记住供热起止时间、温度标准，了解提质增效新政，为整个采暖季做好准备。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5: 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2021年9月10日至13日，以共享陆海新通道新机遇，共建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十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行，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南宁市。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十七届以来，共有92.6万名中外客商参展参会，在货物贸易、投资合作、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有力促进了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升级发展，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南宁市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成为一座开放之城、前沿之城、活力之城。南宁市的华丽转身，正是民族地区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有力例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决策顺应了未来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是我国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也给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这一重要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亲切关怀，为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融入新发展格局、同全国一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第一，这是推动东中西部一体化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必然要求。民族地区多位于中西部地区，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和战略纵深所在。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有利于优化区域分工、深化区域合作，更好地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第二，这是推动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团结统一的必然要求。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实现2.3%的增长，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且我国社会总产出和国内采购总额这两项重要指标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预示着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单一内需市场。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民族地区只有融入国家发展的全局和统一市场中，才能与其他地区协同发展，才能打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同时，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地区封闭的打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多，会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第三，这是发挥民族地区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民族地区是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具有生态、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只有融入新发展格局，才能把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才能依托优势把现代农业、文化旅游产业、康养产业、新能源开发等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外，民族地区受自然环境、历史因素制约，还面临巩固脱贫成果任务较重、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生态保护与发展矛盾。

0: 盾突出，以重以能结构尚未破解，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等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大力支持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主动融入本省区市发展全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强东中西部交流合作，围绕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充分发挥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等机制作用，有序承接适宜产业转移，推动人才流动，实现创新发展，更好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要扩大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支持内蒙古建设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广西建设面向东盟开放合作高地，西藏建设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宁夏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新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等，使民族地区更好融入国际市场。要改善民族地区营商环境，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打响民族地区优质产品品牌，发挥大中小微企业和多种所有制企业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中的作用，让民族地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知者善谋，不如当时。融入新发展格局是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民族地区需要把握机遇，勇于迎难而上，勇于改革创新，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奋斗，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奋力开创民族地区和全国一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1: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封住山，看住人，护住林，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依法防火，肇事不究。
2: 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3到4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1度至-11度；敦化阵雨，-2度至-8度；安图多云，-2度至-10度；汪清多云，-3度至-11度；合隆多云，-2度至-10度；龙井多云，-2度至-12度；珲春多云，0度至-12度；图门多云，0度至-1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1度至-11度；敦化阵雨，-2度至-8度；安图多云。

零下二度至零上十度，汪清多云，零下三度至零上十一度，合龙多云，零下二度至零上十度，龙井多云，零下二度至零上十二度，珲春多云，零度至零上十二度，图门多云，零度至零上十二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唐强、吴林峰作词，唐强、孙爱黎作曲，王鹤棣与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烛光》。歌曲以青春成长与追梦为主题，描绘从迷惘到坚定，从出发到奔赴的过程，并将个人理想与山河家国相连，传递出向光而行、不负时代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6: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5: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7: 中国不灭战，永远。
5: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8: 坚定有我，有祖国的
5: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
9: 举党放心，战火有我。
5: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

0: 即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实现基金

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

0: 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合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4: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真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5: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送哥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4: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6: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4: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7: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

0: 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5年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是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播出第一篇《护住一只虎，保住一片林》。
1: 随着气温走低，延吉市提前错峰起炉开栓供热。
0: 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俄罗斯游客换乘度假日益增多。

0: 外警务服务需求也随之增长，国门先锋义警队的身影便活跃在口岸、商圈、景区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五年前的今天，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面积1.41万平方公里，地跨吉林、黑龙江两省，是我国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之一。公园吉林片区占近70%，而这片核心区就在延边、珲春、汪清十几个乡镇，都在公园范围内。管理局数据显示，五年间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由体质试点初期的27只、42只增至约72只、约115只，幼虎存活率由30%提高到50%。比数字更值得说的是，这片森林本身林子好不好，虎豹最有发言权。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播出第一篇《护住一只虎，保住一片林》。秋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五花山顺着山脊一层层铺下来，杨树黄了叶子，柞树红透了边，白桦也在风里闪着银光。公路两侧溪水清亮，偶尔有一只狍子从路这头跑到那头。傍晚，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的小公园里，老人们三三两两遛弯儿。退休工人陈宪顺掏出手机给记者看当天早上拍到的一段视频。吉林长白山森工天桥岭林业有限公司管护中心副主任吴正龙：
2: 经过我们鉴定呢，发现它呢不是狍子，可能是咱们东北地区特有的一种獐子，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0: 东北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站在温带针阔混交林食物链的最顶端，在生态学上被称作伞护物种。护住一只虎，就想撑开一把伞，把整片森林和它脚下的万物一起护住。伞要撑得住，得先有足够的口粮。一只成年雌虎的家域要300到500平方公里，雄虎甚至超过1000平方公里。它得在这片林子里找到足够的马鹿、野猪、梅花鹿和狍子，才安得下家，养得起崽。猎物密度一旦不够，母虎就养不活幼崽。反过来说，虎豹能在这儿安家生崽，就等于给这片林子发了一张合格证。保住一只虎，也就保住了它脚下的整片森林。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市管护中心动保巡护队队长李东伟记得，有一次巡护，他们在一个沟里数出100多只梅花鹿，梅花鹿已经成为该区域优势物种。可这片林子曾经差点空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外联合调查显示，我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一度只剩10几只。为了让虎豹回得来、留得住，五年来，公园把最大的一笔功夫花在了减伐上。156宗矿业权全部关停退出，276个沟系承包项目有序清理，累计清收林地、退耕还林3.4万亩。长期困扰虎豹活动的散养黄牛清理了8.15万头，违规放牧围栏拆除了130余万米。过去林区道路两侧围栏密布，虎豹穿行常常要绕路10几公里。如今围栏拆了，被割裂的山林重新连成一片。林子连起来，猎物就回来了。公园持续清套反盗猎、冬季捕饲、禁猎禁牧，让梅花鹿、狍子、野猪的数量快速回升。仅2025年，珲春片区就监测到有蹄类动物活动30万余次。猎物种群相对丰富度比试点初期增长1倍以上。核心分布区的梅花鹿已经从濒危状态恢复为区域优势物种。林子好了，虎豹也就多了。如今

0: 虎豹活动范围已经覆盖公园 80% 以上的区域。去年11月珲春片区拍下一虎带五仔的影像，是我国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珲春林业有限公司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护中心工会主席段连如：
1: 这只虎呢，我们给它编号是 T56， 从带着两只幼崽到带着三只幼崽活动，最多的时候身边是跟了五只小老虎。不只是这种种群数量的变化，有更关键的是老虎敢在我们这片林区里安心的繁育，安心的这个栖息。
0: 今年九月，汪清片区又有群众在路边偶遇一只母虎带着四只虎崽玩耍。监测还发现，如今一只东北虎大约一周就能完成一次捕猎，而在从前要等上半个月。按这片林子的承载力估算，它可以稳定养活约300只东北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市管护中心动保巡护队队长李东伟：
2: 因为老虎呢，它是顶级物种，它回来了，它回家了，证明我们的家园这个区域呢变得天更蓝，水更清。
0: 虎啸穿过山林，炊烟照常升起，天擦黑，小公园里的老人陆续散了。陈宪顺说，明早他还上地想再碰碰那只獐子。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金正勇、朴永杰、常雷雷、洪小涵报道。
3: 10月12号，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边晓一行到我州延吉市图门市调研红十字工作。边晓一行首先走进延吉市进学街道新阳社区红十字会，实地查看社区红十字服务阵地建设、基层组织运行、会员发展和志愿服务开展情况，听取社区红十字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实践做法。在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红十字会、图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图门口岸国门博爱驿站，边晓一行认真查看村级红十字组织阵地建设和乡村人道服务开展情况，详细了解应急救护培训设施配置、课程设置和群众性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成效，图门口岸国门博爱驿站运行模式及面向出入境人员、游客开展人道救护服务的具体举措。调研过程中，边晓对我州红十字系统深耕基层一线、用心服务群众的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夯实基层组织基础，不断扩大应急救护培训覆盖面，立足边境实际，着力打造具有延边特色的人道服务品牌。中国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二级巡视员郭建阳、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小超、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参加调研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常雷雷报道。
0: 随着气温走低，13号延吉市提前错峰起炉开栓供热。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承担着延吉市河南区域供暖任务，主要为长白山路南岗街以西、新丰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铁路线以北区域。13号凌晨，这家公司正式开栓供热。在集中控制室内，大屏幕实时监测着锅炉、机组、供热管网的供水温度、压力、流量等各项参数，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实时调控热源输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副总经理孙殿慧：
4: 因为供热标准今年有所提升，供热温度由原来的18度现在提升到了22度，这样说我们单位一个是做好了供热前的机组跟热网的检修，再一个增加了储煤量，确保整个采暖机的用煤。现在1号机在转，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升温了。
0: 延吉市法定供热期为10月20号至次年4月20号，共183天。延吉市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要求，于10月13号、14号错峰起炉开栓供热。 十三号，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延吉市荣祥热力公司已经开始供热。今年已是延吉市连续第15年提前开栓供热。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志军：
5: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供热要求，根据出风起炉的要求呢，我们于2026年10月13日已正式开栓供热。目前呢，管网运行平稳。由于管网比较庞大呢，可能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呢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0: 同时，各供热企业还安排专业人员24小时实时监测锅炉运行情况、管网压力等核心数据，对流量进行24小时调节，并根据室外气温变化精准匹配供热负荷，对有供热故障的用户及时上门维修，确保市民温暖过冬。今年延吉市城镇供热总建筑面积4161.77万平方米，热经营单位共8家，全市计划用煤53万吨，截至目前已经入库30.84万吨，入库率已达到58.2%以上。按照吉林省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要求，我州确定了3年攻坚目标，即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启动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集中力量整治低温住户，实现供暖质量明显改善。2027至2028采暖季，除延吉市外的县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居民室温基本达到22度，2028至2029采暖季，泉州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稳定达到22度，实现全域供热系统均衡平稳运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3: 珲春口岸是中俄边境重要通道，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俄罗斯游客换乘度假日益增多，涉外警务服务需求也随之增长。今年八月，珲春市公安局抽调6名精通俄语的民辅警，组建国门先锋义警队。他们值守珲春口岸一线，为入境俄罗斯游客提供双语咨询、求助受理、涉外警情处置等服务，持续擦亮平安珲春城市名片。珲春市公安局义警队的队员们平时各自坚守本职岗位，在面对口岸执勤和涉外服务的需要时，会迅速集结，并用中俄双语和专业技能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暖心服务。国门先锋义警队队员江林娜表示，义警队成立至今共计受理外国人求助19起，妥善处置涉外警情4起。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俄罗斯游客突发牙疾，看到他牙龈已经红肿，于是带他到药店帮他购买了药品。他说，从来没想到警察还能提供这种服务，非常感谢我们。这样的暖心故事还有很多，在口岸商圈和景区，义警队员帮助游客找回遗失手机、解答签证咨询等，用专业和热情帮助异国游客排忧解难。国门先锋义警队的身影活跃在口岸、商圈、景区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既是国门卫士，又是服务使者，用双语架起中俄友好的桥梁。
0: 10月10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化学会成立大会在延吉召开，会后沐浴延边议会山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化学会首届作品展同步开展。本次展览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州文物局、延边美术馆主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化学会、中国艺术世界书画院延边分院承办。展出地点设在延边美术馆展厅，共展出70多幅国画作品。展出作品题材丰富，既有长白山林海、图门江畔等延边秀美山川，也有朝鲜族民俗风情。展览将持续至11月9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阳光报道。
3: 接下来关注一组龙媒简讯。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2026年10月1日，吉林省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230元，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元。
0: 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敦化、安图、合龙、汪清最低气温将下降8到10摄氏度。同时，明天白天我州大部分地方有4到5级偏西风，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

0: 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已是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无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勿让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下面的时间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敦化有阵雨，白天偏西风4到5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1到-0.2摄氏度，图门12到-1度，敦化8到-2度，安图10到-3度，合隆10到-3度，龙井12到-2度，汪清11到-4度，珲春13到-1度。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做一条反馈信息的介绍。昨天大家咨询的关于长护险方面的内容呢是比较多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参保范围、缴费标准、征缴方式及相关的内容。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具体的参保范围，谁可以参保呢？凡在延边州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属地原则同步参加长护险。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个体、工商户、在职及退休人员、灵活就业、进城务工、新业态从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监护人参保，不单独筹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直接纳入保障范围，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口等困难群体纳入参保资助范围，个人缴费给予资助。筹资缴费的政策哈，具体应该是怎么样来缴费，我们应该来缴多少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缴费标准。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在职职工总筹资费率0.25%，单位个人各承担0.125%，缴费基数与职工医保是一致的。灵活就业人员，我们是可以二选一参保的，可以选职工身份，缴费基数按照全省上半年受聘工资83%进行核定，或者是城乡居民身份参保缴费。关于退休人员，仅是个人缴费的哈，执行职工个人0.125%的费率，单位不缴费，缴费基数为本人月养老金，无养老金人员按照全省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核定。昨天我们在这一个部分呢，说到退休人员的长护险是按照这个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缴费的时候一同来进行缴费。昨天我们又和医保局的工作人员确认了哈，这条信息是有误的哈。现在关于退休人员的长护险还没有开始征缴，如果开始征缴了，怎样征缴，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做介绍哈，这条信息我们是需要重点提示大家的。还有就是未就业的城乡居民执行全省统一筹资标准，困难群体、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员个人缴费部分全额或者是定额资助，资助范围标准与居民医保保持是一致的。具体的征缴方式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杨先生的电话。您好杨先生，请讲。
2: 哎，我是龙井，龙井四牙小区，龙井四牙小区。
0: 说一下您的问题。
2: 马虎了啊，没坏，就是干过一半进去，那样干是没坏啊，就好像里边砖坏了是咋的，给压了砖。
0: 就是凹陷进去了是吧？
2: 哎，对，凹进去了。
0: 然后呢？
2: 已经跟社区反映了，管事整的有将近俩月了，也不给整，也没信儿。
0: 施雅小区是没有物业的对吧？
2: 没有物业，对。
0: 那您所在的小区反映的这个马葫芦盖这个位置是几号楼的附近？
2: 二号楼。
0: 二号楼门前？
2: 对，门前。
0: 好，所在街道的社区提供给我们。
2: 社区是龙门社区。
0: 龙门社区哈，龙门街道龙门社区对吧？
2: 对，
0: 好，清楚了。那这样我们来反映啊，然后具体好，具体是什么原因一直有没有给更换，或者是？

0: 修缮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 哎、将近两月，我已经反映都老人多，孩子多，在万一再卡咋办？
0: 对，确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1: 凳子，头这大概长一下，那不是事儿，冬天冷了哈。
0: 嗯，好，
1: 你们帮忙了。
0: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来、和工作人员反映之后呢，会给您进行一条反馈，动我电话就可以了。
1: 哎，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哎，再见。
1: 只能求你们，俺们老人没办法。
0: 这不是求啊，这个是我们正常的工作啊。有问题、
1: 哎、
0: 大家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好，
1: 谢谢。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哎，再见。嗯，
1: 哎，好了，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延吉市存档案的地方在哪儿啊？档案局的位置是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您刚刚咨询的关于这个档案局的这个位置啊，是在，我先给你提供一下电话吧，我先来给你提供一下电话，这部电话是282-0667，办公时间呢是8:30到11:30，下午的13:00到16:30，您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的一个位置，是在这个长白山路4322号河南街的一个附近哈。您把这部电话先来记好，然后和工作人员再来确认一下具体的位置哈。这个是给您提供的信息。如果您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还是没有听清楚，是或者是问明白，到时候您再和我们来联系一下，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哈。好的，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金先生的电话。早上好，金先生。
4: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对，是你的电话，请讲。
4: 啊，我想反映一下，延吉市南山路啊，南山路和龙海街这边交汇的往东边那个路灯，晚上路灯不亮，我已经6号那时候开始不亮的，我已经1、2、3、4、5打过2次电话，完了供电局没跟我联系，完了就是1、2、3、4、5给我打了一个回访电话。
0: 嗯。
4: 到现在也没信。
0: 因为您刚刚说一些重要信息的时候信号不太好，是9月26号开始的时候就不亮了是吧？
4: 不是，10月5号左右开始。
0: 您说的这个南山路是在哪个位置啊？哪个小区附近？
4: 龙海街，就天信小区那一段。
0: 天信小区，它那附近有什么标志性建筑吗？提示我一下。
4: 哎呀，就是南山夜市。
0: 南山夜市啊。好
4: 啊，南山夜市往东边、那大牌子东边那边那个路灯都不亮。
0: 南山夜市往东，对吧？
4: 哦哦。
0: 好，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个路灯啊，具体是哪个部门负责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路灯啊，它的范围呢，有的时候是住建局的范围内，有的时候是这个城管局的范围内。我们先来确认一下，具体是由哪个部门负责的？
4: 我
0: 们再来反映。
4: 我以前给12345打电话。
0: 嗯。
4: 修过一次，去年。
0: 啊、哦，修过一次。
4: 去年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修过一次，完了之后呢，那时候供电局给我联系，
0: 嗯，
4: 问具体位置，
0: 嗯，
4: 这次具体位置啊，啥都没有。
0: 好，那这样交给我们吧，我们节目之后来联系一下，啊、嗯。
4: 行，就是我们那个晚上出去散步啊，就是很不方便。
0: 哦，确实是哈，没有路灯确实是不方便。

0: 那这样等我们消息好吗？
1: 好的，好嘞。
0: 嗯，好嘞。
1: 哎，好，
0: 哎，不客气，哎，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李先生。
2: 哎，你好。哎，我说忘记请动了。

0: 有，现在也有，
1: 现在也有，
0: 就是、一半啊，一半亮一半不亮。
1: 他是说个别，比如说跳着那么不亮呢，还是说有规律的就那一半不亮啊？
0: 一半不亮，
1: 就一半不亮。
0: 对。
1: 啊，你所说的这个小火车道啊，因为对这个汪清的这个地理位置不是很清楚。这个小火车道，如果我们和工作人员反映的话，这个地理位置，他们能直接的
0: 能
1: 找到吗？
0: 以前是汪清林业局小火车站，
1: 嗯，
0: 他那个道现在变成人行道，
1: 嗯，
0: 哎，休闲的人行道了，
1: 嗯，
0: 啊，那现在天黑了。吃完饭溜达溜达，哎呀，很不方便。
1: 好，清楚您的问题了。那这样我们来反映啊，李先生。然后您也观察一段时间，在我们反映完之后，这个路灯有没有恢复？如果还是说没有恢复的情况，再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吧，好不好？
0: 哎，好的。
1: 哎，好嘞，哎，再见。
0: 好，再见。
1: 继续来迎接一下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反映的就是我们汪清县这个燃油补助为什么从2024年一月份到现在开始3年了，快为什么不给我们？这个是国家就像农民种地的地补一样，这是专款专用的钱，为什么不给我们？
1: 出租车燃油补贴是吧？
2: 对。
1: 汪清县的出租车司机。
2: 对。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就是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确实不太清楚。我们先来问一下
2: 啊，实名制反映问题，我的身份证号也可以告诉你。
1: 不用说告诉身份证号，咱们不是咨询问题吗？
2: 我们的主播，
1: 嗯，
2: 这个我们干3年了，我们没欠过公司任何，我们都有份钱，
1: 嗯，
2: 我们一天也不欠，欠一天也不行。那请问，我们的燃油补助欠我们快3年了，这什么道理呢？
1: 是从2024年开始就没有发放，对吧？
2: 对，2024年一月份到现在的。
1: 然后这一段时间，这3年期间，我们有没有和相关的部门了解过为什么没有发放呢？
2: 我现在了解了，什么相关部门说的没钱，我们老百姓也我也不太会说，也没念过大学，语言组织能力也差。中根阶级就是归根阶级，到现在一分钱也没给我们。我现在就想问，为什么不给我们这个钱？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吧，好不好，马先生？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接到您的电话，我们和相关的部门来确认一下，为什么这个钱到现在都没有发。
2: 还有省长热线我都打过了，
1: 嗯，
2: 到现在也没有结果。我不行的话，我就不光在延边台了，我会找央视有没有更大的媒体，我上媒体发酵一下。我们也不容易。
1: 对呀，确实是啊。
2: 事钱不好干，我们也交了，那为什么我们的补贴钱不给我们呢？
1: 那这样吧，你等我消息好不好？我们来问一下，咱们之前不是和这个12345还有这个其他部门都咨询过吗？是因为这个财政这个资金紧张的一个问题没有发放，我们来确认一下，看看我们能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比如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发放，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啊，是不是？
2: 是啊，我们这笔钱，你是拿去支援灾区了？
1: 嗯，那这样啊，马先生，就是咱说问题就好了，是不是？您不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咱们出租车燃油补贴为什么3年的这个时间一直没有发放的一个问题吗？确实是哈，我们这个打工赚钱也很辛苦，该领到的这个补贴钱一直没有领到，所以说咱们也很着急。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来了解一下，了解完之后给您反馈，好不好？
2: 改革之前，我们自己干。就拖欠，现在给公司干的，现在不光说这拖欠我们现在还得交份钱呢，我们也需要啊。
1: 对，知道，理解您的心情，您听我说，我问完之后我告诉你一个结果好吗？
2: 大概多长时间呢，主播？
1: 争取今天上午吧，行不行？如果我今天上午没有得到反馈的话，我也会给您回一个电话的，好吧？
2: 好的，谢谢你，主播。
1: 哎，好，不客气。
2: 我这可能是心情也是3年了，有点压抑，
1: 啊，对呀，
2: 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1: 啊，没关系，就是您说一说，释放释放您的心情也是好的啊。但是关键是关于这个燃油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2: 行，希望相关部门啊，包括主播能关注一下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起五更爬半夜挣点钱。
1: 是啊，很不容易的。
2: 补贴不给我们。
1: 嗯，理解理解您的心情啊，马先生。那等我电话，
2: 谢谢你。
1: 哎，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嗯，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丁女士。

0: 士的电话。丁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现在是58了，无儿无女，完了现在身体也不好，他现在住的是公租房，这样情况能不能申请那个低保？
0: 公租房啊，正常来讲公租房他应该是有退休金的是吧？
1: 没有。
0: 没有退休金，那怎么能在这个公租房里住呢？
1: 他那个就是有的时候靠打零工啥的。
0: 啊、
1: 他原来是低保。
0: 啊、
1: 低保后来给他取消了嘛，取消了以后就变成公租房了。
0: 啊、为什么把他低保给取消了呢？
1: 那当时不知道啊，完了
0: 是不是他有这个工作能力呀、啊？
1: 现在那天就是可以打工挣点钱。
0: 啊、
1: 完了现在就是越来身体越不好了，就打打工就干不了、
0: 嗯、
1: 打打工就干不了了，已经就快60了嘛。
0: 啊、什么时候把低保取消的？
1: 哎呀，应该好几年了吧。
0: 好几年了啊。
1: 啊，
0: 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申请低保的话，他之前不是申请成功过嘛，对吧？享受过这个低保方面的一个待遇。正常来讲呢，他的户籍，您是延吉市的听众，那咱们这位听众是不是在延吉市申请的低保呢？对吧？
1: 对。
0: 啊，那他的户口肯定是在延吉市，是吧？
1: 啊。
0: 啊，然后，他是一个人，无儿无女，然后原来身体还可以，可以打零工，然后可以赚一些钱。咱们可以维持一下生活、
1: 嗯、
0: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咱们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
1: 啊。对
0: 啊，对，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话，他得需要看这个收入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和你了解一下、
1: 啊、
0: 为什么现在他这个基于这个身体状况啊，或者是能不能正常工作的一个问题
1: 啊。
0: 还有就是我跟您问的他这个有没有孩子哈，就是有没有老伴的一个问题。你也说了这无儿无女什么都没有因为在审核低保的时候，他也得需要看这个收入的一个情况，就是共同生活的一家人、人均可以支配收入低于延吉低保标准，然后还有就是财产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家里的房产呢、车辆存款，然后理财的一些这个情况，他住的是公租房，名下没有房产，肯定也没有车辆，这个存款，存款呢？
1: 存款
0: 也没有哈。那这样、就是他可以到所在街道的社区再重新申请一下低保。
1: 拿着那个
0: 对，因为认定低保的三个条件他得需要看，就是这个户籍呀、收入、财产三个方面来进行核定。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您看和我看，哎，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符合申请低保的一个标准了啊。但是不能光看，得工作人员需要实际来调查之后才能确认他符不符合申请低保的一个条件。对，让他到所在街道的社区来进行申请就行。
1: 对呀，他就快60了嘛，
0: 对，
1: 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0: 对，去申请吧。
1: 去
0: 申请，
1: 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
0: 身份证、户口本儿，然后咱有这个其他的相关证明都带着。就像你说的这个身体不好啊，有没有之前到医院去检查、相关的检查证明材料也带着吧。如果有的话就带，没有的话那咱就到时候把实际情况和工作人员来说一下。
1: 就这种
0: 对啊，到所在街道的社区来进行申请啊。
1: 到社区呀。
0: 对。
1: 不用到街道是吧？
0: 不用，直接到社区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社区它是关于有这个相关的民政部门的，专门为大家办理比如说民政的一些相关的事项，里边就包括这个申请低保这一方面。
1: 那知道了，
0: 知道了、哈，
1: 谢谢了。
0: 好
1: 嘞，
0: 不客气。再见。现在是看到视频号上哈，有网友问热线电话号码是多少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开通的状态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映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哈。来看一下啊。有网友朋友说天宇生态家园开始供暖了哈，屋里很热乎啊，感谢感谢哈。这个是我们供热公司在这个提前来进行供热了哈，我们也了解。

0: 写到，就是10月13号、14号，延吉市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陆续点火开栓，广大市民家呢将陆续迎来2026到2027采暖季的第一股暖流，这也是延吉市连续第15年提前开启供暖。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市供热企业24小时服务热线及供热监管投诉电话，以便及时回应市民关切，高效解决供热问题。那供热季已经开始了，如果大家在这个采暖期内哈，比如说家里不热，或者是这个供热管道遇到了什么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关于这个供暖方面的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会一如既往的给大家提供帮助，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的一个信息的发布吧。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供热方面的一个问题哈，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各供热企业24小时的服务热线。先来说一下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含延西集中供热开发区，电话是04332500114，延吉市西部热力有限公司电话是04332500114，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电话是04332357115，还有一部电话是04332357116，延吉市春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04332212265，延边荣祥热力有限公司04332727195，04332727185，延吉铁南供热有限公司04332810686，04332812319。延边祥辉热力有限公司18304335058。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市各供热企业24小时服务热线哈，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于先生的电话。您好，于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啊，我是那个铁南，那个现在是回迁的那个城南家园。
0: 然后说一下您的问题。
2: 我的问题是我们因为那个拆迁嘛，去年我们要的回迁，要的回迁以后呢，就是给我。那个我们签完跟征收局签完合同以后，钥匙让我们上物业去领，但是因为有差价嘛，就是跟征收局签的有那个部分给我们补贴那个补偿，一共是40000块钱，但是去年我们10月份签完合同到现在一直这个钱也没给我们。
0: 合同当中有体现吗？这一部分
2: 有
0: 体现，明确里面说到这个差价会全额给你们。
2: 对
0: 啊、
2: 对，
0: 里边合同是有的，然后经过了3年的时间，这个钱一直没给。
2: 去年是一年了
0: 啊，一年多哈。像您这种情况，其他住户也有吗？
2: 有。
0: 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找到工作人员问一下？
2: 没有，那没上征收局去问。
0: 哎，一直都没有问。想问一下这个差价什么时候能给你们发？
2: 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他说了，到时候补偿款下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
0: 哦，
2: 但是到现在一年多了也没有信儿。
0: 也没有信儿，然后也没有和咱们原来的这个邻居确认过他们这个情况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也不知道是吧？
2: 他们是有一部分可能是找那个律师事务所打官司了，但具体我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
0: 打官司之后具体的一些怎么判决的结果咱也不太清楚是吧？
2: 对，
0: 之前这个征收部门的联系电话咱们有吗？具体联系的哪个部门，哪个工作人员？
3: 我看一眼啊。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电话。
0: 对，您找一下电话提供给我们，我们来问一下。
3: 您稍等一下，我找一下啊。
0: 好，那这样就是这个电话咱先不用着急给我们，稍后我把您的电话接到场外，我们场外记者来记录。记录完之后，
3: 可以进

0: 这样吗？
1: 哎，好，这个是，那这样我把您的电话接到场外，我们场外机主来记录一下电话，然后我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相关部门来联系一下具体的，就像当时我们签的合同当中的这一部分哈，差价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我们来确认一下啊，到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了，好不好？
0: 行，但是现在哈也是没有水没有电，你说就潦草的征收局把叫我们把这合同签了，这房子住也住不了。
1: 没有水没有电，他这个是没有完成那个验收吗？
0: 现在这个冬天还要交暖气费，你是 说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政府有点不那个啥呀，你给我们好像老百姓不提供方便呢，你说等了十多年，这个哈曾经我找过你们一次，你们给我办的特别满意，曾经在三年前我找过你一次，因为这个房子没拿到手，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就是咱们那个记者采访，但是在这过程中呢可能是没多长时间，这个事儿就一年就解决了，我特别的开心，完了这个吧他一直这样等，因为中间涉及补偿款，再一个你说给老人的房子，老人两个都走了一个十多年的问题，你说你给好不容易等来等去，等来了解决就是不让就觉得要个房子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时间太长了，反正拿到手里也不太赔啊，完了有部分也觉得互相咱们有点合理，互相让一下，但是房子拿来了你说补偿款就完全没有动静了，后来那个啥，
1: 第一个是补偿款方面的问题，然后现在先听我说一下啊，一个是补偿款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咱们现在已经入住了是吧？
0: 没入住。
1: 您刚才又提到了说这个房子现在是没有水没有电。
0: 我在五六月份去过一次哈，那时候是确实是没有。
1: 那这一段时间去过吗？
0: 这段时间是我没去。
1: 没去呀？
0: 那时候还挺破的，而且那里头好像还有，就是不是还好像是。确定还有没盖出来的一部分楼。
1: 那这样于先生啊，这位女士，这个电话我们先先聊到这儿，因为我马上进广告了。节目之后我再跟您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和相关部门来了解一下 好吗？
0: 好，辛苦啊。
1: 不客气，再见。还有一位于女士在线哈，那稍后我们会接听您的电话，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

0: 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吉店地址：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3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啊，有一位网友说，这个东市场步行街道路破损严重，坑洼比较多，能否修复一下哈？那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和相关的部门来反映一下。然后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张女士的电话啊。张女士您好。
5: 您好您好。
1: 哎，你好，请讲。
5: 我想求助一下柜台哈，以前那个延吉东北亚斜对面，听说有一个就是邢德全诊所，他是一个开诊所的，治疗牛皮癣，说治得挺好。我们以前有个同事去过，但是最近呢，就是我找了他好久了，我找不到了。我想求助一下柜台，是否能帮我看看，或者是有大家伙知道的？
1: 嗯。这个邢德全是他的名字啊，还是说诊所的名字？
5: 对对对， 他的名字好像是以前叫行德全诊所，但是我的同事就是